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7月26号晚，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宣德舰先后发现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22时38分、23时32分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两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截至26号20时05分，我方已将41名救起的遇险人员转交越方。
1: 本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
0: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号18时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另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6号表示，该国总统选举的时间将取决于议会选举的安排。如果议会选举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底或明年1月初举行。如果议会选举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在明年1月举行，最迟不超过2月初。武契奇表示，相信选民将在选举中决定塞尔维亚未来的发展方向。
0: 德国警方26号傍晚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早些时候表示，这起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据多家德媒报道，该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0平方公里土地。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0: 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7名来自波黑的登山者25号晚被困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其中一名登山者自行下山求援。当地搜救队赶到现场后，发现另一名幸存者，其余5人确认遇难。有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此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未及时放弃攀登所导致。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方面26号表示，特朗普总统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意在为谈判留出空间。同一天，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方可对等停火，但对美方持怀疑态度。来听详细报道。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对上述报道予以了驳斥。他表示，特朗普总统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2: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3: 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已准备就绪，严阵以待，甚至还有更多弹药正在进入战区，但他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留出一点余地。过去几周，特别是过去几天里，我们让阿曼以及许多其他谈判代表在各个层面同伊朗进行了接触，从最高层面一直到技术层面。
1: 对于美方停止多日袭击伊朗目标，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的立场还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美国，但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他同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篇幅冗长、内容复杂的文件，而是一份仅包含14项条款的简短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
4: 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特朗普突然叫停对伊打击，这一决策背后有着多重政治军事考量，双方的军事博弈或将长期反复。
5: 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战术性的调整，而不是战略上的重大的改变。因为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待定，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根据之前美国媒体的一些爆料，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它的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它是希望把现在的这种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作为一种休整期、调整期，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这种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的顾忌和忌惮。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就是七月中下旬之后，美伊战事有一个明显扩大的情况，那么油价已经一度冲到了$100以上，那么这是直击了美国国内燃油价格这么一个痛点。那么同时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红海出现了新的安全危机，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使事态完全失控，超出美国的控制。所以在这些综合性的因素的影响下，那么特朗普做出了暂停对伊空袭的决定。从短期来看的话，这当然会使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出现一个 暂时的平息或者平缓，但是我想从长期来看的话，由于美伊之间的矛盾现在还看不出有这种一揽子解决的这种可能，那么很有可能出现就是美伊谈判甚至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安排或者妥协，但是执行不下去。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还是一个打打谈谈反复博弈的局面。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称，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
0: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两国对抗骤然升级。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来听详细报道。
2: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以下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近期，乌方加大对俄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打击力度，对俄经济和民生造成较大影响。但同时，俄方使用无人机、弹道导弹等对乌境内目标实施大规模袭击，令乌方损失巨大。分析人士认为，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
1: 尽管此次事件让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但分析普遍认为，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除了此次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罗斯与伊朗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0: 来关注俄乌局势。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同一天，普京在出席俄罗斯海军节活动时表示，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

0: 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正在消除乌克兰的军事潜力，从而降低乌当局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另外，俄罗斯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此外，俄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俄方将维护北方海陆安全，同时将利用最新技术发展在北极地区的经济活动。此外，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当天，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按照海军建设与发展规划，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莫伊谢耶夫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其中包括首艘装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 885M 型比尔姆号核动力潜艇，完成核动力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和猎豹号核潜艇的现代化升级维修工作。
1: 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同一天，有乌克兰媒体称，乌美正在讨论向俄罗斯提交一份空中停火的提议。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泽连斯基称，仅在今年实施该计划以来，乌军就已执行超过上千次火力打击任务，目标涵盖俄石油设施、关键军工生产设施及俄物流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设施。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称此举旨在通过增加俄方武器零部件生产难度、造成经济损失等方式，进一步促使俄走向外交谈判。他强调，乌方已向俄方提出结束冲突并达成体面和平的所有必要建议，并表示乌军的打击正在为外交谈判创造条件。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
2: 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他还表示，以色列已准备好升级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3: 26号，内塔尼亚胡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次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还称，此行他还将参加美国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闯入那不鲁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两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一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以准备将其拆除。他扬言，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外，内塔尼亚胡还就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近期遭罢免一事发表评论。他指责该检察官此前对其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所谓逮捕令是出于政治动机，并借此抨击海牙国际司法机构。内塔尼亚胡最后表示，他已于25号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0: 美方在通话中重申将对海牙相关国际司法机构采取强硬立场和行动。
1: 当地时间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方行动。 继续来听记者赵兵的报道。
0: 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世界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 制止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持续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为。 阿巴斯在信函中指出，由于以色列军队和武装犹太人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这些行动导致数百名平民伤亡，大批财产、房屋、宗教场所和农田遭到破坏。 他强调，上述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以色列政府有系统的政策，旨在通过扩大定居点建设、强化定居者行为来强行改变现状，并蓄意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实施可能，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阿巴斯警告称，以方政策旨在将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其土地，这将引发严重后果并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他呼吁国际社会履行责任，采取实际措施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制止定居者袭击，并对其问责，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等相关决议。同时，他要求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确保作为占领方的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阿巴斯重申，巴勒斯坦致力于全面、公正的和平选择，坚持基于国际决议的两国方案，反对暴力与极端主义，并愿与国际伙伴合作，以巩固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来关注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
2: 本台记者27号获悉，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1: 于7月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桂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号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他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
2: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
14: 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6: 早上好，小小。
15: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16: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红霞已减弱为低压，但影响还未结束。那随着红霞的残余环流继续北上，雨带呢也将会随之往北铺展。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的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局地将会有大暴雨。那红霞深入内陆维持的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尤其要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累积雨量大，山区地形增效显著，那容易引发山洪、还有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等次生灾害，需要大家格外警惕，做好防御。那同时呢，也需要注意防范台风环流激发的局地雷暴、大风或龙卷等极端强对流天气。那除了台风带来的降雨，今明两天呢，在副热带高压北侧和西侧的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北、东北等地也有冷暖空气交汇导致的强降雨。那强降雨呢比较分散，面弱点强，但是部分地方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也需要大家注意防范。小小，
15: 那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16: 今明两天北京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同时要注意的是北京的暑热将会进一步增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34度，体感呢将会比较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小小，
15: 欧洲或北美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6: 来关注一下美国，今明两天美国的五大湖及其周边这一带的雨势将会增强，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等地呢将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下雨的同时还需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中西部雨势相对较弱，小雨阵雨为主。那过去这一周美国中西部持续温高雨少，干旱发展，今明两天的弱降雨多少能消减部分40%以上的酷热，但是对于缓解干旱来说作用比较有限。

0: 好的，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美国官员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意在为谈判留出空间，伊朗表示可以实现对等停火，但对美方持怀疑态度。 分析认为，美国对伊朗空袭突然叫停，决策背后有多重考量，双方军事博弈或将长期反复。伊朗商船在里海遭乌克兰袭击，伊朗外长称将予以回应，两国缘何对抗升级。接下来我们还将会关注法国西班牙野火肆虐，数十万人被迫疏散，专家表示提升气候韧性已成为国际社会必答题。
2: 巴西总统卢拉称，美国持续在关税上施压是战略错误，巴西企业将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贸易商。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体验传统与现代创意兼具，景德镇更具吸引力。
3: 来关注法国和西班牙的火情。
4: 26号，野火向法国的葡萄酒中心产区历史名城波尔多的郊区蔓延，同时西班牙阿维拉省的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两国合计已有数十万人被迫疏散。来听详细报道。在法国，野火在大西洋沿岸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卡普费雷半岛肆虐，并蔓延至波尔多周边地区。消防员正试图阻止火势蔓延至这座地区首府城市。 波尔多市长卡泽纳夫26号表示，大火距离主城区入口约15公里。他说，目前没有疏散波尔多全市人口的计划。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26号晚对法国电视2台表示，我们面临一场失控的火势，正朝着市区方向移动，整体形势非常不利，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局面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视察了阿维拉省的火灾灾区。 该省是与马德里自治区和托莱多省一同受山火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官员称，火势已经失控，从技术角度来看极难扑灭。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发言人何塞·玛利亚·贝穆德斯说，此次马德里和阿维拉山火，火势规模、强度和不可预测性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关键基础设施，而非直接扑灭火势最猛烈的火头。他认为，西班牙冬春季降水充沛，导致植被生长旺盛，连续高温热浪又使植被迅速干燥，为山火快速蔓延提供了大量可燃物。截至目前，法国已有约22万人被疏散，西班牙有超过 7.5万人从家中撤离。 另有约3万人被命令就地避难。根据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希腊和意大利各项西班牙派遣了2架消防飞机，而葡萄牙则部署了100多名军事人员及设备。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土耳其将尽快再派出2架消防飞机。此外，英国苏格兰地区和意大利也发生火灾。在苏格兰高地，自7月15号以来，多达500名消防员一直在凯恩戈姆国家公园内处理一场大火。
1: 在意大利，多起丛林火灾迫使罗马环城公路南断，以及一条通往首都的高速公路关闭数小时，造成严重交通中断。今年夏天，极端高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从5月开始，欧洲先后经历3轮热浪，创纪录的高温和干旱环境还导致当前野火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 另外，据日本媒体25号消息，当天在日本中部3重县测到气温达40.2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此外，高温山火还出现在美国、加拿大。今夏席卷多国的极端高温或许只是开场序幕。
2: 世界气象组织今年5月底曾预警，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接近或维持历史最高水平，期间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极端高温频发与全球变暖是否有直接关联？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0: 样的一个上升，超过了2023年还有2024年啊当时的创纪录水平，而且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对全球的天气模式啊、全球的气候以及海洋的生态系统等等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也有一些相关的数据分析，显示目前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了大约是1.4摄氏度。那么今年5月份，这家机构就预测，2026年到2030年之间，至少会有一年有86%的概率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同时，我们看到呢，今年还有强厄尔尼诺的现象，这样的一个现象会大量的释放太平洋所储存的热量，也会直接推高全球气温。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已经存在的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形成了相互的强化效应，从而共同导致了今年夏天在全球各地所普遍出现的高温天气。所以说呢，我们说热浪还有极端的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降水现象，还有它的相关的影响，是和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的。
1: 近年来，人们普遍对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同时全球气候治理也在持续推进，但极端天气仍然对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产生严重冲击。全球减排措施为何跟不上极端高温事件的出现增速？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解读。
0: 一个需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携手推进的气候合作在政策行动的落地和执行等方面，客观上确实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巴黎协定等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气候合作成果已经确立了科学的减排目标，但是各国和地区在认识还有执行层面等等是各有不同的。那有的我们看到是拒绝承担自身的责任，有的呢是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方面是存在着能力有限的问题，从而呢会导致现实当中的行动力度远远跟不上承诺。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转型本身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供应体系当中仍然是占据重要的地位，煤炭的消费量啊，包括石油、天然气等等仍然是比较高的。尽管说全球的可再生能源近些年来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碳排放的数量仍然是可观的，而且呢是在有些年份可能还是会有这个上升的趋势。那近些年来全球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变得比较复杂，再加上各国可能会面临的通胀、债务等等一些挑战，也会制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气候政策和行动它的进展和实施的效果。那所以说呢，有些国家呢就更倾向于做一些短期的政策考虑。所以我们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所需要的是所有的社会人群群策群力来携手克服治理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真正的形成合力。
2: 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接连施加关税压力的做法。卢拉说，美国持续在关税上施压是战略错误。请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的报道。
3: 卢拉在文中表示，巴美之间的谈判以及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废止了去年7月开始的第一版关税政策，但本月美国政府决定对巴西征收 12.5% 至 37.5% 的新关税。新的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他们损害了美国经济和与巴西的伙伴关系，还将在中长期导致目前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贸易商。卢拉表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其水域游弋，也不需要关税惩罚，该地区所缺乏的是可靠且可预测的伙伴。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这将促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卢拉还表示，互惠是国与国之间一切关系的基础，巴西有适当的机制来确保这一点。巴西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对话，但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针对美国政府的关税威胁，加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同时，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也引

0: 起了美国汽车行业的不安。行业协会负责人警告说，美加两国汽车产业链交织已经超过百年，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不仅直接推高了生产成本，更给汽车产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请听详细报道。
1: 底特律河上，卡车正源源不断地穿过连接着美国底特律与加拿大温莎的大石桥。这两座城市不仅在地理上紧密相连，更是全球汽车工业的枢纽之一。隶属于底特律地区商会的密歇根汽车与移动出行联盟执行董事格伦·斯蒂芬斯表示，美加两国汽车产业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相互联系早已密不可分。
2: This goes back to the very early 1900s. Our relationship.
3: 密歇根州的汽车产业大约在1900至1901年间兴起，在之后的1904年，温莎也出现了汽车组装。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超过了125年。这两条供应链深度交织，彼此高度依赖。Connected and dependent
1: on each other.然而，特朗普政府最新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其中包含汽车、农产品及酒类产品等，甚至还涉及到此前受美墨加协定保护的关税豁免商品。斯蒂芬斯直言，对于刚刚经历了过去一年多关税冲击的汽车企业来说，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正在打破企业最需要的确定性。
2: We talk to a lot of executives. We walk a lot of shop floors.
3: 我们走访全州许多企业，和多位企业高管交流后发现，供应链稳定以及商业规划的确定性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目标。但当下，多国之间的贸易与关税政策充满变数，美加两国之间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这使得企业难以获得这种确定性，而这正是我们未来发展所必须的。And we need that
1: for the future.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统计显示，美国去年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89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主要是原油和汽车。美国单方面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举措，不仅引发了加拿大民间的抵制浪潮，也让美墨加协定的续约谈判前景充满变数。斯蒂芬斯指出，目前美国汽车工业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企业界迫切希望美加两国能尽快妥善解决贸易纷争。
3: 我们希望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形势能够有所改善，相关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样我们才能重新聚焦于汽车产业的发展。目前行业整体发展陷入停滞，希望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增长。
1: 面对地缘政治与关税壁垒的双重冲击，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能否在波谲云诡的贸易战中守护住这条维系了超过百年的工业纽带，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4: 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25号刊文称，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5: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保存了非凡的艺术遗产，持续影响着世界对精美陶瓷的鉴赏水平。如今，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其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今，历史悠久的窑址依然保存完好，而现代化的作坊则继续沿用传统烧制技艺，并结合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 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景德镇至今仍深度融入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体系之中，吸引着众多历史学家、收藏家、研究人员、设计师和文化旅行者前来，以期更深入地了解陶瓷文化遗产。景德镇将遗产保护、艺术创新和教育旅游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游客对体验式旅游的兴趣日益浓厚，景德镇与时俱进地提供丰富且生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与传承数百年技艺的工匠们直接互动。每一件手工瓷器都凝聚着世代相传的精湛技艺，在旅行者与中国文化遗产之间建立起意义深远的联系。这座城市不断发展的创意景观展现出传统工艺如何在现代世界中保持活力。文章最后指出，对于热衷于文化、历史、传统工艺以及当地生活体验的旅行者而言，景德镇是一处卓尔不凡的目的地。在这里，中国古老的陶瓷传统不仅持续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更让这一全人类最负盛名的艺术成就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愈发广泛的认可与推崇。
0: 来关注体育消息，斯洛文尼亚车手塔代伊·波加查在26号安全完成最后一个赛段后，第五次夺得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不仅追平了历史最多夺冠次数，而且实现了在这项自行车赛事中的三连冠。
4: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26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季军争夺战中，中国队1-3不敌意大利队，获得第四名。另外，土耳其队3-1逆转战胜巴西队，夺得冠军。
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26号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4: 26号晚，中超联赛第20轮展开4场较量，北京国安队在一度两球领先的情况下痛失好局，最终客场2-2战平成都荣城队，遭遇联赛2连平。其他比赛，山东泰山队主场1-2不敌河南队，云南玉坤队主场4-3险胜深圳新鹏城队，大连英博队客场2-3不敌浙江队。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8: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3: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国际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美国媒体报道称，这表明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此外，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有关伊朗局势我们将保持关注，带来最新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他将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晤。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已准备好升级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一天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方行动。围绕巴以局势，我们将关注最新动态。俄乌冲突持续，俄军近日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则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有关俄乌局势最新进展，我们将带来及时报道。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7月27号通车。这座大桥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方式。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其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横跨底特律河的这座大桥能否按计划通车？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最新动态。7月28号至29号，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召开例行会议。由于六月美国通胀超预期回落，市场对本次会议的加息预期显著降温。目前预计，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从此前约50%降至约15%。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相关动态。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上周举行后，本周7月30号，安理会将开始对候选人进行遴选，并将对候选人进行审议，举行意向投票，最终确定一名推荐人选。我们将及时带来相关步骤的最新报道。本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日本数百种面粉类产品涨价。自8月1号起，小麦粉、蛋糕、预拌粉、意大利面等数百种产品售价将上调，部分产品最高涨幅达24%。欧佩克家将于8月2号召开部长级会议。市场预期沙特、俄罗斯等7个核心产油国将批准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延续6至8月相同增产幅度。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50条关于透明度的核心要求将正式生效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职业网球500赛华盛顿站的比赛将于7月27日至8月2日进行，王新瑜、商俊成等中网协选手将参赛，其中郑钦文将持外卡参赛，这也是他时隔3年重返该项赛事。郑钦文首轮将对阵21岁的菲律宾新星伊埃拉。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于7月28日至8月3日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奥沙利文、希金斯、特鲁姆普、塞尔比、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以及丁俊晖等名将将悉数参赛。
4: 北京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新宇，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Arctic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八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八月至十月排定八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八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世界，
10: 分享世界
9: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总台记者27号获悉，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7月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7月26号晚，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22:38、23:32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另外，截至26号20:05，我方已将41名救起的遇险人员转交越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次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号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他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 德国警方26号傍晚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早些时候表示，这起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过支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25号刊文称，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保存了非凡的艺术遗产，持续影响着世界对精美陶瓷的鉴赏水平。如今，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其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今，历史悠久的窑址依然保存完好，而现代化的作坊则继续沿用传统烧制技艺，并结合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景德镇至今仍深度融入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体系之中，吸引着众多历史学家、收藏家、研究人员、设计师和文化旅行者前来，以期更深入地了解陶瓷文化遗产。景德镇将遗产保护、艺术创新和教育旅游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游客对体验式旅游的兴趣日益浓厚，景德镇与时俱进地提供丰富且生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与传承数百年技艺的工匠们直接互动。每一件手工瓷器都凝聚着世代相传的精湛技艺，在旅行者与中国文化遗产之间建立起意义深远的联系。这座城市不断发展的创意景观展现出传统工艺如何在现代世界中保持活力。文章最后指出，对于热衷于文化、历史、传统工艺以及当地生活体验的旅行者而言，景德镇是一处卓尔不凡的目的地。在这里，中国古老的陶瓷传统不仅持续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更让这一全人类最负盛名的艺术成就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愈发广泛的认可与推崇。
2: 美国政府近日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或12.5%的关税。该措施已于当地时间7月24号

0: 生效。多家国际媒体对此报道称，美国政府此举不仅会扰乱全球产业链，最终也将反噬自身。接下来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认为，自去年本届政府首轮大范围加征关税以来，美国企业始终处于剧烈波动的环境。报道援引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的分析说，尽管美政府声称本次新关税的法律基础相对更坚实，但后续仍可能产生多轮司法拉锯，关税能否最终存续悬而未决，持续困扰企业经营。此外，企业最需要的是稳定预期，而当前大量不确定性会促使企业暂缓投资，进而影响用工招聘。美联社的报道援引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的表态称，关税会导致企业主的成本上升，进而推高消费者的价格。该贸易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鼓励政府专注于与贸易伙伴达成贸易协议，这些协议应通过降低关税而非提高关税来真正开放市场。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称，历经数年高通胀，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早已成为众多美国家庭最关心的问题。当下民生压力并未好转，美伊冲突再度升级，推高汽油及各类能源价格，使通胀反弹的风险抬头。报道指出，本周30年期房贷平均利率创下近一年新高，且长期处于历史高位。如今，特朗普政府执意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民众的经济承压周期或将进一步拉长。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若关税长期存续，将持续加重美国人的开支负担，每户家庭将额外支出约$1100。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援引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的话说，如果新关税长期执行，进口商品价格必然上涨，这将进一步推升通胀。报道称，尽管经济学家与政策专家频频预警风险，特朗普政府依旧坚称关税是重要谈判筹码，能够逼迫他国在贸易协定上做出重大让步，并会倒逼美国制造企业减少海外进口，回流本土建厂，创造就业。然而，无论是其首任任期还是第二任期实施的各类关税，均未能实现上述愿景。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持续摇摆带来的不确定性正不断冲击国际贸易稳定性，部分美国盟友因此开拓其他出口市场。不少经济学家将此定义为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新洗牌。报道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说，关税毫无疑问拖累了全球经济活跃度，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会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2: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霍普金斯市，一家名为 A 到 Z 冰淇淋坊的冰淇淋店外，经常有人排队领取提前订购的高价冰淇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称，这些高价手工冰淇淋成为观察美国经济的窗口之一。一边是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一边是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以及越来越多美国普通家庭被压缩的消费空间。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介绍说 ，A 到 Z 冰淇淋坊诞生于2020年，创始人扎克·弗拉从一台小型冰淇淋机起步，尝试制作美国市场上少见的创意口味，并通过社交媒体吸引顾客。随着关注度上升，他采取限量预订、集中取货的销售模式，消费者既购买冰淇淋，也为独特口味、稀缺感和消费体验买单。这一模式很快获得市场认可。文章表示，近几年，美国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分化。过去5年，美国消费者持续承受高通胀压力，其中一段时期的物价涨幅一度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食品、住房和其他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中低收入家庭的预算受到持续挤压。与此同时，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其中，高收入消费者的确是高价冰淇淋的重要客户。A 到 Z 冰淇淋坊甚至推出过售价$100的周年纪念冰淇淋，同样受到追捧。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消费者普遍变得更加富裕。一些预算并不宽裕的顾客也会偶尔购买$15的冰淇淋。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日常消费，而是在控制其他开支后为自己保留的一次小小犒赏。文章将这种现象称为小犒赏消费。随着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持续，住房、汽车、旅行等大额消费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越来越难以负担，人们开始转向价格相对较低、能够迅速带来满足感的微型享受。

0: 文章认为，一杯$15的冰淇淋折射出一个矛盾的现实，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群体，许多美国普通家庭仍被高生活成本挤压，人们无力承担更大的愿望，只能偶尔小犒赏式消费。
1: 近年来，跑步、攀岩等运动项目在中国快速兴起，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开始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中国正在形成一股健身消费热潮，运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带动服饰、装备、培训和赛事等相关消费增长。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报道称，广西阳朔一直以来是欧美游客喜爱的攀岩目的地，如今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上班族来到阳朔体验户外运动，这一变化是中国运动消费兴起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中国马拉松赛事参与人数已超过100万人。近年来，融合跑步和力量训练的新型健身赛事也快速发展，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此外，匹克球、板式网球等新兴运动项目也在中国多个城市普及。报道认为，运动热潮也正改变消费观念，跑鞋、瑜伽服、户外服饰等运动产品逐渐进入日常消费场景。对于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而言，运动装备也成为体现生活方式和个人品味的一部分。报道还注意到，运动消费成为增长较快的消费领域之一。从线上销售数据看，户外装备、运动服饰和跑鞋等品类近年来保持增长趋势，消费者需求也逐渐转向关注产品设计、功能体验和品牌价值。与此同时，中国本土运动品牌也在这一趋势中加速发展。报道认为，中国运动消费热潮背后反映出城市居民生活理念的变化，健康管理、户外体验和运动社交正在形成新的消费场景。
2: 继续来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那这一举措对巴西的机械设备、服装、鞋类等行业出口构成严重的冲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在巴西著名的鞋业之都圣保罗州的弗兰卡市，工厂车间里的流水线依然繁忙，但工人们的心头却阴云密布。美国此次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尽管只占巴西对美总出口的一小部分，但对所涉及的行业来说却是沉重的打击。巴西资本市场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吉尔伯托·布拉加指出，这些受影响的产品多为定制化产品，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市场投向其他国家。
4: 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主要包括铝业、胶合板及木制品行业，还有制鞋、手提包与配饰行业。这类产品并不是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现成商品，因此无法简单撤出美国市场，再通过国际贸易寻找其他采购方。这些都是定制化产品，也就是依据特定需求标准来进行研发生产。因此，最大的经济损失将是企业面临财务困难以及潜在的裁员风险。
3: 美国是巴西鞋类产品的最大海外市场。统计显示，巴西平均每出口5双鞋，就有1双发往美国。面对关税冲击，巴西鞋业协会已下调年度预期，预计今年鞋类出口总量将下降7.1%。当地一家鞋业公司的商业总监卡洛斯·费利奥说，长期的关税加征不仅会重创制造端，更会连带冲击当地的整条产业链。
5: 如果这些关税长期维持，毫无疑问将对弗兰卡的制鞋业造成巨大冲击，会波及整条供应链。弗兰卡是巴西制鞋产业中心，当地经济高度依赖制鞋业。
3: 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的统计显示，自2025年以来，美国关税政策已导致巴西对美出口下降了13%，约合26亿美元。面对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巴西出口商不得不努力开辟新的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也引起了美国汽车行业的不安。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底特律河上，卡车正源源不断地穿过连接着美国底特律与加拿大温莎的大石桥。这两座城市不仅在地理上紧密相连，更是全球汽车工业的枢纽之一。隶属于底特律地区商会的密歇根汽车与移动出行联盟执行董事格伦·斯蒂芬斯表示，美加两国汽车产业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相互联系早已密不可分。
6: This goes back to the very early 1900s. Our relationship.
4: 密歇根州的汽车产业大约在1900至1901年间兴起，在之后的1904年，温莎也出现了汽车组装。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超过了125年。这两条供应链深度交织，彼此高度依赖。
3: 然而，特朗普政府最新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其中包含汽车、农产品及酒类产品等，甚至还涉及到此前受美墨加协定保护的关税豁免商品。斯蒂芬斯直言，对于刚刚经历了过去一年多关税冲击的汽车企业来说，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正在打破企业最需要的确定性。
4: 我们走访全州许多企业，和多位企业高管交流后发现，供应链稳定以及商业规划的确定性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目标。但当下，多国之间的贸易与关税政策充满变数，美加两国之间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这使得企业难以获得这种确定性，而这正是我们未来发展所必须的。
3: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统计显示，美国去年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89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主要是原油和汽车。美国单方面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举措，不仅引发了加拿大民间的抵制浪潮，也让美墨加协定的续约谈判前景充满变数。斯蒂芬斯指出，目前美国汽车工业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企业界迫切希望美加两国能尽快妥善解决贸易纷争。
4: 我们希望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形势能够有所改善，相关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样我们才能重新聚焦于汽车产业的发展。目前行业整体发展陷入停滞，希望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增长。
3: 面对地缘政治与关税壁垒的双重冲击，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能否在波谲云诡的贸易战中守护住这条维系了超过百年的工业纽带，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2: 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给苏丹的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7: 在喀土穆肿瘤医院，宫颈癌患者奈拉·哈马德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战前原本免费提供的辅助化疗药物如今在医院早已断供，患者不得不从外面的药房高价购买，这让本就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家庭雪上加霜。奈拉·哈马德的女儿伊塔尔·塞尔讲述了全家为了凑齐化疗费用所面临的困难。
3: 我母亲患有宫颈癌，正在接受化疗。我们现在苦于医院没有药。我们在医院外面找到了这种药，但价格极为昂贵。医院的诊疗费用我们还能勉强负担，但化疗药的费用实在难以承受，我根本负担不起。
7: 沉重的经济负担让患者的治疗过程难以长期持续进行。哈马德说，战火毁掉了家园，高昂的物价让他们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
8: 生活太难了，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以前我们只是为凑够饭钱发愁，现在我们既要凑饭钱又要凑药钱，可两样都买不起。大家都没有工作，只能待在家里。我们的房子被摧毁了，没办法修。现在只能寄住在邻居家里。
7: 辅助药物与医疗耗材的短缺正迫使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延误甚至放弃化疗，这对患者的病情造成了不可逆的恶化。喀土穆肿瘤医院药房主任莫纳·阿卜杜勒·拉赫曼透露，许多患者已经推迟化疗达数周之久。
9: 由于我们这里断供了原本免费发放的药物，许多患者中断了治疗，他们自己掏不起钱买药，所以到现在为止已有很多人的化疗进程延误了两周甚至更久。毫无疑问，疗程延误会影响患者的健康。
7: 除此之外，战火还破坏了医院原有的放疗设备，频繁的断电更让日常救治难以进行。喀土穆肿瘤医院院长艾哈迈德·奥马尔·阿卜杜拉说，
10: 我们真的很难过，患者们也因失去这个宝贵的设备而无比悲伤。正如我所提到的，这是通过放射治疗癌症患者最先进的设备之一。我们现在准备对这台设备进行全面维修，以便它能重新投入使用。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缺乏电力。
7: 据介绍，目前医院正尝试利用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维持部分设备的运转，并努力协调保障药物的供给，但在庞大的需求和基础设施严重被毁的现实面前，这些努力注定杯水车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苏丹有超过 7.3 万例癌症病例。在持续的战火与崩溃的医疗体系下，这些脆弱的生命正经历艰难的生死考验。
1: 据葡萄牙方面日前消息，该国古生物学家近期在里斯本以北地区发掘出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消息称，这一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 2.5 米，研究人员初步判断其可能处于幼年或亚成年阶段。研究团队今年6月开始对化石进行全面发掘，目前发现的骨骼从部分头骨一直延伸至尾部末端，基本保持关节连接状态，并呈腹部朝下的俯卧姿态。研究人员表示，大多数恐龙化石被发现时呈侧卧状态，因此这种保存姿态十分罕见。目前尚未发现恐龙的前肢，但研究人员推测其可能仍保存在身体下方，需待进一步清理后才能确认。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据研究人员判断，在欧洲大陆，目前已知的晚侏罗世此类化石可能仅发现于葡萄牙。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该化石的保存状态更加罕见。
2: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那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中东部，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至2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24度，上海阴，35到29度，天津晴，33到26度，重庆小雨，38到28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3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32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在山间湖畔纳凉观景，走进商超挑选消暑好物，这个夏天欧洲游客扎堆涌入中国，不远万里感受中式清凉。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 42%， 同比总体增幅近 150%。 是什么吸引欧洲游客扎堆来华？直接原因是他们有避暑刚需。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单。欧洲民众来中国，不仅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更能体验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关键还很方便。目前，中方对35个欧洲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符合条件游客最长可停留30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也就是说，每十个入境的外籍游客中，就有近八个是免签来华。此外，吸引欧洲游

0: 游客跨越山海的，还有中国治理的成效与魅力。这场清凉奔赴，让海外游客真切读懂真实鲜活的中国。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这名官员还说，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7月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做出非常非常强硬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即将再次访美，在谈及计划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会晤时，他称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时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加拿大前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7月26号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面对反复无常、变本加厉的美国关税政策，只有采取强硬立场才能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 据日本共同社26号

0: 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再将视线转回国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弃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宇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2: 15/57，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也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的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4: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5: 6轴12桨，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4: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5: 你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4: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6: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7: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4: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8: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9: 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
4: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

0: 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时间只需要1/5。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计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1: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2: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两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1: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3: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4: 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记者了解到，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总台记者平凡。
1: 我现在是在深圳一条固态电池的中试线，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一块固态电池，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密度大、功率高，而且安全性好。它的能量密度是常规3元锂电的1.5倍。那么像这样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能够让500公斤重的 eVTOL 飞行0.5公里。
5: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池中试线，目前呢它已经全线贯通，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预计今年呢，它的产品呢将会用在我们的低空飞行器上。对于飞行器来讲的话呢，它具有高的续航里程和高的载重能力。预计未来规模化之后呢，这个成本呢大概会降到液态电池的2倍左右。
1: 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试航要求。
5: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核心材料，固态电解质膜。目前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量产的级别。那么它具有不可燃特性，点燃之后可以自熄灭。我们在政府机里面也会加入固态电解质，来满足这个锂离子穿梭这个需求。
1: 记者了解到，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
2: 我们正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寿命会比较低，希望说在未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它实现和3元锂电池一样的长的寿命。
1: 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仍存在材料、工艺、良品率方面的挑战。
6: 短期之内还是会以液态还有固液混合态电池为核心为主流，然后呢全固态呢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技术，同时呢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三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验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4: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其中最大的一场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时间25号，这一区域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火线一度逼近省会波尔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随手捡起来这样的一个树枝呢依然能够感受到火焰的那种温度，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火情有多么的严峻。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我现在每讲一句话呢整个的这个呼吸呢都变得非常的困难。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安全起见呢，这里的工作人员和消防员也要求我们尽快撤离。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处被大火烧焦的森林，乍看上去呢这片森林好像没什么，但是当我们尝试想要靠近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走近它，因为热浪扑面而来，灼烧着我们的脸。那现在呢，我和我的同事眼睛也正在流着泪，因为整个的这个空气当中

0: 中悬浮的这个颗粒物和漂浮物正在刺激着我们的眼睛和呼吸道。那普通人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待一会儿都没有办法忍受，可想而知消防员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工作面临着怎样大的压力。这里是波尔多市区的会展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居民疏散安置点。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它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容纳了大概6000名从周边市镇疏散来的居民。因为人员密度非常的大，所以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它的这个空气流通性不是特别的好。大多数人都在我身后这样的简易的行军床上或者是地上来进行过夜和休息的。
1: J'habite Royan, 10 kilometers d'ici。
2: 我住在勒艾昂，离这里大约10公里。昨晚烟特别大，整个天空都是通红的。我还把我的邻居一起接上了。这位先生已经97岁了。我们来到这里只带了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却经历了森林火灾。
3: 没有带多少东西，主要带了我母亲的药，还有给孩子们带了一些书看，还是有一点担心，确实令人忧虑。因为现在法国到处都在发生火灾，大家都害怕，这种情况让人非常焦虑。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距离火场以东方向大约20公里处的波尔多机场附近，从这里到波尔多市区呢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虽然说已经远离火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周围呢依然是被浓厚的烟雾所笼罩着。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虽然说现在大火还没有威胁到酒庄和葡萄园，但是现在正值葡萄生长的关键期，连日以来浓厚的烟雾呢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于今年波尔多葡萄酒产量和质量的担忧。
4: 近日法国财经媒体 BFM 商业频道推出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贝阿特利斯·奥吉耶说，
6: 大理双廊附近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村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年轻游客，他们会换上传统服装拍照，再把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这一套非常流行。
5: 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凯瑟琳·肖万克说，
7: 一些外国用户，尤其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前来体验喝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益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正向传播循环。比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桑拿门前排起长队，排队的都是外国人，这是近几年才有的新现象。
5: 同时，针对海外游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海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行的便捷性。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贝阿特利斯·奥吉耶说，
6: 真的很方便，我12年前刚开始去的时候还稍微麻烦一点，会说英语的人不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应用，但现在特别简单，车站、机场这些大的交通枢纽都有英文标识了，到处都有 WiFi， 而且一点都不危险。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此外，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8: 近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愈发明显。有专家表示，今年夏天瑞士冰川上的积雪比往年消失更早，阿尔卑斯山面临严峻的冰川消融问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在瑞士南部的罗纳冰川，冰层甚至在以每天10厘米的速度消失。瑞士冰川

0: 监测中心主任马蒂亚斯·胡斯说：“
1: 我们正在测量冰面消融的水平。自从我两周前来这里之后，我们看到冰面厚度下降了1.4米，也就是说，冰面每天下降10厘米。从今年6月，我今年第一次来罗纳冰川之后，冰川消融水平已经超过了这个极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大约消融了4米后，冰川的消融太明显了，这是个大问题。”
0: 胡斯在本月初对媒体表示，今年冰川融化的时间还将持续3个月，而这些冰川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在今年6月席卷欧洲多地的热浪中，瑞士各地冰川融化的水每6秒就能蓄满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泳池，这样水平的消融在当时持续了2周。2023年夏季，总台记者曾前往罗纳冰川探访拍摄，那时的罗纳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的作用下发生了严重的消融。我们来回顾一下总台记者杨春2023年的报道。
2: 从日内瓦出发3个半小时呢，就来到了著名的罗纳冰川大饭店。地图上显示，罗纳冰川还在前方13公里以外的地方。当年罗纳冰川大饭店最著名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罗纳冰川，换句话说，推门就能走到冰川上。而现在呢，160多年过去了，饭店已经关门停业，而冰川呢，也退到了13公里外的地方。
0: 胡斯当时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积雪对冰川有保护作用。当时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情况已低于往年水平，冰川消融的时间会相较于正常时间提前。而现在，胡斯表示，上一个冬天留下的积雪水平也不容乐观，如今冰川的情况非常糟糕。
1: 就目前来看，2026年对冰川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一年。上个冬天下雪很少，这就导致冰川的保护层很弱。在如此高的消融速度之下，冰川正在迅速减少。我认为这个地区未来5到10年内就不会再有冰川了。冰川只会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山上，那里更冷一些，积雪也更多。
3: 好，感谢记者发回的报道。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4: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5: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国际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美国媒体报道称，这表明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此外，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有关伊朗局势我们将保持关注，带来最新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他将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晤。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已准备好升级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一天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方行动。围绕巴以局势，我们将关注最新动态。俄乌冲突持续，俄军近日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则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有关俄乌局势最新进展，我们将带来及时报道。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7月27号通车。这座大桥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方式。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其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横跨底特律河的这座大桥能否按计划通车？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最新动态。7月28号至29号，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召开例行会议。由于6月美国通胀超预期回落，市场对本次会议的加息预期显著降温。目前预计，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从此前约50%降至约15%。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相关动态。 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上周举行后，本周7月30号，安理会将开始对候选人进行遴选，并将对候选人进行审议，举行意向投票，最终确定一名推荐人选。我们将及时带来相关步骤的最新报道。本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日本数百种面粉类产品涨价。自8月1号起，小麦粉、蛋糕、预拌粉、意大利面等数百种产品售价将上调，部分产品最高涨幅达24%。欧佩克加将于8月2号召开部长级会议。市场预期沙特、俄罗斯等7个核心产油国将批准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延续6至8月相同增产幅度。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50条关于透明度的核心要求将正式生效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6: 本周职业网球500赛华盛顿站的比赛将于7月27日至8月2日进行，王新瑜、商俊成等中网协选手将参赛，其中郑钦文将持外卡参赛，这也是他时隔3年重返该项赛事。郑钦文首轮将对阵21岁的菲律宾新星伊埃拉。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于7月28日至8月3日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奥沙利文、希金斯、特鲁姆普、塞尔比、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以及丁俊晖等名将将悉数参赛。
3: 北京时间9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9: Cross-border tour，
8: border 边境
9: ，cross-border tour
8: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9: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0: Was a dream，
2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0: 10 years ago，
1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2: 没什么大愿望。
1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6: English 妈妈。
19: 环球资讯广播。
27: 用声音，
28: 用声音，
27: 用声音，记录世界。
29: Sounds of the day。
27: 现在
19: 是北京时间10点。
2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7: 环球这一刻，
3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呼吁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重建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伊朗方面仍对美方意图持怀疑态度。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的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同时继续推进相关部署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6号表示，该国总统选举的时间将取决于议会选举的安排。如果议会选举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底或明年1月初举行。如果议会选举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在明年1月举行，最迟不超过2月初。乌契奇表示，相信选民将在选举中决定塞尔维亚未来的发展方向。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当天，古巴西部城市比纳尔德里奥举行庆典活动，纪念726国家起义日。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出席。据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马报》报道，大约5000名当地民众参加活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0: 近日，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5: 我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6: 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7: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
3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名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走了多远。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在四名获奖者中，有两名是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宏。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其中35岁的王宏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获奖之后，邓玉和王宏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作为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谈及这一荣誉，王宏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0: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0: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只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奖。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7: 那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不但是看到中国数学家拿了 Fields， 甚至看到2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30: 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 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六、中国第三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他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6: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那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30: 谈到成为顶尖数学家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邓玉认为天赋、努力和机遇都很重要。他说，从事数学研究不可能始终顺利，总会有长时间卡在一个问题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在邓玉看来，数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不断探索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说，真正推动我的动力是一种渴望，想要理解数学和自然界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渴望。这些问题虽然充满挑战，却极具魅力。邓玉知道自己获奖早在半年前。今年一月，菲尔兹奖组委会给他发了邮件，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他觉得有点意料之中。
6: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
30: 网友们喜欢叫邓玉灯神，因为姓邓，名字里又有一个火字旁的玉字。1989年出生的他，微信头像是个动漫人物，对动漫的兴趣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社交媒体上，邓玉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也会求大家推荐好看的动漫。出国留学后，动漫和小说填满了他的碎片时间，甚至偶尔写写诗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7: 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写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个很真诚、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
30: 邓玉说，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接下来他还希望能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和邓玉类似，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赴法国和美国深造。2025年起，他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教，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共同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那么，这位广西的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呢？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自小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她的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好玩、有意思是王红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会反复提及的词语。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两级，16岁的王红考上北京大学，迎来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之后是漫长的求索之路。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一名学生， 王红最终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是从入学第一天起，王红就在为转系做准备。
1: My brains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8: 我的高考成绩不足以录取到北大数学专业。后来学校告诉我，我有机会通过考试转入数学专业，所以我进入北京大学时就已经决定要转到数学专业。
1: Transfer into mathematics.
30: 转系的过程非常辛苦，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时候，王红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数学系培养方案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红，终于在大二时通过转专业考试，如愿进入数学科学学院。然而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摸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表示，在北大的学习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5: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30: 从北大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工作。他表示，这段跨越三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老师和合作者，也让他领会到国际科研合作的意义。2014年，王红取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但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王红对建筑和绘画感兴趣，于是选了一门建筑课。学期结束，王红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次出走给了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最终，他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然而，在数学研究中，卡壳推不出来是王红的常态。2023年，王红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郁闷的时候，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红喜欢这种氛围，他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便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
1: I also draw a lot of pictures when I think about problems.
8: 思考数学问题时，我经常画很多图。有时候，我甚至会随手画一些图形，帮助自己理清问题的结构。当研究进展缓慢的时候，人就容易气馁。我通常会去运动一下，这样可以让我暂时放下问题，调整一下状态，再重新开始。另外，有时候和合作者交流也很有帮助，因为他们可能会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即使事情不会立刻取得成果，也要继续思考，继续努力，并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所突破。
3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5年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127页预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结合猜想。这一猜想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以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 王红也凭借这一成果一举成为学术界新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7: 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对数学，因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30: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9: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30: 邓玉表示，中国数学家做出非常好的工作，获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的事，迟早会有的。
6: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30: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表示，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他感到由衷欣慰。
7: 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王红跟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节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
30: 邱成桐教授表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他希望能够以此激励更多年轻人追逐数学梦想。
7: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我期望这5年到10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红跟邓玉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30: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也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
10: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兴的鼓舞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玉和王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30: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红，让人们惊喜地看到 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
10: 在大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当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到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30: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张继平说，
11: 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30: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是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中东部，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至2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24度，上海阴，35到29度，天津晴，33到26度，重庆小雨，38到28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3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32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在山间湖畔纳凉观景，走进商超挑选消暑好物，这个夏天欧洲游客扎堆涌入中国，不远万里感受中式清凉。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是什么吸引欧洲游客扎堆来华？直接原因是他们有避暑刚需。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单。欧洲民众来中国，不仅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更能体验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关键还很方便。目前，中方对35个欧洲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符合条件游客最长可停留30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的外籍游客中就有近8个是免签来华。此外，吸引欧洲游客跨越山海的还有中国治理的成效与魅力。这场清凉奔赴让海外游客真切读懂真实鲜活的中国。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3: 世界。环球资讯，
16: 指尖轻点屏幕，
0: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6: Oh yes, okay.
1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2: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6: 环球这一刻，
3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两名消息人士26号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消息人士称，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暂停美国对伊朗打击的决定。特朗普的军事和文职顾问都承认，通过军事行动，特别是空中力量行动所能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库珀还强调，下一步可能的举措是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以完成美军在史诗狂怒行动中剩余20%未打击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巴加埃当天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定进展。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消息，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伊朗方面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号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他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大约500平方公里，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0平方公里土地。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体育方面，迈凯伦车手诺里斯26号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匈牙利大奖赛中夺冠，赢得个人和车队本赛季首场大奖赛胜利。红牛车手维斯塔潘和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分获第2和第3名。再将视线转回国内方面，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中国如何织就一张宽广而富有韧性的全球贸易网络？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3: 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这片热土？
5: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1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
3: 开放合作，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外贸，展现新活力，外资加码，投下现任票。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出新优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3: 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了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在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变得异常忙碌。工厂产品技术负责人郑广祥介绍说，
19: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3: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一条柔性产线上。总台记者高原通过采访注意到，
20: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3: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这家空调企业的匈牙利市场业务负责人徐开轩介绍说，
25: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 个家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3: 在青岛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企业相关负责人王振宇说，
19: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3: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聚集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 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除了清凉型产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

0: 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则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二科副科长梁虎说，
1: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的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0: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一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工厂智能制造中心生产经理李江介绍说，
2: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0: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科研院所和机器人企业，终点抵达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表示，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聚集了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1600多家，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出海提速。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局长李思说，
4: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了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0: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伙伴。从沿海港口不断增加的国际航线，到不断延伸的班列线路，一张更加多元、更为紧密的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累计新增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港口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越来越多市场被纳入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盐田国际董事总经理岑启成说，
5: 我们精准地匹配驳船快速增长的需求，盐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0: 沿海港口的贸易网络在向更多方向铺开，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快延伸。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汽车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装车编组，这趟班列将经阿拉山口口岸驶往德国。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发送238列，同比增长21.4%。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郑义龙介绍说，
6: 今年上半年新增2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0: 新线路带来了新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货源。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武汉，再经铁路直

0: 接发往欧洲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郑义龙说，
1: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中国外贸的实力不只是现在的规模增长，更体现在通过向创新要动力、向多元化要空间、向产业链协同要效率，把市场变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2: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月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呢？在太仓采访期间，我们的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业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3: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4: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5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数据中心液冷，
5: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麦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表示，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林厄姆说，
7: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0: 在太仓，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企业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银表示，
8: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0: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拓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介绍说，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今年6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认为，
9: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圳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告诉记者，
10: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0: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说，
11: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据商务部最新数据，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德国巴宝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表示，
6: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但比我们持续升级品牌

0: 产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1: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在华每一步深耕都与中国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随着“十五五”规划持续推进，跨国企业必将收获更多机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Arctic。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八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八月至十月排定八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八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

0: 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他。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日前在德国汉堡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供应链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和增长放缓等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凸显。盟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26号，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盟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盟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26号的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时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方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行动做出适当回应。苏丹卫生部长海塞姆·易卜拉欣26号在首都喀土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过持续努力，遭武装冲突重创的苏丹医疗卫生体系重建取得进展，全国约75%的医疗机构已恢复运营。苏丹卫生部目前正在实施一项综合计划，涵盖疫情防控、药品供应等方面，并力争尽快恢复首都所有医院运营。加拿大前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26号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面对反复无常、变本加厉的美国关税政策，只有采取强硬的立场才能应对。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3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3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方面26号表示，特朗普总统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意在为谈判留出空间。同一天，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方可对等停火，但对美方持怀疑态度。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对上述报道予以了驳斥。他表示，特朗普总统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14: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15: 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已准备就绪，严阵以待，甚至还有更多弹药正在进入战区，但他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留出一点余地。过去几周，特别是过去几天里，我们让阿曼以及许多其他谈判代表在各个层面同伊朗进行了接触，从最高层面一直到技术层面。
6: 对于美方停止多日袭击伊朗目标，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的立场还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美国，但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他同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篇幅冗长、内容复杂的文件，而是一份仅包含14项条款的简短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四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3: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
13: 另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26号还宣布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3: 我们向沙特方面传递的信息是后退一步，停止对也门的攻击，这样我们才能和平共处，才能确保曼德海峡和红海不会因为沙特打击也门的港口以及我们打击沙特的船只和港口而面临更多的问题或战争。我们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的舰船和飞机靠近红海、亚丁湾或者阿拉伯海并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毫不犹豫
0: 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军方26号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称这些行动阻碍了黎方根据上月与以色列、美国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全面部署兵力。
13: 黎巴嫩军方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发动袭击，违反国际法，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系统性的摧毁房屋，实施轰炸。声明称，这些袭击持续阻碍了黎巴嫩军队根据现有协议全面部署兵力，并阻止居民返回家园。
0: 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已进驻该地并设立驻防点，同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也开始陆续返回。当地居民侯赛因表示，返回家乡的他看到的是战争过后留下的满目疮痍。
17: 这里没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没有基础设施，没有水，没有电，虽然一些房屋还可以居住， 但这个村镇80%以上的地方遭到严重破坏，只是大面积破坏还是完全破坏的区别而已。
13: 有返回家乡的民众说，他们在西扎乌塔尔的生活曾经非常幸福，然而直到他们失去了曾经的生活，才意识到它的珍贵。当地居民艾哈迈德面对随处可见的废墟时说，他现在只能一边检查房屋的毁坏情况，一边在废墟中试图搜寻个人物品。
18: 这里所有的石头房屋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我们曾经认为它具有历史意义，并且非常在乎它，但看看现在的场景，房屋犯了什么错？这里的民众犯了什么错？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他还表示，以色列已准备好升级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10: 26号，内塔尼亚胡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次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还称，此行他还将参加美国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闯入那不鲁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两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一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以准备将其拆除。他扬言，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外，内塔尼亚胡还就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近期遭罢免一事发表评论。他指责该检察官此前对其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所谓逮捕令是出于政治动机，并借此抨击海牙国际司法机构。内塔尼亚胡最后表示，他已于25号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美方在通话中重申将对海牙相关国际司法机构采取强硬立场和行动。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3: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
0: 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13: 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
0: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两国对抗骤然升级。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请听详细报道。
19: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以下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近期，乌方加大对俄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打击力度，对俄经济和民生造成较大影响。但同时，俄方使用无人机、弹道导弹等对乌境内目标实施大规模袭击，令乌方损失巨大。分析人士认为，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 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
13: 尽管此次事件让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但分析普遍认为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继续来听报道。
19: 今年三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除了此次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罗斯与伊朗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

0: 俄乌冲突持续，美伊战事和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 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 截至26号， 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 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 也被迫缩短约三分之一。 更多情况来听报道。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
2: 全国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 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 根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通报， 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 并继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 26号，有媒体公布了法国南部山火肆虐地区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大火烧毁了大量植被和住宅，很多地方只剩下灰烬。此外，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 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 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 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表示， 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仍处于复杂时刻。 桑切斯表示， 截至26号， 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 火灾规模超乎想象。 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 过去48小时内， 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 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 灭火形势依然严峻。 报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 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0: 撤离居民多明格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受。我们不知道等我们再次回到镇上，我们的房子是完好的还是已经被烧毁。我们可能会失去房子、所有的衣服，还有那里承载的一切回忆、所有的一切。我当时唯一来得及带走的是给我的狗准备的一些东西。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 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 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美国气象专家称，这种高温难耐的天气将持续至下周。来听详细报道。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
4: 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 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 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 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 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
5: 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极端高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极端高温频发与全球变暖是否有直接关联？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6: 有不少专业的研究证实，这些极端的天气事件 和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之间是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的。那么大家讨论比较集中的欧洲地区，
0: 它有重要的气候

0: 变化和环境的这个研究机构，比方说像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部门。那么他们对高温天气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分析，是认为今年入夏以来，除了极地地区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海面温度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升，超过了2023年还有2024年啊当时的创纪录水平，而且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对全球的天气模式啊、全球的气候以及海洋的生态系统等等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也有一些相关的数据分析，显示目前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了大约是1.4摄氏度。那么今年5月份，这家机构就预测，2026年到2030年之间，至少会有一年有86%的概率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同时，我们看到呢，今年还有强厄尔尼诺的现象，这样的一个现象会大量的释放太平洋所储存的热量，也会直接推高全球气温。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已经存在的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形成了相互的强化效应，从而共同导致了今年夏天在全球各地所普遍出现的高温天气。所以说呢，我们说热浪还有极端的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降水现象，还有它的相关的影响，是和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的。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中东部，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至2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24度，上海阴，35到29度，天津晴，33到26度，重庆小雨，38到28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3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32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两名消息人士26号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消息人士称，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暂停美国对伊打击的决定。特朗普的军事和文职顾问都承认，通过军事行动，特别是空中力量行动，所能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库珀强调，下一步可能的举措是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以完成美军在史诗狂怒行动中剩余20%未打击目标。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6号表示，该国总统选举时间将取决于议会选举安排。如果议会选举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底或明年1月初举行。如果议会选举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在明年1月举行，最迟不超过2月初。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当天，古巴西部城市比纳尔德里奥举行活动纪念726国家起义日，约5000名当地民众参加活动，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出席。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8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据分析，8月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5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遇难。波黑联邦总理尼克西奇26号发文慰问遇难者家属，并宣布27号为波黑联邦全国哀悼日。另有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此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未及时放弃攀登所导致。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7号10时14分，在台湾台南市北纬23.16度、东经120.59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3: 聆听天下大事。
15: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3: 追踪新闻热点，
1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3: 纵览全球动态。
1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3: 各位好，我是葛鹏。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3: 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接连施加关税压力的做法。卢拉说，美国持续在关税上施压是战略错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的报道。
24: 卢拉在文中表示，巴美之间的谈判以及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废止了去年7月开始的第一版关税政策，但本月美国政府决定对巴西征收 12.5% 至 37.5% 的新关税。新的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他们损害了美国经济和与巴西的伙伴关系，还将在中长期导致目前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贸易商。卢拉表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其水域游弋，也不需要关税惩罚。该地区所缺乏的是可靠且可预测的伙伴。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这将促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卢拉还表示，互惠是国与国之间一切关系的基础，巴西有适当的机制来确保这一点。巴西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对话，但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
1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这举措对巴西的机械设备、服装、鞋类等行业出口构成严重冲击。请听详细报道。
25: 在巴西著名的鞋业之都圣保罗州的弗兰卡市，工厂车间里的流水线依然繁忙，但工人们的心头却阴云密布。美国此次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尽管只占巴西对美总出口的一小部分，但对所涉及的行业来说却是沉重的打击。巴西资本市场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吉尔伯托·布拉加指出，这些受影响的产品多为定制化产品，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市场投向其他国家。
26: 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主要包括铝业、胶合板及木制品行业，还有制鞋、手提包与配饰行业。这类产品并不是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现成商品，因此无法简单撤出美国市场，再通过国际贸易寻找其他采购方。这些都是定制化产品，也就是依据特定需求标准来进行研发生产。因此，最大的经济损失将是企业面临财务困难以及潜在的裁员风险。
25: 美国是巴西鞋类产品的最大海外市场。统计显示，巴西平均每出口5双鞋，就有1双发往美国。面对关税冲击，巴西鞋业协会已下调年度预期，预计今年鞋类出口总量将下降7.1%。当地一家鞋业公司的商业总监卡洛斯·费利奥说，长期的关税加征不仅会重创制造端，更会连带冲击当地的整条产业链。
27: 如果这些关税长期维持，毫无疑问将对弗兰卡的制鞋业造成巨大冲击，会波及整条供应链。弗兰卡是巴西制鞋产业中心，当地经济高度依赖制鞋业。
25: 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的统计显示，自2025年以来，美国关税政策已导致巴西对美出口下降了13%，约合26亿美元。面对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巴西出口商不得不努力开辟新的市场。
23: 1953年7月26日，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

0: 国的极限施压，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显得更加的可贵。
1: 活动于当天凌晨5:15开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国家领导人约万名古巴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参加了活动。迪亚斯卡内尔在纪念活动上强调，古巴不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美国实施的政策和经济封锁却给古巴带来了严重影响。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他呼吁古巴人民保卫古巴。
2: 今天我要说，保卫古巴免受压迫者的残暴对待刻不容缓，保卫古巴意味着反对21世纪的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一国决定他国命运的谬论。
1: 活动现场的民众也纷纷表达了绝不屈服于美国封锁和制裁的决心。
3: 局势正在恶化，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在升级，这太不公平了。古巴人民不侵略任何人，也不招惹任何人，他们想扼杀我们，已经让我们喘不过气了，但我们绝不会投降，这一点毋庸置疑。
4: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霍普金斯市，一家名为 A.Z 冰淇淋坊的店外，经常有人排队领取提前订购的冰淇淋。该冰淇淋每品托约473毫升，售价$15，价格远高于普通超市产品，却依然经常供不应求。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称，这些高价手工冰淇淋成为观察美国经济的窗口之一。一边是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一边是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以及越来越多美国普通家庭被压缩的消费空间。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文章介绍说 A.Z 冰淇淋坊诞生于2020年，创始人扎克弗拉从一台小型冰淇淋机起步，尝试制作美国市场上少见的创意口味，并通过社交媒体吸引顾客。随着关注度上升，他采取限量预订、集中取货的销售模式，消费者既购买冰淇淋，也为独特口味、稀缺感和消费体验买单。这一模式很快获得市场认可。文章表示，近几年美国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分化，过去5年，美国消费者持续承受高通胀压力，其中一段时期的物价涨幅一度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食品、住房和其他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中低收入家庭的预算受到持续挤压，与此同时，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其中，高收入消费者的确是高价冰淇淋的重要客户。A.Z 冰淇淋坊甚至推出过售价$100的周年纪念冰淇淋，同样受到追捧。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消费者普遍变得更加富裕，一些预算并不宽裕的顾客也会偶尔购买$15的冰淇淋，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日常消费，而是在控制其他开支后为自己保留的一次小小犒赏。文章将这种现象称为小犒赏消费。随着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持续，住房、汽车、旅行等大额消费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越来越难以负担，人们开始转向价格相对较低、能够迅速带来满足感的微型享受。文章认为，一杯$15的冰淇淋折射出一个矛盾的现实：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群体，许多美国普通家庭仍被高生活成本挤压，人们无力承担更大的愿望，只能偶尔小犒赏式消费。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今年夏天，我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8: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 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9: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

0: 地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2: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辽宁大连三面环海，这里夏季平均气温稳居25摄氏度上下，成为今夏国内外游客争相到访的避暑胜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当地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大连东港旅游度假区夏季平均气温约25摄氏度，十分凉爽。今年暑期，这里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他们或乘坐贡多拉游船穿梭水巷，或漫步滨海步道欣赏欧式建筑。
5: 大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气候宜人，树木葱郁，自然风光令人叹为观止。
6: 我来自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我们当地夏季平均气温能达到42至45摄氏度，大连凉快多了。今天我还去了东方威尼斯水城，那边特别漂亮，我拍了很多照片，之后会发到社交平台上。
4: 在东方威尼斯水城的欧式建筑群里，还藏着一处音乐宝库，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东方编钟、欧洲宫廷管风琴等珍贵乐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西方音乐的交融。
7: 我觉得大连很美。
4: 除了海滨漫步和文化体验，海洋馆同样是消暑圣地。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呆萌可爱的极地动物和精彩的海豚和白鲸互动表演吸引游客驻足。
2: 我真的很喜欢大连海洋公园，最惊艳的体验是观赏海豚和白鲸表演。
5: 我觉得这个海洋公园非常有吸引力，这里的气候很舒适，空气很新鲜，海水很干净，比我们国家凉快很多。我看到很多游客来到这里观赏大海和美景。
4: 为了让海外游客来得方便，游得舒心，大连持续升级国际化旅游服务。机场设多语种咨询台，边检站启用支持22国语言的自助入境卡填报终端，通关更顺畅。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当地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
8: 近日，法国财经媒体 BFM 商业频道推出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9: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

0: 氢文铝液态。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贝阿特利斯·奥吉耶说，大理双廊附近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村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年轻游客，他们会换上传统服装拍照，再把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这一套非常流行。
1: 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凯瑟琳·肖万克说，
2: 一些外国用户，尤其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前来体验喝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益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正向传播循环。比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桑拿门前排起长队，排队的都是外国人，这是近几年才有的新现象。
0: 同时，针对海外游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海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行的便捷性。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贝阿特利斯·奥吉耶说，
2: 真的很方便，我12年前刚开始去的时候还稍微麻烦一点，会说英语的人不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应用，但现在特别简单，车站、机场这些大的交通枢纽都有英文标识了，到处都有 WiFi， 而且一点都不危险。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此外，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我们来关注暑期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7号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来听详细报道。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号3时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昨天夜间，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钟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3: 从登陆算起，不到一天时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红霞的发展速度为什么这么快？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的分析。
8: 红霞呢，它是从24号的2点钟生成，到26号3点50分左右登陆，大概也就是2天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进程，这样的一个速度是远快于一般的台风的。就比如之前影响我国的台风巴威，它从生成到登陆用了大概10天的时间。而且呢，红霞它的个头是比较小的，它像一个紧凑的能量核心，那稍有合适的条件的强度就会快速的蹿升。 当红霞靠近陆地的时候，那温暖的海洋加上高空的出流条件，那使得红霞登陆前呢，它的强度突然增强到14级。那登陆后，它强度是快速减弱的。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它的能量来源呢，就是温暖的海水。那一旦登陆，就失去了水汽和能量的供应，加上陆地摩擦的消耗，强度也是自然会急剧减弱。虽然它强度是减弱的，但在西南季风云系的帮助之下呢，它在内陆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之后呢，残留云系还会继续的向北，影响也会扩展到偏北的地区。
7: 北京时间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oss-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5: 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4: 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4: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3: 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伊朗暂停报复性行动，但对美国持怀疑态度。美国媒体称，多重顾虑令美国选择暂缓打击伊朗。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因伊朗战事累计伤亡642人。
0: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外长称将予以回应。分析认为，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黎巴嫩军队称，以军违反协议，阻碍黎军试点区域部署。伊朗最高领袖称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
0: 俄罗斯总统表示，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
1: 美国关税政策令巴西相关行业出口面临阵痛。巴西总统在美媒撰文表示，美国对巴西征收关税是战略错误。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刊文称赞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获越来越多用户青睐。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方面26号表示，特朗普总统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意在为谈判留出空间。同一天，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方可对等停火，但对美方持怀疑态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对上述报道予以了驳斥。他表示，特朗普总统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2: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3: 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已准备就绪，严阵以待，甚至还有更多弹药正在进入战区，但他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留出一点余地。过去几周，特别是过去几天里，我们让阿曼以及许多其他谈判代表在各个层面同伊朗进行了接触，从最高层面一直到技术层面。
1: 对于美方停止多日袭击伊朗目标，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的立场还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美国，但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他同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篇幅冗长、内容复杂的文件，而是一份仅包含14项条款的简短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
4: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

0: 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2: 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0: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据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将“十五五”期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提升5%作为预期性目标，未来5年将持续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提高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能力。
0: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到叙利亚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呼吁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重建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6号表示，该国总统选举的时间将取决于议会选举的安排，如果议会选举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底或明年1月初举行，如果议会选举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在明年1月举行，最迟不超过2月初。武契奇表示，相信选民将在选举中决定塞尔维亚未来的发展方向。
2: 古巴西部城市比纳尔德里奥26号举行活动，纪念726国家起义日。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蒂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
0: 加拿大前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面对反复无常、变本加厉的美国关税政策，只有采取强硬立场才能应对。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决定，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当地警方正对此展开调查。截至记者发稿时，警方尚未公布确切受伤人数和伤势情况，也未公布有关嫌疑人作案动机或是否有人被捕等信息。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该国警方27号上午在菲律宾参议院附近拆除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另据菲律宾司法部消息，27号0点过后不久，司法部附近发生一起由简易爆炸装置引起的爆炸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
0: 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进一步相互影响，但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两方面意图， 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 美国原本是对乌军事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媒体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称，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 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 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来关注红海局势。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 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
1: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26号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 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 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0: 我们向沙特方面传递的信息是后退一步，停止对也门的攻击，这样我们才能和平共处，才能确保曼德海峡和红海不会因为沙特打击也门的港口以及我们打击沙特的船只和港口而面临更多的问题或战争。我们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的舰船和飞机靠近红海、亚丁湾或者阿拉伯海并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毫不犹豫地打击美方。
1: 另据一名也门政府海军官员26号说，一艘海军巡逻艇当天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海域遭胡塞武装袭击，艇上3人失踪。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事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
2: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数百年树龄的橄榄树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布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同时继续在夫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当地时间26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黎真主党。继续来听报道。
3: 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回信表示，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
2: 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已进驻该地并设立驻防点，同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也开始陆续返回。返回家乡的民众看到的是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当地居民侯赛因表示，
4: 这里没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没有基础设施，没有水，没有电。虽然一些房屋还可以居住，但这个村镇80%以上的地方遭到严重破坏，只是大面积破坏还是完全破坏的区别而已。
1: 有返回家乡的民众说，他和他的孩子都在西扎乌塔尔长大，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曾经非常幸福，然而直到他们失去了曾经的生活，才意识到它的珍贵。面对随处可见的废墟，大部分返回家乡的民众现在只能一边检查房屋的毁坏情况，一边在废墟中搜寻试图

0: 找回个人物品。
1: 这里所有的石头房屋都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我们曾认为它们极具历史意义，并且非常在乎它们。但看看现在的场景，这些房屋犯了什么错？这里的民众犯了什么错？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同一天，普京在出席俄罗斯海军节活动时表示，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正在消除乌克兰的军事潜力，从而降低乌当局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另外，俄罗斯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此外，俄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俄方将维护北方海陆安全，同时将利用最新技术发展在北极地区的经济活动。此外，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当天，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按照海军建设与发展规划，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莫伊谢耶夫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其中包括首艘装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 885M 型比尔姆号核动力潜艇，完成核动力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和猎豹号核潜艇的现代化升级维修工作。
0: 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同一天，有乌克兰媒体称，乌美正在讨论向俄提交一份空中停火提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泽连斯基称，仅在今年实施该计划以来，乌军就已执行超过1000次火力打击任务，目标涵盖俄石油设施、关键军工生产设施及俄物流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设施。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称此举旨在通过增加俄方武器零部件生产难度、造成经济损失等方式，进一步促使俄走向外交谈判。他强调，乌方已向俄方提出结束冲突并达成体面和平的所有必要建议，并表示乌军的打击正在为外交谈判创造条件。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7: 你好杨敏。
0: 有消息称啊，台风红霞会继续深入内陆，那它的后续影响来和大家说说。
27: 昨天夜间红霞呢就已经是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但是它的旋结构非常的清晰，那逆时针环流呢还会把水汽不断的卷上岸，风雨影响也还会继续。那像今天受到红霞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都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河南北部局部地方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天气。 那到了明天，强降雨也将会继续的出现在河南的中部、湖北中部，同时在广东、福建还有四川、云南等地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是，在红霞影响之下，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的雨量也会很大，可能会诱发次生灾害，提醒大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杨敏，
0: 嗯，那除了台风雨还有哪里会下雨呢？
27: 另外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等地将会多对流性降雨，不少地方在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短时强降水，局地甚至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的同时，也在发布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持续做好防雨防雷电的措施，出行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杨敏，
0: 嗯，好，再来说说气温方面的情况。
27: 嗯，前面两天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随着台风雨的到来呢，高温天气将会减少减弱，但是对于重庆还有浙江、江苏、上海一带来说，气温依然是居高不下。今后七天里，重庆和杭州都将会连续高温天气，其中不少天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里也不凉快，这两个城市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8-9度的样子，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那同时北方高温天气也将会增多，在华北还有黄淮这一带呢，天气会比较闷热，东北、内蒙古等地也将出现同期少见的热。城市当中，比如说沈阳，在本周三的时候就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杨敏，
0: 嗯，好的，感谢李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6: 伊朗暂停报复性行动，但对美国持怀疑态度。美国媒体称，多重顾虑令美国选择暂缓打击伊朗。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伊朗战事累计伤亡642人。
0: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外长称将予以回应。分析认为，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6: 黎巴嫩军队称以军违反协议，阻碍黎军试点区域部署。伊朗最高领袖称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刊文称赞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获越来越多用户青睐。
6: 美国关税政策令巴西相关行业出口面临阵痛。巴西总统在美国媒体撰文表示，美国对巴西征收关税是战略错误。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美联社近日刊发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青睐。报道称，一名旧金山科技企业首席技术官表示，在使用一款新发布的中国模型后，他很快将其用于文件管理、邮件处理和日程安排等日常工作。与价格更高的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这款中国模型响应更快，使用体验也更为流畅。另一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对于寻找商业客户、分析销售机会等常规任务，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型。在他看来，成本优势足以影响用户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好用的产品。报道称，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七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进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全球市场对低成本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上升，中国模型的

0: 价格优势可能转化为更明显的市场优势。 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 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5款模型均来自中国。 市场研究机构统计显示， 一款中国AI模型 在7月发布后一周内下载量超过93万次， 同比增长约200%， 在美国市场下载量约8.6万次， 同比增长约387%。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表示， 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大量调用模型， 价格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 报道认为，除了成本优势， 开放模式也成为中国AI模型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市场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科技企业依托开源模式， 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获得更广泛应用。 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认为， 随着中国开放模型性能不断提升， 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正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开发者和企业推动。 报道认为， 凭借更低的价格， 更加开放的技术路线和不断提升的性能， 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预计将继续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应用， 包括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 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表示， 任何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 都至少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模型。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宣布， 从7月22号开始 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的关税。 这一举措对巴西的机械设备、服装、鞋类等行业出口构成严重冲击。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巴西著名的鞋业之都圣保罗州的弗兰卡市， 工厂车间里的流水线依然繁忙， 但工人们的心头却阴云密布。 美国此次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的关税， 尽管只占巴西对美总出口的一小部分， 但对所涉及的行业来说却是沉重的打击。 巴西资本市场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吉尔伯托·布拉加指出， 这些受影响的产品多为定制化产品， 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市场投向其他国家。
3: 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主要包括铝业、胶合板及木制品行业，还有制鞋、手提包与配饰行业。这类产品并不是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现成商品，因此无法简单撤出美国市场，再通过国际贸易寻找其他采购方。这些都是定制化产品，也就是依据特定需求标准来进行研发生产。因此最大的经济损失将是企业面
2: 面临财务困难以及潜在的裁员风险。美国是巴西鞋类产品的最大海外市场。统计显示，巴西平均每出口5双鞋就有1双发往美国。面对关税冲击，巴西鞋业协会已下调年度预期，预计今年鞋类出口总量将下降 7.1%。 当地一家鞋业公司的商业总监卡洛斯·费利奥说，
4: 长期的关税加征不仅会重创制造端，更会连带冲击当地的整条产业链。如果这些关税长期维持，毫无疑问将对弗兰卡的制鞋业造成巨大冲击，会波及整条供应链。弗兰卡是巴西制鞋产业中心，当地经济高度依赖制鞋业。
2: 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的统计显示， 自2025年以来， 美国关税政策已导致巴西对美出口下降了 13%， 约合26亿美元。 面对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巴西出口商不得不努力开辟新的市场。
5: 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称， 美国对巴西征收关税是一个战略错误。来听详细报道。卢拉在文章中表示，
6: 一年前，得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巴西商品加征 50%的关税， 让他感到震惊。此后，经过双方的多轮谈判，加上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推翻了最初版本的全面关税措施。然而，本月，美国政府无视两国团队之间数十次会谈、充分的技术论据以及他亲自交给特朗普的相关文件， 仍然对巴西商品加征了12.5%至37.5%不等的新关税。卢拉援引独立组织全球贸易预警的统计数据估计，巴西和土耳其现在已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第二高的国家。美国对

0: 卢拉表示， 巴西对美国的出口已降至 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相比2025年同期， 2026年上半年， 巴西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下降了 12.8%。 卢拉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加征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选择其他地方的合作伙伴取代美国供应商。这充分说明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的利益诉求与其针对西半球推行的政策之间存在严重矛盾。 卢拉表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既不需要航母在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真正缺乏的是可靠且具有可预测性的合作伙伴。在美国关闭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挺身而出，并提出了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方案。卢拉在文章最后表示，互惠是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石，巴西随时准备继续开展 开放，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但巴西的命运只能由巴西人自己决定，不容外部干涉，绝不妥协退让。
1: 当地时间26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他还表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升级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详情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报道。
2: 26号， 内塔尼亚胡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次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内塔尼亚胡还称，此行他还将参加美国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闯入那不勒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两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一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以准备将其拆除。 他扬言已方以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外，内塔尼亚胡还就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近期遭罢免一事发表评论。他指责该检察官此前对其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所谓逮捕令是出于政治动机，并借此抨击海牙国际司法机构。 内塔尼亚胡最后表示，他已于25号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美方在通话中重申将对海牙相关国际司法机构采取强硬立场和行动。
3: 当地时间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方行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赵兵的报道。
2: 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世界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持续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为。 阿巴斯在信函中指出，由于以色列军队和武装犹太人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这些行动导致数百名平民伤亡，大批财产、房屋、宗教场所和农田遭到破坏。他强调，上述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以色列政府有系统的政策， 旨在通过扩大定居点建设、强化定居者行为来强行改变现状，并蓄意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实施可能，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阿巴斯警告称，以方政策旨在将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其土地，这将引发严重后果并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他呼吁国际社会履行责任，采取实际措施向以色列政府施压， 制止定居者袭击，并对其问责，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等相关决议。同时，他要求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确保作为占领方的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阿巴斯重申，巴勒斯坦致力于全面、公正的和平选择，坚持基于国际决议的两国方案，反对暴力与极端主义， 并愿与国际伙伴合作，以巩固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

0: 我们来关注法国和西班牙的火情。26号，野火向法国的葡萄酒中心产区、历史名城波尔多的郊区蔓延。同时，西班牙阿维拉省的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也就是约500平方公里，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两国合计已有数十万人被迫疏散。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在法国，野火在大西洋沿岸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卡普费雷半岛肆虐，并蔓延至波尔多周边地区。消防员正试图阻止火势蔓延至这座地区首府城市。波尔多市长卡泽纳夫26号表示，大火距离主城区入口约15公里。他说，目前没有疏散波尔多全市人口的计划。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26号晚对法国电视二台表示，我们面临一场失控的火势，正朝着市区方向移动，整体形势非常不利，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局面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视察了阿维拉省的火灾灾区，该省是与马德里自治区和托莱多省一同受山火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官员称，火势已经失控，从技术角度来看极难扑灭。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发言人何塞·玛利亚·贝穆德斯说，此次马德里和阿维拉山火，火势规模、强度和不可预测性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关键基础设施，而非直接扑灭火势最猛烈的火头。他认为，西班牙冬春季降水充沛，导致植被生长旺盛，连续高温热浪又使植被迅速干燥，为山火快速蔓延提供了大量可燃物。截至目前，法国已有约22万人被疏散，西班牙有超过7.5万人从家中撤离，另有约3万人被命令就地避难。根据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希腊和意大利各向西班牙派遣了2架消防飞机，而葡萄牙则部署了100多名军事人员及设备。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土耳其将尽快再派出2架消防飞机。此外，英国苏格兰地区和意大利也发生火灾。在苏格兰高地，自7月15号以来，多达500名消防员一直在凯恩戈姆国家公园内处理一场大火。在意大利，多起丛林火灾迫使罗马环城公路南段以及一条通往首都的高速公路关闭数小时，造成严重交通中断。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美国气象专家称，这种高温难耐的天气将持续至下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0: 26号，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落下帷幕，国羽选手闯进3项决赛，最终收获混双冠亚军、女双冠军和女单亚军。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4: 本届赛事的混双决赛迎来了一场中国德比，而在比赛中，五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与卫冕冠军冯艳哲、黄东萍也打得非常激烈。最终，经过将近一个半小时的鏖战，郭新娃、陈芳慧以2-1力克凤凰组合首次夺取中国公开赛冠军。 作为国羽的年轻组合，自从2025年3月全英公开赛夺冠一鸣惊人以后，国新马陈方慧就没能再次在世巡赛等大赛里登顶。因此对阵此前七战全败的凤凰组合能够终结连败，打破自身16个月的冠军荒，对两人来说意义重大。陈方慧表示，全英赛夺冠后迎来了更多冲击自己的对手，如何保持平和的心态对他们是一大考验，而这次夺冠平常心就是很大的收获。而展望8月17号开打的世锦赛，郭新马表示会放下成绩重新出发。
5: 肯定这个冠军是对我跟方慧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最大的肯定跟回报，因为我们在这个出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太过于消极的去面对，而是更积极的面对，也就是战胜了这个困难，肯定是给我们带来信心嘛。但是真正到世锦赛，我们还是会放下之前所有一切的这种成绩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重新以一个冲击的这种姿态去面临这个世锦赛。
4: 未能实现中国公开赛三连冠，黄东萍也很遗憾，但他认为既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承受相应的压力。凤凰组合也都将目光转移到了世锦赛上。冯彦哲说，
6: 我觉得应该我们也是打了两三次，但成绩都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要把自己做好，然后应该在这样的大比赛上面拿出一些自己的更多的胆量吧。我觉得
4: 在女双决赛里，头号种子刘胜淑谭宁顶住了对手追分的压力，最终2-0战胜了日本名将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成功卫冕。胜谭组合近期一直受到伤病困扰，此前还退出了日本公开赛。本届赛事他们在没有太大期待的情况下一路晋级，强势夺冠，这无疑为即将到来的世锦赛累积了信心。刘胜淑说，
7: 收获是更团结，打法上面我觉得我们会比没有像新加坡印尼那么去执着于只进攻，通过这场比赛，然后为我们的打法有一个更丰富的基础。但是不能说因为这场打得好，后面我们就掉以轻心去准备世锦赛，所以我们还是要走下练习台，要从零开始，回去积极复盘，然后在仅有的时间能把世锦赛去有一个好的表现。
4: 女单方面，带伤作战的四号种子陈雨菲遗憾地摘得亚军。谈到世锦赛，她认为还是要尽快从伤病中恢复。
8: 更多的是去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在今天的比赛中，包括这次比赛中去吸取一些好的东西，然后包括自己有些出现的问题，还可以在细节上还能再去做得更好一点吧。最主要还是伤病问题，要希望尽快的恢复。
4: 除了陈雨菲，国羽另一位女单名将王芷怡也闯进了本届赛事的四强。至于男单，身体状态一般的石宇奇与翁虹洋都止步八强。在今年的750赛和1000赛里，国羽球员还没有摘得过男单桂冠。而男双方面，只有梁伟铿、王昶跻身半决赛。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三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三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
0: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八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据分析，八月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
2: 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五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遇难。波黑联邦总理尼克西奇26号发文慰问遇难者家属，并宣布27号为波黑联邦全国哀悼日。另有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此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未及时放弃攀登导致。
0: 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26号，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2: 北京时间12: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杨敏、任玉，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Arctic，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8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8月至10月排定8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9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8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1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1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6: 用声音
27: 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29: 现在
30: 是北京时间13点。
2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9: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9: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其他方面， 据美国方面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

0: 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同时继续推进部署行动。苏丹卫生部长海赛姆·易卜拉欣26号在首都喀土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过持续努力，遭武装冲突重创的苏丹医疗卫生体系重建取得进展，全国约75%的医疗机构已经恢复运营。苏丹卫生部目前正在实施一项综合计划，涵盖疫情防控、药品供应等方面，并力称尽快恢复首都所有医院运营。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26号晚证实说，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活动。官方网站显示，本届美食节于7月24号开幕，原定于7月26号晚8时结束。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3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3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t salut。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à tous。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我知道作为一名资深球迷以及一个准球员，沙利肯定是有些意犹未尽了。没关系，咱们现在这个话题继续有关世界杯的，说的是现在的科技对足球比赛的影响。前不久呢，看到美国媒体写到说，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本届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和人谁在主导赛场的话语权？那美国媒体就说了，裁判不可替代，因为他们能够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的情绪，并不是仅仅简单的执行规则。比如说，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可以 以感知场上氛围，通

0: 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够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那说实话，有关本届世界杯的科技感的问题也有不少的报道和讨论。沙莉，你是否也觉得这届世界杯有股的电子味儿？电子味儿很浓。
1: 是很浓啊，非常浓，非常浓。其实在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我也有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说什么平均一场就是用了多少多少高科技啊，然后其实我当时也挺激动的，也挺激动。我当时其实也会想，因为包括从就是这种科技它一直运用到各种运动场景当中，我们可能会一直就想，哇，我们这个足球它会到底会有哪些变化。这个体育本次世界杯嘛，也是让我们反思了很多事情。因为一个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样子，一个是 OK，它可能确实一些科技层面的东西会帮助我们，让就是我们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事实，让这个事实变成更准确一点。但是就像你说的，裁判不能光当这个比赛的一个规则的执行者，因为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它是刚性，有些是柔性，所以你必须要就是从各种角度，因为人我们对吧，人是非常复杂的，但你没有办法就说我就用几个机器或者说几个高科技，那你怎么衡量一个人的情绪？场上发生那么多东西，而且它还有连贯性，我可能因为 A B C D 而导致的 F， 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谁去？而且这是在足球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裁判非常重要，真的很重要。好的裁判，优秀的裁判，往往他不能光指望 OK 规则怎么说的，然后我就像一个 OK 这样子，我去执行它不行。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种，尤其是人情味儿，我觉得很重要。
0: 嗯，就像这个新闻当中所说的，要实时控制比赛的节奏和球员的情绪。的确，这个情绪整个场上。整个别看这个场地很大，但这个情绪的浓度是很高的。
1: 对，其实很多人一般他们看裁判嘛，如果说你没有踢过球，或者说没有踢过一些比如说高水准的比赛，你只是从一个就是观看的角度，很多东西你真的感受不到。但我自身作为我踢，然后我也就是我有时候在场上，我其实也蛮心疼一些裁判的，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事不是这样子，我得，其实我们都会擦边，首先。大家是都会在围绕这个对吧规则旁边一直来回徘徊，我们是知道怎么样的，尤其是很有经验的球员，他知道我怎么跟你说不会吃牌，我怎么怎么样，但其实这个是挺消耗裁判的，因为你不断的在跟他讲，所以一个优秀的裁判，就算你用温和的语气跟他讲，就算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在跟他玩，什么时候就在影响他自己，因为就算我给你，我们这是人嘛，我不断的给你，我不断的给你施压，我不断会影响你的判罚的，因为你每一次行动，我就想我就盯着你，我说我就知道你就是怎么怎么样，你就怎么看人家，我就知道不断，所以很多裁判他会非常棒的，就是掌握这个度，他会警告你，会走在你旁边，他并不是说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一个很高的权利，因为我觉得归根到底一个裁判他其实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比赛的主角，他不是，但优秀的裁判会让你这个球这个足球场上好像没有裁判一样，就是感觉哎，裁判哪儿去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科技他确实解决了一些很多之前一些就是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错判或者说误判这种，但在人的这种情绪，尤其是情绪，因为情绪是竞技体育足球这门运动这项运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嗯，就是有 VAR， 比如说像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在我一个伪球迷的看来，首先就是没有争议了，或者更准确了，大家不要再去争论这个球是否越位了，或者说这个球到底过没过门线，但裁判的一个更重要，它像是一个润滑剂，让对垒双方 A 球队 B 球队的两队的球员，他们可以相对来说融洽的流畅的把这场比赛踢下来，这可能是一裁判作为场上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配角吧，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前面你说特别心疼裁判，我也有点心疼，但是我是从一个非专业角度来说啊，你想这个瞬息万变，两个球队的球员在努力的争抢这么一个小皮球，那这种身体的接触或者说冲撞也好，绊脚也好等等的，然后有一个人摔倒了，那一刹那你必须要决定这是真摔还是假摔，或者说到底是他的意图是奔着球去还是奔着人去的，那必须要是火眼金睛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也是一个体力和脑力的结合的这样一份工作。
1: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裁判在场上他也不断的奔跑，但我觉得他奔跑这个不是他最痛的一个点。就是你刚才有讲到两个点，比如说你提到一个，哎，他有没有真摔还是假摔？这种他是属于事实，这是最好解决的。这种科技最能帮你哦，他是不是假摔？我能看到有没有接触，这个能给。但是你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意图，他的意图是什么？这个是科技解决不了的。这个必须要通过语境的一种解读。我作为一个优秀的裁判，我看到，那么我可能他在前一秒还在跟那个球员，他们有一些口头上的一些争吵，那么可能他跟我有些口头上的，那么他可能他的脸、他的情绪、他踢完这批球之后他的一种表情，这些都是要去看，科技解决不了的。就是觉得这个才是裁判最痛苦，这也是就是让不同的球迷、不同的人。对于这种实用性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我觉得。
0: 乐乐在旁边一直在听咱俩说，那法国朋友是怎么看球，或者现在是否有感觉球进了，先别着急欢呼呢，赶紧看裁判，裁判是不是摸着耳机说这球进不进？怎么每次都得先压抑一下
2: 因为足球在法国是非常重要的嘛，我觉得很多法国人是非常关注，当时非常关注的世界杯，也非常关注其他的，这个足球的比赛，所以法国人是看足球很激动的，不想当那个看 VAR 啊或者什么的，法国人就看，哎，就特别生气或者特别激动，或者这个球迷的情绪是特别快的，然后现在就是你突然间的开心起来了，感觉哎。可以了，可以了。突然间，哎，等一下，要看 VAR，然后那个裁判去看，然后等等，然后这个法国的这个球迷，我感觉有点没有耐心的去的。然后我自己也看了世界杯的一些比赛，我当时也是非常佩服这个裁判的。就像查理说的，就是他是有感情或者是这个人才有的这种感觉在里面的。我也非常心疼他们，因为我看好几次，两个足球员在吵起来，然后那个裁判在中间，哎，就是
0: 劝
2: 很
0: 个
2: 努力
0: 架，润
2: 的。
0: 滑一下，对，
2: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已经看了 VAR，已经确定了是怎么个错误或者是怎么个事儿，但他们还是有情绪，还是在吵起来，还是不开心，然后就像一些眼神儿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只有这个裁判才能感觉出来，然后去安慰他们，或者是让他们安静一下，
0: 对。
2: 才能这个比赛才能继续下去。真的有时候，如果他不在的话，我感觉这个比赛，哎，是不是要结束了？我感觉，哎，他们是不是要真的要打起来？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吵起来？突然间裁判来了，然后就 OK，他们尊重这个裁判，然后就安静下来了，然后继续玩。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佩服他们。
0: 他有的时候还像是一个调停者，未必是一个判罚者，让大家的火气给你浇下去，然后投入你们的比赛，你们关注的是什么？如果像前面你说的，从他的眼神或者表情看得出来，这个火气还是没有消，他可能会再加一句：“我盯着你呢，一会儿你别这个动作太大，或者说伤害对方的球员，避免吃牌儿。”这个裁判他在场上的这种你说是疏导也好，或者说警告。预先警告也好，它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在里边的。
2: 就在法国人的这个 DNA 里面，抱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看每一个球迷都是会抱怨这个裁判，尤其是如果这个裁判他是判他们支持的这一组是有错误的，那肯定会说
0: 受不了。
2: 这个裁判，哎，他猜的不对呀，他这个判断不准。但是现在有这些高科技，
0: VR，
2: 那就很难的去这个抱怨去说他判断错了，因为现在。有证据了，可以回放了，可以看这个慢动作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感觉以前法国人这么爱抱怨，这么爱说这个不公平啊，这个不对呀、啊。现在他们就不太敢这么说，他们就看了，然后就那好吧，好吧，继续继续，加油加油，就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会让这个法国的球迷稍微。安静一点，稍微没那么的激动，没那么的一直抱怨，一直觉得不公平。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对，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话题。

0: 哈，就是在讲这个，像比如说这种视频裁判这种 VR 在对足球到底是好还是坏？我就是一直就会保留自己的意见嘛，我就觉得它肯定是有好处，但也有坏处嘛。就是从作为一个可能就是球迷或者说自己踢球的角度，我特别希望，因为可能之前有很多太多明显的错误，就像你说的，就可能他有没有过线呐、啊，他可能是一半儿直流。科技现在已经帮助我们，就是 OK。这样的一些实质性的东西，那么我给你解释，你不要再有任何的疑惑了。那么现在裁判更多的是 OK，我要去解释这样的一些事实，所以科技它可能就解决这个事实本身，裁判解释这个事实，但是他在解释这个事实的过程当中，还要以规则为基础。其实我们平时在踢球的时候，一般即使不怕裁判犯错，就怕他的连续性或者说一致性。就 OK，一般裁判他心里也会想着去平和。这个是在足球场上非常重要的点。假如我跟乐乐我们在踢，比如说单挑一对一，那么我刚才可能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判罚都一定要被吹，并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可能就是前面我就觉得他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轻度的范围，我觉得 OK，乐乐他很强，他很壮，他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推搡他就倒地了。但是如果说一会儿乐乐那么推我，然后我倒地你吹了，这个就是问题，这个就是。这些科技也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度，你说你怎么解
1: 尺
0: 决？
1: 度的问
0: 它
1: 题，
0: 这
1: 对
0: 个在
1: 吧？
0: 这个过程，尺度的问题，这是很难去把控的。这个也是足球的乐趣所在，因为我觉得情绪是足球很重要的一环。如果大家就是非常平缓的去看足球的话，那它失去了它的悬念。大家本身虽然它是一个球，但我不觉得足球，一般大家会讲就是足球只不过是个球，但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个球。它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人。我们一般会讲足球，它是一个 therapy，就是一种理疗。因为我们在场上，你不管你上班有多累或者怎么着，你在场上，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个裁判当做他们的一种发泄的工具，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也是他的乐趣所在的地方，
1: 你
0: 对
1: 说
0: 吧？
1: 到这个 VR 的这个视频技术，其实在推出以前是也有很大的争议。其实我们现在觉得 VR 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在比赛是很正常的。其实它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国际足联才首次引进的，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10年的，也就是2届世界杯嘛。那个时候呢，阿根廷的传奇球星马拉多纳还活着。当时媒体就找他询问说，如果1986年世界杯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存
0: 伤
1: 在
0: 病
1: 这样
0: 之
1: 的技
0: 手，
1: 术，
0: 对。
1: 对吧？那你会怎么样？他说，我大概率会被逮捕，因为也不能当着8万人的面偷东西。这可见，就是说这种 VR 的技术让公平更加的靠近我们，或者说公平在逐渐的去成型，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绝对的公平，那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点。那2018年世界杯64场的比赛，首次引进这个技术，当时出现了20次的 VR 的介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同样场次的比赛，介入次数不到30次，但是到了本次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也是前面所说的，可能一场比赛的流畅度、流畅性多多少少会被打破了，这是当时大家争议最多的点。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心态，这个公平在这儿。大家一直都在追求这样的一个公平，对，所以这样大家心里是非常踏实的。那其实咱们现在跳出足球吧，对乐乐来说，咱们现在不聊足球，反正世界杯也都结束了啊。而且这个法国，这个这一次，当时我特别看好法国，但没想到这个也没杀入决赛。其实你觉得就是法国人也经常会有所谓的读空气的这个概念嘛？咱们不说足球场，就是在生活当中也会通过情绪、表情等等的，去想对方可能是在要干什么，还是说你不说，那我就当不知道。
2: 我觉得这个法国人是特别喜欢去讨论别人是怎么样，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实话，我比较喜欢这个中国的这个思维方式，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有点不太会这样吧，就是各过各的生活，你也不会去花太多的时间去想这个人什么样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你已经很忙去过自己的生活。那法国人在忙自己生活当中，突然间会停在一个这个阳台上面看下面的人，然后就说："哎，这个人很抠，那个人很怎么？这个就是看表情，看感觉，然后哎。"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因为他这个有什么表情？我觉得

0: 这个是法国人经常讨论的事儿，而我是看事实，就是我是看这个人他做了什么，而不是这个人他什么表情或者他长什么。
1: 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法国朋友平常也挺内耗的？
0: 我觉得确实挺内耗的，一直很多法国人可能一直会想，哎，我的同事怎么想我，对我有什么意见呀？或者是我的，哎，这些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以前也是这样的，说实话，我在法国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他们觉得我怎么样什么的。后来我到这儿了，然后可能就是改了一些思维方式，我就觉得我表现成什么样，他们会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表现成一个很开朗、很开心、很活泼的人，那他们会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就是不用去想了，他们会觉得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他们就觉得我怎么样。
2: 反正就是可能就是还是要立个人设吧，我觉得 然后我的话，我会觉得其实这整个东西吧，我人没有办法做到。你说你不顾及到别人的眼神的感受，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但是我也是跟乐乐现在就是想的，反正你不跟我说的话，我可能就装作不知道。我不是帮你来解读，就我不是上帝，但是我可能话会这么去讲，但是我还是个人呢。我还会觉得哦，我刚刚这个话有没有惹他呢？他是不是不好意思跟我讲呢？哎，我是不是得注意点儿啊？所以你还要根据这种各种各样的情景，然后去讲，哎，我是不是这个度掌握得特别好？所以还是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一个助理裁判或者说一个科技跟你一个规则的这样一种关联性。然后刚才我也想到了一个点，它其实跟我们市场当中一般，比如说你去讨价还价。是不是同一个原理？就比如说，在中国也会讨价还价，在非洲、在喀麦隆也会讨价还价。这有时候吧，就是你跟这个人、这个商家你在谈的时候，你在还价。如果说你给他的一种信号，就是你就是来烦我，就是来找事儿，而你不会去买，他可能对你就不礼貌了。你哪怕真正的你的意图是想买，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你不想买，他可能就不愿意去跟你聊。但假如我就从你这边，我得到了一些信号，所以我可能我就是那种裁判的，OK，我有在想，你可能在想什么东西啊？你的意图是什么？你给我的信号是什么？然后我就会，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子。
1: 突然意识到，第一，裁判的压力也会很大，球员、教练等等等等的，对吧？可能赢了冠军，那你这个教练怎么都好；那如果这场球你输了，可能回去之后各种媒体呀、球迷等等的也是一番这种抨击等等。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一个世界杯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了整个的这种球员所承担的这种压力，在追求荣誉的过程当中，的确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另外还有一个点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可以感觉从不得角，再包括其他的很多一些球队的爆冷等等，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个世界更加的一个多元化的状态，以及更多球队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之前还看到说世界杯未来还可能再扩军。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点，就是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种风格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哎，上一次我们曾经聊了一点福德角，乐乐，你对福德角这个国家了解吗？
0: 说实话，不是特别了解。我当时看他们参加这个世界杯，我也挺激动的。我觉得哇，这就是这么小，这么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的一个国家，他能进这个世界杯，他们的这个球队是真的很厉害的。
1: 说现在很多欧洲的朋友都准备去福德角那边去度假，因为欧洲的朋友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说现在福德角
0: 对。
1: 那边他们的气候啊，包括飞行距离欧洲也并不是很远，到那儿可能6、7个小时最近的一个小岛。对，大家也都是对福德角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期待啊，或者说想法等等。所以呢，这一4年1届的世界杯的这种豪门盛宴也是落下了帷幕。让我们也是期待未来下一届的世界杯，也是希望下一届世界杯可以带给全世界球迷更多的精彩以及快乐。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米勒，
2: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0: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干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2: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0: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庙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出现较强降雨，并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纳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随着南方降雨逐渐增多，未来三天，长沙、武汉等地最高气温会跌至30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三天，高温天气也将有所增多，黄淮、华北等地天气闷热。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在山间湖畔纳凉观景，走进商超挑选消暑好物，这个夏天欧洲游客扎堆涌入中国，不远万里感受中式清凉。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 42%， 同比总体增幅近 150%。是什么吸引欧洲游客扎堆来华？直接原因是他们有避暑刚需。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单。欧洲民众来中国，不仅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更能体验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关键还很方便。目前，中方对35个欧洲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符合条件游客最长可停留30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的外籍游客中，就有近8个是免签来华。此外，吸引欧洲游客跨越山海的，还有中国治理的成效与魅力。这场清凉奔赴，让海外游客真切读懂真实鲜活的中国。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7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要把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优质公共文化体育资源持续向基层下沉，更多送到残疾人身边。一名也门政府海军官员26

0: 航说，一艘海军巡逻艇当天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海域遭胡塞武装袭击，艇上三人失踪。这名官员说，是胡塞武装实施了此次袭击，但未提供任何证据。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事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在美国的山洞下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葡萄牙公众报总编辑大卫·庞特斯26号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正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路的冲突。随着军事开支持续增加，油价上涨，以及国内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正不断加大。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当天，古巴西部城市比纳尔德里奥举行活动纪念726国家起义日，约5000名当地民众参加活动，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出席。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一直以身处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为由扩充军备，但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幼童，还有一名成年女性，伤势严重。警方尚未公布有关嫌疑人及作案动机等信息，该事件仍在调查中。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5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遇难。波黑联邦总理尼克西奇26号发文慰问遇难者家属，并宣布27号为波黑联邦全国哀悼日。另有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此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未及时放弃攀登导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0:35，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说起山西洪洞，可能很多人会想起“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话。实际上，如今的洪洞县是历史上洪洞、赵城两县合并而成。翻开民国地图，洪洞县和赵城县曾是两个独立的县治，沿霍泉南北分渠而治。1954年，赵城县撤销并入洪洞，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洪洞县。提起洪洞，很多人会想到寻根祭祖的大槐树，或许会想到广胜寺和寺中出土的赵城金藏，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广胜下寺旁，有一眼名叫霍泉的泉水，由它孕育出的灌溉系统，在漫长的历史里自发形成了一套极为精密的管理模式，被称为中国古代民间水利灌溉的典范。围绕霍泉产生的霍利水法至今被学者反复研究。2023年， 山西获全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那么一眼泉水如何支撑起千年的农耕文明？当年洪桐赵城两县又是如何分配这珍贵的水资源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洪桐获全，一汪清泉孕育的水利文明。山西历来给人干旱缺水的印象，直到今天，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只有381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可就在这片缺水的土地上，洪桐却显得格外幸运。洪桐位于临汾盆地北端，吕梁山与霍山之间，汾河纵贯而过。更重要的是，这里除了有汾河，还有丰富的泉水资源。仅仅获泉一处就有泉眼108处。据现代测算，获泉平均流量一度接近4立方米每秒，可谓水源充沛。凭借着获泉水的滋养，洪桐县东部甚至出现颇似江南的湿润景观，水稻、莲藕等水田作物在这里都能生长。获泉系统的灌溉干渠霍渠，一般认为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首先落成的是赵城北霍渠，公元800年南霍渠竣工，并由赵城向西南延伸至洪桐县境，标志着霍泉水利灌溉系统的完成。唐代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之一，朝廷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也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河东地区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霍渠的兴建也是其中的重要成果。进入宋代，霍泉系统不断完善并臻于极盛。北宋庆历5年，北霍渠灌溉土地范围达到顶峰，覆盖24村592顷地。此后受气候变化、金末战争破坏，霍泉灌溉范围有所减少，但沿岸村庄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关系，源源不断的水源为霍渠沿岸带来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因灌溉而获得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产量。赵城南部灌区还盛产软稻，成为地方名产。据乾隆赵城县志等地方文献记载，软稻质地细腻，口感软糯，是赵城向周边输出的重要农产品。此外，霍泉地处山路，地形由霍山向汾河倾斜，高差明显，水流湍急，为水墨业提供了充足动力。据南霍渠渠册记载，今天眷2年，仅南霍渠就有水轮20磨。所谓水墨，就是借助水力驱动石磨，将小麦、杂粮等原料加工成面粉，是古代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粮食加工方式之一。获取水能稳定，流量大，水墨一年四季都能运转，回报极高，许多普通家庭因此受益，仅靠为水墨提供原料或劳务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明清时期更有家族依靠水墨积累起家业，进而供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跻身乡绅之列。一些地方志和碑刻中还能找到这些家族以墨为业、由富而贵的记载。一些村庄因磨坊聚集、物资和人流汇聚，渐渐发展为繁荣的集镇，成为区域性的粮食加工和交易中心。水墨业的发展是霍泉系统推动地方经济多元化的一个典型侧面。在山西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水是命脉。霍泉虽然水量充沛，但终究有限，上游若把水用尽，下游便只能望渠兴叹。霍泉泉眼位于赵城境内，而南霍渠却流经赵城、洪桐两县，这就让分水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赵城人自然希望多留一些水，洪桐人则担心上游截流，双方围绕分水斗了900多年。 获取最初是赵成水赵成用，难获取。

路上取决于赵城。于是从唐朝开始，红赵二线围绕分水比例的官司和械斗就几乎没有停过。分水之争最激烈的时候，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近代后期，双方矛盾已经激化到赵红征水岁酒至二线不相婚嫁的程度，也就是说，因为征水结怨太深，红铜人和赵城人之间都不通婚了。这种地方性冲突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它深深嵌入到两个县的社会结构之中，成为当地人际关系中一条看不见的界限。最初确立的分水比例是三七分水，即七成水流入北霍渠，三成水流入南霍渠。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呢？山西民间曾经流传着油锅捞钱的故事，传说征水双方在滚烫的油锅里放入十枚铜钱，双方各自派人赤手伸入锅中捞取，谁捞得多，谁分到的水就多。而被热油烫伤甚至因此丧命的好汉则被奉为英雄，受到后人香火祭祀。霍泉广胜寺外的好汉宫，据说就是赵城人为了纪念这样的英雄而建。这个故事倒未必是真的，却折射出分水之争的残酷与决绝。在缺水的地区，水权就是生存权，争不到水就意味着庄稼绝收，家族败落。至于为什么是三比七，大概因为这是中国古代解决纠纷时常见的惯用比例，像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公道。但赵城人掌握主动权，红铜人始终被动。北宋庆历年间，北霍渠灌溉范围达到顶峰，新增水田73顷，这意味着更多的水流入了北霍渠，三七分水的格局被打破了。红铜人开始向官府诉讼，要求重新分水。可整个北宋时期，这场争端似乎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到了金朝，诉讼更是白热化。元大德七年，晋南发生大地震，霍泉地质构造遭到严重破坏，出水量远小于唐宋时期，水少了，争斗反而更激烈。明清时期，北霍渠因地震破坏，有效灌溉范围急剧缩小，红铜人更难接受继续只分三分水，但赵城人也不肯放弃传统的利益。争端一直持续到了清雍正二年，两县因分水时被破坏再起冲突，几乎爆发械斗。平阳知府刘登庸亲自处理，干脆在渠口安装11根铁柱，把泉水分成了10个洞，3个洞流入南霍渠，7个洞流入北霍渠，并将泉源设为禁地，不许闲人进入。铁柱分水一锤定音，这场延续了900多年的分水之争才算在工程上被彻底固定下来。霍泉系统虽然时有官府介入，但本质上是一项民间工程，由民间自治管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对灌区协商出的章程给予权威性承认，保证其顺利运行。因此，霍泉的管理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基层自治的一个鲜明实践。水利管理在霍泉灌区是头等大事，也是地方权力的中心。水利管理者不仅掌管水利事务，甚至可能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因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依赖水资源，各类精英都会向水利管理的权力中心汇集。北霍渠仅在赵城境内，冲突相对简单，管理制度不如南霍渠严密。南霍渠因为跨红赵两县，权力纠纷极为复杂，所以制度更加严密。早在北宋末年，南霍渠就已经有成文的管理制度，记载在被称为渠册的文献中，渠册详细记录渠道的情况、用水的村庄、用水的规则、管水组织、禁令，以及官府历次分水之争的裁断，是霍泉水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渠册地位至高无上，
由当年

0: 局长收藏，外人不得观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局册是进出天眷二年的南货局册，其中管理规定已经十分细致，此后元明清各代不断修订，甚至在金蒙战争白热化、山西南部反复拉锯的金宣宗兴定二年，当地村落仍在修订南货局管理条例，可见货局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南货局管理的核心是局长制度，由赵成洪同两县各推举一人担任局长，管理沿岸与获取水利有关的一切事务，局长下设渠司、水巡、沟头等职，渠司负责保证渠道通畅，水巡在泉眼与渠道之间巡视异样，沟头最为重要，负责督理各村斗门的开闭，决定水流入各村渠道的额度。斗门是控制水流的小型闸门，开闭时间、先后顺序都关系到各村能否按时按量用水。北货渠虽不如南货渠复杂，但人员构架基本相同，也设渠长、水巡、渠司等职。渠长权力极大，在沿岸乡村中说一不二，权威恐怕不亚于知县，因此渠长任期被严格限定为一年一换，不能连任。现代学者对广圣下寺水神庙历年渠长碑的分析显示，这一规则得到了长期的遵守。渠长人选也很讲究，金代南货局册就规定要在上户及富裕人家择取，因为渠长是苦差事，没有国家经费，日常管理开支往往要自掏腰包，修渠、清淤、祭祀、差役，样样都要花钱。渠长表面上大权在握，实际上也是灌区财政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但光有钱还不够，渠长通常由地方有声望的乡绅担任，他们需要经常与县衙打交道，实际上成为知县与灌区之间的中介人。通过地方志和碑刻记载可以发现，历代渠长几乎都是有功名或族大势盛的地方精英。权力必然带来诱惑，历史上也不乏渠长假公济私、卖水受贿的记载。某些渠长会利用手中分配各村用水额度的权力，收受村庄贿赂，让某些村庄多分一些水，其他村庄自然就被克扣，可见并非人人都能扛住这份责任。但面对腐败，渠册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轻者罚款赔偿，重者革去渠长职务，甚至交由官府治罪。正因为有这些约束机制，这套系统才能够顺畅运行800余年，始终得到灌区百姓的信服。值得一提的是，货权系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洪洞和赵城。20世纪以来，围绕货权等山西古代水利灌溉系统的研究，吸引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长期关注。他们在田野调查、碑刻整理和渠册研究中，先后提出了水利共同体、权域社会等理论概念，试图解释像货权这样的水利系统如何塑造地方社会结构。货权因而不再只是一个地方灌溉工程，而是成为理解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民间自治和资源分配的重要窗口。2023年，山西货权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是对这1000年水利文明的国际认可。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货权对地方社会影响如此深远，自然也在当地百姓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既包括与水相关的民间信仰，也包括受水利支配的各种习俗。 广胜下寺旁的水神庙建于元朝延佑六年，因保存完整的元代壁画而闻名。水神庙是霍泉信仰的中心，有学者研究霍泉水神明应王是霍山神山阳侯的长子。山西民间信仰向来发达，地方神奇五花八门，明应王也是独此一家。水神庙建设由来已久，但在金蒙战争和元大德大地震中两次被毁，元中叶重建后一直保存至今，让我们得以一睹元代壁画的绚烂。祭祀水神是霍泉灌区一年生活的重中之重。以北霍渠为例，每月初一、十五有长祭，水神生日、端午、重阳、中秋等节日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到了明朝后期，祭祀已经非常规范化。北霍渠把24个村庄分为12组，每一组两个村庄的沟头负责当月祭祀。祭品用多少猪羊、九竹香火，给屠户、厨子差役多少工钱都有明确记载。祭祀开支相当可观，仅一次春节祭就需要银48两，一年累计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经费由渠长、沟头等管水人员承担一部分，也摊派给灌区的百姓。知县曾几次下令简化祭典，减少频率，但都不了了之，可见水神祭祀在百姓心中的分量。祭祀不仅是一种信仰活动，也是灌区社会秩序的公开展演。在祭典上，谁能站在前面，谁能率先上香，谁能诵读祭文，都体现着各村在灌区中的地位和排序。优先顺序通常与分水比例、用水先后、村庄对渠道的贡献等因素挂钩。因此，水神祭祀实际上是把复杂的水权关系转化为一套可视、可感、可执行的仪式秩序。即便是不识字的村民，也能从祭典中的站位和礼遇中直观感受到自己村庄在灌区中的地位。这种仪式化的权力表达是水法之外维系灌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围绕水神祭祀，霍泉灌区还形成了许多与水相关的文化习俗，它们并非凭空产生，讲述的是人与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警告着那些试图破坏分水规矩、冒犯水神权威的人。对于普通村民来说，这些习俗既是道德教化，也是行为边界。在人均水资源匮乏的洪洞赵城地区，天赐的霍泉水泽披两县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的中心。围绕这眼泉水，沿岸村庄在争夺中形成了严密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模式，也在这套模式中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霍泉系统不仅是中国古代民间水利兴建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自治的一个典范。千百年来，这股清泉依然在流淌，而流淌其中的不仅仅是水，更是一段关于人与自然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希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oss 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 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 border tour。

0: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 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在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简称虹桥论坛）倒计时100天之际，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发布解读活动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据了解，第9届虹桥论坛的主题是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了解到，7月25号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

0: 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现场包括南海救115轮和南海救113轮在内的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伊朗军队发言人阿格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他说，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有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朗的立场还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在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不计入之前的统计。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举动看似自圆其说，实则自欺欺人，是特朗普政府在国内舆论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的障眼法。当地时间27号14时，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法国西南部森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5天，目前仍未得到全面控制。目前2500名消防员和1500名军人正在参与扑救。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江西景德镇作为久负盛名的千年瓷都，瓷元素早已融入城市的角角落落。在这里，瓷器不仅是产业，是文化，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到景德镇，找寻藏在这里的活态密码。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大部分构成，完整串联起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生产烧制到水路外销的千年瓷业全链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价值获得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权威认可。南麓遗址是御窑厂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先跟总台记者易文涛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3: 它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明清时期生产周期最长、作坊格局保存最完整，并且生产地层序列最为清晰的窑业遗址，为研究我国古代官窑手工业管理体系啊，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活标本。那因此呢，这也是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支撑。那这里啊，生产了、出土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这个窑瓷碎片。那这些破碎的残片呢，也是我国古代御窑生产管理制度的一个直接的证明。那遗产的这个保留啊，不在于被在过去，而是在于当下如何被看见、被理解。在我身旁的这片大屏幕上啊，正在展示的呢，就是一套沉浸式的交互体验系统。那它通过以真实的遗址遗迹为基底啊，使用科技手段，在整个遗迹上实现了一个完整的复原。我们可以看一下，通过点击屏幕呢，能够完整的展示出、还原出当时的古代的这个整个窑体的形状。这是因为形似馒头，所以它叫馒头窑。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整个窑体的通风结构以及它的头柴口的形制，甚至呢还能够看到古代匠人正在工作的场景。那个通过这样的科技手段呢，能够让游客能够更加精确、更加精准地感受到古代工匠的制瓷的技艺。那距离我所在的南麓遗址仅数百米处啊，就是景德镇现存最大的传统柴窑徐家窑了。那此刻呢，这座承载着数百年制瓷技艺的这古窑的内部呢，正燃烧着熊熊的窑火。那其实自2016年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以来，徐家窑在这10年间已经陆续完成了多次的复烧。那整个从古至今的传统的高温制瓷技艺啊，从未间断，包括整个的手工业体系以及生产模式乃至匠人的组织形式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活态传承。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活着的遗产，让其成为了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的证明。那自2015年以徐家窑为主体的明清窑作群的成功的修复啊，为老街区的保护提供了一条新路。大家看我身边这块展板上的三张老照片，那这几栋建筑呢，就是当时在未经修复之前的几栋建筑，可以看到啊，已经是破败不堪了。那当时建筑者们认为，尽管这些建筑啊在当时已经破败，但是他们仍然是整个陶然里历史文化街区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在不破坏整体建筑格局的前提下，他们应该被保留下来。因此啊，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组门窗、一个小物件，建设者们不放弃对每一个历史切片的保护，努力还原着整个陶然里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肌理。更重要的是，现在在整个街区依然有居民在生活，有匠人在制瓷，更有市井烟火。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模式啊，也让陶然里不再是一个被封存起来的标本，而是一个持续生长的生命体。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让陶然里真正实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
2: 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而这样的传承哈，在景德镇呢是随处可见的。一座城因瓷而兴，因人而盛，千百年来匠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始终是景德镇最生动的写照。景德镇的独特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本体，更来自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时至今日，这份包容开放的城市底色从未改变，数万景漂跨越山海扎根于此，续写着新时代的匠心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易文涛发回的报道。
3: 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从摆摊到创立品牌，究竟是什么吸引八方匠人扎根在此？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的精神内核中。
4: 就是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5: 那么安心地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3: 程伟已经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在他眼中，
6: 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5: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6: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7: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6: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下了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锦飘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
8: 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
9: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8: 美国陶瓷艺术家拉巴尔：
10: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2: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韵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那么几百年前景德镇瓷器是如何跨越山海抵达万里之外的欧洲大陆的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小阳去一探究竟。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江西景德镇的三吕庙码头，这里素有景德镇水陆咽喉之称，几百年前烧制好的成品瓷器便是在这里归集封装，开启漫长的外销之旅。工匠们是如何确保瓷器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不被损坏的呢？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里的清代外销制运图就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瓷器出海前的打包过程。
12: 胶草匠用稻草层层包裹瓷器，再装进专门定制的加工木桶，而木桶里也填充稻草和骨壳，这样从内到外形成了多层防护。打包完成后，满载瓷器的货船沿昌江而下，通过水陆联运，翻越梅岭古道，抵达清代信阳贸易枢纽广州十三行。当时的广州十三行客商云集，商贸繁盛。从清代外销制运图中也可以看到曾经热闹的交易场景。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
1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埠这一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12: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启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1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钟表，它是清代同治年间的广彩人物花鸟纹相同平行钟，也是中西工艺交融的经典之作。它先在景德镇烧制素胎，到广州完成彩绘加工，运到欧洲后再由当地的工匠加装同治的钟表配件改造使用，一气之上中西合璧。它完美的见证了古代景德镇瓷器跨区域生产，远销欧洲，并融入当地生活的外销瓷贸易模式。
13: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1: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2023年起，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相继在迪拜和伊斯坦布尔落地。昔日水路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也已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2: 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比对、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燕俊奇一起去看一看。
14: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大家看到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5: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4: 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15: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还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
16: 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7: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5: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
14: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5: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移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 一个共情共友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
2: 景德镇还在不断的生长之中，而未来的景德镇还有无限的可能。当地时间7月25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25号刊文称，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8: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保存了非凡的艺术遗产，持续影响着世界对精美陶瓷的鉴赏水平。如今，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其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今，历史悠久的窑址依然保存完好，而现代化的作坊则继续沿用传统烧制技艺，并结合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景德镇至今仍深度融入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体系之中，吸引着众多历史学家、收藏家、研究人员、设计师和文化旅行者前来，以期更深入地了解陶瓷文化遗产。景德镇将遗产保护、艺术创新和教育旅游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游客对体验式旅游的兴趣日益浓厚，景德镇与时俱进地提供丰富且生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与传承数百年技艺的工匠们直接互动。每一件手工瓷器都凝聚着世代相传的精湛技艺，在旅行者与中国文化遗产之间建立起意义深远的联系。这座城市不断发展的创意景观展现出传统工艺如何在现代世界中保持活力。文章最后指出，对于热衷于文化、历史、传统工艺以及当地生活体验的旅行者而言，景德镇是一处卓尔不凡的目的地。在这里，中国古老的陶瓷传统不仅持续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更让这一全人类最负盛名的艺术成就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愈发广泛的认可与推崇。
2: 确实哈，正如文章所说，对于那些热衷于文化、历史、传统工艺以及当地生活体验的旅行者而言，景德镇真的是一处很特别的出行目的地。然而不仅于此哈，我觉得景德镇是适于全年龄段的，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的朋友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点。那么我们在景德镇也可以看到哈，当漫步在陶阳里这个窑砖铺盖的小径上，街角的空气里弥散着咖啡的香气，古风犹存的石刻，斑驳古旧的窑房，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108条老城里弄，400多年历史的明清窑作群落，无不再现着当年景德镇沿河建窑殷窑城市的繁华。码头、民窑、老街、里弄、御窑聚落的历史空间，展现着千年瓷都的文化肌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遗产点位散落在街区里，因此在修复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个修复是把它融入到街区中的，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以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完整地展示着遗产的信息。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这里，古建筑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古所承载的沧桑，更在于生所焕发的鲜活。今天沿着慈善中国线 瓷渊密码线等主题旅游线路。我们可以从码头出发，摸一摸高岭瓷土，捏一把徐家窑的陶泥，尝一口瓷泥煨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博物馆也会推出像青少年景德镇古陶瓷修复非遗记忆体验、非遗市集等等这样的活动，年轻人可以去打卡瓷文化集章。在这里我们也见证着景德镇千年始终保持活力的密码所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出现较强降雨。

0: 并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随着南方降雨逐渐增多，未来三天长沙、武汉等地最高气温会跌至30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三天高温天气也将有所增多，黄淮、华北等地天气闷热。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山间湖畔纳凉观景，走进商超挑选消暑好物，这个夏天欧洲游客扎堆涌入中国，不远万里感受中式清凉。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是什么吸引欧洲游客扎堆来华？直接原因是他们有避暑刚需。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单。欧洲民众来中国，不仅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更能体验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关键还很方便。目前，中方对35个欧洲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符合条件游客最长可停留30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的外籍游客中，就有近8个是免签来华。此外，吸引欧洲游客跨越山海的，还有中国治理的成效与魅力。这场清凉奔赴，让海外游客真切读懂真实鲜活的中国。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任务期间，中国海警将按照相关国际公约协定，开展全方位立体式执法巡查，加强公海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27号举行的第9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第9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宁·福阿德日前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福阿德认为，中国经验有力证明，有了长远眼光、科技创新和有力制度的共同支撑，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6号播出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此外，沙拉还在专访中确认，叙利亚无意对黎巴嫩发起任何军事干预，叙方正与黎巴嫩政府讨论帮助黎巴嫩走出危机的办法。他强调，解决黎巴嫩危机需要全面的解决方案，不能仅从安全方面入手。当地时间27号14时，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当选人因选举相关犯罪最终被判处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626元）以上罚金的刑罚，就将构成当选无效。由于总统选举竞选费用返还责任由所属政党承担，一旦尹锡悦在此案终审时被判处当选无效，其所属的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需向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约39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4亿元）竞选费用补贴及候选人保证金。因此，该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关系到尹锡悦个人法律责任，也可能对国民力量党的财政及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提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其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湖南、江西、湖北等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年夏季，极端热浪持续席卷西欧多国，法国、西班牙、瑞士、英国等地接连突破历史高温极值，巴黎、瓦伦西亚、日内瓦气温则多次冲破40摄氏度，伦敦、马德里等城市也是持续闷热难耐，多地还因极端高温触发山林火灾、公共设施承压等次生灾害。外媒关注到，这场贯穿整个夏季的持续性酷暑似乎彻底改写了欧洲暑期旅游的格局。由于空调普及率较低，再加上防暑配套设施滞后，越来越多欧美游客放弃传统的夏日度假计划，转而将目光投向设施完善、清凉宜居的中国，掀起一波跨境避暑旅游热潮。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纽约时报近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是否该放弃西欧夏日游》的报道，指出今年夏天西欧已遭遇三轮持续热浪，高温天气呈现频次高、持续久、强度大的特点。气象专家预判，八月高温热浪仍将反复来袭，西欧夏日酷暑或将成为常态。而与这种持续极端高温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欧洲居家、商业、文旅场景空调普及严重不足。当然，这背后的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由于老旧建筑有改造限制、安装审批严苛、使用成本高昂等因素，空调在欧洲并非生活标配，而是稀缺奢侈品。高温之下，罗马斗兽场外紧急加装喷雾降温设备，巴黎提前开放运河供民众纳凉，伦敦公共泳池一位难求，卢浮宫等知名博物馆因难以维持室内恒温，不得不主动缩短开放时间， 多地餐厅因无空调被迫关停半数营业区域，文旅、餐饮行业普遍承压。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恶劣的出行体验正在劝退大批传统欧洲暑期游客，不少常年赴欧度假的游客纷纷改变行程，有纽约游客坚持多年夏季赴巴黎旅行，今年却因酷暑难耐闷热窒息，提前三周改签返程。来自美国加州、康涅狄格州等地的游客表示，缺少空调的欧洲酷暑体验极差，徒步观光、公共出行都备受煎熬，未来将避开在夏季前往西欧旅行度假。报道援引一家欧洲旅游平台的数据报道称，今夏欧美用户预订欧洲住宿时，带空调房源的搜索量环比暴涨 700%， 足以印证游客对制冷配套的刚需程度，但欧洲市场供给严重不足，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一位巴黎餐厅老板说，自己十几年前盘下店面时，里面仅有一个空调，不过运营完全没有问题，而现在随着经常性的高温天气，不得不关闭没有空调的区域，收益也随之大幅减少。他直言，现在的欧洲天气让空调变得非常重要。
0: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单，到中国避暑游也成为不少欧美游客的选择。凭借成熟的降温配套、完善的城市基建、舒适的旅居环境，中国已成为全球游客新晋避暑优选目的地，欧洲赴华旅游热度迎来爆发式增长。继续来听报道。
2: 权威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热门客源国中，欧洲国家占比达 30%， 相关旅游订单同比暴涨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激增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 42%， 同比总体增幅近 150%。 另外，芬兰赴华机票销量同比飙升 12.4 倍，希腊来华游客数量大幅攀升。这些数据无疑已经颠覆了传统暑期跨境旅游的流向格局。中外生活配套的巨大差距是欧洲游客扎堆来华的核心原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欧洲市场对中国制造空调需求激增的话题引发大量关注。有业内观点认为，经过数十年经济发展，空调在中国早已摆脱奢侈品属性，成为城乡家庭、商场、地铁、景区、酒店、公共场馆的基础标配。这种空调自由与欧洲形成极致反差，不少赴欧中国游客旅居海外华人都吐槽酷暑夜里难以入眠，他们十分惊讶，欧洲家庭配备空调的居然寥寥无几。一位旅居上海的法国博主甚至调侃说，中国的清凉配套覆盖各个场景，甚至连猪圈都装了空调。 CNN 的报道还表示，中国空调热销欧洲的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欧洲防暑设施的短板。中国制造空调凭借高适配性、高性价比，填补了欧洲市场的巨大缺口，标志着中国制造业从低价产品输出升级为整体清凉解决方案输出。相较于欧洲酷暑下的被动煎熬，中国完善的避暑体系和多元的旅游体验让海外游客倍感安心。除了城市配套，国内众多山林、湖滨景区自带天然清凉优势，形成了人工降温与自然避暑结合的双重优势。不少欧洲游客一改以往打卡式观光的出行模式，专程来华避暑旅居，深度体验夏日宜居环境。意大利游客马可游览桂林后惊讶地感叹道，这里很多地方都配了遮阳棚，山上休息站还有冰镇饮料卖，这种细节在欧洲很少见，而且这里的风景太美了，我会推荐欧洲的朋友来。有专家称，欧洲高温成为现在就去中国的催化剂。 CNN 的报道还指出，中国稳定的应急防灾体系、高效的极端天气应对机制也让海外游客出行更有保障。针对夏季极端气象灾害， 中国始终坚持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防控原则

0: 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当一座城市哈有了水，有了河，那么围绕着水和河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美好的故事哈。那么近日2026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在北运河大光楼至千河泄露桥水域举行，这场活动汇聚了三大洲多国合唱艺术家、国内专业人声团队与千余名群众合唱爱好者，两岸万名市民游客临水观演。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2: 当塞舌尔的歌声第一次飘过千年运河水面，一种跨越山海的共鸣已然开始。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男高音朱利安·亚里克西斯。
3: 音乐的混合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你用哪种语言演唱并不重要，我觉得我们这些从事音乐、身为歌手的人都明白它的普遍性，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你都能从中看到文化本身以及中国文化乃至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那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2: 朱利安说他第七次来华演出，但在水上当着这么多观众演出还是头一次。他和他的同伴们边向记者展示塞舌尔美丽风景，边对晚上的演出充满期待。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男高音朱利安·亚里克西斯。
3: 我期待这将是一个充满感动的时刻，也期待每个人都能真正融合在一起，所有人和谐共鸣，让这股正能量传遍北京，传遍中国，传遍全世界。
2: 本次活动邀请塞舌尔、保加利亚、俄罗斯等海外专业合唱团，联动中演民族青年合唱团、北京乐城青年合唱团、氧气人声乐团等国内顶尖人声艺术团体，275名专业演唱者与640名群众合唱演员携手登台，以音乐为媒介架起文明对话桥梁。氧气人声乐团团长江城，
4: 我们也非常有幸跟保加利亚的团队在同一艘船上做最后的大合唱的谢幕，我们也教他讲中文，他们也会教我们几句保加利亚语啊，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有音乐的沟通，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互相的一些交流，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2: 夜幕降临，八艘定制主题游轮停靠西岸码头，船声灯带与沿岸光影立柱、千河泄露桥巨型投影交相辉映，河道化作无边界开放式水上剧场。在这条流动的舞台上，手中手机微光连成绵延星海，最动人的和声来自万家灯火。市民姚菊莲，
5: 视野也比较宽，人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热闹，有的是还带了一家几口啊，老的小的，大概三代四代的那样子哈，让人感觉就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那种感觉，大家都很有爱，坐在一起啊，聊聊天呀，甚至有时候帮着你拍拍照啊，夕阳下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美嘛，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嗯，很温暖的一起。
2: 平凡之路、孤勇者、月亮代表我的心等国民金曲依次奏响，旋律响起，两岸群众自发隔空互动，跟着曲调齐声哼唱，中外歌者同唱经典，万众百姓同声和鸣。市民赵丽娟，
6: 特别喜欢那天晚上的大运河音乐会，希望每周都可以有，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喜欢就是俄罗斯的演唱团的歌曲，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2: 当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在运河上空响起，全场瞬间沸腾，中外歌者与两岸数万市民融为一体，万人的声音汇聚成同一个节奏。市民韩笑，
7: 带着孩子然后过来参观的，这个音乐会其实做得非常不错，因为带动了整个周边的那个居民的出行娱乐，然后包括城市里边各个区都来这边来一起来参观这个音乐会，然后带动身边周边的这些经济啊，然后文化传播呀，真的举办得非常好，虽然今天确实人非常的饱满饱和，但是孩子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2: 北京市通州区文旅局局长张岩，
8: 今后我们将持续举办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

0: 运河水系加连片花海的独特城市风貌，打造全年龄段水陆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场景，诚挚欢迎国内外朋友走进通州，漫步大运河畔，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水清岸绿、花海相伴的独特风采。
1: 这个和声的夜晚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典，更是专为暑期量身打造的清新文化课。通州超级周末系列将在这个暑期持续推出更多文化良方，让音符水波与欢笑交织，以文化为载体，打造寓教于乐的消夏新地标。
2: 在今年暑期，香山革命纪念馆迎来了研学高峰，通过情感启蒙、实践内化、思想升华的年龄分层体系，让红色基因在代际间传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3: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7届二中全会，会议制定了建国的大政方针，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那我们来看身边的展板，这里所呈现的
1: 给研学团学生讲解的是香山革命纪念馆青年宣讲员曾威书，他是一名历史师范专业的大三在校生，他在这里做讲解员已经有3年了。香山革命纪念馆青年宣讲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曾威书，
4: 平时展馆中更多的可能是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参观，但是一到暑期之后，我就会发现学生明显增加了，有各个学校的同学，甚至是有外地的同学专程来到香山参观革命纪念馆。我把一些学校专业课学到的一些内容呢，迁移到了讲解的过程中，设计了一些专门针对学生或者一些小朋友的分众化的讲解，同时呢，也在不断地参加香山的这种研学活动。
1: 香山革命纪念馆是集中展示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革命历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它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是与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等一脉相承的红色革命圣地。暑期是青少年研学的高峰期，参观观众众多，为了迎接今年暑期客流，纪念馆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香山革命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孟超，
5: 在暑期的时候特别策划了10项系列活动，比如像我是青年策展人、我是青年宣讲员、包括我是文物守护者，集合了像馆内的就是文物征集以及编辑研究等各项内容，等于这是我们第一次系统的来开展这么多的活动。
1: 香山革命纪念馆馆藏800余张历史图片和1200余件文物，不仅有文字和图片的展览，还有展现军民同心的渡江战役木船、开国大典礼炮等实物。许多课本上提到的物件，学生们在现场就可以亲眼看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学生张景晨，
6: 自己来的话呢，就是对于那些细节方面没有那么过多的那种注意，但是如果说有这种讲解员的话，以及跟同学的这种商讨讨论，能够让我对于这种印象更加深刻，并且呢也能让我对于这些知识有一个更大的扩展，然后去了解更多的这些知识。
1: 北京市海淀区四王府小学书记校长张平，
7: 我们呢是四王府小学，那么一同参加活动的呢还有育新学校。平时呢我们两校之间呢也经常开展课程共建、课程共育的活动，我们呢是以这个红色研学活动为载体，然后在香山革命纪念馆里呢，我们建立起呢跨校际、跨学段的这么一个学习协同体，让大孩子和小孩子呢手拉手走进香山革命纪念馆，大孩子呢给小孩子带来思考，小孩子给大孩子呢带来启发，在共同学习、共同交流的过程当中，实现了知识的传递与精神的传承。
1: 为了让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来有所学，香山革命纪念馆创新招募不同年龄段的讲解员，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红色文化，更好地传递红色基因。香山革命纪念馆青年宣讲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曾威书，
4: 后我在馆里面跟孩子就是小一些的讲解员们的接触其实不是很多，但是我有听到过他们的讲解，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被他们的专业性所震惊到。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孩子竟然可以讲述出这么完整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种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延续发展吧。
1: 从2023年香山革命纪念馆的纪念馆之星培育计划启动至今，在20所高校累计已培育500余名大学生红色故事宣讲员，组织了400余场志愿讲解活动。此外，针对中小学讲解员的红领巾志愿者计划也一直持续招募。12岁的小讲解员孙一成已经在馆内服务超过1400小时。香山革命纪念馆红领巾志愿者孙一成：
8: 最初我是讲解的时候，就是比较怯场，但是现在慢慢的也会有一些好转，而且关于这些香山的红色文化、红色历史，我也收获了很多知识，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红色的知识、红色历史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香山革命纪念馆的暑期红色研学之旅，让学生们懂得最好的致敬就是要续写荣光，一趟香山行，一生赶考情。
2: 节目最后我们再去逛一逛博物馆。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
9: 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相。两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相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木俑、仪仗俑，这两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他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10: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9: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2: 暑期来临啊，全国多座博物馆也是调整了开放时间，所以大家在前往之前哈、不妨到这个官网去看一看啊，这个开放的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8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8月至10月排定8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 据了解，去年9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8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26: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27号举行的第9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0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9届全勤生。据朝中社27号报道，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参谒了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向志愿军烈士致以崇高敬意。朝中社的报道指出， 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英国方面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称，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打击沙特石油设施之后，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日前表示，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他同时担忧，美国国会两党一致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共识正濒临瓦解。据美联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本周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并参加美国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曾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按照美联社说法，受加沙战事影响，内塔尼亚胡已然成为极具争议、撕裂舆论的政治人物。美国国会中期选举26号进入百天倒计时之际，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成为左右选民投票的关键议题之一。经济学家把美国当前物价形势概括为火箭与羽毛，价格蹿升如火箭升空，回落却慢如羽毛落地。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选民当前正遭遇持续多年的日用品涨价，形势恶劣为50年之最。法国西南部森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5天，目前仍未得到全面控制。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目前2500名消防员和1500名军人正在参与扑救。
26: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近日，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4: 我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名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走了多远。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在4名获奖者中，有2名是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宏。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其中35岁的王宏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3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获奖之后，邓玉和王红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作为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谈及这一荣誉，王红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只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奖。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6: 那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不但是看到中国数学家拿了菲尔兹，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3: 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6、中国第3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他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5: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2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3: 谈到成为顶尖数学家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邓玉认为天赋、努力和机遇都很重要。他说，从事数学研究不可能始终顺利，总会有长时间卡在一个问题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在邓玉看来，数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不断探索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说，真正推动我的动力是一种渴望，想要理解数学和自然界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渴望。这些问题虽然充满挑战，却极具魅力。邓玉知道自己获奖，早在半年前，今年1月，菲尔兹奖组委会给他发了邮件。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他觉得有点意料之中。
5: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
3: 网友们喜欢叫邓玉“邓神”，因为姓邓，名字里又有一个火字旁的玉字。 1989年出生的他，微信头像是个动漫人物，对动漫的兴趣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社交媒体上，邓玉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也会求大家推荐好看的动漫。出国留学后，动漫和小说填满了他的碎片时间，甚至偶尔写写诗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6: 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写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个很真诚、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
3: 邓玉说，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接下来他还希望能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和邓玉类似，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赴法国和美国深造。2025年起，他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教，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共同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那么，这位广西的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呢？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自小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她的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好玩有意思是王红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会反复提及的词语。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两级，16岁的王红考上北京大学，迎来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之后是漫长的求索之路。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一名学生，王红最终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是从入学第一天起，王红就在为转系做准备。
1: My brain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7: 我的高考成绩不足以录取到北大数学专业。后来学校告诉我，我有机会通过考试转入数学专业，所以，我进入北京大学时，就已经决定要转到数学专业。
1: Transfer into mathematics.
3: 转系的过程非常辛苦，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时候，王红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数学系培养方案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红，终于在大二时通过转专业考试，如愿进入数学科学学院。然而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摸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表示，在北大的学习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8: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3: 从北大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工作。他表示，这段跨越三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老师和合作者，也让他领会到国际科研合作的意义。2014年，王红取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但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王红对建筑和绘画感兴趣，于是选了一门建筑课。 学期结束，王红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次出走给了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最终他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然而在数学研究中卡壳推不出来是王红的常态。2023年，王红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郁闷的时候，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红喜欢这种氛围，他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便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
1: I also draw a lot of pictures when I think about problems.
7: 思考数学问题时，我经常画很多图。有时候，我甚至会随手画一些图形，帮助自己理清问题的结构。当研究进展缓慢的时候，人就容易气馁。我通常会去运动一下，这样可以让我暂时放下问题，调整一下状态，再重新开始。另外，有时候和合作者交流也很有帮助，因为他们可能会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即使事情不会立刻取得成果，也要继续思考，继续努力，并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所突破。
3: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5年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127页预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结合猜想。这一猜想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以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王红也凭借这一成果一举成为学术界新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6: 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对数学，因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3: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8: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3: 邓玉表示，中国数学家做出非常好的工作，获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的事，迟早会有的。
5: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3: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表示，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他感到由衷欣慰。
6: 200-300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王红跟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 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节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
3: 邱成桐教授表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他希望能够以此激励更多年轻人追逐数学梦想。
6: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我期望这五年到十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佑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也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
9: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鼓舞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毅和王宏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3: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毅、王宏，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
9: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当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学生提供的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的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张继平说，
10: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3: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是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林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 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出现较强降雨，并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随着南方降雨逐渐增多，未来三天长沙、武汉等地最高气温会跌至30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三天高温天气也将有所增多，黄淮、华北等地天气闷热。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在山间湖畔纳凉观景，走进商超挑选消暑好物，这个夏天欧洲游客扎堆涌入中国，不远万里感受中式清凉。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 42%， 同比总体增幅近 150%。 是什么吸引欧洲游客扎堆来华？直接原因是他们有避暑刚需。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单。欧洲民众来中国，不仅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更能体验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关键还很方便。目前，中方对35个欧洲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符合条件游客最长可停留30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的外籍游客中，就有近8个是免签来华。此外，吸引欧洲游客跨越山海的，还有中国治理的成效与魅力。这场清凉奔赴，让海外游客真切读懂真实鲜活的中国。
1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2: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今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抵达北京，开始为期3天的对华国事访问，这也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次访问时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25号更新了战争伤亡数据。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超过640名美军士兵伤亡。此次公布的受伤人数较上周的482人有明显增加。此前，由于其公布的伤亡人数反复变动且更新迟缓，美国军方遭到美国国内媒体和批评人士的质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淡化战争代价或隐瞒真实伤亡数据。当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26号却被曝陷入财务困境。多名知情人士向《纽约时报》披露，为掩盖资金问题的严重性，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成为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据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如此缺钱的原因，部分原因在于民主党在输掉2024年总统选举后，失去不少金主的支持。目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拒绝就财务问题置评。当地时间27号14时，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6号决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海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法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勒姆加尔比说，诺曼底登陆是从全球冲突迈向战后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节点，在国际危机和战争不断升级的当下，这些遗址入选具有额外的重要意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3: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中国如何织就一张宽广而富有韧性的全球贸易网络？
20: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13: 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这片热土？
21: Investing in China is
22: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23: It's not just
24: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
13: 开放合作，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外贸展现新活力，外资加码，投下现任票。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出新优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
20: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能。
13: 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了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在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变得异常忙碌。工厂产品技术负责人郑广祥介绍说，
1: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13: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一条柔性产线上。总台记者高原通过采访注意到，
2: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

0: 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1: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这家空调企业的匈牙利市场业务负责人徐开轩介绍说，
2: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 个家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1: 在青岛，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企业相关负责人王振宇说，
3: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1: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聚集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除了清凉型产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清洁机器人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一个小小的税号背后蕴藏着中国制造出海的哪些新变化呢？在苏州吴中区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则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二科副科长梁虎说，
4: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的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重大的帮助。
1: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一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工厂智能制造中心生产经理李江介绍说，
5: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批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1: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科研院所和机器人企业，终点抵达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表示，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聚集了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1600多家，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出海提速。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局长李思说，
7: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了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1: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

0: 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伙伴。从沿海港口不断增加的国际航线，到不断延伸的班列线路，一张更加多元、更为紧密的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累计新增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港口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越来越多市场被纳入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盐田国际董事总经理岑启成说，
1: 我们精准地匹配驳船快速增长的需求，盐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0: 沿海港口的贸易网络在向更多方向铺开，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快延伸。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汽车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装车编组，这趟班列将经阿拉山口口岸驶往德国。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发送238列，同比增长21.4%。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郑义龙介绍说，
2: 今年上半年新增2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0: 新线路带来了新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货源。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武汉，再经铁路直接发往欧洲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郑义龙说，
2: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中国外贸的实力不只是现在的规模增长，更体现在通过向创新要动力、向多元化要空间、向产业链协同要效率，把市场变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3: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月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呢？在太仓采访期间，我们的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业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4: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5: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5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数据中心液冷，
6: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

0: 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麦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表示，
1: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林厄姆说，
2: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0: 在太仓，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企业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隐表示，
3: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0: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拓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介绍说，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今年六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认为，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圳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告诉记者，
6: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 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0: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说，
7: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据商务部最新数据，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德国巴宝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表示，
8: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但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0: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在华每一步深耕都与中国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随着“十五五”规划持续推进，跨国企业必将收获更多机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oss 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 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 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3: 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

0: 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9: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从三沙海事局获悉，27号12时5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B72CT 直升机成功将中国海警船救起的2名越南籍遇险人员转运移交至越方船舶。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悉，7月24号晚间，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接报后，第一时间全力开展搜救。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越方对中方的帮助表示感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以2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库珀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报道称，库珀这一建议和其他顾问的意见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英国方面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称，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打击沙特石油设施之后，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国会中期选举26号进入100天倒计时之际，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成为左右选民投票的关键议题之一。经济学家把美国当前物价形势概括为火箭与羽毛，价格蹿升如火箭升空，回落却慢如羽毛。

0: 苗落地。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选民当前正遭遇持续多年的日用品涨价，形势恶劣为50年之最。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闯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日本警方之前以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将其逮捕，但调查处置进程缓慢。欧洲今夏连遭3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风险上升。法国及西班牙多地持续遭受野火侵袭。据法新社26号报道，当天火情仍难以控制，两国已有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家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51年秋天，一场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揭出了一张张让人触目惊心的账单。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的共和国。这一年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在这股反腐风暴的中心，刘青山、张子善案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响亮也最沉重的一枪。那么，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那一声正义的枪响又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警示？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反贪、三反运动的雷霆风暴。要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刘青山1914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大城县委书记、河县县委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带领队伍粉碎日伪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曾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张子善同样出生于1914年，河北深州人。918事变后，他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没低头。77事变爆发时，他趁乱从天津监狱越狱，重新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县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 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

能力建立过显著的功绩。可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这两个人成了共和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两只大老虎。战争年代，刘青山、张子善经得起枪林弹雨的考验，可到了和平环境里，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用刘青山自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躺在功劳簿上，他们彻底变了。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去地委机关上班，而是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在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二层小洋楼里，人们背地里叫他刘公馆。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道去看望他。一进门，老战友就觉得不对劲，钢丝床、大衣镜、真皮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再一看刘青山，一身毛料西装，脚蹬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完全是一副阔老爷派头。老战友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人。与刘青山的张扬不同，坐镇天津专属的张子善显得更务实，可挥霍起来却毫不逊色。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掉8-9条，穿衣从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吃饭从非细粮不可到酒肉必备，出门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换了5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生活挥霍一项，刘青山就花了旧币1.83亿元，张子善花了旧币1.94亿元。旧币10,000元相当于新币1元，按当时的粮价折算，他们花的钱能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0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而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一次就销毁了300-400张支取公款挥霍的单据，真正的数字恐怕远比账面上的更惊人。如果只是生活腐化，那还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可怕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把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让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本意是解决财政困难，可刘张二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1951年，一个叫张文仪的女商人搭上了刘青山，她先是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又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以更高价格买下这批纸，一转手就赚了一笔。其实这复写纸根本就没动地方，纯粹是一出双簧。张文仪的丈夫正是吉林驻京推销处的供销科长。就这样，一买一卖之间，1.3亿元旧币落入了刘青山的腰包。胃口越来越大之后，刘青山、张子善又擅自挪用公款旧币49亿元交给张文仪去购买马口铁。张子善甚至亲自跑到汉口洽谈生意，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正常经营，而是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拿去做其他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旧币21亿元。天津地区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一场大水几乎淹遍了整个地区，中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河患，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本是一项救灾应急的举措，却成了刘张二人眼中的肥肉。1950年，天津地区供销社负责粮款供应时，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掉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一个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仅1950年秋天，这个供应站就获得非法利润旧币6亿元。1951年，河北省又下拨1800万斤以工代赈粮食，刘青山直接跑到河工供应站放话，

0: 要赚30亿出来。为完成任务，供应站竟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克扣民工口粮，而所谓机关生产赚来的钱，自然也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的私人金库。从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通过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及厂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手段，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经济上的贪婪很快演变成了政治上的专横。在天津地区，刘青山、张子善竟然被人称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的歪理邪说甚至被捧为刘青山思想。刘青山曾经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他们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党风，很多党员干部开始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贪污腐败现象泛滥。后来查处时，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坚持原则的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天津地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报销有问题，直接向张子善反映，结果被训斥排挤。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多次反对挪用公款搞所谓机关生产，也被调离地委机关，但是仍有人没有屈服。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虽然屡遭排挤，却始终坚持向上级反映刘璋的问题。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舍不得天津这块肥肉，互相拉拢，互相攻击，最终闹起了内讧。也正是这场内讧，让机关生产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各地大量贪污浪费问题被揭开，华北局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河北省委也迅速加快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查处步伐。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进驻天津地委立案调查。仅仅几天时间，调查组就掌握了刘璋二人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的大量证据。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12月2日，刚刚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逮捕张子善的当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随后，河北省委成立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上报中央，原则同意死刑，但加了一句，或缓期2年执行， 以便中央决策时留有回旋余地。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死刑。然而，处死两位高级干部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得知他们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天津地区552名党员中只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不少人主张将功折罪，刀下留情。这种观念正是旧中国刑部尚大夫、功过相抵等封建流毒的影子。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中央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举行，会场内外聚集了20000余人，河北省委还通过广播现场直播，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教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如同惊雷，他昭示着新生的共和国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刘青山、张子善案不仅是一个大案要案，更是一记警钟。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起义军生活腐化，军纪废弛，最终失败。毛泽东以史为鉴，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所以当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功臣被腐化时，他毫不手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初期，一些干部畏首畏尾，消极观望，正如后来有人回忆的那样，刘张二人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 10%， 刘张处决后至少达到了 90% 以上。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迅速掀起高潮，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到1952年6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383万多人，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旧币6万亿元，相当于新币6亿元，其中23.8万人被开除党籍，10万人被劝退，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被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警示意义还在于他把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贯穿始终。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通过学习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计，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教训。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山案时，中央

0: 不仅广泛征求党内意见，还邀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意见。公审大会上，既有党政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大会实况，9个专区、各县镇近20万人收听广播。案件处理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公审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做了公开检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龚同轩也公开检讨自己接受刘璋礼物的错误。一位亲历枪决现场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璋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依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辉煌成就面前不能骄傲，严峻挑战面前必须清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更不能在鲜花掌声中迷失方向。开国反腐的那2声枪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绝不当李自成，也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出现较强降雨，并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随着南方降雨逐渐增多，未来三天，长沙、武汉等地最高气温会跌至30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三天高温天气也将有所增多，黄淮、华北等地天气闷热。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山间湖畔纳凉观景，走进商超挑选消暑好物，这个夏天欧洲游客扎堆涌入中国，不远万里感受中式清凉。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

0: 50%。是什么吸引欧洲游客扎堆来华？直接原因是他们有避暑刚需。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单。欧洲民众来中国，不仅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更能体验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关键还很方便。目前，中方对35个欧洲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符合条件游客最长可停留30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的外籍游客中，就有近8个是免签来华。此外，吸引欧洲游客跨越山海的，还有中国治理的成效与魅力。这场清凉奔赴，让海外游客真切读懂真实鲜活的中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与白俄罗斯签署两国外交部2026至2027年磋商计划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双方保持各层级的密切交往，中方愿同白方一道努力，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推动中白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并已取得了积极进展。他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就伊朗商船被乌克兰袭击，巴加埃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必须受到追究，此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巴加埃强调，乌克兰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是一种危险的冒险行为，必将招致伊朗的回应，后果可能波及世界各地，里海沿岸国家对此表示关切。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1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1人受伤。 以色列媒体27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死海附近与约旦接壤的边境地区拦截了2架疑似无人机的来袭目标，以军目前正在调查更多细节。据以色列时报，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26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表示将拒绝这一要求。截至发稿前，暂未看到美以官方作出回应。据英国《卫报》26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27号访问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任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伯纳姆表示，此次会见凸显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捷克警方27号称，捷克全国约400处场所收到安放爆炸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已陆续联系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t salut。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à tous。
1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我知道作为一名资深球迷以及一个准球员，沙利肯定是有些意犹未尽了。没关系，咱们现在这个话题继续有关世界杯的，说的是现在的科技对足球比赛的影响。前不久呢，看到美国媒体写到说，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本届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和人谁在主导赛场的话语权？那美国媒体就说了，裁判不可替代，因为他们能够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的情绪，并不是仅仅简单的执行规则。比如说，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可以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够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那说实话，有关本届世界杯的科技感的问题也有不少的报道和讨论。沙利，你是否也觉得这届世界杯有股的电子味儿？电子味儿很浓。
19: 是很浓啊，非常浓非常浓。其实在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我也有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说什么平均一场就是用了多少多少高科技啊，然后其实我当时也挺激动的，也挺激动。我当时其实也会想，因为包括从就是这种科技它一直运用到各种运动场景当中，我们可能会一直就想，哇，我们这个足球它会到底会有哪些变化。这个体育本次世界杯嘛，也是让我们反思了很多事情。因为一个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样子，一个是 OK， 它可能确实一些科技层面的东西会帮助我们，让就是我们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事实，让这个事实变成更准确一点。但是就像你说的，裁判不能光单这个比赛的一个规则的执行者，因为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它是刚性，有些是柔性，所以你必须要就是从各种角度，因为人我们对吧，人是非常复杂的，但你没有办法就说我就用几个机器或者说几个高科技，那你怎么衡量一个人的情绪？场上发生那么多东西，而且它还有连贯性，我可能因为 ABCD 而导致的 F， 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谁去，而且这是在 足球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裁判非常重要，真的很重要。好的裁判，优秀的裁判，往往他不能光指望 OK 规则怎么说的，然后我就像一个 OK 这样子我去执行它，不行。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种，尤其是人情味儿，我觉得很重要。
18: 嗯，就像那个新闻当中所说的，要实时控制比赛的节奏和球员的情绪。的确，这个情绪整个场上。整个别看这个场地很大，但这个情绪的浓度是很高的。
19: 对，其实很多人一般他们看裁判嘛，如果说你没有踢过球，或者说没有踢过一些比如说高水准的比赛，你只是从一个就是观看的角度，很多东西你真的感受不到。但我自身作为我踢，然后我也就是我有时候在场上，我其实也蛮心疼一些裁判的，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事不是这样子，我得，其实我们都会擦边，首先。大家是都会在围绕这个对吧规则旁边一直来回徘徊，我们是知道怎么样的，尤其是很有经验的球员，他知道我怎么跟你说不会吃牌，我怎么怎么样，但其实这个是挺消耗裁判的，因为你不断的在跟他讲，所以一个优秀的裁判，就算你用温和的语气跟他讲，就算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在跟他玩，什么时候就在影响他自己，因为就算我给你，我们这是人嘛，我不断的给你，我不断的给你施压，我不断会影响你的判罚的，因为你每一次行动，我就想我就盯着你，我说我就知道你就是怎么怎么样，你就怎么看人家，我就知道不断，所以很多裁判他会非常棒的，就是掌握这个度，他会警告你，会走到你旁边，他并不是说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一个很高的权利，因为我觉得归根到底一个裁判他其实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比赛的主角，他不是，但优秀的裁判会让你这个就是这个足球场上好像没有裁判一样，就是感觉哎，裁判哪儿去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科技他确实解决了一些很多之前一些就是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错判或者说误判这种，但在人的这种情绪，尤其是情绪，因为情绪是竞技体育足球这门运动这项运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8: 嗯，就是有 VAR， 比如说像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在我一个伪球迷的看来，首先就是没有争议了，或者更准确了，大家不要再去争论这个球是否越位了，或者说这个球到底过没过门线，但裁判的一个更重要，它像是一个润滑剂，让对垒双方 A 球队 B 球队的两队的球员，他们可以相对来说融洽的流畅的把这场比赛踢下来，这可能是一裁判作为场上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配角吧，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前面你说特别心疼裁判，我也有点心疼，但是我是从一个非专业角度来说啊，你想这个瞬息万变，两个球队的球员在努力的争抢这么一个小皮球，那这种身体的接触或者说冲撞也好，绊脚也好等等的，然后有一个人摔倒了，那一刹那你必须要决定这是真摔还是假摔，或者说到底是他的意图是奔着球去还是奔着人去的，那必须要是火眼金睛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也是一个体力和脑力的结合的这样一份工作。
19: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裁判在场上他也不断的奔跑，但我觉得他奔跑这个不是他最痛的一个点，就是你刚才有讲到两个点，比如说你提到一个哎，他有没有真摔还是假摔，这种他是属于事实，这是最好解决的，这种科技最能帮你哦，他是不是假摔我能看到有没有接触，这个能给，但是你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意图，他的意图是什么，这个是科技解决不了的，这个必须要通过语境的一种解读，我作为一个优秀的裁判，我看到那么我可能他在前一秒还在跟那个球员他们有一些口头上的一些争吵，那么可能他跟我有些口头上的，那么他可能他的脸他的情绪他踢完这批球之后他的一种表情，这些都是要去看，科技解决不了的，就是觉得这个才是裁判最痛苦，这也是就是让不同的球迷不同的人对于这种实用性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我觉得。
18: 乐乐在旁边一直在听咱俩说，那法国朋友是怎么看球，或者现在是否有感觉球进了先别着急欢呼呢，赶紧看裁判，裁判是不是摸着耳机说这球进不进，怎么每次都得先压抑一下，
20: 因为足球在法国是非常重要的嘛，我觉得很多法国人是非常关注，当时非常关注的世界杯，也非常关注其他的这个足球的比赛，所以法国人是看足球很激动的，不想当那个看 VAR 或者什么的，法国人就看 快，就特别生气或者特别激动，或者这个球迷的情绪是特别特别快的。然后现在就是你突然间的开心起来了，感觉哎可以了可以了，突然间哎等一下要看 VAR， 然后那个裁判去看，然后等等

0: 就是已经看了 VAR，已经确定了是怎么个错误或者是怎么个事儿，但他们还是有情绪，还是在吵起来，还是不开心，然后就像一些眼神儿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只有这个裁判才能感觉出来，然后去安慰他们，或者是让他们安静一下，
1: 对，
0: 才能这个比赛才能继续下去。真的有时候，如果他不在的话，我感觉这个比赛，哎，是不是要结束了？我感觉，哎，他们是不是要真的要打起来？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吵起来？突然间裁判来了，然后就 OK，他们尊重这个裁判，然后就安静下来了，然后继续玩。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佩服他们。
1: 他有的时候还像是一个调停者，未必是一个判罚者，让大家的
0: 对。
1: 火气赶紧浇下去，然后投入你们的比赛，你们关注的是什么？如果像前面你说的，从他的眼神或者表情看得出来，这个火气还是没有消，他可能会再加一句：“我盯着你呢，一会儿你别这个动作太大，或者说伤害对方的球员，避免吃牌儿。”这个裁判他在场上的这种你说是疏导也好，或者说警告、预先警告也好，它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在里边的。
0: 就在法国人的这个 DNA 里面，抱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看每一个球迷都是会抱怨这个裁判，尤其是如果这个裁判他是判他们这次的这一组
1: 啊哈，
0: 是有错误的，那他肯定会说
1: 受不了
0: 这个裁判，哎，他猜的不对呀，他这个判断不准。但是现在有这些高科技。
1: VR，
0: 那就很难的去这个抱怨，去说他判断错了，因为现在有证据了，可以回放了，可以看这个慢动作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感觉以前法国人这么爱抱怨，这么爱说这个不公平啊，这个不对呀，现在他们就不太敢这么说，他们就看了，然后就那好吧，好吧，继续继续，加油加油，就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会让这个法国的球迷稍微安静一点，稍微没那么的激动，没那么的一直抱怨，一直觉得不公平。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对，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话题哈，就是在讲这个，像比如说这种视频裁判，这种 VR，在对足球到底是好还是坏？我其实一直就会保留自己的意见吧，我就觉得它肯定是有好处，但也有坏处嘛。就是从作为一个可能就是球迷或者说自己踢球的角度，我特别希望，因为可能之前有很多太多明显的错误，就像你说的，就可能他有没有过线呐、啊，他可能是一半儿直流。科技现在已经帮助我们，就是 OK 这样的一些实质性的东西，那么我给你解释，你不要再有任何的疑惑了。那么现在裁判更多的是 OK，我要去解释这样的一些事实，所以科技它可能就解决这个事实本身，裁判解释这个事实，但是他在解释这个事实的过程当中，还要以规则为基础。其实我们平时在踢球的时候，一般即使不怕裁判犯错，就怕他的连续性或者说一致性就 OK，一般裁判他心里也会想着去平和，这个是在足球场上非常重要的点。假如我跟乐乐我们在踢，比如说单挑一对一，那么我刚才可能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判罚都一定要被吹，并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可能就是前面我就觉得他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轻度的范围，我觉得 OK，乐乐他很强，他很壮，他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推搡他就倒地了。但是如果说一会儿乐乐那么推我，然后我倒地你吹了，这个就是问题，这个就是这些科技也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度你说你怎么解
1: 尺
7: 决？
1: 度的问
7: 它
1: 题，
7: 这
1: 对
7: 个在
1: 吧？
7: 这个过程，尺度的问题就是很难去把控的，这个也是足球的乐趣所在，因为我觉得情绪是足球很重要的一环。如果大家说是非常平缓的去看足球的话，那它失去了它的悬念，大家本身虽然它是一个球，但我不觉得足球。一般大家会讲，就是足球只不过是个球，但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个球，它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人。我们一般会讲足球，它是一个 therapy，就是一种理疗。因为我们在场上，你不管你上班有多累或者怎么着，你在场上，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个裁判当做他们的一种发泄的工具，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也是它的乐趣所在的地方，
1: 你
7: 对
1: 说
7: 吧？
1: 到这个 VR 的这个视频技术，其实在推出以前是也有很大的争议。其实我们现在觉得 VR。

0: 二，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在比赛是很正常的。其实它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国际足联才首次引进的，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十年的，也就是两届世界杯嘛。那个时候呢，阿根廷的传奇球星马拉多纳还活着，当时媒体就找他询问说，如果1986年世界杯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存在这样的技术，对吧，那你会怎么样？他说，我大概率会被逮捕，因为也不能当着8万人的面偷东西。这可见就是说，这种 VR 的技术让公平更加的靠近我们，或者说公平在逐渐的去成型，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绝对的公平呢，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点。那2018年世界杯64场的比赛，首次引进这个技术，当时出现了20次的 VR 的介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同样场次的比赛，介入次数不到30次，但是到了本次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也是前面所说的，可能一场比赛的流畅度、流畅性多多少少会被打破了，这是当时大家争议最多的点。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心态，这个公平在这儿。大家一直都在追求这样的一个公平，对，所以这让大家心里是非常踏实的。那其实咱们现在跳出足球吧，对乐乐来说，咱们现在不聊足球，反正世界杯也都结束了啊。而且这个法国，这一次，当时我特别看好法国，但没想到这个也没杀入决赛。其实你觉得就是法国人也经常会有所谓的毒空气的这个概念吗？咱们不说足球场，就是在生活当中也会通过情绪表情等等的去想对方可能是在要干什么，还是说你不说那我就当不知道。
1: 我觉得这个法国人是特别喜欢去讨论别人是怎么样，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实话我比较喜欢这个中国的这个思维方式，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有点不太会这样吧，就是各过各的生活，你也不会去花太多的时间去想这个人是什么样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你已经很忙去过自己的生活。那法国人在忙自己生活当中，突然间会停在一个这个阳台上面看下面的人，然后就说，哎，这个人很抠，那个人很怎么这个就是这是看表情看感觉，然后哎，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因为他这个有什么表情。我觉得这个是法国人经常讨论的事儿，而我是看事实，就是我是看这个人他做了什么，而不是这个人他什么表情或者他长什么。
0: 嗯，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法国朋友平常也挺内耗的？
1: 我觉得确实挺内耗的，一直很多法国人可能一直会想，哎，我的同事怎么想我，对我有什么意见呀，或是我的哎这些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以前也是这样的，说实话我在法国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他们觉得我怎么样什么的。后来我到这儿了，然后可能就是盖了一些思维方式，我就觉得我表现成什么样他们会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表现成一个很开朗很开心很活跃活泼的人，那他们会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就是不用去想了，他们会觉得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他们就觉得我怎么样。
2: 而就是可能就是还是要立个人设吧，我觉得。然后我的话，我会觉得其实这整个东西吧，我人没有办法做到你说你不顾及到别人的眼神的感觉，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再而我也是跟乐乐现在就是想的，反正你不跟我说的话，我可能就装作不知道，我不是帮你来解读，就我不是上帝，但是我可能话会这么去讲，但是我还是个人呢，我还会觉得，哦，我刚刚这个话有没有惹他呢，他是不是不好意思跟我讲呢，哎，我是不是得注意点啊。所以你还要根据这种各种各样的情景然后去讲，哎，我是不是这个度掌握的特别好。所以还是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一个助理裁判或者说一个科技跟你一个规则的这样一种关联性。然后刚才我也想到了一个点，它其实跟我们市场当中一般比如说你去讨价还价是不是同一个原理，就比如说在中国也会讨价还价，在非洲在喀麦隆也会讨价还价。这有时候吧，就是你跟这个人这个商家你在谈的时候你在还价，如果说你给他的一种信号就是你就是来烦我，你就是来找事儿，而你不会去买，他可能对你就不礼貌了。你哪怕真正的你的意图是想买，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你不想买，他可能就不愿意去跟你聊。 但假如我就从你这边，因为我得到了一些信号，所以我可能我就是那种裁判的 ，OK， 我有在想，你可能在想什么东西啊？你的意图是什么？你给我的信号是什么？然后我就会，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子。
0: 突然意识到，第一，裁判的压力也会很大，球员、教练等等等等的，对吧？可能赢了冠军，那你这个教练怎么都好。那如果这场球你输了，可能回去之后各种媒体呀、球迷等等的也是一番这种抨击等等。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一个世界杯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了整个的这种球员所承担的这种压力，在追求荣誉的过程当中，的确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另外还有一个点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可以感觉从佛得角再包括其他的很多一些球队的爆冷等等，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个世界更加的一个多元化的状态，以及更多球队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之前还看到说世界杯未来还可能再扩军，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点，就是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种风格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哎，上一次我们曾经聊了一点佛得角，乐乐，你对佛得角这个国家了解吗？
1: 说实话不是特别了解，我当时看他们参加这个世界杯，我也挺激动的，我觉得哇，这就是这么小，这么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的一个国家，他能进这个世界杯，他们的这个球队是真的很厉害的。
0: 说现在很多欧洲的朋友都准备去佛得角那边去度假，因为欧洲的朋友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说现在佛得角那边他们的气候啊，包括飞行距离欧洲也并不是很远，到那儿可能六七个小时最近的一个小岛，对，大家也都是对佛得角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期待啊，或者说想法等等。所以呢，这一四年一届的世界杯的这种豪门盛宴也是落下了帷幕，让我们也是期待未来下一届的世界杯，也是希望下一届世界杯可以带给全世界球迷更多的精彩以及快乐。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1: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2: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
1: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亚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Arctic，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八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八月至十月排定八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八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8: 咿咿呀呀
7: 学说话时
8: 充满希望，
7: 当洒水车
8: 奏着
7: 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4: 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赴美国访问前称，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专家认为，美以战略目标存在温差，美国或抬高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门槛。
13: 伊朗暂停报复性行动，但对美国持怀疑态度。美媒称，多重顾虑令美国选择暂缓打击伊朗。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因伊朗战事累计伤亡642人。
14: 加拿大前副总理表示，应对美国关税立场必须强硬。巴西总统撰文称，美国对巴西征收关税是战略错误。
1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刊文称赞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越来越多用户青睐。
14: 欧洲多国野火肆虐，法国林火逼近波尔多市区，西班牙阿维拉山火规模创纪录，葡萄牙专家警告极端森林火灾或将越来越频发。
13: 美国西雅图地标美食节突发枪击，民众四散奔逃，现场一片混乱，目击者讲述事件惊魂现场。
14: 体育方面，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日开赛，中国参赛选手人数创新高。
13: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4: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4: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据朝中社27号报道，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参谒了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致以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高洁灵魂和牺牲精神深深凝聚在朝鲜人民夺取的胜利中，奠定了朝中友谊的基石。
14: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6号播出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此外，沙拉还确认叙方正在与黎巴嫩政府讨论帮助黎巴嫩走出危机的办法。
13: 当地时间27号14时，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
14: 捷克警方27号称，捷克全国约400处场所收到安放爆炸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已陆续联系相关场所运营方，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警方认为此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13: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26号进入百天倒计时之际，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成为左右选民投票的关键议题之一。经济学家把美国当前物价形势概括为火箭与羽毛，意思是价格蹿升如同火箭升空，回落却慢如羽毛落地。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选民当前正遭遇持续多年的日用品涨价，形势恶劣为50年之最。
14: 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一直以身处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为由扩充军备，但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
13: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4: 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美国，并计划于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此次美国之行希望达成的终极目标与特朗普对于伊朗战事结束的定义存在温差。
15: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终局呢定性为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者是所谓被彻底削弱后被迫放弃核计划，本质上呢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而且呢，以色列强调的不是去核武，而是要完全的去核，包括民用核计划伊朗也要放弃。那特朗普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一方面呢暂停空袭为所谓的谈判预留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又保留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升级选项，并在多重对伊朗的施压路径上呢可以说是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以色列始终把当前的冲突呢当作是彻底削弱伊朗的重要窗口，把伊朗的威胁呢要一次性的来去进行一个解除。而美国呢面临着油价的飙升，国内反战舆情的高涨，特朗普总统需要的是一个看起来赢了的停火协议，因此呢，重点只是要伊朗冻结核活动，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即可。因此呢，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可能重点还是要找到一个过渡性的共识。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以色列呢，会获得美方对伊朗不能保留核活动的原则立场的重申，但特朗普也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
14: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美国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将美沙核协议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挂钩，这会对中东地缘格局和伊朗问题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5: 特朗普呢，在23日临时加码所谓沙特必须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协议才能够生效，这实际上是把核不扩散、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这三者强行的捆绑成了一个战略包裹。对以色列来说呢，要求美国通过增加对沙特的限制以确保沙特的核能力严格限制在民用水平，这是红线，防止中东呢出现新的核门槛国家。对沙特而言，长期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取得实质性进展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当前以色列大规模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两国方案可行性渐低的这种情况之下，沙以实现正常化在当前的地缘环境下可能性很低。但沙特对于核能力的追求众所周知，而伊朗的持续威胁也加剧了沙特自身的安全焦虑，这就让沙特处于决策的两难境地。而对伊朗来说呢，美国一边死咬住伊朗不能拥核连续空袭，一边呢又为沙特的铀浓缩开绿灯，沙特呢和伊朗来讲，它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恶化，而伊朗呢必定也将此来作为拒绝让步的一个正当理由，也会刺激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加速铀浓缩活动的诉求。那么美国的这种双标做法可以说是严重的冲击到中东的核不扩散体系，使得地区从以色列一家核垄断来滑向一个多国核门槛的竞赛，这也让未来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被美方自己就抬高了。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也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的支持，中东的地缘博弈的格局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13: 据外媒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
14: 另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国媒体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6: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四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3: 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
1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
11: 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进一步相互影响。但是，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6: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事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媒体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称，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在你之间。
13: 来关注红海局势。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1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的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
13: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26号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17: 我们向沙特方面传递的信息是后退一步，停止对也门的攻击，这样我们才能和平共处，才能确保曼德海峡和红海不会因为沙特打击也门的港口以及我们打击沙特的船只和港口而面临更多的问题或战争。我们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的舰船和飞机靠近红海、亚丁湾或者阿拉伯海并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毫不犹豫地打击美方。
14: 英国方面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称，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打击沙特石油设施之后，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这里是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13: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来听详细报道。
19: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数百年树龄的橄榄树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布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同时继续在夫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三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4: 当地时间26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黎真主党。
1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

0: 那种安全感。
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
13: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4: 你好星辰。
2: 我了解到红霞的影响还是在继续的，那么最新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4: 好的。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减弱了，但是它的螺旋结构依然清晰，逆时针环流把水汽不断的卷上岸，从而给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呢带去了猛烈的降雨。那虽然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但是它的影响还在继续。今天受到红霞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不少地方呢都出现了较强降雨。那到了明天呢，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出现在河南、湖北等地。值得关注的是，即使红霞未来继续北上远离，但是在广东、广西等地仍然会受到季风气流影响，再叠加地形抬升的作用，这里的强降雨天气依然还会比较频繁。像明天在广东的揭阳到汕尾一带还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在广东珠江口附近继续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那广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雨持续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星辰，
2: 那么其他的地方雨水也多吗？
14: 其他地方雨水也不少，像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区，还有四川、云南这一带也会有雨水的身影。特别是吉林的东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中部这些地方呢，都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其中呢，四川盆地西部、甘肃南部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呢，依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也要继续去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持续做好防雨的措施，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清晨，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4: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5: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2: 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赴美国访问前称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专家认为美以战略目标存在温差，美国或抬高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门槛。
15: 伊朗暂停报复性行动，但对美国持怀疑态度。美媒称多重顾虑令美国选择暂缓打击伊朗。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因伊朗战事累计伤亡642人。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

0: 拿大前副总理表示，应对美国关税立场必须强硬。巴西总统撰文称，美国对巴西征收关税是战略错误。
1: 欧洲多国野火肆虐，法国林火逼近波尔多市区，西班牙阿维拉山火规模创纪录，葡萄牙专家警告，极端森林火灾或将越来越频发。
0: 体育方面，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日开赛，中国参赛选手人数创新高。
1: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取得亮眼成绩，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显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
2: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一是总量加速跃升，中非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据统计，中国对非出口75%是资本品和中间品，主要是满足非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生产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三是非洲对华出口的潜力不断释放，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后的5-6个月，中国自非进口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4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民营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4: 美联社近日刊发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青睐。报道称，一名旧金山科技企业首席技术官表示，在使用一款新发布的中国模型后，他很快将其用于文件管理、邮件处理和日程安排等日常工作。与价格更高的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这款中国模型响应更快，使用体验也更为流畅。另一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对于寻找商业客户、分析销售机会等常规任务，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型。在他看来，成本优势足以影响用户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好用的产品。报道称，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7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进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全球市场对低成本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上升，中国模型的价格优势可能转化为更明显的市场优势。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5款模型均来自中国。市场研究机构统计显示，一款中国 AI 模型在7月发布后一周内下载量超过93万次，同比增长约200%，在美国市场下载量约8.6万次，同比增长约387%。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表示，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大量调用模型，价格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报道认为，除了成本优势，开放模式也成为中国 AI 模型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市场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科技企业依托开源模式，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获得更广泛应用。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认为，随着中国开放模型性能不断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正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开发者和企业推动。报道认为，凭借更低的价格、更加开放的技术路线和不断提升的性能，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预计将继续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应用，包括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表示，任何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

0: 都至少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模型。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公告， 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 将自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起 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 加征50%关税。 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 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的关税的商品 以及关键矿产钾肥等商品。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方这一关税决定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已经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此外，加拿大前副总理弗里兰26号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面对反复无常、变本加厉的美国关税政策，加拿大国内的愤怒情绪高涨。
3: Canada is in a challenging position right now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4: 加拿大目前处境十分棘手，因为一方面国内民众情绪非常愤怒，加拿大人自认为是美国友善可靠的邻国盟友与贸易伙伴。就在不久前，我们才经历了贸易协定重新谈判的戏剧性一幕，即便如此，我们仍在接连遭受一轮又一轮的惩罚性关税，先是232关税，现在又面临新一轮关税。即便加拿大尝试缓和，主动示好取消数字服务税，也无法 无济于事，美国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民众的愤怒情绪持续高涨。弗里兰指出，面对美国的做法，必须采取强硬的立场，才能有效应对。
3: I do think that the lesson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teaching the world.
4: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给全世界上了一课，只有那些立场强硬的国家才能和这届美国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认为应对这届美国政府的最佳方式是不主动升级事态，不刻意挑起对抗。如果能在某个领域达成共识，就积极合作，但绝不轻易退让。如果遭到打击，就必须坚决反击。
1: 弗里兰认为，尽管困难重重，但加拿大也拥有不少与美国博弈的筹码。
3: That's very, very hard, but I think it's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4: 这非常困难，但我认为这是与本届美国政府打交道的唯一可行方式。如果加拿大想要这么做，他手中有很多筹码。加拿大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商品和服务都包括在内，市场规模超过4000亿美元。 加拿大对美国至关重要，而且正如这些关税本身所印证的，加拿大出口的部分商品对美国极为重要，比如能源还有钾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宣布， 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这一举措对巴西的机械设备、服装鞋类等行业出口构成严重冲击。
1: 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称， 美国对巴西征收关税是一个战略错误。来听详细报道。卢拉在文章中表示，
5: 一年前得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巴西商品加征50%的关税， 让他感到震惊。 此后经过双方的多轮谈判，加上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推翻了最初版本的全面关税措施。然而， 本月，美国政府无视两国团队之间数十次会谈、充分的技术论据以及他亲自交给特朗普的相关文件，仍然对巴西商品加征了12.5%至37.5%不等的新关税。 卢拉援引独立组织全球贸易预警的统计数据估计，巴西和土耳其现在已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第二高的国家。 美国对巴西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顺差， 15年顺差累计达到4280亿美元。 卢拉在文章中表示，除了不公平之外，这些新关税也是一个战略错误，他们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巴之间的伙伴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原

0: 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海域和水域都需要航母来取代美国供应商，这充分说明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的利益诉求与其针对西半球推行的政策之间存在严重矛盾。 卢拉表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既不需要航母在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真正缺乏的是可靠且具有可预测性的合作伙伴。在美国关闭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挺身而出，并提出了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方案。 卢拉在文章最后表示，互惠是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石，巴西随时准备继续开展开放、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但巴西的命运只能由巴西人自己决定，不容外部干涉，绝不妥协退让。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近日，野火肆虐欧洲多国，法国西南部森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5天，目前仍未得到全面控制。 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约22万人被疏散。目前2500名消防员和1500名军人正在参与扑救。总台记者朱雪松在现场亲历了多场消防灭火行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在一片树林的边缘地带，消防人员正在挖掘一个隔离带，这里虽然还看不到明火，但烟雾非常大，这说明火就在不远处，马上就要烧过来了。消防人员不得不付出铲平这片树林的代价来阻挡火势的蔓延。当地时间晚上8点左右，在一处森林着火点，消防员在集中力量扑灭大火。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今天晚上已经做好了彻夜奋战的准备，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被扑灭的火苗很容易死灰复燃，这样他们之前的努力就又都白费了。当地时间晚上9点半左右，森林着火点并没有因为夜幕降临而有丝毫减缓的趋势，反而越烧越大。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很明显的灼烧感，人们眼睛已经被烟雾熏得睁不开了。我的手机也不断收到法国政府的提醒，提醒我们尽快离开现场。消防员马修若梅因介绍说，
3: 整个局势都非常复杂，形势复杂，艰难，而且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此我们投入了大量力量，所以增援部队也大规模赶来了。最后，在增援力量抵达后，现场的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但是在其他区域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除了法国外，西班牙境内的野火近日也在持续肆虐。 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本周末发生的山火已经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目前正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这类火灾的特征。来听详细报道。葡萄牙方面援引维埃加斯的话称， 第六代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正面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下，即使原本没有风，火灾本身也会产生强烈气流，使火势发展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维埃加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因此保护和疏散人员成为首要任务。 理论上也可以通过点烧迎面火方式阻止火势蔓延，但在有风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风险极高，并不适宜。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当地时间26号晚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举办的年度

0: 西雅图美食盛宴突发枪击事件，目前已致两人死亡，五人受伤。多名现场目击者还原了事发时惊心动魄的一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1: 西雅图当地警方26号晚证实，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西雅图美食节始于1982年。活动官方网站显示，本届美食节于7月24号开幕，原定于7月26号晚8时结束。根据官网数据，这场为期3天的美食庆典每年吸引约35万名游客到场，汇集各类小吃摊位、特色餐饮，是当地极具人气的社区活动。枪击发生时，场内挤满休闲就餐的市民，突如其来的枪声瞬间打破节日氛围。目击者布莱恩·巴克当时正准备在饮品摊位购买珍珠奶茶，亲历枪击全过程。他回忆，起初响起约12声短促声响，听感很像鞭炮，短暂停顿后，密集枪声接踵而至。凭借在德克萨斯州生活的经历，他立刻分辨出这是改装半自动步枪的枪声。巴克说，
2: 我看向左侧，至少2名男子持有加装改装配件的半自动枪械。混乱中，我看见一名女性当场倒地，看起来是一位母亲，还有其他伤者无法确认。意识到危险后，我立刻转身狂奔躲避。
1: 枪击事件发生时，美食节摊主罗伯托·拉米雷斯正在摊位内经营。他说，第一时间听见响声，人们起初都误以为是燃放鞭炮，直到人群中有人疯狂大喊有枪手，现场瞬间发生踩踏式奔逃。食客四散冲撞，撞倒大量摊位货品，地面散落食物，孩童推车，有人摔倒在地，惊慌的民众只顾逃命，甚至踩踏倒地行人。拉米雷斯心有余悸地表示，
3: 我父亲当时在摊位外，我不顾一切冲出去把他拉回店内，所有摊主全都躲进围挡木板后方避险。整整5分钟，场内死寂一片，直到15分钟后警方大批抵达，才开始有序疏散所有人。
1: 现场视频画面显示，枪击事件后，西雅图中心全域拉起警戒线，多辆警车、急救车辆驻守现场，警员持续巡查，疏导滞留民众。原本热闹的美食场地空无一人，满地散落的餐饮物料、废弃推车凸显事发时的慌乱。截止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有关嫌疑人及作案动机等信息，该事件仍在调查中。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日开杆，贾德、特鲁姆普、凯伦、威尔逊等名将将悉数参赛。今年的比赛有哪些看点？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6: 作为本年度国内首站斯诺克顶级赛事，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也吹响了斯诺克新赛季的号角。本届赛事星光云集，沿用24人邀请赛赛制，由世界排名前16的选手、世界排名最高的4名中国选手以及4名外卡选手共同组成完整签表。世界排名前8的选手将集体从第二轮打起，在半决赛前采用11局6胜制。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753杰、奥沙利文、希金斯、马克威廉姆斯将悉数亮相。本届赛事共有13名中国选手参赛，9人拿到正赛名额，4人持外卡参赛。赵新彤、吴怡泽领衔肖国栋、司家辉、张安达等中国选手组成了阵容强大的中国军团。特鲁姆普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新赛季世界第一的争夺悬念陡增，自己榜首的位置并不稳固，排名第3的中国选手赵新彤有充足的机会实现反超，世界斯诺克将迎来竞争更加开放的全新格局。奥沙利文谈到了中国选手近几年取得的成绩，他说，赵新彤与吴怡泽接连拿下世锦赛冠军，是中国斯诺克值得庆祝的大事儿。亲眼见证中国选手斩获至高荣誉，他也真切感受到国内球迷对于2名年轻冠军的认可与喜爱。 关于两位年轻的中国世锦赛冠军是否还有机会卫冕的话题，奥沙利文给出建议，要想再度冲击世锦赛冠军，在比赛中不能频繁陷入缠斗，赌决胜局，要主动掌控节奏，拉开分差，以更从容的比分锁定胜利。他相信中国选手的竞技实力还会持续提升，未来有机会再度斩获世锦赛冠军。本届赛事的一大看点在于赵新彤与吴一泽自分别加冕2025年及2026年世锦赛冠军后，首次在高级别赛事中同台竞技。随着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崛起，近年来中国选手在斯诺克国际赛事中总是能形成集团优势。对此，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表示，中国选手今年参加上海大师赛的人数创下新高，阵容实力雄厚，新生代选手势头迅猛，他期待将本届赛事的冠军奖杯留在中国。吴一泽表示，上海大师赛是新赛季的首场正式比赛，他在休赛期坚持刻苦训练，针对性打磨技术细节，希望借助本次上海大师赛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与竞技水准。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3月24号，村田晃大持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使馆。闯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日本警方之前以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将其逮捕，但调查处置进程缓慢。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尚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oss 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 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 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拌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此外，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25号更新了战争伤亡数据。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超过640名美军士兵伤亡。此次公布的受伤人数较上周的482人有明显的增加。此前，由于其公布的伤亡人数反复变动且更新迟缓，美国军方遭到美国国内媒体和批评人士的质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淡化战争代价或隐瞒真实伤亡数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当地时间27号上午，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皇家空军当天上午拦截并击落2架针对约旦领土的无人机。声明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约旦领空，保持最高战备状态，随时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的行动。英国方面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称，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打击沙特石油设施之后，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27号14时，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法国西南部森林大火已持续燃烧5天，目前仍未得到全面控制。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目前2500名消防员和1500名军人正在参与扑救。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

0: 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破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大，我是香怡。
1: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是发布了2026全球宜居指数，覆盖了全球173座城市。那中国呢，视为整个榜单当中啊，说排名上升速度最显著的国家。同时我们也看到说，海湾地区城市因为梅雨一战火呢，吸引力是在下降。那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心中的宜居城市到底什么样子呢？
1: 另外我们看到法国的节目花27分钟来介绍中国游，而外国人还爱上了喝热水。咱们今天来聊一聊，您觉得中国旅游最具魅力的特点都有哪些？
0: 是，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啊，就是之前我们说新三样，现在又上新了，是新兴三样，包括像机器人、人工智能跟创新药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这新兴三样的出海路。
1: 您家里有新华字典吗？您是第几版呢？您知道第13版新华字典全国出版发行了吗？而首版问世累计至今累计发行已超7亿册。那您了解这位不说话的中文老师吗？而这次又有哪些新变化？节目当中和您一块聊。
0: 是，没错，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家新华字典它的封面是什么颜色的。哎，可能有淡黄色，也有可能有红色的，是不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次到底有哪些改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呢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我们来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2026全球宜居指数，覆盖了全球173座城市，评选涉及5大维度：稳定性、医疗、文化与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包括最宜居城市与最不宜居城市。而今年哥本哈根又拿了第一，而我国福建福州在全球进步速度最快的城市当中拔得头筹。
0: 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非常痛心的变化，因为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迪拜是近乎完美的，这里有规模惊人的恒温购物中心、优质的学校，还有雨水稀少。那么在梅雨伊战争爆发之前啊，这座城市的治安水平也是堪称顶尖。然而呢，近来海湾地区城市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却明显下降。事实上呢，今年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宜居性跌幅会比海湾地区更大。
1: 当然也有一些媒体说，因为一些国家的私欲而影响到了海湾地区的宜居程度以及它的吸引力，而不宜居的城市呢，也都是跟战火有关。像叙利亚饱经战火摧残的首都大马士革依旧垫底，自2013年以来，它一直困于榜末。而另一座深受战争蹂躏的首都德黑兰，今年是再跌2位，滑入全球最不宜居城市前10名。而今年跌幅最大的城市，看了一下，全部来自中东地区。
0: 确实是啊，让人觉得特别的遗憾。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不宜居的城市，咱们再来说一说全球最宜居的城市，这个就是哥本哈根啊。那这座

0: 北欧的城市是连续第二年是蝉联榜首。此外呢，像维也纳和墨尔本是紧随其后，位列第二和第三，温哥华排名第九。那这是北美唯一跻身前十的城市，这个交通拥堵和犯罪率往往会拖累大型城市的得分。
1: 当然在这份榜单当中呢，很欣喜中国成为进步最显著的国家，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前十位七个可都是咱们中国的城市。而经过多年持续的公共投入，榜单当中的所有中国城市都提高了医疗评分，而这些改善是包括扩大医疗保障覆盖范围，以及朝着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获得医疗服务，而中国的大型商场甚至已足以与迪拜媲美。
0: 就是说这个医疗服务可以非常的便捷哈。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发展也让很多人所看到中国的吸引力。那福州刚才我们说到了，是非常抢眼、非常亮眼的一个城市啊。它也是排名提升最高的、速度最快的这个城市。15分钟步行的就医圈，还有1900个家庭医生的团队等等，所以这个报告就专门提到说福州啊，说这是中国城市的可复制的样本。那这个结果呢，也是带动了亚洲成为今年进步最快的地区。那主要原因就是咱们中国的不断发展啊。
1: 刚刚呢提到了15分钟步行就医圈，其实今年4月份的国家卫健委介绍，我国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而现在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覆盖14亿人。
0: 大家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宜居城市。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宜居城市可能也得跟这个美食的吸引力啊、气候状况啊等等的都有关系哈。当然我们说这一份榜单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最初呢是为了帮助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计算海外驻派员工的艰苦津贴而设立的。所以呢，你看它的这个评价维度啊，就是从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稳定的五大维度，对全球刚才我们说到173座城市来进行评分。我们会看到今年有个特点啊，就是这个稳定与安全显然是整个今年城市评选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们说健康也被放到非常重要的层面啊，因为确实我们说没有稳定、没有安全、没有健康，那何谈宜居呢？
1: 所以刚刚也问问大家说，每个人心目当中您最宜居的城市到底是哪一个？其实每个人心中的这个想法或维度一定是不一样的，可能随着年龄的不同，可能对于城市的选择也不同。可能年轻的一些孩子们会觉得这个城市的工作机会多、夜生活多，可能他觉得是宜居。那可能对于一些有了一定的阅历、有了一定年纪的人，他们选择的宜居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方式。但这就像刚刚湘怡说的，无论这个城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活力、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样的美食，但是最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安全。
0: 我们说今年夏天呢，我国是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我们说消暑度假的新选择哈。那大家伙儿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心目当中凉感十足的城市胜利是哪，是不是包括你的家乡吗？
1: 那当然，一路向北嘛，
0: 咱们去哈尔滨是吧。当然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啊。
2: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2: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3: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2: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0: 在国外啊，年轻朋友当中你说这么一句话，你爱你的父母就送他去张家界去看一看，这是尽孝的一种好的方式哈。因为其实我们也会观察到现在一些变化啊，就是几十年前我们说这个入境游啊，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看什么，看风景，因为我想来看一看中国到底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还有看一些历史古迹，
0: 没错。那么我们再把时间再往后推一推啊，很多朋友来中国看什么，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我得城市游，我要看一看中国现在日新月异的一些面貌。而现在
1: 稍微再多，我多插一句，稍微再多看一看的，往一些热点发达的经济城市，特别去到义乌看了看，也许他回去之后人生就和中国紧密相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命运的齿轮发生了变化，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开始进行了 轮转。
0: 对，没错啊。当然我们说呢，近年来啊，就是这个入境游又发生了变化，就是开始往综合多点开花，我要看中国的风景，我要体验中国式的旅行方式，我要体验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我要来看看中国的 AI 以及中国的机器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就外国朋友在中国的入境游也是在印证着我们的发展变化。
1: 而且哈，就是来中国旅行，就是你一定选择的特别多，一次是完全不够的，你可以分主题的不同地方来游，而且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方都值得你去看一看。像很多人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消暑度假，这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选择呀，对不对？
0: 对，
1: 消暑的，那你来到中国，就像你刚刚一直在提到说去北方，那北方到哪个地方，北方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消暑方式，有不同的消暑温度。那你要说度假，那这个度假的范围就更广了，中国的东南西北哪一个地方不值得你度上假半个月的时间？
0: 但我们已经感觉到你想度假了。
1: 我特别想度假。
0: 是，当然我们继续来关注话题啊。近日呢，法国财经媒体叫做这个 BFM 商业频道呢，是推出一期暑期特别节目啊。怎么特别呢？用了27分钟的时间，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了讨论，说喝热水，也变成了外国朋友来华体验的新潮流啊！
1: 哎呀，热水都喝上了，那接下来热茶也不远了。
0: 对，没错，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贝阿特利斯·奥吉耶说， 大理双廊附近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村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年轻游客，他们会换上传统服装拍照，再把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这一套非常流行。
5: 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凯瑟琳·肖万克说，
6: 一些外国用户，尤其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前来体验喝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益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正向传播循环。比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桑拿门前排起长队，排队的都是外国人，这是近几年才有的新现象。
3: 同时，针对海外游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海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行的便捷性。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贝阿特利斯·奥吉耶说，
7: 真的很方便，我十二年前刚开始去的时候还稍微麻烦一点，会说英语的人不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应用，但现在特别简单，车站、机场这些大的交通枢纽都有英文标识了，到处都有 WiFi， 而且一点都不危险。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此外，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有两名海外旅行博主在上海参加了一场科技体验之旅，从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出租车到智能机器人，一系列体验让他们多次感叹中国科技带来的惊喜与震撼。咱们一起来听听。
8: When people imagine the future, they often picture intelligent robots, self-driving cars, and
3: 当人们想象未来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以及由尖端科技驱动的城市。而在上海，未来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现实。
9: Whoa. I'm doing a massage.
3: 我正在做按摩。
10: Oh, and we can charge our phone.
11: Yes.我们还能给手机充电。
9: No way. Oh, and there's
3: 这里还有给手机散热的小出风口，太舒服了。
10: I have not been in the driver's seat of a car this nice.
11: 我从来没有坐过驾驶位这么豪华的汽车。
9: Okay, this is the most high-tech car I've ever been in.
3: 这是我坐过科技含量最高的汽车。
10: The swapping of battery is absolutely genius. It takes 5 minutes.
11: 换电技术绝对是天才般的设计，开到换电站之后只需要5分钟，系统就会取出旧电池装上一块新电池，这些汽车里的科技简直是太惊人了。很抱歉，我从来没有看过美国的汽车有这样的技术。
3: 我觉得一点不需要道歉，因为美国企业在限制自己。
9: Okay, so we just got off the metro and we just booked our driver's taxi.
3: 我们刚刚下地铁，现在已经预约好无人驾驶出租车。我同时有点紧张，也很兴奋。
11: 驾驶位上没有人。
3: 我的天，方向盘自己转动起来了，出发，出发，能坐进一辆完全没有司机的车。
9: And the blinker's just going.
3: 真的就像得到了一次特别的好体验，感觉有点害怕。
10: Oh, it's crossing over, got its blinker on.
11: 实际上非常安全，非常的谨慎，对周围的一切注意的都很周到，这真的太酷了。说实话，这绝对是今天的一大亮点。如果这就是未来，我完全可以接受。
9: To our next destination, and it's going to be the robotics.
3: 好了，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目的地，我们要体验一下机器人科技。
11: 我很期待来看看那里有什么。
3: 哦，这太厉害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人呢。
11: 今天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也看到了很多东西，这些科技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尤其是汽车上的科技，
3: 太不可思议。最让我印象深的就是这些汽车，而在那之前，我甚至没有想到汽车会成为让我震撼的一部分。
11: 中国又一次让我们印象深刻。
10: And China impresses us again.
0: 体验未来感的生活，可以来中国感受一下哈。当然我们继续要是来说到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啊。前两年呢，出口新三样是电动载人汽车，然后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而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外贸新名片又上新了，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跟创新药。那今年呢，清洁机器人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这个税号背后隐藏着中国制造出海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吧。
12: 在苏州吴中区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则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
13: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12: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这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
14: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12: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科研院所和机器人企业，终点抵达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
15: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2: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集聚了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1600多家，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出海提速。
16: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了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12: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出现较强降雨，并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纳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随着南方降雨逐渐增多，未来3天，长沙、武汉等地最高气温会跌至30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3天，高温天气也将有所增多，黄淮、华北等地天气闷热。
1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9: 在山间湖畔纳凉观景，走进商超挑选消暑好物，这个夏天欧洲游客扎堆涌入中国，不远万里感受中式清凉。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是什么吸引欧洲游客扎堆来华？直接原因是他们有避暑刚需。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单。欧洲民众来中国，不仅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更能体验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 关键还很方便。目前，中方对35个欧洲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符合条件游客最长可停留30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的外籍游客中，就有近8个是免签来华。此外，吸引欧洲游客跨越山海的，还有中国治理的成效与魅力。这场清凉奔赴，让海外游客真切读懂真实鲜活的中国。
18: 感知全球脉动，
20: 从耳边到指尖。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8: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博鳌亚洲论坛珀斯会议27号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200余名与会代表围绕绿色转型、迈向人与地球的共同未来这一会议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亚太区域绿色转型与发展，期待亚太地区各方保持势头，积极推进以能源转型为代表的绿色转型，维护区域能源安全，带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关键力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于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称，伊朗在与美国停火期间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加快导弹生产速度，提高导弹打击精度，强化战备水平，完善被动防御体系， 真正把这次机会运用到了极致。相比之下，美国并没有像外界所吹嘘的那样在停火期间捞到好处。他指出，美国的石油亏空不但没能补上，缺口反而扩大了。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

0: 之一。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香怡。
4: 各位好，我是葛鹏。
3: 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像天杆鸟飞，他说他心目当中的宜居城市还是昆明，觉得四季如春啊，特别好。另外呢，他也推荐自己的家乡，说北京也不错啊，文化项目特别多，比方说像博物馆，还有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夏天虽然热呢，但是可以去这个室内的地方啊，而且呢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魅力啊，这是他的一个推荐。
4: 你看每个人的选择侧重的点就是不同
3: 的，侧重点不一样。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再侧重一下科技啊。刚才咱们说到了中国新兴三样，有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啊，这个是今年上半年，这三样是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人工智能啊。
4: 哎呀，那真的是火爆异常啊！前段时间不刚刚去参加了人工智能大会的相关报道，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4: 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年的，那这个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哈。当然了 AI 出海，现在我看到早已经不只是卖软件，它嵌入了算法开发、模型调用、智能体落地等一连串的隐形数字能力，而传统贸易的统计口径都甚至难以完全捕捉了，
3: 就你不知道谁用它，对不对？
4: 而且真的大家那个热情度之高，就同一个场馆70,000多人参观，我是真的是深有体会啊。
3: 是，确实啊，葛鹏给我们带来一线的这种感受跟体验啊。那你觉得大家比较关注哪些领域呢？
4: 哎，每个领域都不同，因为它有不同侧重的场馆嘛。可能人工智能当中，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大家关注的就是，哎呀，那个真的是摩肩接踵，推来推去，机器人想在这个场馆当中稍有表现，那立马根本都表现不开，没有场地可施展的。真的大家到了每一个感兴趣的地方哈，然后真的都是会驻足很久。我特别清晰印象深刻的，我刚一进去的时候，进到具身智能机械馆的时候，遇到了几位外国友人，本来想跟他们采访的，但他们没有接受采访。
3: 为什么？
4: 他们就在那聊，就跟那个具身机器人跟那个展馆那个其中的展品经感兴趣聊。我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在里边展馆采访已经结束出来了，他们还在那里认真的聊，我想
3: 热情讨论，
4: 而且这不是热情讨论，这事儿基本就成了，就已经落地了，
3: 有订单了。
4: 对，未来的这个智能体和他的生活就或者和他的事业就紧紧连到一块了，
3: 没错，
4: 完全能感受到。
3: 是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啊，中国的人工智能说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用订单投了票，这是咱们能够看到的数字哈。
4: 是，
3: 当然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很多人使用了咱也不知道呀。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好莱坞导演尼尔·布罗姆坎普啊，他是推出来了13分钟的 AI 科幻短片，叫做 Nightborn 夜行。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导演啊，他成片上线一天，播放量就突破了200万，引发了全球多国行业与技术圈的一个热议。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部影片创作工具使用的是咱们中国 AI 视频模型 CDance 2.0。 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整个过程。
5: 对于这位屡次遭遇融资困境的科幻导演而言， AI 工具突破了传统好莱坞资本体系的束缚，也成为全球影视行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布洛姆坎普耗时1.5周，亲自把控镜头与提示词，延续惊悚科幻风格，并取得32名演员肖像、声音授权，保障 AI 角色真实感。影片收获大量好评，业内人士称赞画面光影、专业镜头语言达到院线水准。同时争议并存，不少影视从业者质疑 AI 画面瑕疵与作品艺术价值。 大部分支持者认为 AI 可以帮助导演快速完成概念设计、场景预览、视觉测试，让更多创意获得实现机会。当前全球 AI 视频赛道，中国模型占据重要席位，越来越多海外创作者借助中国 AI 影像工具讲述本土故事。长久以来，影视工业标准由西方特效巨头主导，如今随着 AI 视频模型的发展，影像生产能力正在向更多地区和创作者开放。对于年轻导演而言，他们不一定拥有好莱坞级别的制作预算，但可以借助 AI 工具实现过去难以完成的视觉表达。它改变的不只是电影的制作方式，也改变了全球创作者参与影像叙事的机会。
3: 那目前呢，好莱坞主流的电影工业对于 AI 这项技术，它仍然是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就是认为说它不能替代人去表演啊，不能替代编剧啊，他们对待整个 AI 创作的态度是偏保守的。但是
4: 毕竟对于他们的这个传统来说，包括这个业界水准来说的冲击还是有的。
3: 对，但是呢，现在说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选择加入拥抱 AI 电影创作阵营的领军人物越来越多了。比方说大家熟悉的这个《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在今年7月就公开表示啊，他以50年的从业经历保证，就是说 AI 会让电影制作更加的容易，并用马和汽车来比喻 AI 的不可避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有跟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很多专家提到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AI 可以帮我们去制作电影，比如说在剧本的梳理啊，包括场景搭设呀，以及还有人物关系等等。当时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位专家，他就说到说，我可以用 AI 去帮我表演不同的一个风格，然后看能不能够吸引就是观众朋友的目光。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的领域它并不是说对人的一个取代，而是说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视觉效果的一种呈现。
4: 而当然了，当大家经过反复打磨之后创作出的这个用中国 AI 技术讲故事的画质也好，内容也好，受到大家关注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技术带来的变革真的就是静悄悄的又轰轰烈烈的发生着。
3: 当然其实也非常期待着，就是世界多国的一些地区的朋友们，比如说像非洲、拉美、东南亚的导演跟创作者们，那用这些 AI 技术可以讲述更多的本地的故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新闻的关注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7月24号呢，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是正式到期了。那这项过渡性的措施结束之后呢，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那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4: 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越界的入侵。我们来听总台《世界周刊》栏目带来的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额关税惩罚。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5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7月18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 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气候科学家指出，

0: 战。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境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境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在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获得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5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4: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
5: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去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3: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

0: 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1: 中国词书学会会长李宇明，
2: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3: 我们说语言呢是生活的镜子，新版字典呢是忠实记录了当下社会语言的新变化啊。比方说呢，这个字头链，就是供应链的这个链下的，原来是多指用金属环连套而成的锁子，意下呢新增比喻产生引申意的相互关联的一连串环节，并增加了配例，像冷链、产业链、数据链，那反映着我国科技进步推动下的经济发展，同时呢也优化了释义。比方说在传媒这个词的释义当中啊，就是明确增加了网络媒介，以前说的是传播的媒介多指报纸、广播，就是我们电视等，那现在还得加上网络啊。所以呢确实我们看到新华字典出版70多年来，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长，为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进入到百家讲坛汉博物馆系列，今天呢继续要带您了解遗址类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
3: 大家也知道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是发现40年来啊，依靠科学精湛的修复技艺，再现了大量古蜀文物原本的形制风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1986年三星堆1号祭祀坑被挖出来了，一下子三星堆震惊世界了。这个1号祭祀坑啊，其实它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它竟然先挖出来了一堆大象牙。那很多考古专家都纳闷啊，这个地方是怎么了？这难道是有一场祭祀活动吗？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象牙呢？这可是四川呢，四川哪来的大象啊？这还不算什么，咱接着往下挖，象牙之后又出土了一个一个的青铜头像，这些头像都是真人头像这么大，每一个都带着非常鬼魅的微笑，但是他们的长相特别的奇怪，每一个头像啊都是深眼窝、高鼻梁啊，就这个长相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长相啊，这是不是外国人啊？所以很多专家就说，难道在4000多年前的古蜀大地上生活过一群外国人吗？那这个一号坑还发现什么呢？黄金权杖有1.4米。那正是因为有这个黄金权杖的发现啊，我们才敢确定这个三星堆啊一定跟西亚文明有点关系。因为只有在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啊，这些权力者才会把金杖当为一个权力的象征。我们中国的国王不是以权杖为权力的象征啊，而是以鼎啊，一言九鼎嘛。所以说这个权杖它代表什么呢？啊，真的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当然，一号坑当中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玉章啊、玉戈呀、象牙呀，还有很多青铜器等等。那这些工作人员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发掘、来清理。那就当专家们好不容易把一号坑都清理完了之后，准备打包回家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2号坑。那如果说一号坑的文物让你惊叹的话，二号坑简直让你惊讶，因为它出土的文物更加的匪夷所思。比如说青铜大立人，这可是一件最高的大立人，连底座加在一块有2.6米这么高，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立人像，被称为东方巨人。我们说当时那个年代青铜是非常罕见的，能用这么多青铜来铸造这样的一个大立人，你说这个立人他身份啊能是一般人吗？他肯定非常特殊。那我们仔细看这个青铜大立人啊，他的服饰都不是我们中原服饰的，里外各穿了3层，这3层衣服上面都雕刻了非常漂亮精致的花纹，而且呢这个大立人的手啊摆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造型，好像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有人说他拿的是什么呢？拿的是不是一个象牙呀？啊，这么弯的一个长的象牙。有人说他拿的是不是两个玉琮啊？反正都代表权力嘛。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大立人，本身这么高，穿的衣服这么华美，手里还拿着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器物，所以这个大立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那在这二号坑里边还发现了2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件就是青铜神树，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个青铜大面具。我们先来说这个青铜神树，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青铜神树了，将近4米。它出土的时候啊，已经被砸成了很多的碎片，专家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复完整的。我们看这个树啊，它上下一共3层，每一层呢各有3根树枝，每一根树枝上呢站着一只鸟。我们说这个神树

0: 是什么呢？有的专家解释啊，这个神树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扶桑树。《山海经》当中啊，说这个扶桑树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通往天的一棵通天神树。哎，也就是说我们顺着这棵树啊爬上去就可以爬上天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青铜大面具，我们一看就觉得它肯定不是一个人戴的面具。你看它有两个大耳朵，特别大，像两个翅膀一样，还有两个凸出来的大眼睛。那你说它的这个大耳朵大眼睛是什么意思呢？哎，有没有觉得它有点像我们传说当中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呢？因为古人嘛，他们没有太多的获取外边信息的渠道，他们可能更多的呢就是一种祈祷啊，他们想要听到外边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哪儿危险我们尽快的躲开，哪能获取食物啊我们赶快去，它可能就是代表了古人非常单纯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本来以为啊，一号坑二号坑，
1: 确实啊，我们看到这个三星堆出土的珍贵文物啊，有非常多可以体现出来当时人民的这种智慧，而且也是记录了我们说这个古蜀地带与中原的这种紧密的交流。那现在暑假来了啊，像我觉得像咱们年轻朋友，大家可以去三星堆的博物馆去看一看。这里呢是展出了珍贵文物1500余件套，也是全面系统的展示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及最新的研究成果。
2: 听着不过瘾就去看吧。感谢来到今天的资讯非常大，
1: 咱们明天再聊吧。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八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八月至十月排定8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八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

0: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3: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1/2，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4: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

0: 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

0: 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我拿一个，
3: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4: 好的，好的，
3: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4: 这里有伞。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

0: 与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江海万里，心动两肋，遍布遥远。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裘皮，我一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裘皮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

0: 降低超 4%， 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 30% 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 0.5 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 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重庆多云转阴，28到3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社会聚焦，美国西雅图地标美食节突发枪击，目击者讲述事件惊魂现场。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7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中非贸易成绩亮眼，越南籍船只在中国南海遇险后续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下面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器遗存项目，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该项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予以积极评价，高度赞赏

0: 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政策实践。2023年，习近平主席调研景德镇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工作的充分认可。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认真做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履约工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领域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的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下一个问题。
1: Question from Reuters, regarding the
2: 路透社提问，关于越南货船在中国南海海域沉没的问题，请问中国和越南现在是否仍在采取救援行动？这一事件是否将导致中国和越南在该海域的主权矛盾？
1: Has there been any tension raised over this incident? Thank you.
0: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下一个问题。
3: 谢谢翻译人。波浪同学生提问，根据商务部7月24号的公告，中方在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对波兰一家企业和理工大学实施了限制。中方一向对反对将可计较于与经贸交流政治化。请问外交部难道不认为这是在将学术与经贸交流政治化并进行施压吗？谢谢。
0: 关于出口管制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要强调的是，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下一个问题。
4: Thank you. In Kyrgyzstan, the foreign ministers.
5: 白俄罗斯和中国外长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会晤，并签署两国外交部2026到2027年磋商计划。中方有何评论？
4: Swiss Belarus. 谢谢。
0: 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双方保持着各层级的密切交往。中方愿同白方一道努力，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推动中白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取得亮眼成绩，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显著，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一是总量加速跃升，中非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据统计，中国对非出口75%是资本品和中间品，主要是满足非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需要的生产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三是非洲对华出口的潜力不断释放，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后的五六两个月，中国自非进口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四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贸易不平衡这类论调，实际上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炮制的话语陷阱，企图干扰中非的友好合作。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下一个问题。
1: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NHK. Chinese media reported during his visit.
2: 日本广播电视台提问：刚才你提到王毅外长在马尼拉时并没有会见任何日本官员，中方是否能提供相关信息？为什么没有相关会见安排
1: ？Words between the two foreign ministers. Thank you.
0: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8: 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2: 当地时间26号晚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举办的年度西雅图美食盛宴突发枪击事件，目前已致两人死亡，五人受伤。多名现场目击者还原了事发时惊心动魄的一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西雅图当地警方26号晚证实，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西雅图美食节始于1982年。活动官方网站显示，本届美食节于7月24号开幕，原定于7月26号晚8时结束。根据官网数据，这场为期3天的美食庆典每年吸引约35万名游客到场，汇集各类小吃摊位、特色餐饮，是当地极具人气的社区活动。枪击发生时，场内挤满休闲就餐的市民，突如其来的枪声瞬间打破节日氛围。目击者布莱恩·巴克当时正准备在饮品摊位购买珍珠奶茶，亲历枪击全过程。他回忆，起初响起约12声短促声响，听感很像鞭炮，短暂停顿后，密集枪声接踵而至。凭借在德克萨斯州生活的经历，他立刻分辨出这是改装半自动步枪的枪声。巴克说，
9: 我看向左侧，至少两名男子持有加装改装配件的半自动枪械。混乱中，我看见一名女性当场倒地，看起来是一位母亲，还有其他伤者无法确认。意识到危险后，我立刻转身狂奔躲避。
2: 枪击事件发生时，美食节摊主罗伯托·拉米雷斯正在摊位内经营。他说，第一时间听见响声，人们起初都误以为是燃放鞭炮，直到人群中有人疯狂大喊有枪手，现场瞬间发生踩踏式奔逃，食客四散冲撞，撞倒大量摊位货品，地面散落食物，孩童推车，有人摔倒在地，惊慌的民众只顾逃命，甚至踩踏倒地行人。拉米雷斯心有余悸地表示，
10: 我父亲当时在摊位外，我不顾一切冲出去把他拉回店内，所有摊主全都躲进围挡木板后方避险，整整5分钟，场内死寂一片，直到15分钟后警方大批抵达，才开始有序疏散所有人。
2: 现场视频画面显示，枪击事件后，西雅图中心全域拉起警戒线，多辆警车、急救车辆驻守现场，警员持续巡查疏导滞留民众。原本热闹的美食场地空无一人，满地散落的餐饮物料、废弃推车凸显事发时的慌乱。 截止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有关嫌疑人及作案动机等信息。

0: 诺克上海大师赛也吹响了斯诺克新赛季的号角。本届赛事星光云集，沿用24人邀请赛赛制，由世界排名前16的选手、世界排名最高的四名中国选手以及四名外卡选手共同组成完整签表。世界排名前8的选手将集体从第二轮打起，在半决赛前采用11局6胜制。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753节奥沙利文、希金斯、马克威廉姆斯将悉数亮相。本届赛事共有13名中国选手参赛，9人拿到正赛名额，4人持外卡参赛。赵新彤、吴怡泽领衔肖国栋、司家辉、张安达等中国选手组成了阵容强大的中国军团。特鲁姆普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新赛季世界第一的争夺悬念陡增，自己榜首的位置并不稳固，排名第3的中国选手赵新彤有充足的机会实现反超，世界斯诺克将迎来竞争更加开放的全新格局。奥沙利文谈到了中国选手近几年取得的成绩，他说赵新彤与吴怡泽接连拿下世锦赛冠军是中国斯诺克值得庆祝的大事儿。亲眼见证中国选手斩获至高荣誉，他也真切感受到国内球迷对于两名年轻冠军的认可与喜爱。关于两位年轻的中国世锦赛冠军是否还有机会卫冕的话题，奥沙利文给出建议，要想再度冲击世锦赛冠军，在比赛中不能频繁陷入缠斗赌决胜局，要主动掌控节奏，拉开分差，以更从容的比分锁定胜利。他相信中国选手的竞技实力还会持续提升，未来有机会再度斩获世锦赛冠军。本届赛事的一大看点在于赵新彤与吴怡泽自分别加冕2025年及2026年世锦赛冠军后，首次在高级别赛事中同台竞技。随着中国斯诺克新生代崛起，近年来中国选手在斯诺克国际赛事中总是能形成集团优势。对此，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表示，中国选手今年参加上海大师赛的人数创下新高，阵容实力雄厚，新生代选手势头迅猛，他期待将本届赛事的冠军奖杯留在中国。吴怡泽表示，上海大师赛是新赛季的首场正式比赛，他在休赛期坚持刻苦训练，针对性打磨技术细节，希望借助本次上海大师赛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与竞技水准。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面对全球航运减碳趋势以及欧盟相关的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的绿色船舶订单已经连续3年占据全球市场68%以上。这其中离不开我国清洁能源动力核心提供的超级马力。凭借强大的批量交付能力和技术突破，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劲的绿色动能驱动全球航运业的低碳变革。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到发动机生产车间的探访。
4: 我们这台发动机大概重量是285吨，
5: 285吨
4: 啊，相当于我们家用汽车140辆左右的家用汽车的一个重量。
5: 我看这个高度应该也挺高的，
4: 高度有10米，相当于3层楼的一个高度。
6: 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车间总装区域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发动机的动车测试。这个大家伙要完成16大项、40余项细分台架测试后，最终发往欧洲。
4: 这个设备的话，它是叫水力测动器，主要是用来模拟螺旋桨在水里的一个运行一个状态的。这个设备的话是35000马力，一个家用汽车的马力数大概是100马力左右，相当于
5: 350辆汽车。
4: 是的，每小时的耗油量约是2吨。
6: 记者了解到，一台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周期大约为12个月。目前这家企业可以生产用于载重2.5万吨到40万吨的全品类商船的各类巨轮发动机。当前全球航运全面推行低碳减排，清洁能源发动机订单持续增长，仅沪东重机镇江厂区2026年在手订单同比增长36%，其中60%是国际订单。
7: 清洁燃料方面，我们已实现液化天然气、乙烷、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主流清洁低碳燃料发动机的全覆盖。镇江基地是国内清洁燃料产品型谱最完整的船用低速发动机生产基地，
4: 主要是面向长三角、珠三角，包括环渤海三大造船基地，以欧洲为主，主要有希腊、法国、德国这些船种。
6: 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 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船用主机全球

0: 竞争力将持续提升。
1: 动力系统是整条绿色产业链的心脏，也是决定绿色转型能否落地的核心环节。目前全球近60%的船舶仍然是常规燃料动力，存在着大规模的替代燃料的升级空间。
2: 那么面对碳减排的硬指标，国产船舶发动机取得了怎样的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3: 先测量一下它的孔的原始数据，
4: 现在尺寸是43.01毫米，
3: 按图纸工艺来，一丝，那我们就必须要保证一丝。
0: 杨磊是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的一位生产班长，他口中的一丝就是一根头发丝粗细，也是发动机关键零件必须守住的精度红线。过去高精度重型机床长期依靠进口，不仅采购成本高昂，国外企业还会限制设备参数，封锁配套加工工艺。近几年国内重型精密制造装备完成自主攻关，搭配企业自研的加工校准办法，加工全程自动修正误差，才稳稳守住头发丝级精度。
5: 运动件整体的精度是控制在0.01毫米，尺寸控制不到位，这些间隙配合不好，发动机的烧瓦呀，然后拉杆呀，这些现象都是确实也会发生。
0: 有了精度基础，企业就更有底气研发新的发动机产品。中船动力集团技术工程师夏建光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清洁能源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主要有 LNG 及液化天然气、乙烷、LPG 及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低碳燃料。我国已实现产品全谱系生产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6: 它是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专属动力，通常呢用在50,000方到99,000方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上，因为它运的就是液化石油气，船工通常选择的就是烧自己的货物，这样减少了这个加注的这个时间和复杂程度，减排大概在20%。
0: 业内人士介绍，行业普遍认为氨燃料发动机将成为未来零碳排放的主力机型，一是因为氨燃料本身燃烧就不会释放二氧化碳，二是能量密度高，不占用过多船舱空间，三是原料供给潜力大，可以大规模绿色量产。2026年，我国完成国产氨燃料发动机商品交付，跻身第一梯队，打破了欧美韩国的早期技术垄断。
6: 这个氨燃料发动机呢，目前已经完成了燃油模式的测试和氨模式全功率的这个测试，最终的这个国产化的这个目标是实现95%的国产零部件能够装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动机上，
7: 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为2030年后航运零碳动力需求储备了量产技术。
1: 我国大力布局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已是全球最大的氢能生产国。我国的绿色甲醇、绿氨产能位居全球前列，完善的本土清洁能源产能布局，能够稳定供给实验与实船的应用燃料，大幅降低绿色动力产业化的成本。
8: 我国造船企业手中的绿色双燃料船舶订单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6、2029和2030年，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0: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的船坞，记者看到各类大型船舶正在紧锣密鼓建造中，高大的龙门吊来回移动，巨大的船身分段正被精准吊装组合，等待安装国产清洁能源发动机。
9: 现在我们在外高桥的这个1号船坞边上，这个在坞里面建造的是那个9200箱的这个双燃料集装箱船。这个船呢，总长是300米，使用的是天然气和常规燃料。我们集装的动力设备啊，都是用这个两种燃料的，它给这个脱碳减排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改善。另外的这个燃效指数啊，也有极大的提升。
0: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外高桥造船手持船舶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56%，较2年前增长30%，已成为主力接单船型。
9: 开工率都100%，生产负荷非常饱满。我们也排到了这个2030年的后续的生产任务呢，会持续的这个提速。多了一种燃料，其实它就多了这个燃料的储存、运输、设备、管系等等这一些复杂的工作，突破了这个各种技术难关，顺利的这个进行批量化的这个交付阶段。
0: 受益于上游中船动力集团清洁能源发动机产能扩张，船舶核心动力实现全国产化配套，外高桥造船已搭建起绿色船舶全覆盖产品矩阵，涵盖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大型汽车滚装船、乙烷运输船等，实现低碳零碳船型自主设计、批量化建造交付。
10: 在技术储备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

0: 燃料预留，甲醇双燃料、LNG 双燃料全谱系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能力，谁可以把这个成本和这个建造周期控制住，谁就能把握住当下的这个市场。整体来看，中国的这个造船行业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充足的产能、快速迭代的这种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在竞争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球船厂待建造手持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超三成，我国手持订单占全球73.3%。今年上半年，我国船厂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国内一些头部船厌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至2030年。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oss 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 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方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定于当地时间当天11时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班延误，但总理办公室尚未给出新的起飞时间，也没有说明延误的原因。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近日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美元的援助。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近的民调中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但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时，却以不清楚原因作答。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性在街头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警方称，其中一名伤者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31岁，疑似存在精神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27号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10余人受伤，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持续多日的美伊军事冲突迎来短暂降温，美方宣布暂停空袭为外交谈判让路，伊朗同步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美方主动停火究竟出于何种考量，是战术休整还是无奈之举？短暂休战窗口期双方将如何布局？美伊冲突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

0: 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中东的情况哈，这两天持续了十几天的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暂告一段落。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他在24号的表态，26号的表态，他说是想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然后同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美方的这次暂停，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1: 美国对伊朗暂停空袭当然是最近的紧张事态中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这个停火的力度我认为是非常弱的。那么首先我没有看到美伊双方的高级的领导人做这种对于停火的明确的承诺或者表态，你像特朗普他并没有在他公开的场合或者他社交媒体上对停火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和确认。那么第二我们也看到，就是之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的一些方面，像巴基斯坦也没有发出特别明确积极的这种声音，没有表示这个谈判已经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所以这个停火并没有谈判的实质性的进展作为这种辅助。那么第三的话，我们知道美伊之前就是在6月17号曾经达成过一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在双方近期的交火的过程中已经基本被废弃了，但是这一次的停火可以说并没有触及到这个备忘录是不是要复活，是不是要恢复，也就是这次的停火它没有其他的美伊的缓和的措施来配套来跟进，所以这个停火本身还是非常弱的。那么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更多的可能还是出于一种军事行动打不动伊朗的无奈。虽然美军的行动也给伊朗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损伤，但是它没有改变伊朗当局的政策，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政策。那么这使得美国现在的军事行动，那么这种持续的空袭只有量上的一些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实际上就连它这种量的增加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应对伊朗的伤害是在递减的。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得不回到了现在就是一边实施海上封锁一边尝试一些谈判这么一个道路上来。
0: 美国实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它想要的目标。那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6号的表态是说呢，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就是相关的一些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伊朗也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您怎么看伊朗方面目前最新回应透露出来的信号？
1: 伊朗是发出了保护真主党，那么也要求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停火作为美伊谈判的这种首要内容这么一种很强烈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层面来发出的，所以它确实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一点我认为是伊朗是针对近期的一些黎以冲突的变化来做出反应。那么前一阵黎以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停火协议，那么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很微小的象征性的动作，但是以色列整体上并没有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的迹象和考虑。那么以色列仍然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仍然在不断的打击真主党的力量，所以伊朗在这个时候发表力挺真主党的声明，实际上就还是要制约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动兵用武的这种倾向。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伊朗这次虽然是一个对真主党的支持的这么一个表态，但是实际上它也着眼于支持整个的抵抗阵线。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就是以真主党为代表的这些抵抗阵线力量应该说是不同程度受挫。那么在这个现象发生之后，其实伊朗也是不甘心的，伊朗也在不断的思考就是如何继续支持和运用抵抗阵线。伊朗现在还是通过这种支持力挺真主党的表态，还是要把抵抗阵线重新塑造为伊朗维护他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伊朗对真主党的这种强硬的支持只在向国内传递一种 对美国继续斗争的意志和信心。支持珍珠党实际上就是支持珍珠党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斗争。那么在现在美伊之间打谈不定的这种状态，那么最高领袖的这种发声表态本身就是想凝聚伊朗国内继续与美国斗争的这种意志和恒心。
0: 虽然我们说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但其实这个问题具体涉及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那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那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协调。那这个话题我们稍后会跟另外一位专家来探讨。那秦老师，我们接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短暂的停火期间，我们看到美伊是各有行动的，那双方接下来的布局以及这场冲突的走势会怎样？
1: 我认为美伊现在对下一步的局势都还是采取这种打谈两手应对，做好打与谈的同时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短期来看，美伊当然通过这个周末的停火是为谈判创造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双方肯定会探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去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或者协议。那么最好当然能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去进行更大范围更广议题的这种谈判。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美伊并没有摆脱这种时而打时而谈的这种状态。那么从打的角度来说，其实从七月份的十几天的交火已经看得很明显，就是美伊双方仍然没有分出一个明确的胜负，这个和三四月份的大规模交战的结果是相似的。所以双方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战争的消耗，实际上还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无论是进行谈判也好，还是进行这种休整，为下一阶段的军事斗争再去做准备。那么同时从谈的角度来讲，双方在很多议题上，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分歧，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大。而且即便我们看到美伊又去达成比如说像6月17号那样的停火备忘录，那么这个停火备忘录也一定有一定的这种模糊之处，有一定的争议之处，那么这个为后续的执行会埋下很多的雷，会导致双方在执行这个谈判的协议之后一段时间可能又回到武力对抗的状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都处于一种就是想摆脱打谈不定的打谈之间的循环，但是又摆脱不了这种循环的尴尬的状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在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之际，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美方倾向谈判留有余地，以方坚持伊朗去核乃至政权更迭，美以对伊政策能否对表？美沙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深度绑定，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格局，牵动伊朗问题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呢，说内塔尼亚胡呢原定于在当地时间27号上午11时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班是延误了。不过如果结合他们之前啊的说法，就是说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是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然后28号会在白宫跟特朗普有一个会晤。内塔尼亚胡他有一个表态说，此行的目的是跟特朗普去商讨并且了解他的想法，而且说很大程度上的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这个听上去就是接下来很多局势以色列会跟着美国走，但大家在猜究竟是想同步想法还是施加影响，就是会不会那么听话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4: 总的来说呢，内塔尼亚胡总理此行恐怕还是施加影响为主，意见对表为辅。那么内塔尼亚胡是亲口说此行是为了了解特朗普总统的想法，但以色列方面呢又同时计划递交有关伊朗核与军事的最新情报，指责伊朗加速推进核武器的研发。这显然不是单向的听取，而是在用情报的形式来包装自身的政策建议，试图的把美国当前的战术暂停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那内塔尼亚胡总理 黎此次访美，总的来说呢，有这么几方面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推动特朗普下定决心扩大对伊朗的作战，这也是复制今年年初访美时呢，被外界认为的是以色列来帮助

0: 美国下定战争决心的老路。第二呢，就是要制衡所谓的这个美沙核协议。那我们知道这份协议呢是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这就稀释了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的优势。那么内塔尼亚胡呢，实际上目前表态是赞同沙特只获得民用核协议，但是实际上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那第三呢，就是要修复美以特殊关系，向国内证明美国仍然支持其本人以及右翼执政联盟的政策，这也是服务年底的以色列大选，那么把与特朗普肩并肩来转化为执政的资质。除此之外呢，近期巴以冲突再起，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恐怕也会和特朗普来交换意见。但总的来说，这次白宫会晤的重点还是以色列要利用其不可替代的盟友地位来继续的推动美国在中东采取更为强硬和激进的军事政策。
1: 那我们就说一下作为盟友哈，他们这个立场究竟都是什么样子，双方是不是还是有比较大的温差。内塔尼亚胡提出解决伊朗问题的终极条件就是政权的更替，或者是核计划被彻底终止，而且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都必须终止伊朗核计划。而特朗普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倾向于谈判，现在是下令暂停空袭，认为达成协议是更聪明的策略，当然也保留了升级的选项。您觉得他们温差有多大？
0: 确实呢，存在着一定的温差，但是温差呢，并不在于战略目标，而是在于对终局的定义、对时间的偏好以及对风险承受的能力上。那么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终局呢定性为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者是所谓被彻底削弱后被迫放弃核计划，本质上呢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而且呢，以色列强调的不是去核武，而是要完全的去核，包括民用核计划伊朗也要放弃。那特朗普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一方面呢暂停空袭为所谓的谈判预留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又保留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升级选项，并在多重对伊朗的施压路径上呢可以说是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以色列始终把当前的冲突呢当作是彻底削弱伊朗的重要窗口，把伊朗的威胁呢要一次性的来去进行一个解除。而美国呢面临着油价的飙升，国内反战舆情的高涨，特朗普总统需要的是一个看起来赢了的停火协议，因此呢重点只是要伊朗冻结核活动，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即可。因此呢，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可能重点还是要找到一个过渡性的共识，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以色列呢会获得美方对伊朗不能保留核活动的原则立场的重申，但特朗普也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
1: 这个我们在观察哈，看他们谈的情况。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谈到过一件事儿，关于美国和沙特的能源部门近日宣布说，两国已经签了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方在不同层级的表态当中，其实提到一点，说在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这样一个核协议，这样一种挂钩会怎么影响中东的地缘格局？
0: 特朗普呢，在23日临时加码所谓沙特必须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协议才能够生效。那么这实际上是把核不扩散、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这三者强行的捆绑成了一个战略包裹。对以色列来说呢，要求美国通过增加对沙特的限制，以确保沙特的核能力严格限制在民用水平，这是红线，防止中东呢出现新的核门槛国家。对沙特而言，长期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取得实质性进展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当前以色列大规模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两国方案可行性渐低的这种情况之下，沙以实现正常化在当前的地缘环境下可能性很低。但沙特对于核能力的追求众所周知，而伊朗的持续威胁也加剧了沙特自身的安全焦虑，这就让沙特处于决策的两难境地。而对伊朗来说呢，美国一边死咬住伊朗不能拥核，那么连续空袭，一边呢又为沙特的铀浓缩开绿灯，沙特呢和伊朗来讲，它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恶化，而伊朗呢必定也将此来作为拒绝让步的一个正当理由，也会刺激伊朗国内的强硬派 对于加速铀浓缩活动的诉求。那么美国的这种双标做法可以说是严重的冲击到中东的核扩散体系，使得地区从以色列一家核垄断来滑向一个多国核门槛的竞赛，这也让未来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被美方自己就抬高了。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那么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也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的支持，那中东的地缘博弈的格局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2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是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对于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很显著。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相关表态。
2: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一是总量加速跃升，中非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据统计，中国对非出口75%是资本品和中间品，主要是满足非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生产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三是非洲对华出口的潜力不断释放，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后的5-6个月，中国自非进口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4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民营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并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再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2: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该项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予以积极评价，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政策实践。2023年，习近平主席调研景德镇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工作的充分认可。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认真做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履约工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领域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的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1: 好，那关于中方船只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2: 7月25日，中国南海鹫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出现较强降雨，并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随着南方降雨逐渐增多，未来三天长沙、武汉等地最高气温会跌至30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三天高温天气也将有所增多，黄淮、华北等地天气闷热。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目前第9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9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8: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7号，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十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31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月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称，伊朗在与美国停火期间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加快导弹生产速度，提高导弹打击精度，强化战备水平，完善被动防御体系，真正把这次机会运用到了极致。相比之下，美国并没有像外界吹嘘的那样在停火期间捞到好处。他指出，美国的石油亏空不但没能补上，缺口反而扩大。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美伊战事短暂停火之际，乌克兰突然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严厉谴责，并扬言必将回应乌克兰为何在此时跨境打击伊朗商船，伊朗会做出怎样的回应？里海商船遇袭事件对于当今世界最大的两场地区冲突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

0: 下半段呢，首先有一个话题，这个其实我们过去只要听节目，大家也知道俄乌冲突我们也聊，然后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也聊，通常他们不连在一起，但是有一个事件把他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找两位专家来梳理一下这件事儿哈，就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26号说呢， 乌克兰方面呢在25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而且表示乌方此次行动呢是绝不能不予以回应。根据之前伊朗方面的声明说， 25号是一艘伊朗的商船在里海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袭击之后发生了爆炸。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其实提到了美国目前是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乌克兰为什么在此时实施了一个跨境的打击？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1: 乌克兰袭击伊朗的这个商船，乌方的这个解释是这个商船实际上它是向俄罗斯运输无人机包括其他的一些军事装备，所以是服务于一个军事目的。乌克兰是要打击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相应的一些军事设备，这个事件我觉得也确实引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实际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后，乌克兰就表明了一个立场， 愿意为美国以色列提供一些军事支持，其实目的还是要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对乌克兰加大援助力度。因为俄乌冲突当中乌克兰认为伊朗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而且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其实也影响到了伊朗跟乌克兰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一直是把伊朗作为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一方， 甚至因此是让双方的外交关系降格。所以这次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一方面是要打击伊朗，另外一方面也要打击俄罗斯。如果要是对伊朗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打击了伊朗其实会获得美国的支持。 因为7月28号 泽连斯基总统要访问美国，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一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为后续乌克兰寻求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帮助创造一些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美伊冲突方面，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实际的一个动作，所谓打击伊朗会使俄罗斯未来通过伊朗向外运输能源的渠道受到限制，这样又会争取到欧洲国家的支持。
2: 所以乌克兰实际上想通过这个方式来争取一个后续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国际态势。所以乌克兰会在这种情况下去搏出位。那相关的情况呢，稍后再让孙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也来分析一下，就是关于伊朗方面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因为伊朗那边是说绝不能不予以回应，那怎么回应？而且这件事儿有没有可能扩大两场冲突？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清春怎么说。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大概率主要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回应，因为伊朗可能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啊，联合国大会啊，或者说其他国际组织，或者说国际法院投诉，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伊朗可能通过俄罗斯向乌克兰施加压力，然后伊朗离乌克兰离得还比较远，他要从军事上回应他 因为伊朗离乌克兰离得还比较远，他要从军事上回应他没有切实可行的手段。伊朗海军的战斗力并不是特别强，特别是伊朗的海军，他主要精力和主要部署现在还是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还是应对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 在里海这边还没有看到说伊朗部署比较强的大规模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对伊朗来说，现在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他最主要的任务，所以他要分散他的海军力量再去应对，或者说再去引起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所以应该主要还是集中在 外交的、法律上的、政治方面的斗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较低。
0: 鉴于像您说的，就是一方的重点还是跟美国较劲，那要跟美国较劲呢，其实重点的力量会放在这个海峡那边哈。那不管怎么说，俄乌冲突美伊对峙之前都是基本上两条相对独立的战线，这样一次里海商船遇袭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推动美伊俄乌两场冲突在某种因素上具有交汇和联动？
2: 应该说它直接引起两场战争就直接合并或者说直接交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过去这五个月的时间里边，确实发生了两场战争之间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乌克兰的方面，乌克兰现在跑到中东地区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装备，甚至签了好多年的关于无人机合作的协议。然后在美国的方面，因为两条战线都需要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美国防空导弹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几次，就是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发生这个争吵，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俄乌冲突的这条战场上，那么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那么乌克兰和欧洲美国一直指责说，过去在30年时间里边，伊朗给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导弹还有其他军事装备的资源。那么在伊朗和美国这条战线上呢，伊朗和俄罗斯又是盟友，那么美国最近又指责说俄罗斯给伊朗提供的情报了，所以才能让伊朗精准地命中了美国的军事目标。所以有一些交叉，但是基本上还是两条独立的战线。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乌克兰战场，伊朗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这一条战场，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配合和支援，但两条战线还基本上是独立的。
0: 好，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孙老师的观察，就是我们提到这个里海商船遇袭事件，不管怎么说是联动了当今世界两大地区冲突，孙老师觉得后续会怎么发展？
1: 两场冲突虽然参与方不同，也没有直接的这种联系，但实际上这个内在的这种关联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不少相关的大国都卷入其中了。所以应该说，随着俄乌冲突包括美伊冲突这种升级，其实一直存在这种外溢的风险。俄乌冲突应该说影响到了黑海的局势，美伊冲突影响到了波斯湾的局势，现在应该是由于乌克兰对伊朗的商船进行攻击，其实里海地区的局势也一直不平静，特别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其实也是对伊朗的这个里海的港口进行了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使地区的安全形势那么进一步复杂化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两场冲突确实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会形成一种直接的联动，首先是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外溢，确实是从黑海地区蔓延到了里海地区，未来里海地区它的安全也会受到各方的关注。第二呢，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包括里海沿岸的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会使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对抗进一步升级。第三，对现在这种国际航运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为现在其实围绕里海还有一系列的一些跨国运输项目在进行建设，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对后续的这个区域合作会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和打击。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把视野拉回俄乌冲突本身跟您聊一下哈，就是乌克兰方面在26号有消息说，乌克兰跟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然后计划呢在新一轮和平倡议的框架内把这个提交给俄罗斯。现在局势其实挺复杂的，那您觉得空中停火前景会如何呢？
1: 乌克兰提出来的要实现从空中停火，包括乌克兰方面其实实际上原来也提出来相互停止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样一些建议。对此俄方态度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其实俄方还是坚持应该是首先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实现相互妥协，也就是说这个空 空中停火只是实现全面停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现全面停火，那么要在俄乌恢复谈判以后，在俄罗斯方面提出来的一系列条件得到满足以后才能够实现。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后续俄罗斯会跟美方进一步沟通，因为毕竟美国特使还要到俄罗斯去，所以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去商谈。实际上俄方对这样一个空中停火，因为涉及到是美国有这样一个提议，所以俄方不会明确拒绝，但是俄方会坚持自己的这种立场和底线，会要求必须要首先满足俄方的一系列

0: 是要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第三个，现在俄罗斯其实还是更积极的和美方去寻求共识，特别强调去年八月俄美在阿拉斯加会晤已经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了，现在俄罗斯希望这些共识能够得到落实，希望美方对俄罗斯的立场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在未来如果美方坚持要实现空中停火，俄罗斯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些诉求和美方进行充分的沟通。所以现在实际上俄罗斯方面更多的还是考虑美国方面到底对俄乌冲突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希望加强跟美国方面的互动，以此来为无论是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还是俄罗斯在未来的这个地区安全架构当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创造一个条件。
1: 在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之际，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美方倾向谈判留有余地，以方坚持伊朗续核乃至政权更迭，美以对伊政策能否对表？美沙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深度绑定，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格局，牵动伊朗问题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刚才聊过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科技类的话题哈，就是近日包括 IBM、 Meta 还有英伟达、微软在内的25家美国科技公司呢是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这个公开信呢强烈呼吁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要避免过早的限制或者一刀切的禁止开放权重 AI 模型。信件当中说呢，对美国 AI 领导地位的评判不应该光是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模型，应该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的开放并且广泛的用于各行各业的 AI 的生态系统。那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业界突然集体站队这个开源 AI？ 我们听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怎么说。
3: 我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科技企业理念上的突然转向，而是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新阶段后的战略调整。过去两年，美国更多依靠闭源大模型维持技术领先，但随着以 DeepSeek、KimiK3 等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开源生态正在成为技术扩散、产业落地和国际影响力竞争的重要战场。此次25家企业联名，更深层的诉求是希望美国政策不要因安全监管过度收紧开放创新，否则不仅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开发者生态，也可能将更多创新力量推向其他国家。从产业规律来看，大模型竞争已经从单一模型能力竞争转向模型加芯片加开发者加应用的生态竞争。谁能够建立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开放生态，谁就更有可能在下一阶段掌握人工智能的话语权。
2: 那关于这个行业的声音哈，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像马斯克、黄仁勋都同步发声说，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跟中国合作。那您怎么理解他们的表态？
3: 马斯克和黄仁勋的表态本质上体现的是产业界与政策界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逻辑。产业界更加关注技术扩散、市场规模和全球合作，而政策层面更多考虑科技安全和战略竞争。黄仁勋强调，限制中国 AI 发展难以奏效，既是对全球技术发展规律的判断，也与英伟达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对于芯片企业而言， AI 模型越开放，应用越普及，对算力的需求就越旺盛，全球市场越大，硬件销售空间也越广。因此，他的表态既包含对全球创新生态的长期判断，也不可避免反映了企业维护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空间的现实考量。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技术封锁难以长期维持优势，持续创新和开放合作才是提升竞争力的根本路径。
2: 合作确实很重要。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一段时间以来，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很多业内人士都觉得说，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不能分裂为几个阵营或者几个标准，国际社会呢必须要跨越数字鸿沟，拒绝零和博弈。那您觉得实现人工智能的公平普惠，中美两国业界应该开展什么样的务实合作？
3: 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看，

0: 公平普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未来，中美业界更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存，在开放合作中共同推动技术进步。一方面，可以围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型评测标准、开源社区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交流，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共识的技术规范。另一方面，在医疗健康、气候变化、教育、科研等全球性公共议题上，共同推动 AI 技术创新和应用，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红利。当前全球 AI 竞争正在从谁领先逐步走向谁能够构建更开放、更包容的创新生态。只有坚持开放、创新、互利合作，避免技术体系割裂和标准碎片化，才能真正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
1: 好，感谢分析哈。那其实关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的反应，我们接下来呢也通过全球媒体聚焦了解一些相关的观点。
2: 美联社近日刊发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青睐。报道称，一名旧金山科技企业首席技术官表示，在使用一款新发布的中国模型后，他很快将其用于文件管理、邮件处理和日程安排等日常工作。与价格更高的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这款中国模型响应更快，使用体验也更为流畅。另一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对于寻找商业客户、分析销售机会等常规任务，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型。在他看来，成本优势足以影响用户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好用的产品。报道称，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七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进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全球市场对低成本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上升，中国模型的价格优势可能转化为更明显的市场优势。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款模型均来自中国。市场研究机构统计显示，一款中国 AI 模型在七月发布后一周内下载量超过93万次，同比增长约200%，在美国市场下载量约8.6万次，同比增长约387%。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表示，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大量调用模型，价格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报道认为，除了成本优势，开放模式也成为中国 AI 模型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市场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科技企业依托开源模式，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获得更广泛应用。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认为，随着中国开放模型性能不断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正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开发者和企业推动。报道认为，凭借更低的价格、更加开放的技术路线和不断提升的性能，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预计将继续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应用，包括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表示，任何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都至少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模型。
1: 好，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提起了景德镇，然后我们注意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他的文章说，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保存了非凡的艺术遗产，持续影响着世界对精美陶瓷的鉴赏水平。如今，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其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今，历史悠久的窑址依然保存完好，而现代化的作坊则继续沿用传统烧制技艺，并结合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 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Arctic，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八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八月至十月排定八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八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爸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就美方宣称你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称，伊朗在与美国停火期间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加快导弹生产速度，提高导弹打击精度，强化战备水平，完善被动防御体系，真正把这次机会运用到了极致。相比之下，美国并没有像外界所吹嘘的那样在停火期间捞到好处。 他指出，美国的石油亏空不但没能补上，反而缺口变大了。当地时间27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在启程前，他发表声明称，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7号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 当地时间27号上午，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皇家空军当天上午拦截并击落两架针对约旦领土的无人机，声明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的援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 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 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总数达到了1273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 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0: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国际团结杯篮球赛。今天晚间中国男篮最后一场与喀麦隆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赛已经是展开了第四节的较量，中国队77-66领先着对手，稍后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同步的关注。同样还是在篮球方面，今天篮球迷们也关注到了中国女篮的核心球员韩旭啊，也是有一条官方的消息，她将会在本赛季继续来征战澳大利亚的联赛，延续自己的留洋生涯。那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来关注有关备战亚运会的最新动向，包括了谢震业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期待能够在接下来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成功卫冕。当然今天还有很多斯诺克球迷关注的一场比赛，那就是上海大师赛，丁俊晖在首轮胜出之后，接下来将在接下来的下一轮的比赛当中迎来球迷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德比战，他将会再次对阵赵新彤。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各个项目的中国队的队员们备战即将在2026年9月开始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霹雳舞项目中国队的队员们最新的情况。那么经过了三战选拔赛的激烈角逐之后，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的参赛阵容在昨天也是正式确定了。在女子组方面，2025年世运会世锦赛冠军郭璞与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刘青一是获得了参赛资格。而男子组方面，经过了三战的比赛之后，最终是由2025年世运会的冠军齐翔宇和2025年全运会冠军王睿苗获得了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机会。那么这一次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的选拔赛一共是设有河北、江苏、山东三战比赛，那么最终呢是根据三战积分总排名来确定了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亚运会的参赛名单，那么男女前两名就获得了最终的参赛资格。那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长陈思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表示三战选拔赛呢是既完成了亚运会参赛阵容的一个选拔，也充分检验了咱们国家队重点队员的竞技状态和稳定性。那么下一阶段呢，中国霹雳舞队将会围绕亚运会的备战进一步的来提升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力争取得佳绩。那么有关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参赛阵容的更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再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亚运会的霹雳舞项目，每个国家和地区现报两男两女共四名运动员，在前两站选拔赛就已经提前锁定两个亚运会女子组参赛名额的山东选手郭璞和河南选手刘青一在女子组决赛当中相遇，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两个人都把各自的新套路展现了出来。最终郭璞以2-1战胜了刘青一，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头顶世锦赛世运会冠军光环的郭璞也将踏上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征程。
2: 我觉得人在拿到某一些成绩或者是某一点高度的时候，自然的可能会因为外界然后产生一些压力，但我觉得也是依据自己的个人心理素质吧。对，这是一次很好，就是对我来说锻炼自己心态的一个机会。
1: 和初次参加亚运会的郭璞不同，作为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女子组的冠军，刘青一再次征战亚运会，在经验和心态方面她更有优势。
3: 上个周期和这个周期的一些体系啊打法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更深入的把自己的风格就是提升然后加固吧。
1: 男子组的决赛，江苏选手齐翔宇2-1战胜了湖北选手王睿苗，两名选手也都拿到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对于接下来亚运会的备战，两个人都把日本选手当做了主要的竞争对手。
4: 最棘手的就是两个日本的 B-boy Ethan 和 Shikix。 对，然后接下来去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套路里怎么样去完善自己，
5: 我会就更加的针对于这个视频以往的视频吧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计划。对，
1: 随着亚运会参赛名单的确定，新的备战周期也将拉开序幕。下个月，新一届中国霹雳舞国家队将在山东烟台进行集训。
6: 通过三场比赛来确定最终的参赛名单，体现了选拔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提高了运动员套路储备的丰富性，提高了他们发挥的稳定性。我们会继续坚持惜学为用、强己独能的备战思路，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0: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预祝中国霹雳舞队的四名队员能够在接下来的爱知名古亚运会上取得佳绩。那么了解了霹雳舞中国队的最新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田径队同样是在备战亚运会的最新的动向。我们要关注一位田径名将，就是谢震业。那其实在本月中旬的时候也有很多的

0: 田径迷关注到了谢震业的一个表现。那么作为短跑名将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的谢震业， 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百米比赛当中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那么在那一天的男子百米项目的预赛和决赛当中， 谢震业是连续刷新了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 在决赛当中代表浙江队出战的谢震业 当时跑出了10秒19的成绩， 落后最终的冠军邓新瑞是0.1秒， 排名第二。但是呢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谢震业对于这个成绩也表示很满意。他说了啊，说现在其实就是在享受每一场比赛，然后要不断的去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控制自己的伤病。另外谢震业也表示，相信随着自己各方面控制的越来越好，状态呢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说起来曾经在男子4×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的谢震业， 即将年满33岁了。 那去年其实对于很多的田径迷们而言，大家也都知道，曾经和谢震业一起创造过中国短跑多项辉煌战绩的另外一位名将苏炳添是正式退役了。那么对此呢，谢震业也表示希望自己还能够继续坚持到明年的北京世锦赛。按谢震业的原话 来表述的话，他说如果可能的话还想冲击一下洛杉矶奥运会。当然他也提到，如果真的啊自己还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话，那也将是他个人的第5届奥运会了。其实不仅仅是谢震业个人，相信很多的田径迷们也很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那就在本月初，中国田径协会呢也公示了爱知名古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的参赛名单。那么谢震业 自然是名列其中。那么在被问到亚运会的目标的时候，谢震业也表示说希望亚运会咱们中国队能够在男子4×100米接力项目上卫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听一听啊谢震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往了，从14年，然后是 雅加达很遗憾没去，然后是杭州亚运会，然后再到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整体过来一步一步的自己都在成长当中，然后中间也经历了不一样的经历跟坎坷。对于我现在来说，就是还是很渴望在赛场上去表现自己，去发挥出自己， 尝试去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然后去发挥出自己更大的一个能量。然后现在去赛场上的话，更多的就是我觉得心态始终还是不变的，就是去渴望做到最好的自己，然后去争金夺银，去渴望那个领奖台，去渴望突破自己的一个极限。但是可能在整个周边的环境也好，包括自己的一个家庭环境啊，包括周边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条件环境，这些有点变化。但是对于渴望去突破的这个心还是没有变的。你要说我有什么变化的话，可能最大的变化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越来越成熟，然后年龄的成长也让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看法没有那么执着了。但是对于有些初心的执着依然还是存在的。对，其实硬要说的话，浙江省队开始进入浙江省队开始进入专项的一个体育竞技的一个职业行业当中，到现在应该快有20个年头了。如果说最困难的一次应该是09年，我髋骨骨折，然后动手术，然后长达1年半的一个调养恢复。当然那个时候因为还比较小，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顾虑，因为初生牛犊嘛。 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各种的一个包袱。那随着一步一步走，伤病一直都是运动员相伴相随的一个存在，也是一直在了解和预防，然后在认识当中。所以基本上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一个伤病。对我来说，可能后面的后期的一个职业生涯当中伤病最严重的一次应该是19年的， 应该是19年雅加达，对，那次让我错过了就是雅加达的亚运会，所以那次的伤病也是比较严重的，导致后面其实一直以来都会时不时的会有一些跟腱炎的反应啊之类的，一直也是在努力的控制当中，因为有些伤病其实没办法完全治愈，只能尽量去控制。
1: 所以怎么说呢，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嘛，都会有上上下下的起伏。我觉得就是要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合理的去看待你高峰的时候，低谷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才能让你的一个成绩相对来说更稳定，然后你的一个心态也相对来说更稳定。因为如果你只能一个运动员如果只能存在高峰的话，你只能适应高峰期，只能适应大家赞许你，大家就是为你鼓掌的一个时刻的话，那你肯定走不远。你也要沉寂的下来，要忍受得了低谷期、静默期。我相信所有的一个优秀运动员都有自己的一个低谷和一个静默期，只有迈过了这段时期的运动员才会再一次迎来他的第二次的高峰。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我自己的一个体育精神的诠释，因为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为之去努力的一个运动员。我也希望自己从事体育这条道路上能为自己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在田径男子短距离项目当中，就是100、200、400当中，还目前没有一个运动员就是能连续5届参加奥运会的。那我想去达成这样的一个成就，这也是我对自己20来年的体育生涯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追求吧。也许对于我来说，我没办法达到竞技体育生涯最高峰，像博尔特那样站在最高的那个山巅上，但是我希望我能去达到一个更广的宽度。对，因为奥运会它有门槛，它不是说你想去就能去，它需要你在长时间每一年，比如说5届奥运会，你就要二十年的一个周期里，你要保持在一个相对能达到奥运会入场门槛的这么一个成绩。那么对于你一个运动员的成绩稳定性也好，对于一个运动员的一个长久的一个坚持，一个心态的磨练也好，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和一个苛刻的要求。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去完成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成就。当然我现在也还在努力当中，毕竟洛杉矶奥运会还有2年多，对，如果算上今年过半的话，还有2年半的时间。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在未来还有机会去达到奥运会的入场的门票的门槛的这么一个成绩水平的保持和维持，甚至当然能做到更好，也是我在追求的。今年的亚运会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首先要参赛，其次想要继续去卫冕，因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是卫冕了嘛。然后这次的话也希望自己有这个机会再次去卫冕。我们亚运会亚洲的比赛肯定是冲着那个最高的领奖台去的，所以这个目标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就是现在的观众都是很期待中国的田径项目进一步的提升，有更高的成就。继我跟苏炳添之后，有更好更亮眼的运动员出现，包括现在大家对陈昀杰的一个期待值也是很高。那我相信对于男子的期待值，包括现在很多小运动员，我相信他们也一如既往的抱有广大观众对他们的一个热爱和喜欢。那这份热爱喜欢，他们相对肯定，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能感受得到的。那么因为我没法代表他们，但是我相信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话，身为运动员肯定是特别希望去兑现和实现大家对于我们的这种热爱跟关注的。对，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更亮眼的表现，在未来的话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回馈大家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到过去，因为我知道人生没有所谓的重来，我一直在往前看，我希望自己未来能做得更好。然后我现在也在一直努力的一个路上，包括去年我的孩子也出生了，那么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陪伴他的时间，也希望一步一步看到他成长。所以我觉得人生的精彩就是你不断的在探索未知，随着时间的旅程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你能去感受自己人生的过往，而不是说停留在过去某种美好的回忆里。因为你一旦停留在那一刻，未来所有的精彩将与你无关。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去期待自己的未来，也对未来抱有更大的一个期望，而不是说沉浸在 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可能对于未来你就没有更高的动力去为之努力。那么我对你未来是否会拿到更高或者更好的一个成就啊表示担忧。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对未来，对自己，对未来会有更高的一个期待和相信自己。其实我觉得首先很多现在很多对于我们田径，对于专业体育的关注的小孩，包括家长越来越多，觉得大家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很多小孩，年轻的孩子，包括家长，对于让孩子们来参与这个项目的热情性也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真的是孩子自己喜欢这个项目，而不是被迫的出于家长的一个意愿来从事这个项目。因为我是本项目自己在参与的专业运动员，那我知道这个项目也许大家看着很光鲜亮丽，但是你要为之在背后付出很多你的汗水，你的艰辛，你的坚持，你的成绩，你的低谷。那这种时候其实唯一能坚持的就是你真的自己选择自己热爱这个项目，你才能度过那段时间。如果你是因为别人，或者说你只是看到这个项目光鲜的亮丽的一面而来从事选择这个项目的话，那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很难再坚持下去。这是我对后来人的一个忠告，你要从事选择一个项目，你真的是自己决定自己喜欢这个项目，这样你才能不管这个项目是好或者坏的时候，你都能一如既往的走下去。不然的话，你只看到它好的一面，当你遇到它不好的一面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再坚持下去。这跟其实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重视这一方面。因为这跟就是你跟你喜欢的人一样，如果你遇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可能当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有不好的地方，你都会无限放大。但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很多人都会说他的优点和缺点你都喜欢的时候，那你才能大家一起长久的走下去，其实是一个道理。对，我对他没有做任何的框架要求，但是我就是对他有两个怎么大方向的要求。一个就是他要选择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他必须要运动。我不希望他就是只是坐在教室里或者说是不运动的一个孩子，他可以选择不一定要来从事田径，他可以游泳、田径，反正很多项目，包括球类，包括滑雪，现在冰雪项目我们也很强，那很多项目供他选择，他只要选择一个。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必须要有运动，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也是弥补我的一个遗憾，他可以去选择一些有选一项文艺类的，就比如说绘画也好，唱歌也好，跳舞也好，或者说写字也好，就陶冶他的一个情趣，或者是陶冶他的一个气质。我觉得这两项是我对他唯一所有要求的一个方向，但是我没有给他框死说一定要从事哪个项目，选择项目一定要根据他自己喜欢的来，这样他才能坚持得下去。
0: 刚刚谢震业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这段音响可以说信息量非常的大啊！不知道大家最关注到的是谢震业说的哪一点，其实不管哪一点我觉得说的都特别的好。一方面他很快速的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然也提到了作为一名专业的运动员不可避免的在自己的生涯当中就是和伤病啊相随相伴，而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越来越成熟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也提到了能够更加正确和理性的看待自己的竞技状态的起伏。当然他也同样是提到了自己非常希望能够第五次的站上奥运会的比赛赛场，当然前提是即将到来的这一次的爱之名古屋的亚运会，也希望帮助中国田径队能够实现在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个项目上的卫冕。同样也是为我们展望了中国田径，尤其是在我们的短跑项目上的新生力量目前的一个竞争力。当然他也提到了自己已经升级作为了一名父亲，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热爱体育，包括也提到了其实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热爱体育的家长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暑假对我们的小朋友们而言也是更好的去发掘他们对体育的热爱，让他们爱上体育运动，或者说哪怕不是田径，哪怕不是滑雪，哪怕不是游泳，哪怕是球类运动等等等等， 不要浪费了这个暑假特

0: 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也希望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成年的听众朋友热爱体育，也希望你们的下一代和我们一样啊，同样都能够热爱体育。那上半时段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这场国际团结杯四国篮球赛，中国男篮又取得了胜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 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具体来看， 28号 黑龙江东部、青海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 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
7: 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节目的下半时段赶紧和各位篮球迷们一同来关注，就在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这样一场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四国邀请赛的最终一场较量当中，中国男篮是再战喀麦隆男篮，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0-82，中国男篮是以12分的优势第二次战胜了喀麦隆队这个对手。那么整场比赛从数据上来看，今天晚间中国男篮这边呢是有四位球员得分上双，其中贺西宁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赵佳毅是贡献了21分，焦伯乔是贡献了17分，庞征林砍下了12分。那么回顾这一次的四国赛首场比赛，当时中国队就是和喀麦隆队交手，中国队在第一场比赛里是113-79战胜了对手，第二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是格鲁吉亚队，那场比赛中国队是74-63战胜对手，再到今天晚间最终的比分是90-82，中国男篮又一次战胜了喀麦隆男篮。那么这样一来，在本次海口的四国赛当中啊，是取得了3连胜。那么接下来有关中国篮球的更多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篮球评论员宋翔。您好，宋翔老师。
3: 翟老师。
0: 那首先还是想听听宋翔老师对于今天晚间啊，中国男篮又一次面对这一次在四国赛上已经遇到过的对手喀麦隆男篮整场比赛的一个表现情况。
3: 我觉得呢，这场比赛应该说可能是近三场来中国男篮表现最好的一次，因为确实对手的整体表现要好于几天前的一个整体的发挥。他们给中国男篮制造了一些困难，当然说这些困难并不算大，但是相比于两支球队交锋的第一次回合的时候，中国男篮完全是没有遇到对手太多的挑战。但这一次对手的强度包括比赛胜负的竞争性其实都延续的时间比之前要多很多。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手还反超了中国男篮，但是好在中国男篮在外线有赵佳毅这个比较稳定的投射点，他的三分球5投5中，也是展现了或者说展现了自己的能力跟特点。赵佳毅在这支中国男篮当中，在锋线位置上他的结合球以及外线的投射，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突出的。而这场比赛，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像是庞征林，我们说在第一场的时候他就有不错的半场表现。那这场比赛呢，仍然是罚球还是比较好，但是整个投篮的命中率不算高，得到12分，7中2的投篮命中率，应该有些偏低。但是考虑到他在整场比赛的一个时间的切割并不算特别完整，所以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过关的。而通过这三场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庞征林在这次的热身赛之旅，他给到球队的信心会更加的多一些，因为在这样的一支球队当中，阵容不够完整，特别是在部分主力球员还没有完全回归的情况下，庞征林在后卫线上其实会有更多的机会，而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拿到了主教练的信任，而表现来看呢，基本上他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个突破能力比较强，速度比较快。有些时候外线准起来也比较可怕的这么一个特点。当然他的失误可能有些偏多，这也是他作为一号位球员的一个老问题。因为呢在你一号位上，特别是在郭士强指导的体系下，失误偏多的话，将很难得到更多的场上时间。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庞征林在联赛当中或者说国家队近期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并不算长，只有打过了一个 CBA 赛季，所以他的经验，他在球场上阅读比赛的能力，包括一些处理球的一些时机等等，我觉得仍然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当然这名不算年轻的新秀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后场特别需要一个小快灵这样的一个特点的球员，而庞征林如果他能够 将自己的进攻发挥到极致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成为中国男篮在后场的一个

1: 惊喜跟发现。那当然像是贺西宁啊，我觉得这三场比赛都是全队当中最稳的那一个。贺西宁呢之前打世预赛客场打日本的比赛当中，他有过非常良好的外线的发挥。我记得当时也对贺西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采访，他当时说呢，在这一届的国家队当中，他的自信心是非常高的。从他刚入集训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 他有信心留到最后。那最后呢也是实现了这个愿望，并且在部分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他进攻比较强势的这么一个特点。那贺西宁呢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自律性很强而且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这么一个后卫，而每年的夏天他其实都会去美国进行特训以提升自己的能力。今年呢是个例外，实际上在上个世预赛结束之后，我曾经问他，我说你还有 时间去美国短暂特训吗？他说没有，但是他非常想去。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是能够证明自己的，并且也能够反映出他平时的努力跟这个付出的。所以我觉得一个球员在球场上的表现是跟他平时的努力是直接挂钩的。当然贺西宁我觉得如果他想更进一步的话，仍然需要 将自己的稳定性变得更强，并且在阅读整体防守性上需要有一些加强。当然这次的中国男篮三场比赛都赢了球，两胜喀麦隆，一次击败了格鲁吉亚。这三场比赛呢其实当中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可以聊一聊，就是原本的这个国际杯是还有一支球队是黑山队，但是呢因为中国男篮 在看了对手的名单之后发现对手过于的年轻，也就是说对手他们首先过于年轻的话也是想进行练兵，整体的打法和整个的比赛的表现其实是远远不够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男篮果断的放弃了这个对手的热身，反而跟喀麦隆进行两次的交锋，我觉得也是体现出中国男篮感到时间紧迫，并且 他们也希望能够找到质量更高的热身赛对手这么一个非常迫切的愿望。但可惜的是这次的三场比赛我觉得两个对手整体的实力都不算特别的有含金量，他们给中国男篮带来的挑战性包括比赛的强度，比赛的整体的发挥其实都不算高，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次比赛的遗憾之处。但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三胜对手给中国男篮的自信心应该说会有所稍微的提升吧，因为毕竟对手的含金量不是那么高。但是赢球大家会感到兴奋，同时自信心也随之提升，这个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我们这支国家队其实有一些新人或者年轻的球员，但是在这三场比赛当中有一定的场上时间， 但是他们并没有说给我们带来眼前一亮的表现，就如同我们之前看王俊杰的表现一样，那次的亚洲杯他是第一次带给中国男篮出战这么重要的比赛，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让我们眼前一亮。但是这三场热身赛年轻的后卫包括一些部分的锋线其实没有太闪亮的表现，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些可惜的地方，因为 在部分主力还没有完全回归之前，其实郭士强指导会给这些球员一些场上的时间的，但是如果你保不住或者说在这支体系当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绝对的位置的话，其实是很难去向教练证明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有些可惜，但是呢这个也是现实，因为毕竟我们距离这个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其实越来越近了，那 一些位置也是人员比较固定了，而且也是整体的打法也要相对而言比较成熟了。那这样情况下留给我们挖掘培养新人年轻球员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鱼跟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也是在困扰着中国男篮在整个备战世预赛第二阶段的一个过程。
0: 就像孙杨老师包括之前连线的时候也是反复在强调这次这个四国赛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到底如何，包括我们有广大的篮球迷们也一直在问这个比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实刚刚孙杨老师也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和分析，尤其是答疑解惑了很多球迷一直在问的一个疑点，就是明明是四国赛为什么我们没有和黑山队进行一场较量，刚刚孙杨老师给出了一个非常 准确的答案。那在结束了这一次四国赛之后呢，接下来其实留给中国男篮也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到时候也得看一看，等到世预赛的第二阶段较量开始之后啊，到底中国男篮在这个剩下的30天时间里能够磨合成怎样的一支球队，有怎样的一个及时的战斗力。当然中国男篮的话题呢 我们先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同样关注中国女篮，因为就在今天啊，很多篮球迷们也关注到了一条消息。 那么WNBL 也是官方宣布中国女篮国手韩旭 将会在26到27赛季 再度征战澳大利亚的联赛，而且呢表示她将会签约一个新的俱乐部，延续留洋的这样一个征途。首先想听听孙杨老师怎么看啊，对于韩旭的这样一条最新的动向的解读。
1: 我觉得呢，韩旭呢，他一直想去海外联赛，不断的锻炼跟提高。这个呢，其实也是部分中国女篮球员的一个心声跟愿望。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三四年当中， 特别是中国女篮曾经在2022年世界杯的当时获得亚军之后， 当时掀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留洋潮。当然，前往更高水平联赛是 一个我们非常支持的一个途径，因为在那里我们能感受到更强的对抗，更有竞争性的比赛，在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你能变得更好，也促使你能够尽快的提升。这些都是正向且积极的方面，但同时呢，外界呢可能也有些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我们刚刚打完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其实部分 海外留洋的球员状态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觉得仅就韩旭而言，他仍然保持着不错的比赛的状态，特别是在打世预赛之前，他曾经就来到澳大利亚的当地联赛去打球。虽然那里的整个的比赛的间歇相对而言比较长，而且呢比赛的强度也不是那么大，但是韩旭他的自律性， 他的职业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在回到中国女篮整个出战世预赛之后，他的状态还是可以的，至少我觉得说得过去。那这次呢，他呢又来到了这个澳大利亚联赛去打球，而且是选择另外一支球队。据我跟他的经纪团队去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说呢，其实新的球队跟他的整体的风格还是比较的匹配的，所以呢他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而 在新的赛季，我们看到不只是韩旭，像是王思雨，这三名球员都会在澳大利亚联赛去打拼，因为他们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想法。你像比如说像是王思雨，王思雨呢，作为国家队的老将，或者说在30加这样一个岁数的年龄段，他确实保持着一个热爱，同时也希望能够走出去看一看 自己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去立足去生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而杨舒雨呢，其实是中国女篮的一直以来重点培养的球员，也是曾经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担任中国女篮队长的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呢，他呢稍显年轻，他需要更多的比赛，更与 高水平对手对抗这么过程去提升自己，那去到澳大利亚联赛的时候会给他这样的一个舞台去展现。而且在之前打澳大利亚第一级别的比赛当中的时候，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锻炼对于他的提升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直接的。那也期待着他能够在这个月底
0: 和陈明灵回归中国女篮之后能够展现出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事情。嗯，孙杨老师正好提到了就是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老虎女篮打球的两位女篮国手杨舒予和陈明灵啊，其实就在北京时间昨天啊，这个球队官方也是宣布了说两位球员呢将会暂时离开俱乐部，加入到中国女篮的集训队伍当中。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眼下中国女篮正在 抓紧时间备战即将到来的先有世界杯，后有亚运会，这个比赛其实任务非常的繁重，而且看了一下接下来女篮的一个备战的计划，我们也看到就

0: 在美国上大学并打球的这个邓雨婷已经和球队会合，并且在训练当中展现出自己的特点，这个其实是令中国女篮比较期待的方面。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在上一个集训的时候，中国女篮就有意召回的招入邓雨婷，因为这个球员呢，他是一个
1: 锋位摇摆人，在二三后卫都可以打，而且他的突破能力、他的三分球这种投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而他一直呢在美国的篮球当中成长和进步，他的打法也更加偏向于美国篮球的那些后卫的打法，所以这样一个特点的球员如果能够加入中国女篮的话，给我们的技战术会带来更多的丰富性。而我跟主教练龚鲁明沟通的时候呢，龚指导也说呢，确实邓雨婷有他的特点，而且 中国女篮也在不断的摸索如何更好的使用他，以给他配备一些战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邓雨婷呢跟我说呢，他现在最大的难题是记住中国女篮的技战术配合，因为毕竟他到道队时间比较晚，他呢要尽快的融入，需要更多的了解球队的技战术，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对于他的挑战这种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但我问他，我说你可能是目前这支中国女篮当中
0: 最为年轻的一个，那你有没有压力？他说呢，我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我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长大，我的这种抗压能力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另外呢，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关注高中锋张子宇的一个情况，因为我每次看中国女篮训练的时候，其实张子宇都很难跟全队去完成一个完整的训练课，当其他球员都在打一些对抗、 打一些三对三、五对五的时候，张子宇都会在旁边跟两个体能师完成一些，无论是篮下的技术还是一些投篮等等，但是很少能够看到他跟全队去配合。而在我跟龚鲁明沟通的时候，龚鲁明也说，张子宇因为他的这种发育非常的快， 所以呢，他现在的肌肉其实很难完全跟得上他的发育，所以他现在的这种训练的完整性跟整体性是中国女篮最为头疼的，也是伤病或者说一些情况出现的一个原因。那如何更好的使用张泽宇？在进攻端，其实我们在之前的热身赛，在一些重要比赛当中已经看到了成果，但是在防守端，确实他容易被针对。 那中国女篮也在想了很多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后呢，就是中国女篮的后卫线其实呢仍然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即便在本月底当杨舒予回归之后，能够带来一些实力的提升，但是老将王思雨的回归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我们在后场的稳定性。但同时另外一个新加入的或者说一个老将 李源的回归现在可能有些问题，因为据我了解呢，李源的腰伤呢有些加剧，这使得他在目前的训练不是很完整。而接下来刚才你提到，中国女篮会在八月初的时候会有两站的热身赛，而李源呢很有可能会缺席部分热身赛去进行部分的时间的恢复跟调整。那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小的变数，因为李源确实他的身体情况不是那么好，但他的经验 确实在这批的中国女篮当中，尤其是后场球员当中还是不错的，所以要看看她的恢复情况。而中国女篮呢，对于本次的世界杯，之前我们说过目标是冲六争四，他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但是毕竟分组情况不是那么理想，而且欧洲无弱旅，想击败欧洲强队，中国女篮还有很多道路要走。
2: 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宋翔老师一口气和广大的篮球迷们分享了这么多，确实都是第一手的消息。我们从中国男篮刚刚结束的今天晚间的这场国际团结杯的四国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聊到了中国女篮目前也是在紧锣密鼓的 这个训练当中在备战即将到来的将会在九月份先是女篮世界杯的比赛，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其实在上半时段为大家重点聊到了目前多支中国队的队员们都在备战的爱之名古屋的亚运会，两个比赛叠加在一起，中国女篮接下来其实考验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的队员如何能够全身

0: 现在投入到比赛当中，因为可以想象将会是非常疲劳的一个连续作战的一个周期。那具体说到了韩旭刘洋啊，当然现在他还是在美国 WNBA 的纽约自由人队打球，但过往在25到26赛季之前啊，韩旭就已经是在澳大利亚的 WNBL 的珀斯山猫队打比赛，其实在效力珀斯山猫队那段时期还是给球迷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帮助这支球队也杀进了当时的总决赛。 虽然最终遗憾没有能够夺得总冠军，但是韩旭也成为了中国女篮历史上第一位打进澳大利�A WNBL 总决赛的球员。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等待着啊，他的这个刘洋的这个生涯并不会中断，那么在代表国家队打完一系列的比赛之后啊，也会继续的去到澳大利亚联赛征战。 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另外一名啊国手，就是李月汝啊，到时候和韩旭一同回归之后。当然接下来也看了一下中国女篮的这个热身计划，应当是在8月初包括8月中旬啊会有一系列的征赛。目前这个热身赛的比赛地应该是在海口和佛山啊，都会和这个尼日利亚队来进行过招，然后要抓紧时间去到欧洲进行最后的一个拉练，然后紧接着啊9月初的时候， 在德国的这个女篮世界杯啊就要开赛了。那篮球的话题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暂告一个段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赶紧来关注一下在其他赛场。当然，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啊，还有很多的赛车迷们也在关注 F1 匈牙利大奖赛的正赛，也是最终结束了。那么经过70圈的较量之后啊，迈凯伦车手诺里斯是全程保持领先，顺利摘得了分站的冠军啊，这个赛季也是终于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次 F1
1: 匈牙利大奖赛正赛的比赛情况。比赛开局阶段，选择软胎起步的勒克莱尔从第二掉到了第五位，皮亚斯特里上升到第一，队友诺里斯紧随其后，维斯塔潘排名第三。而起步遇到更大问题的是拉塞尔，他的赛车进入防熄火模式，排名大幅下滑。 第15圈，汉密尔顿利用近战策略超越了维斯塔潘，但就在下一圈，维斯塔潘走内线强行超越汉密尔顿，迅速夺回了位置。而领跑的两位迈凯伦车队的车手之间的竞争同样激烈，不过本站比赛皮亚斯特里实在是不太走运，在第二次进站出来之后，他与前面的慢车发生了碰撞，这也让皮亚斯特里非常的愤怒。 也正是这次碰撞让皮亚斯特里损失了宝贵的时间，完成第二次进站的诺里斯出来刚好在他前面。而当比赛来到第56圈时，皮亚斯特里又遭遇了变速箱故障，只得无奈退赛。当虚拟安全车出动之后，两位法拉利车手都选择了进站，而维斯塔潘选择用软胎跑完。事实证明，红牛车队的策略是正确的，维斯塔潘的软胎坚持到了最后。 而原本处于第二名的汉密尔顿，不仅因为过线时在安东内利身后需要交还位置，还因为在维修区超速被罚15秒。最终，诺里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收获他在夺得世界冠军之后的首个分站赛冠军。维斯塔潘和安东内利分获二三位。
0: 那目前在整个一级方程式赛车，就是 F1车队的积分榜的方面啊，车队积分榜。那么梅赛德斯目前是处在领跑的位置，那么法拉利和迈凯伦是排名二三，紧随其后。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消息。 那么就在今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也是展开了首轮的较量，在一场焦点战当中， 最终丁俊晖 是以6-2战胜了姚东城，成功晋级到了16强。这场比赛当中，丁俊晖开场是连胜4局下半场，姚东城是率先拿到了胜利。但是丁俊晖随后又打出了单杆140分，取得了赛点。尽管姚东城是扳回了一个赛点，但是在第8局当中，丁俊晖还是单杆破百，锁定了整场比赛的最终的这样一个胜利。 那么在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之后，16进8轮次的对阵也已经出炉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将会对阵赵新彤。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一年之内两位选手的第3次相遇了，我们一同期待比赛将会在周三晚间上演。再次感谢各位陪伴，下次大话体坛我们再接着聊。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oss-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美元的援助。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近的民调中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但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时，却以不清楚原因作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长期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大陆。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性在街头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警方称，其中一名伤者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31岁，疑似存在精神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27号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10余人受伤，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

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十多年来，我到过我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参加全民阅读活动，每个省区市至少去过一个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城镇乡村，有的城市甚至去过多次。那些城市的全民阅读空间建设令人感动，书店、图书馆敞开大门，甚至可以24小时阅读，社区书屋总有热心的志愿者在打理，各种图书会犹如城市最活跃的细胞，活动在街头巷尾。我到杭州参加读书会活动，看到一壶书香四名客，千秋古阁永成风的名句，心里不禁感动不已。我到福州参加第八届书香八闽全民读书月开幕式，听到有当地领导说出三方七巷状元地，巷头巷尾读书声的名言，心下觉得亲切而振奋。

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大都是从各省区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启动，在各中心城市推动，才有了各地各方面活动的相继开展。在我国全民阅读中，书香城市的建设至为重要。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指出的，人类发展史上创造的两个工具，一个是文字，另一个就是城市。人类正是通过这两大工具一步步提高自己，创造了无限丰富而美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实现了人类社会的一次次飞跃。文字阅读和城市这两件人类史上极其重要的事，在很早以前就联系在了一起。城市的产生意味着文字的连接，文字的连接催生了市民的共同阅读。城市全民阅读的开展，就是要形成城市全体市民的共读，从而建造全体市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我曾经有一个设想，待条件成熟，写一本《全民阅读双城记》。现在这部书起手第一章写的却是全民阅读三城记，这三座城市就是广东深圳市、北京市、江苏江阴市。人们见到过各种作者写双城记，恐怕较少见过三城记。是的，就在此书最初构思时，我确实准备在第一章里写双城记的。因为从2000年启动的深圳读书月，使得深圳市被认为是我国全民阅读最先启动的城市。同时，它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殊荣。也因为北京的全民阅读虽然不如深圳开展得早，可是自2014年起，经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北京阅读季正式称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就全民阅读而言，北京市是第一个被冠以书香中国的城市。还有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号发文指出，创现全民阅读的北京标准，说明北京的全民阅读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然而，经过采访和讨论，我们决定把江苏江阴市纳入第一章，与深圳市、北京市一起写入全民阅读三城记。江阴市是江苏无锡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尽管它连续20多年被列为全国百强县头名，可是将它跟北京市、深圳市等一线城市并列，除非事出有因，否则显然不合惯例。当然是事出有因。我们在江苏采访，惊奇地发现，早在1995年的春天，江阴市全市就设计启动了123家庭读书工程，即要求到2000年，全市 70% 左右的家庭都拥有123，一个书架，两份报刊，300册图书。在全国这当然是首创。让我们尤为钦佩的是，江阴市自从1995年启动123家庭读书工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推动全民阅读的步伐。其全民阅读的各项指标，在江苏省高质量创新发展考核中都位列全省县级城市前茅。一个县级市能很早启动全民阅读，而且毫不犹豫地坚持下来，不用说，这是一个书香浓厚的地方，值得读者们前往探胜。以上便是全民阅读三城记采写设计的由来。其实，我国书香城市何止三城，即便说是30城也不为多。可是第一章的主题是我国全民阅读之滥觞，我们就从这三座城市写起。广东深圳，先行先试的典范。
写全民阅读，我认为第一时间就应该奔赴深圳。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地区的深圳，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将自己塑造成中国南部最具吸引力的超级都市的同时，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殊荣。迄今为止，深圳还是全球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城市。启动于2000年的深圳读书月，让深圳被认为是我国全民阅读先行先试的城市。20多年来，深圳读书月累计举办各类阅读文化活动近10000项，捐赥爱心图书价值3000余万元，邀请王蒙、金庸、莫言、周国平、白岩松等100余位大家名家开坛演讲，打造了深圳读书论坛、经典诗文朗诵会、年度十大好书、年度十大童书等数10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阅读品牌，孕育出100余家民间阅读组织，吸引约1.5亿人次以书会友，被高票选为市民喜爱的十大文化品牌活动和深圳十大文化名片。超过98.4%的深圳居民认可阅读对人生的重要性。深圳人均年阅读纸质图书7.23本，电子图书11.21本，平均每天大约有51场阅读文化活动在深圳各处开展。深圳读书月注重深化载体创新，推出 QQ 阅读、全民阅读 App 等一系列互联网加读书平台，以及手机阅读、扫码听书等形式多样的互联网加读书活动。深圳连续3年获评中国10佳数字阅读城市，数字化阅读率居全国之首。深圳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专业化发展，率先开展阅读推广人培训和阅读专业组织培育，成立全国第一个民间阅读组织深圳市阅读联合会，成立全国第一个全民阅读研究机构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早在2010年，深圳市委就印发文件对全民阅读进行系统部署。2016年，深圳出台国内阅读推广领域第一部条例形式的城市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进一步推动了全民阅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是深圳，全民阅读先行先试为什么还是深圳呢？还没到深圳，可我已经想好，到深圳我要向深圳读书月总顾问老朋友王京生向他请教这个问题。王京生曾经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他当时是深圳市文广新局局长。深圳读书月就是由他领导的市文广新局启动和主办起来的。我与王京生的交情已有多年。2015年4月23号，他邀约我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巫书林等，在深圳图书馆举办的主题为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对话会上同台讨论全民阅读。此后在深圳读书月期间，我们多次同台演讲交流。2019年11月30日，为了纪念深圳读书月举办20周年，海天出版社出版全民阅读丛书名家系列3部新书，即深圳读书月总顾问王京生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阅读与城市发展》，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的《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我的《改变从阅读开始：阅读与时代变革》。我们3人曾在深圳图书馆举办的深圳读书月历史的

天空论坛上为三本新书的面试同台演讲交流。2023年3月14号上午，我和王京生在深圳中心书城雅典的上书吧再次见面，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开心。我首先祝贺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孔子奖章，成为国家文化艺术智库特聘专家。他的表情因谦逊而羞赧，微笑着表示，他本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孔子奖章，远不如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个荣誉重要。而且迄今为止，深圳仍是全球唯一获此荣誉的城市，这是深圳的光荣，是中国的骄傲。我深信王京生所言乃发自肺腑，因为深圳读书月自2000年首届举办起，就一直是他和同事们首推这项事业。2000年，王京生是深圳市文广新局局长，读书月活动最先就是由他带领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后来他升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宣传部更是组织全市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共襄这一文化盛举。2003年，从第四届读书月开始，由原先政府主办改变为政府委托承办制，企业成为读书月的承办方。2004年起，深圳出版集团接过读书月的总承办权，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等30多家机构共同承办，形成了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的成熟运作机制。前些年，王京生退离领导岗位后，他以深圳读书月总顾问的身份继续为读书月做贡献。王京生把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胡红霞约了来。胡红霞是深圳京报总编辑兼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在深圳内外文人圈子里人称胡大侠。大侠谈风很健，思维敏捷，给人一股侠气扑面而来的感觉。王京生约他前来，想必是为了让我采访到更多资料。我告诉他们二位，我即将写作的纪实文学作品《有书香的地方》第一章打算借用王京生的书名，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王京生朴实的面庞上漾过一丝微笑，他说这不是他的专利，而是深圳人的创造。2010年8月，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10大观念评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2个月严格认真的筛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入选深圳10大观念。深圳10大观念的评选充分尊重和体现了市民意愿，反映了民间呼声与市民追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应该是深圳人民的共同创造，充分说明了读书在深圳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0: 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具体来看，28号，黑龙江东部、青海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7号，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10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10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记者2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绘制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

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于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北京时间27号，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广东深圳先行先试的典范。胡红霞快人快语，他说其实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句话的发明权还是王京生同志。2004年，深圳特区报发表过王京生同志的署名文章，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是2010年，王京生同志的这句话随着深圳读书月的持续举办已经深入深圳人的记忆里。王京生同志不置可否地笑笑说，那是深圳读书月形成的共识吧。我向王京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深圳是经济特区，而且2000年正是国家经济高增长期，为什么在全国范围里最先提出全民阅读的城市是深圳呢？大侠在一旁补充道，在那之前可能国内有些地方也开展过一些读书活动，可是还没有搞图书月的，用长达月余的时间来倡导读书，即便在我们这个诗书之邦似乎都不曾有过，深圳市是第一个。我说是的，深圳到底是深圳，一上来就是很大的格局，很高的境界，那为什么呢？王京生的回答显然深思熟虑过，他说深圳自从成为特区以来，深圳速度已经名满天下，可是财富的积累不等于文化的积累，为此深圳也背负起了文化沙漠的恶名。作为一个人口流动性极强的移民城市，深圳一直没能形成与经济地位匹配的稳定而良好的城市文化，深圳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迫切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价值观。有哲人指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是文化的进步，文化沙漠，社会的经济发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深圳是一个寻梦的地方，人们来到深圳都希望在这里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不仅是挣到更多的钱，也希望城市的各方面都发展得好，特别是希望城市的文化能建设好。王京生的神情显得有点凝重，他语重心长道，其实大多数到深圳来的人对文明的追求，对读书知识的追求都是共同的，社会需要通过阅读创造一种高尚的城市文明样式，阅读也就成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战略和共同价值追求。2000年首届深圳读书月就有170万人参加了50项活动，10年后读书月的活动增加到372项，已经有900万人参加，此后每一届的参加人数都在1000万上下。现在全市已经建成7座书城，实现了一区一书城，并已有700多家实体书店，社会阅读组织也已超过130个。深圳积极建设图书馆之城，全市各类公共图书馆含自助图书馆合计1012个，实现每1.5万人口拥有一个图书馆服务点，全市实现了10分钟阅读圈。我当然是频频点头，赞叹这是一座现代化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应有成效。可是我追问道，那为什么在全国是深圳最先举办读书月，而且一出手就成功呢？趁着王京生抿茶润嗓的间隙，大侠向我介绍，说深圳人爱读书是有事实依据的。1996年11月，第7届全国书市在新落成的深圳书城，现在的罗湖书城举办。令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是，一度被其他城市看作亏本赚吆喝的全国书市，在深圳却受到了空前欢迎。书市第一天，前来深圳书城参观购书的市民就达到10万人次之多。为了安全起见，书店不得不卖起了门票。
书市办了十天，书城就实现了2177万元的殿堂销售额，一举创造了全国书市购书量最多、订货金额最大等多项记录。这个深圳文化发展史上，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史实，给了深圳后来创办读书月重要启示。自建市至今，深圳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也是一个人群来源极广、极富于梦想的移民城市。众多年轻的市民和鲜活多元的移民文化，成为全市上上下下都赞成用深圳最凉爽的金秋11月来倡导。

方面创造的若干全国第一，国内第一个建造大面积书城的城市，第一个推广全民阅读、开展读书月的城市，第一个建设24小时书吧的城市，第一个提出文化历史战略的城市，第一个提出并实施图书馆之城建设的城市，第一个成立阅读联合组织的城市，第一个提出建设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的城市，第一个为阅读立法的城市，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一连串的第一和唯一的背后，是由深圳市民和党委政府对阅读的一系列认识所支撑。一是深刻认识到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本质，认识到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拼经济、拼管理进入到拼文化的阶段，将文化发展定为城市发展主题。二是以阅读涵养城市文化，形成了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的文化自觉。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从创办读书月那天起，主办方就希望深圳民间蕴藏的巨大读书热情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释放，市民的读书权利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满足，城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读书月持续点燃。我认为深圳读书月形成的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的成功做法，是各省区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可以借鉴的经验。我表示接下来要跟深圳出版集团新老董事长请教企业运作的经验，同时对于媒体支持，我认为这是题中应有的事情。大侠哈哈笑道，深圳媒体支持读书月的力度跟很多地方可不一样。我问支持到什么程度，他说支持到内地的报纸，无论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报、省区市报，看到深圳媒体给深圳读书月的版面都很吃惊。大侠一番绘声绘色的讲说，逗得我忍不住笑起来。对此我深有感触，深圳读书月期间，报纸上大照片不断，活动场面总是劲爆得很，使得读者觉得不去参加都不行。他说，如果有外地大专家，甚至只是中等专家来参加活动，报纸都会给大头像，都给他隆重介绍，使得专家们都愿意再来。他提醒我道，聂总，你记得吗？2017年你在深圳读书月历史的天空论坛，我们安排你跟年轻的阅读推广人魏小河对话，结束后第二天，京报给的就是大幅图片报道。这事儿我记得，当时我在商务印书馆新出了一本随笔集，舍不得读完的书，深圳读书月就邀请我在读书月跟读者做交流。后来看到报纸把照片发得那么大，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呢。大侠接着说，深圳当地的媒体不仅版面、时段给足，另外每个单位都会主动去承办一些活动，主动策划一些活动，而且都有自己的圈子，都会把自己圈子里的人在那个时候集中吸引到深圳来。我感叹深圳读书月不断有许多创新之处，影响力持续提升。为此，一些权威媒体发出感叹，赞誉深圳读书月是高贵的坚持。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段颇为煽情的讲述，在深圳中心书城有一家24小时书吧，从2006年11月第一天亮灯起，主办人就对他有一个期许，即使整个城市都沉入了黑夜，这盏灯也为你亮着。灯光不灭，星光闪烁，一如我们对深圳读书月的期许。全民阅读，既然高贵，就要坚持。我问道，其实高贵的坚持并非易事，那么深圳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说到高贵的坚持，大侠立刻答道，
无非需要这么

0: 几个主要条件，一是群众热爱，二是领导重视，三是时代需要。一说到群众热爱，大侠眉飞色舞道，许多外来人初到深圳，看到早上在图书馆门前排长队等候入馆的读者，在书城里看到熙熙攘攘老老少少的顾客，都能被感动到。他说，深圳许多报刊发表过大量的深圳人在街头各种场景陶醉于阅读的照片，那都是抓拍的真实景象。在深圳，让许多外来人感慨佩服的是，这座城市的阅读不是被号召来的，不管有没有读书月，这座城市的人都是那么沉醉于阅读。我当然深有同感。我说，看来心怀梦想的深圳人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保持良好的竞争力。而阅读和学习是让自己拥有竞争力的必经之路，这是这座蓬勃向上的年轻城市大多数市民的基本生存逻辑。大侠告诉我，2011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博科瓦女士第一次来深圳，居然一天里两次逛书城，被这座城市的阅读氛围所深深感染。博科瓦说，她走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城市，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像深圳那样，那么多家庭，那么多孩子聚集在书城，尽享读书之乐。这快乐温馨的场面，他永远都会记得。两年后，他在北京为深圳颁发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大奖时，再次感叹，深圳推广全民阅读，已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范例。在书香深圳的建设方案里，提出了深圳市民阅读的基本模式，即通过图书馆和书城书吧的高密度布局，构建图书馆加大书城加小书吧十分钟阅读文化生活圈，用星罗棋布的公共书吧来倡导简单生活自在阅读，希望书吧成为城市里的文化绿荫，以其优雅的环境、丰富的功能、美好的气息，融入城市，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未来。放缓城市的节奏，提升文化生活质量，让人们的内心更加安静。其实，深圳是立体的，简单生活、自在阅读，也应该是深圳立体生活中可贵的一面。深圳读书月之所以能实现高贵的坚持，首先就是因为深圳这座年轻城市把读书月置于城市的精神高地，志在给城市带来文化与知识的恒久力量，给人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永远徜徉在知识的霞光里，漫步在阅读的星空下，诗意地栖息在因为热爱读书而赢得世界尊重的城市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八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八月至十月排定八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八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美元的援助。七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近的民调中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但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时，却以不清楚原因作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长期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大陆。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性在街头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警方称，其中一名伤者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31岁，疑似存在精神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27号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10余人受伤，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持续多日的美伊军事冲突迎来短暂降温，美方宣布暂停空袭，为外交谈判让路，伊朗同步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美方主动停火究竟出于何种考量？是战术休整还是无奈之举？短暂休战窗口期，双方将如何布局？美伊冲突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中东的情况哈。这两天持续了10几天的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暂告一段落。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表态，他说是想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然后同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美方的这次暂停，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18: 美国对伊朗暂停空袭当然是最近的 紧张事态中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这个停火的力度我认为是非常弱的。那么首先我没有看到美伊双方的高级的领导人做这种对于停火的明确的承诺或者表态，你像特朗普，他并没有在他公开的场合或者他社交媒体上对停火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和确认。那么第二，我们也看到就是之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的一些方面，像巴基斯坦也没有发出特别明确积极的这种声音，没有表示这个谈判已经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所以这个停火并没有谈判的实质性的进展作为这种辅助。那么第三的话，我们知道美伊之前就是在6月17号曾经达成过一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在双方近期的交火的过程中已经基本被废弃了，但是这一次的停火可以说并没有触及到这个备忘录是不是要复活，是不是要恢复，也就是这次的停火它没有其他的美伊的缓和的措施来配套来跟进，所以这个停火本身还是

0: 非常弱的。那么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更多的可能还是出于一种军事行动打不动伊朗的无奈。虽然美军的行动也给伊朗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损伤，但是它没有改变伊朗当局的政策，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政策。那么这使得美国现在的军事行动，那么这种持续的空袭只有量上的一些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实际上就连它这种量的增加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应对伊朗的伤害是在递减的。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得不回到了现在就是一边实施海上封锁，一边尝试一些谈判这么一个道路上来。
1: 美国实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目标。那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6号的表态是说呢，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就是相关的一些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伊朗也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您怎么看伊朗方面目前最新回应透露出来的信号？
0: 伊朗是发出了保护真主党，那么也要求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停火作为美伊谈判的这种首要内容，这么一种很强烈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层面来发出的，所以它确实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一点，我认为是伊朗是针对近期的一些黎以冲突的变化来做出反应。那么前一阵黎以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停火协议，那么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很微小的象征性的动作，但是以色列整体上并没有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的迹象和考虑。那么以色列仍然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仍然在不断的打击真主党的力量，所以伊朗在这个时候发表力挺真主党的声明，实际上就还是要制约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动兵用武的这种倾向。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伊朗这次虽然是一个对真主党的支持的这么一个表态，但是实际上它也着眼于支持整个的抵抗阵线。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就是以真主党为代表的这些抵抗阵线力量应该说是不同程度受挫。那么在这个现象发生之后，其实伊朗也是不甘心的，伊朗也在不断的思考就是如何继续支持和运用抵抗阵线。伊朗现在还是通过这种支持力挺真主党的表态，还是要把抵抗阵线重新塑造为伊朗维护他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伊朗对真主党的这种强硬的支持旨在向国内传递一种对美国继续斗争的意志和信心，支持真主党实际上就是支持真主党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斗争。那么在现在美伊之间打谈不定的这种状态，那么最高领袖的这种发声表态本身就是想凝聚伊朗国内继续与美国斗争的这种意志和恒心。
1: 虽然我们说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但其实这个问题具体涉及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那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那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协调。那这个话题我们稍后会跟另外一位专家来探讨。那秦老师，我们接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短暂的停火期间，我们看到美伊是各有行动的，那双方接下来的布局以及这场冲突的走势会怎样？
0: 我认为美伊现在对下一步的局势都还是采取这种打谈两手应对，做好打与谈的同时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短期来看，美伊当然通过这个周末的停火是为谈判创造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双方肯定会探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去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或者协议。那么最好当然能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去进行更大范围更广议题的这种谈判。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美伊并没有摆脱这种时而打时而谈的这种状态。那么从打的角度来说，其实从七月份的十几天的交火已经看得很明显，就是美伊双方仍然没有分出一个明确的胜负，这个和三四月份的大规模交战的结果是相似的。所以双方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战争的消耗，实际上还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 无论是进行谈判也好，还是进行这种

0: 休整，为下一阶段的军事斗争再去做准备。那么同时从谈的角度来讲，双方在很多议题上，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分歧，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大。而且即便我们看到美伊又去达成，比如说像6月17号那样的停火备忘录，那么这个停火备忘录也一定有一定的这种模糊之处，有一定的争议之处，那么这个为后续的执行会埋下很多的雷，会导致双方在执行这个谈判的协议之后一段时间可能又回到武力对抗的状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都处于一种就是想摆脱打谈不定的打谈之间的循环，但是又摆脱不了这种循环的尴尬的状态。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在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之际，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美方倾向谈判留有余地，以方坚持伊朗去核乃至政权更迭，美以对伊政策能否对表？美沙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深度绑定，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格局，牵动伊朗问题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看到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呢，说内塔尼亚胡呢原定于在当地时间27号上午11时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班是延误了。不过如果结合他们之前啊的说法，就是说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是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然后28号会在白宫跟特朗普有一个会晤。内塔尼亚胡他有一个表态说，此行的目的是跟特朗普去商讨并且了解他的想法，而且说很大程度上的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这个听上去就是接下来很多局势以色列会跟着美国走，但大家在猜究竟是想同步想法还是施加影响，就是会不会那么听话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4: 总的来说呢，内塔尼亚胡总理此行恐怕还是施加影响为主，意见对表为辅。那么内塔尼亚胡是亲口说此行是为了了解特朗普总统的想法，但以色列方面呢又同时计划递交有关伊朗核与军事的最新情报，指责伊朗加速推进核武器的研发。这显然不是单向的听取，而是在用情报的形式来包装自身的政策建议，试图的把美国当前的战术暂停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那内塔尼亚胡总理此次访美总的来说呢有这么几方面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推动特朗普下定决心扩大对伊朗的作战，这也是复制今年年初访美时呢被外界认为的是以色列来帮助美国下定战争决心的老路。第二呢就是要制衡所谓的这个美沙核协议。那我们知道这份协议呢是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这就稀释了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的优势。那么内塔尼亚胡呢实际上目前表态是赞同沙特只获得民用核协议，但是实际上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那第三呢就是要修复美以特殊关系，向国内证明美国仍然支持其本人以及右翼执政联盟的政策，这也是服务年底的以色列大选，那么把与特朗普肩并肩来转化为执政的资质。除此之外呢，近期巴以冲突再起，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恐怕也会和特朗普来交换意见。但总的来说，这次白宫会晤的重点还是以色列要利用其不可替代的盟友地位来继续的推动美国在中东采取更为强硬和激进的军事政策。
3: 那我们就说一下作为盟友哈，他们这个立场究竟都是什么样子，双方是不是还是有比较大的温差。内塔尼亚胡提出解决伊朗问题的终极条件就是政权的更替或者是核计划被彻底终止，而且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都必须终止伊朗核计划。而特朗普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倾向于谈判，现在是下令暂停空袭，认为达成协议是更聪明的策略，当然也保留了升级的选项。您觉得他们温差有多大？
4: 确实呢存在着一定的温差，但是温差呢并不在于战略目标，而是在于对终局的定义、对时间的偏好以及对风险承受的能力上。那么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终局呢定性为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者是所谓被彻底削弱后被迫放弃核计划，本质上呢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而且呢以色列强调的不是去核武，而是要完全的去核，包括民用核计划伊朗也要放弃。那特朗普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一方面呢暂停空袭为所谓的谈判预留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又保留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升级选项，并在多重对伊朗的施压路径上呢可以说是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以色列始终把当前的冲突呢当作是彻底削弱伊朗的重要窗口，把伊朗的威胁呢要一次性的来去进行一个解除。而美国呢面临着油价的飙升，国内反战舆情的高涨，特朗普总统需要的是一个看起来赢了的停火协议，因此呢重点只是要伊朗冻结核活动，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即可。因此呢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可能重点还是要找到一个过渡性的共识，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以色列呢会获得美方对伊朗不能保留核活动的原则立场的重申，但特朗普也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
3: 这个我们在观察哈，看他们谈的情况。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谈到过一件事儿，关于美国和沙特的能源部门近日宣布说两国已经签了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方在不同层级的表态当中其实提到一点，说在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这样一个核协议。这样一种挂钩会怎么影响中东的地缘格局？
4: 特朗普呢，在23日临时加码所谓沙特必须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协议才能够生效。那么这实际上是把核不扩散、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这三者强行的捆绑成了一个战略包裹。对以色列来说呢，要求美国通过增加对沙特的限制，以确保沙特的核能力严格限制在民用水平，这是红线，防止中东呢出现新的核门槛国家。对沙特而言，长期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取得实质性进展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当前以色列大规模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两国方案可行性渐低的这种情况之下，沙以实现正常化在当前的地缘环境下可能性很低。但沙特对于核能力的追求众所周知，而伊朗的持续威胁也加剧了沙特自身的安全焦虑，这就让沙特处于决策的两难境地。而对伊朗来说呢，美国一边死咬住伊朗不能拥核，那么连续空袭，一边呢又为沙特的铀浓缩开绿灯，沙特呢和伊朗来讲，它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恶化，而伊朗呢必定也将此来作为拒绝让步的一个正当理由，也会刺激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加速铀浓缩活动的诉求。那么美国的这种双标做法可以说是严重的冲击到中东的核不扩散体系，使得地区从以色列一家核垄断来滑向一个多国核门槛的竞赛，这也让未来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被美方自己就抬高了。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那么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也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的支持，那中东的地缘博弈的格局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3: 好，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2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是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对于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很显著。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相关表态。
5: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一是总量加速跃升，中非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据统计，中国对非出口75%是资本品和中间品，主要是满足非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生产性资料 而非消费资料；三是非洲对华出口的潜力不断释放，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后的5-6个月，中国自非进口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

0: 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四大类产品，以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并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再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0: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该项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予以积极评价，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政策实践。2023年，习近平主席调研景德镇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工作的充分认可。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认真做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履约工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领域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的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1: 好，那关于中方船只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0: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具体来看，28号，黑龙江东部、青海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贵州西南部。

0: 云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7号，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十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记者2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绘制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 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于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北京时间27号，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美伊战事短暂停火之际，乌克兰突然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严厉谴责，并扬言必将回应乌克兰为何在此时跨境打击伊朗商船，伊朗会做出怎样的回应？里海商船遇袭事件对于当今世界最大的两场地区冲突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有一个话题，这个其实我们过去只要听节目，大家也知道，俄乌冲突我们也聊，然后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也聊，通常他们不连在一起，但是有一个事件把他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找两位专家来梳理一下这件事儿哈。就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26号说呢，乌克兰方面呢在25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而且表示乌方此次行动呢是绝不能不予以回应。根据之前伊朗方面的声明说，25号是一艘伊朗的商船在里海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袭击之后发生了爆炸。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其实提到了，美国目前是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乌克兰为什么在此时实施了一个跨境的打击？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11: 乌克兰袭击伊朗的这个商船，乌方的这个解释是，这个商船实际上它是向俄罗斯运输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军事装备，所以是服务于一个军事目的。乌克兰是要打击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相应的一些军事设备。这个事件我觉得也确实引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实际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后，乌克兰就表明了一个立场，愿意为美国、以色列提供一些军事支持，其实目的呢还是要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对乌克兰加大援助力度。 因为俄乌冲突当中，乌克兰认为伊朗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而且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其实也影响到了伊朗跟乌克兰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一直是把伊朗作为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一方，甚至因此是让双方的外交关系降格。所以这次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一方面是要打击伊朗，另外一方面也要打击俄罗斯。如果要是对伊朗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打击了伊朗，其实会获得美国的支持，因为7月28号泽连斯基总统要访问美国，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一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为后续乌克兰寻求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帮助创造一些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美伊冲突方面，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实际的一个动作，所谓打击伊朗会使俄罗斯未来通过伊朗向外运输能源的渠道受到限制，这样又会争取到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乌克兰实际上也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争取一个后续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国际态势。
10: 所以乌克兰会在这种情况下去搏出位。那相关的情况呢，稍后再让孙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也来分析一下，就是关于伊朗方面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因为伊朗那边是说绝不能不予以回应，那怎么回应？而且这件事儿有没有可能扩大两场冲突？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青春怎么说。
12: 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大概率主要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回应，因为伊朗可能像联合国安理会啊、联合国大会啊，或者说其他国际组织，或者说国际法院投诉，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伊朗可能通过俄罗斯向乌克兰施加压力，然后伊朗做出军事上的回应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伊朗离乌克兰离得还比较远，他要从军事上回应，他没有切实可行的手段。伊朗海军的战斗力并不是特别强，特别是伊朗的海军，他主要精力和主要部署现在还是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还是应对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在里海这边还没有看到说伊朗部署比较强的大规模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对伊朗来说，现在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他最主要的任务，所以他要分散他的海军力量再去应对，或者说再去引起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所以应该主要还是集中在外交的、法律上的、政治方面的斗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较低。
10: 鉴于像您说的，就是一方的重点还是跟美国较劲，那要跟美国较劲呢，其实重点的力量会放在这个海峡那边哈。那不管怎么说，俄乌冲突、美伊对峙之前都是基本上两条相对独立的战线，这样一次里海商船遇袭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推动美伊、俄乌两场冲突在某种因素上具有交汇和联动？
12: 应该说它直接引起两场战争就直接合并或者说直接交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过去这5个月的时间里边，确实发生了两场战争之间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乌克兰的方面，乌克兰现在跑到中东地区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装备，甚至签了好多年的关于无人机合作的协议。然后在美国的方面，因为两条战线都需要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美国防空导弹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几次，就是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发生这个争吵，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俄乌冲突的这条战场上，那么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那么乌克兰和欧洲、美国一直指责说，过去在30年时间里边，伊朗给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导弹还有其他军事装备的资源。那么在伊朗和美国这条战线上呢，伊朗和俄罗斯又是盟友，那么美国最近又指责说俄罗斯给伊朗提供了情报了，所以才能让伊朗精准地命中了美国的军事目标。所以有一些交叉， 但是基本上还是两条独立的战线。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乌克兰战场，伊朗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这一条战场，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配合和支援，但两条战线还基本上是独立的。
10: 嗯。

0: 好，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孙老师的观察，就是我们提到这个里海商船遇袭事件，不管怎么说是联动了当今世界两大地区冲突，孙老师觉得后续会怎么发展？两场冲突虽然参与方不同，也没有直接的这种联系，但实际上这个内在的这种关联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不少相关的大国都卷入其中了。 所以应该说随着俄乌冲突包括梅伊冲突这种升级，其实一直存在这种外溢的风险。俄乌冲突应该说影响到了黑海的局势，梅伊冲突影响到了波斯湾的局势，现在应该是由于乌克兰对伊朗的商船进行攻击。其实里海地区的局势也一直不平静，特别是在梅伊冲突爆发以后， 美国其实也是对伊朗的这个里海的港口进行了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使地区的安全形势那么进一步复杂化。所以我觉得现在两场冲突确实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会形成一种直接的联动，首先是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外溢，确实是从黑海地区蔓延到了里海地区，未来里海地区它的安全也会受到各方的关注。第二呢，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包括里海沿岸的国家 不得不全面站队，会使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对抗进一步升级。第三，对现在这种国际航运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为现在其实围绕里海还有一系列的一些跨国运输项目在进行建设，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对后续的这个区域合作会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和打击。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把视野拉回俄乌冲突本身，跟您聊一下哈。就是乌克兰方面在26号有消息说，乌克兰跟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然后计划呢在新一轮和平倡议的框架内把这个提交给俄罗斯。现在局势其实挺复杂的，那您觉得空中停火前景会如何呢？
0: 乌克兰提出来的要实现从空中停火，包括乌克兰方面其实实际上原来也提出来相互停止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样一些建议。对此俄方态度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其实俄方还是坚持应该是首先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实现相互妥协，也就是说这个空中停火只是实现全面停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现全面停火那么要在 恢复谈判以后，在俄罗斯方面提出来的一系列条件得到满足以后才能够实现。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后续俄罗斯会跟美方进一步沟通，因为毕竟美国特使还要到俄罗斯去，所以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去商谈。实际上俄方对这样一个空中停火，因为涉及到是美国有这样一个提议，所以俄方不会明确拒绝，但是俄方会坚持自己的这种立场和底线， 会要求必须要首先满足俄方的一系列条件，这样才有可能去谈空中停火的问题。第二个，俄罗斯一直讲乌克兰方面提出来一系列的一些停火的建议，而且是立足于长期停火。其实俄方也是从去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短期临时停火的这样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但是乌方并没有给予特别积极的回应。 所以俄方一直觉得乌克兰方面讲这样一些空中停火也好，或者长期停火也好，都是一些缓兵之计，是要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第三个，现在俄罗斯其实还是更积极的和美方去寻求共识，特别强调去年8月俄美在阿拉斯加会晤已经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了，现在俄罗斯希望这些共识能够得到落实， 希望美方对俄罗斯的立场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在未来如果美方坚持要实现空中停火，俄罗斯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些诉求和美方进行充分的沟通。所以现在实际上俄罗斯方面更多的还是考虑美国方面到底对俄乌冲突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希望加强跟美国方面的互动，
2: 以此来为无论是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还是俄罗斯在未来的这个地区安全架构当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创造一个条件。让国际新闻不冰冷，让天下大事不遥远。新闻盘点，用心灵和世界对接，用头脑和全球同步。我是邱小雨，欢迎进入属于你的世界版图。

0: 的开放并且广泛的用于各行各业的 AI 的生态系统。那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业界突然集体站队这个开源 AI？ 我们听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怎么说。
1: 我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科技企业理念上的突然转向，而是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新阶段后的战略调整。过去两年，美国更多依靠闭源大模型维持技术领先，但随着以 DeepSeek、KimiK3 等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开源生态正在成为技术扩散、产业落地和国际影响力竞争的重要战场。此次25家企业联名，更深层的诉求是希望美国政策不要因安全监管过度收紧开放创新，否则不仅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开发者生态，也可能将更多创新力量推向其他国家。从产业规律来看，大模型竞争已经从单一模型能力竞争转向模型加芯片加开发者加应用的生态竞争。谁能够建立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开放生态，谁就更有可能在下一阶段掌握人工智能的话语权。
0: 那关于这个行业的声音哈，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像马斯克、黄仁勋都同步发声说，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跟中国合作。那您怎么理解他们的表态？
1: 马斯克和黄仁勋的表态本质上体现的是产业界与政策界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逻辑。产业界更加关注技术扩散、市场规模和全球合作，而政策层面更多考虑科技安全和战略竞争。黄仁勋强调，限制中国 AI 发展难以奏效，既是对全球技术发展规律的判断，也与英伟达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对于芯片企业而言，AI 模型越开放，应用越普及，对算力的需求就越旺盛，全球市场越大，硬件销售空间也越广。因此，他的表态既包含对全球创新生态的长期判断，也不可避免反映了企业维护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空间的现实考量。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技术封锁难以长期维持优势，持续创新和开放合作才是提升竞争力的根本路径。
0: 合作确实很重要。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一段时间以来，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很多业内人士都觉得说，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不能分裂为几个阵营或者几个标准，国际社会呢必须要跨越数字鸿沟，拒绝零和博弈。那您觉得实现人工智能的公平普惠，中美两国业界应该开展什么样的务实合作？
1: 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看，公平普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未来，中美业界更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存，在开放合作中共同推动技术进步。一方面，可以围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型评测标准、开源社区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交流，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共识的技术规范。另一方面，在医疗健康、气候变化、教育、科研等全球性公共议题上，共同推动 AI 技术创新和应用，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红利。当前全球 AI 竞争正在从谁领先逐步走向谁能够构建更开放、更包容的创新生态。只有坚持开放、创新、互利合作，避免技术体系割裂和标准碎片化，才能真正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
0: 好，感谢分析哈。那其实关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的反应，我们接下来呢也通过全球媒体聚焦了解一些相关的观点。
2: 美联社近日刊发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青睐。报道称，一名旧金山科技企业首席技术官表示，在使用一款新发布的中国模型后，他很快将其用于文件管理、邮件处理和日程安排等日常工作。与价格更高的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这款中国模型响应更快，使用体验也更为流畅。另一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对于寻找商业客户、分析销售机会等常规任务，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型。在他看来，成本优势足以影响用户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好用的产品。报道称，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七月

0: 发布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进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全球市场对低成本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上升，中国模型的价格优势可能转化为更明显的市场优势。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款模型均来自中国。市场研究机构统计显示，一款中国 AI 模型在七月发布后一周内下载量超过93万次，同比增长约200%，在美国市场下载量约8.6万次，同比增长约387%。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表示，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大量调用模型，价格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报道认为，除了成本优势，开放模式也成为中国 AI 模型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市场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科技企业依托开源模式，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获得更广泛应用。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认为，随着中国开放模型性能不断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正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开发者和企业推动。报道认为，凭借更低的价格、更加开放的技术路线和不断提升的性能，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预计将继续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应用，包括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表示，任何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都至少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模型。
1: 好，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提起了景德镇，然后我们注意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它的文章说，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保存了非凡的艺术遗产，持续影响着世界对精美陶瓷的鉴赏水平。如今，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其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今，历史悠久的窑址依然保存完好，而现代化的作坊则继续沿用传统烧制技艺，并结合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Cross-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种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真的是如睡锦扇，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环球资讯，
21: 环球这一刻，
2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美元的援助。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近的民调中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但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时，却以不清楚原因作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 乍得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

0: 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做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长期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大陆。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性在街头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警方称，其中一名伤者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31岁，疑似存在精神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27号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十余人受伤，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近日，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4: 我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名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走了多远。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在四名获奖者中，有两名是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宏。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其中35岁的王宏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获奖之后，邓玉和王宏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作为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谈及这一荣誉，王宏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只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奖。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6: 那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不但是看到中国数学家拿到菲尔兹，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3: 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六、中国第三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他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5: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3: 谈到成为顶尖数学家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邓玉认为天赋、努力和机遇都很重要。他说，从事数学研究不可能始终顺利，总会有长时间卡在一个问题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在邓玉看来，数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不断探索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说，真正推动我的动力是一种渴望，想要理解数学和自然界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渴望。这些问题虽然充满挑战，却极具魅力。邓玉知道自己获奖早在半年前，今年一月菲尔兹奖组委会给他发了邮件，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他觉得有点意料之中。
5: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
3: 网友们喜欢叫邓玉灯神，因为姓邓，名字里又有一个火字旁的玉字。1989年出生的他，微信头像是个动漫人物，对动漫的兴趣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社交媒体上，邓玉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也会求大家推荐好看的动漫。出国留学后，动漫和小说填满了他的碎片时间，甚至偶尔写写诗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6: 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写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 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她是一个很真诚、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
3: 邓玉说，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接下来他还希望能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和邓玉类似，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赴法国和美国深造。2025年起，他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教，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共同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那么，这位广西的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呢？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自小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她的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好玩、有意思是王红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会反复提及的词语。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两级，16岁的王红考上北京大学，迎来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之后是漫长的求索之路。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一名学生，王红最终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是从入学第一天起，王红就在为转系做准备。
7: My grades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8: 我的高考成绩不足以录取到北大数学专业。后来学校告诉我，我有机会通过考试转入数学专业，所以，我进入北京大学时，就已经决定要转到数学专业。
7: Transfer into mathematics.
3: 转系的过程非常辛苦，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时候，王红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数学系培养方案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红，终于在大二时通过转专业考试，如愿进入数学科学学院。然而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摸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表示，在北大的学习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4: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3: 从北大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工作。他表示，这段跨越三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老师和合作者，也让他领会到国际科研合作的意义。2014年，王红取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但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王红对建筑和绘画感兴趣，于是选了一门建筑课。学期结束，王红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次出走给了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最终，他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然而，在数学研究中，卡壳推不出来是王红的常态。2023年，王红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郁闷的时候，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 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红喜欢这种氛围，他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便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
7: I also draw a lot of pictures when I think about problems.
8: 思考数学问题时，我经常画很多图，有时候我甚至会随手画一些图形，帮助自己理清问题的结构。当研究进展缓慢的时候，人就容易气馁。我通常会去运动一下，这样可以让我暂时放下问题，调整一下状态，再重新开始。另外，有时候和合作者交流也很有帮助，因为他们可能会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即使事情不会立刻取得成果，也要继续思考，继续努力，并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所突破。
3: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5年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127页预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结合猜想。这一猜想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以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王红也凭借这一成果一举成为学术界新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6: 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对数学，因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3: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4: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3: 邓玉表示，中国数学家做出非常好的工作，获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的事，迟早会有的。
5: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3: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表示，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他感到由衷欣慰。
6: 200-300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王红跟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节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期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
3: 邱成桐教授表示，过去10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 他希望能够以此激励更多年轻人追逐数学梦想。
6: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我期望这五年到十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佑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也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
9: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兴的鼓舞的大事儿，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毅和王宏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3: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宏，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
9: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让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到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张继平说，
10: 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3: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是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林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具体来看，28号，黑龙江东部、青海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2: 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7号，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10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10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记者2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绘制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0: 保加利亚议会本于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北京时间27号，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中国如何织就一张宽广而富有韧性的全球贸易网络？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2: 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这片热土？
4: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
2: 开放合作，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外贸，展现新活力。外资加码，投下信任票。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出新优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2: 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了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在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变得异常忙碌。工厂产品技术负责人郑广祥介绍说，
6: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2: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一条柔性产线上。总台记者高原通过采访注意到，
7: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2: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

0: 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这家空调企业的匈牙利市场业务负责人徐开轩介绍说，
1: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 个家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0: 在青岛，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企业相关负责人王振宇说，
2: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0: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聚集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除了清凉型产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清洁机器人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一个小小的税号背后蕴藏着中国制造出海的哪些新变化呢？在苏州吴中区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则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二科副科长梁虎说，
3: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0: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一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工厂智能制造中心生产经理李江介绍说，
4: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批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0: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科研院所和机器人企业，终点抵达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表示，
5: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聚集了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1600多家，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出海提速。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局长李思说，
6: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了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0: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 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伙伴。从沿海港口不断增加的国际航线，到不断延伸的班列线路，一张更加多元、更为紧密的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累计新增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港口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越来越多市场被纳入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盐田国际董事总经理岑启成说，
7: 我们精准地匹配驳船发出增长的需求，盐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0: 沿海港口的贸易网络在向更多方向铺开，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快延伸。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汽车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装车编组，这趟班列将经阿拉山口口岸驶往德国。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发送238列，同比增长21.4%。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郑义龙介绍说，
8: 今年上半年新增2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0: 新线路带来了新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货源。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武汉，再经铁路直接发往欧洲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郑义龙说，
8: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中国外贸的实力不只是现在的规模增长，更体现在通过向创新要动力、向多元化要空间、向产业链协同要效率，把市场变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9: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月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呢？在太仓采访期间，我们的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业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1: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2: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五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数据中心液冷，
10: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

0: 物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表示，
1: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林厄姆说，
2: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0: 在太仓，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企业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银表示，
3: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0: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拓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介绍说，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今年6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认为，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圳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告诉记者，
6: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0: 今年以来

0: 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说，
1: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据商务部最新数据，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德国巴宝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表示，
2: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但有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0: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在华每一步深耕都与中国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随着15五规划持续推进，跨国企业必将收获更多机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Arctic，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八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八月至十月排定八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八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3: 咿咿呀呀
2: 学说话声嘛。
3: 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美元的援助。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近的民调中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但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时，却以不清楚原因作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做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长期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大陆。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

0: 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性在街头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警方称，其中一名伤者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31岁，疑似存在精神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27号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10余人受伤，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

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人。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十多年来，我到过我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参加全民阅读活动，每个省区市至少去过一个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城镇乡村，有的城市甚至去过多次。那些城市的全民阅读空间建设令人感动，书店、图书馆敞开大门，甚至可以24小时阅读，社区书屋总有热心的志愿者在打理，各种图书会犹如城市最活跃的细胞，活动在街头巷尾。我到杭州参加读书会活动，看到一壶书香四名客，千秋古阁永成风的名句，心里不禁感动不已。我到福州参加第八届书香八闽全民读书月开幕式，听到有当地领导说出三坊七巷状元地，巷头巷尾读书声的名言，心下觉得亲切而振奋。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大都是从各省区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启动，在各中心城市推动，才有了各地各方面活动的相继开展。在我国全民阅读中，书香城市的建设至为重要。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指出的，人类发展史上创造的两个工具，一个是文字，另一个就是城市。人类正是通过这两大工具一步步提高自己，创造了无限丰富而美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实现了人类社会的一次次飞跃。文字阅读和城市这两件人类史上极其重要的事，在很早以前就联系在了一起。城市的产生意味着文字的连接，文字的连接催生了市民的共同阅读。城市全民阅读的开展，就是要形成城市全体市民的共读，从而建造全体市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我曾经有一个设想，待条件成熟，写一本《全民阅读双城记》。现在这部书起手第一章写的却是《全民阅读三城记》。这三座城市就是广东深圳市、北京市、江苏江阴市。人们见到过各种作者写双城记，恐怕较少见过三城记。是的，就在此书最初构思时，我确实准备在第一章里写双城记的。因为从2000年启动的深圳读书月，使得深圳市被认为是我国全民阅读最先启动的城市。同时，它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殊荣。也因为北京的全民阅读虽然不如深圳开展得早，可是自2014年起，经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北京阅读季正式称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就全民阅读而言，北京市是第一个被冠以书香中国的城市。还有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号发文指出，创现全民阅读的北京标准，说明北京的全民阅读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然而，经过采访和讨论，我们决定把江苏江阴市纳入第一章，与深圳市、北京市一起写入全民阅读三城记。江阴市是江苏无锡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尽管它连续20多年被列为全国百强县头名，可是将它跟北京市、深圳市等一线城市并列，除非事出有因，否则显然不合惯例。当然是事出有因。我们在江苏采访，惊奇地发现，早在1995年的春天，江阴市全市就设计启动了123家庭读书工程，即要求到2000年，全市70%左右的家庭都拥有123，一个书架、2份报刊、300册图书。
在全国这当然是首创。让我们尤为钦佩的是，江阴市自从1995年启动123家庭读书工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推动全民阅读的步伐。其全民阅读的各项指标，在江苏省高质量创新发展考核中都位列全省县级城市前茅。一个县级市能很早启动全民阅读，而且毫不犹豫地坚持下来，不用说，这是一个书香浓厚的地方，值得读者们前往探胜。以上便是全民阅读三城记采写设计的由来。其实，我国书香城市何止三城，即便说是30城也不为多。可是第一章的主题是我国全民阅读之滥觞，我们就从这三座城市写起。广东深圳，先行先试的典范。写全民阅读，我认为第一时间就应该奔赴深圳。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地区的深圳，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将自己塑造成中国南部最具吸引力的超级都市的同时，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殊荣。迄今为止，深圳还是全球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城市。启动于2000年的深圳读书月，让深圳被认为是我国全民阅读先行先试的城市。20多年来，深圳读书月累计举办各类阅读文化活动近10000项，捐赠爱心图书价值3000余万元，邀请王蒙、金庸、莫言、周国平、白岩松等100余位大家名家开坛演讲，打造了深圳读书论坛、经典诗文朗诵会、年度十大好书、年度十大童书等数10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阅读品牌，孕育出100余家民间阅读组织，吸引约1.5亿人次以书会友，被高票选为市民喜爱的十大文化品牌活动和深圳十大文化名片。超过98.4%的深圳居民认可阅读对人生的重要性。深圳人均年阅读纸质图书7.23本，电子图书11.21本，平均每天大约有51场阅读文化活动在深圳各处开展。

深圳读书月注重深化载体创新，推出 QQ 阅读、全民阅读 App 等一系列互联网加读书平台，以及手机阅读、扫码听书等形式多样的互联网加读书活动。深圳连续三年获评中国十佳数字阅读城市，数字化阅读率居全国之首。深圳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专业化发展，率先开展阅读推广人培训和阅读专业组织培育，成立全国第一个民间阅读组织深圳市阅读联合会，成立全国第一个全民阅读研究机构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早在2010年，深圳市委就印发文件对全民阅读进行系统部署。2016年，深圳出台国内阅读推广领域第一部条例形式的城市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进一步推动了全民阅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是深圳，全民阅读先行先试为什么还是深圳呢？还没到深圳，可我已经想好，到深圳我要向深圳读书月总顾问老朋友王京生向他请教这个问题。王京生曾经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他当时是深圳市文广新局局长。深圳读书月就是由他领导的市文广新局启动和主办起来的。我与王京生的交情已有多年。2015年4月23号，他邀约我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巫书林等在深圳图书馆举办的主题为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对话会上同台讨论全民阅读。此后在深圳读书月期间，我们多次同台演讲交流。2019年11月30日，为了纪念深圳读书月举办20周年，海天出版社出版全民阅读丛书名家系列三部新书，即深圳读书月总顾问王京生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阅读与城市发展》，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的《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我的《改变从阅读开始：阅读与时代变革》。我们三人曾在深圳图书馆举办的深圳读书月历史的天空论坛上为三本新书的面试同台演讲交流。2023年3月14号上午，我和王京生在深圳中心书城雅典的上书吧再次见面，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开心。我首先祝贺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孔子奖章，成为国家文化艺术智库特聘专家。他的表情因谦逊而羞赧，微笑着表示，他本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孔子奖章，远不如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个荣誉重要。而且迄今为止，深圳仍是全球唯一获此荣誉的城市，这是深圳的光荣，是中国的骄傲。我深信王京生所言乃发自肺腑，因为深圳读书月自2000年首届举办起，就一直是他和同事们首推这项事业。2000年，王京生是深圳市文广新局局长，读书月活动最先就是由他带领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后来他升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宣传部更是组织全市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共襄这一文化盛举。2003年，从第四届读书月开始，由原先政府主办改变为政府委托承办制，企业成为读书月的承办方。
2004年起，深圳出版集团接过读书月的总承办权，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等30多家机构共同承办，形成了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的成熟运作机制。前些年，王京生退离领导岗位后，他以深圳读书月总顾问的身份继续为读书月做贡献。王京生把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胡红霞约了来。胡红霞是深圳京报总编辑兼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在深圳内外文人圈子里人称胡大侠。大侠谈风很健，思维敏捷，给人一股侠气扑面而来的感觉。王京生约他前来，想必是为了让我采访到更多资料。我告诉他们二位，我即将写作的纪实文学作品《有书香的地方》，第一章打算借用王京生的书名，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王京生朴实的面庞上漾过一丝微笑，他说这不是他的专利，而是深圳人的创造。2010年8月，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10大观念评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2个月严格认真的筛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入选深圳10大观念。深圳10大观念的评选充分尊重和体现了市民意愿，反映了民间呼声与市民追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应该是深圳人民的共同创造，充分说明了读书在深圳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嘉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0: 半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具体来看，28号，黑龙江东部、青海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7号，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10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10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记者2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绘制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 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于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北京时间27号，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

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广东深圳先行先试的典范。胡红霞快人快语，他说其实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句话的发明权还是王京生同志。2004年，深圳特区报发表过王京生同志的署名文章，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是2010年，王京生同志的这句话随着深圳读书月的持续举办已经深入深圳人的记忆里。王京生同志不置可否地笑笑说，那是深圳读书月形成的共识吧。我向王京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深圳是经济特区，而且2000年正是国家经济高增长期，为什么在全国范围里最先提出全民阅读的城市是深圳呢？大侠在一旁补充道，在那之前可能国内有些地方也开展过一些读书活动，可是还没有搞图书月的，用长达月余的时间来倡导读书，即便在我们这个诗书之邦似乎都不曾有过，深圳市是第一个。我说是的，深圳到底是深圳，一上来就是很大的格局，很高的境界，那为什么呢？王京生的回答显然深思熟虑过，他说深圳自从成为特区以来，深圳速度已经名满天下，可是财富的积累不等于文化的积累，为此深圳也背负起了文化沙漠的恶名。作为一个人口流动性极强的移民城市，深圳一直没能形成与经济地位匹配的稳定而良好的城市文化。深圳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迫切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价值观。有哲人指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是文化的进步。文化沙漠，社会的经济发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深圳是一个寻梦的地方，人们来到深圳都希望在这里找到令自己满意的

生活方式，不仅是挣到更多的钱，也希望城市的各方面都发展得好，特别是希望城市的文化能建设好。王京生的神情显得有点凝重，他语重心长道，其实大多数到深圳来的人对文明的追求，对读书知识的追求都是共同的，社会需要通过阅读创造一种高尚的城市文明样式，阅读也就成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战略和共同价值追求。2000年首届深圳读书月就有170万人参加了50项活动，十年后读书月的活动增加到372项，已经有900万人参加，此后每一届的参加人数都在1000万上下。现在全市已经建成七座书城，实现了一区一书城，并已有700多家实体书店，社会阅读组织也已超过130个。深圳积极建设图书馆之城，全市各类公共图书馆含自助图书馆合计1012个，实现每1.5万人口拥有一个图书馆服务点，全市实现了10分钟阅读圈。我当然是频频点头，赞叹这是一座现代化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应有成效。可是我追问道，那为什么在全国是深圳最先举办读书月，而且一出手就成功呢？趁着王京生抿茶润嗓的间隙，大侠向我介绍，说深圳人爱读书是有事实依据的。1996年11月，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新落成的深圳书城，现在的罗湖书城举办。令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是，一度被其他城市看作亏本赚吆喝的全国书市，在深圳却受到了空前欢迎。书市第一天，前来深圳书城参观购书的市民就达到10万人次之多。为了安全起见，书店不得不卖起了门票。书市办了10天，书城就实现了2177万元的殿堂销售额，一举创造了全国书市购书量最多、订货金额最大等多项记录。这个深圳文化发展史上，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史实，给了深圳后来创办读书月重要启示。自建市至今，深圳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也是一个人群来源极广、极富于梦想的移民城市。众多年轻的市民和鲜活多元的移民文化，成为全市上上下下都赞成用深圳最凉爽的金秋11月来倡导读书的重要原因。王京生不慌不忙地提醒我道，深圳十大观念里面特别强调效率，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在全民阅读方面，深圳同样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在读书上先行先试的创新精神和先知先觉的文化自觉，还有就是在文化上也一样坚持实干兴邦，强调效率。他给我列举深圳在全民阅读方面创造的若干全国第一：国内第一个建造大面积书城的城市，第一个推广全民阅读、开展读书月的城市，第一个建设24小时书吧的城市，第一个提出文化立市战略的城市，第一个提出并实施图书馆之城建设的城市，第一个成立阅读联合组织的城市，第一个提出建设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的城市，第一个为阅读立法的城市，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一连串的第一和唯一的背后，是由深圳市民和党委政府对阅读的一系列认识所支撑。一是深刻认识到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本质，认识到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拼经济、拼管理进入到拼文化的阶段，将文化发展定为城市发展主题；二是以阅读涵养

我认为深圳读书月形成的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的成功做法，是各省区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可以借鉴的经验。我表示，接下来要跟深圳出版集团新老董事长请教企业运作的经验。同时，对于媒体支持，我认为这是题中应有的事情。大侠哈哈笑道，深圳媒体支持读书月的力度跟很多地方可不一样。我问支持到什么程度，他说支持到内地的报纸，无论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报、省区市报，看到深圳媒体给深圳读书月的版面都很吃惊。大侠一番绘声绘色的讲说，逗得我忍不住笑起来。对此我深有感触，深圳读书月期间，报纸上大照片不断，活动场面总是劲爆得很，使得读者觉得不去参加都不行。他说，如果有外地大专家，甚至只是中等专家来参加活动，报纸都会给大头像，都给他隆重介绍，使得专家们都愿意再来。他提醒我道，聂总，你记得吗？2017年你在深圳读书月历史的天空论坛，我们安排你跟年轻的阅读推广人魏小河对话，结束后第二天，京报给的就是大幅图片报道。这事儿我记得，当时我在商务印书馆新出了一本随笔集，舍不得读完的书，深圳读书月就邀请我在读书月跟读者做交流。后来看到报纸把照片发得那么大，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呢。大侠接着说，深圳当地的媒体不仅版面时段给足，另外每个单位都会主动去承办一些活动，主动策划一些活动，而且都有自己的圈子，都会把自己圈子里的人在那个时候集中吸引到深圳来。我感叹深圳读书月不断有许多创新之处，影响力持续提升，为此一些权威媒体发出感叹，赞誉深圳读书月是高贵的坚持。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段颇为煽情的讲述，在深圳中心书城有一家24小时书吧，从2006年11月第一天亮灯起，主办人就对他有一个期许，即使整个城市都沉入了黑夜，这盏灯也为你亮着。灯光不灭，星光闪烁，一如我们对深圳读书月的期许。全民阅读，既然高贵，就要坚持。我问道，其实高贵的坚持并非易事，那么深圳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说到高贵的坚持，大侠立刻答道，无非需要这么几个主要条件，一是群众热爱，二是领导重视，三是时代需要。一说到群众热爱，大侠眉飞色舞道，许多外来人初到深圳，看到早上在图书馆门前排长队等候入馆的读者，在书城里看到熙熙攘攘老老少少的顾客，都能被感动到。他说，深圳许多报刊发表过大量的深圳人在街头各种场景陶醉于阅读的照片，那都是抓拍的真实景象。在深圳，让许多外来人感慨佩服的是，这座城市的阅读不是被号召来的，不管有没有读书月，这座城市的人都是那么沉醉于阅读。我当然深有同感。我说，看来心怀梦想的深圳人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保持良好的竞争力。而阅读和学习是让自己拥有竞争力的必经之路，这是这座蓬勃向上的年轻城市大多数市民的基本生存逻辑。大侠告诉我，2011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博科瓦女士第一次来深圳，居然一天里两次逛书城，被这座城市的阅读氛围所深深感染。博克娃说，他走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城市，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像深圳那样，那么多家庭，那么多孩子聚集在书城，尽享读书之乐。这快乐温馨的场面，他永远都会

0: 记得。两年后，他在北京为深圳颁发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大奖时，再次感叹，深圳推广全民阅读，已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范例。在书香深圳的建设方案里，提出了深圳市民阅读的基本模式，即通过图书馆和书城书吧的高密度布局，构建图书馆加大书城加小书吧十分钟阅读文化生活圈，用星罗棋布的公共书吧来倡导简单生活自在阅读，希望书吧成为城市里的文化绿荫，以其优雅的环境、丰富的功能、美好的气息，融入城市，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未来。放缓城市的节奏，提升文化生活质量，让人们的内心更加安静。其实，深圳是立体的，简单生活、自在阅读，也应该是深圳立体生活中可贵的一面。深圳读书月之所以能实现高贵的坚持，首先就是因为深圳这座年轻城市把读书月置于城市的精神高地，志在给城市带来文化与知识的恒久力量，给人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永远徜徉在知识的霞光里，漫步在阅读的星空下，诗意地栖息在因为热爱读书而赢得世界尊重的城市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oss 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 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0: 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美元的援助。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近的民调中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但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时，却以不清楚原因作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长期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大陆。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在街头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 警方称其中一名伤者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31岁，疑似存在精神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27号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10余人受伤，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江西景德镇作为久负盛名的千年瓷都，瓷元素早已融入城市的角角落落。在这里，瓷器不仅是产业，是文化，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到景德镇，找寻藏在这里的活态密码。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焦坛窑柴燃料产区五大部分构成，完整串联起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生产烧制到水路外销的千年瓷业全链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价值获得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权威认可。南麓遗址是御窑厂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先跟总台记者易文涛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它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明清时期生产周期最长、作坊格局保存最完整，并且生产地层序列最为清晰的窑业遗址，为研究我国古代官窑手工业管理体系啊，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活标本。那因此呢，这也是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支撑。那这里啊，生产了、出土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的这个窑瓷碎片。那这些破碎的残片呢，也是我国古代御窑生产管理制度的一个直接的证明。那遗产的这个保留啊，不在于被在过去，而是在于当下如何被看见、被理解。在我身旁的这片大屏幕上啊，正在展示的呢，就是一套沉浸式的交互体验系统。那它通过以真实的遗址遗迹为基底啊，使用科技手段，在整个遗迹上实现了一个完整的复原。我们可以看一下，通过点击屏幕呢，能够完整的展示出、还原出当时的古代的这个整个窑体的形状。这是因为形似馒头，所以它叫馒头窑。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整个窑体的通风结构以及它的头柴口的形制，甚至呢还能够看到古代匠人正在工作的场景。那个通过这样的科技手段呢，能够让游客能够更加精确、更加精准地感受到古代工匠的制瓷的技艺。那距离我所在的南麓遗址仅数百米处啊，就是景德镇现存最大的传统柴窑徐家窑了。那此刻呢，这座承载着数百年制瓷技艺的这古窑的内部呢，正燃烧着熊熊的窑火。那其实自2016年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以来，徐家窑在这10年间已经陆续完成了多次的复烧。那整个从古至今的传统的高温制瓷技艺啊，从未间断，包括整个的手工业体系以及生产模式乃至匠人的组织形式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活态传承。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活着的遗产，让其成为了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的证明。那自2015年以徐家窑为主体的明清窑作群的成功的修复啊，为老街区的保护提供了一条新路。大家看我身边这块展板上的3张老照片，那这几栋建筑呢，就是当时在未经修复之前的几栋建筑，可以看到啊，已经是破败不堪了。 那当时建筑者们认为，尽管这些建筑啊在当时已经破败，但是它们仍然是整个陶然里历史文化街区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在不破坏整体建筑格局的前提下，它们应该被保留下来。因此啊，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组门。

0: 窗一个小物件，建设者们不放弃对每一个历史切片的保护，努力还原着整个桃园岭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肌理。更重要的是，现在在整个街区依然有居民在生活，有匠人在制瓷，更有市井烟火。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模式啊，也让桃园岭不再是一个被封存起来的标本，而是一个持续生长的生命体。正是这样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让桃园岭真正实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
1: 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而这样的传承哈，在景德镇呢是随处可见的。一座城因瓷而兴，因人而盛，千百年来匠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始终是景德镇最生动的写照。景德镇的独特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本体，更来自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时至今日，这份包容开放的城市底色从未改变，数万景漂跨越山海扎根于此，续写着新时代的匠心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易文涛发回的报道。
0: 走在桃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从摆摊到创立品牌，究竟是什么吸引八方匠人扎根在此？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的精神内核中。
2: 就是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4: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3: 陈伟已经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4: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3: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5: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3: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下了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锦飘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
2: 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
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2: 美国陶瓷艺术家拉巴尔：
7: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韵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 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那么，几百年前，景德镇瓷器是如何跨越山海，抵达万里之外的欧洲大陆的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小阳去一探究竟。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江西景德镇的三吕庙码头，这里素有景德镇水陆咽喉之称，几百年前烧制好的成品瓷器便是在这里归集封装，开启漫长的外销之旅。工匠们是如何确保瓷器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不被损坏的呢？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里的清代外销制运图就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瓷器出海前的打包过程。
9: 焦草匠用稻草层层包裹瓷器，再装进专门定制的加工木桶，而木桶里也填充稻草和骨壳，这样从内到外形成了多层防护。打包完成后，满载瓷器的货船沿昌江而下，通过水陆联运，翻越梅岭古道，抵达清代信阳贸易枢纽广州十三行。当时的广州十三行客商云集，商贸繁盛。从清代外销制运图中也可以看到曾经热闹的交易场景。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
1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埠这一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9: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钟表，它是清代同治年间的广彩人物花鸟纹相同平行钟，也是中西工艺交融的经典之作。它先在景德镇烧制素胎，到广州完成彩绘加工，运到欧洲后再由当地的工匠加装同治的钟表配件改造使用，一气之上中西合璧。它完美地见证了古代景德镇瓷器跨区域生产、远销欧洲并融入当地生活的外销瓷贸易模式。
10: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8: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2023年起，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相继在迪拜和伊斯坦布尔落地。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也已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1: 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比对、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燕俊奇一起去看一看。
11: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大家看到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2: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1: 这 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12: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还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
13: 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4: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2: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
11: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2: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移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友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
1: 景德镇还在不断的生长之中，而未来的景德镇还有无限的可能。当地时间7月25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25号刊文称，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5: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保存了非凡的艺术遗产，持续影响着世界对精美陶瓷的鉴赏水平。如今，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其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今，历史悠久的窑址依然保存完好，而现代化的作坊则继续沿用传统烧制技艺，并结合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景德镇至今仍深度融入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体系之中，吸引着众多历史学家、收藏家、研究人员、设计师和文化旅行者前来，以期更深入地了解陶瓷文化遗产。景德镇将遗产保护、艺术创新和教育旅游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游客对体验式旅游的兴趣日益浓厚，景德镇与时俱进地提供丰富且生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与传承数百年技艺的工匠们直接互动。每一件手工瓷器都凝聚着世代相传的精湛技艺，在旅行者与中国文化遗产之间建立起意义深远的联系。这座城市不断发展的创意景观展现出传统工艺如何在现代世界中保持活力。文章最后指出，对于热衷于文化、历史、

0: 传统工艺以及当地生活体验的旅行者而言，景德镇是一处卓尔不凡的目的地。在这里，中国古老的陶瓷传统不仅持续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更让这一全人类最负盛名的艺术成就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愈发广泛的认可与推崇。
1: 确实哈，正如文章所说，对于那些热衷于文化、历史、传统工艺以及当地生活体验的旅行者而言，景德镇真的是一处很特别的出行目的地。然而不仅于此哈，我觉得景德镇是适于全年龄段的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的朋友，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点。那么我们在景德镇也可以看到哈，当漫步在陶阳里，这个窑砖铺盖的小径上，街角的空气里弥散着咖啡的香气，古风犹存的石刻，斑驳古旧的窑房，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108条老城里弄，400多年历史的明清窑作群落，无不再现着当年景德镇沿河建窑殷窑城市的繁华。码头、民窑、老街、里弄、御窑聚落的历史空间，展现着千年瓷都的文化肌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遗产点位散落在街区里，因此在修复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个修复是把它融入到街区中的，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以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完整地展示着遗产的信息。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这里古建筑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古所承载的沧桑，更在于生所焕发的鲜活。今天沿着慈善中国线、慈源密码线等主题旅游线路，我们可以从码头出发，摸一摸高岭瓷土，捏一把徐家窑的陶泥，尝一口瓷泥煨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博物馆也会推出像青少年景德镇古陶瓷修复非遗记忆体验、非遗市集等等这样的活动，年轻人可以去打卡瓷文化集章。在这里我们也见证着景德镇千年始终保持活力的密码所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具体来看，28号，黑龙江东部、青海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okay.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7号，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十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0,000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记者2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于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北京时间27号，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 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四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年夏季，极端热浪持续席卷西欧多国，法国、西班牙、瑞士、英国等地接连突破历史高温极值，巴黎、瓦伦西亚、日内瓦气温则多次冲破40摄氏度，伦敦、马德里等城市也是持续闷热难耐，多地还因极端高温触发山林火灾、公共设施承压等次生灾害。外媒关注到，这场贯穿整个夏季的持续性酷暑似乎彻底改写了欧洲暑期旅游的格局。由于空调普及率较低，再加上防暑配套设施滞后，越来越多欧美游客放弃传统的夏日度假计划，转而将目光投向设施完善、清凉宜居的中国，掀起一波跨境避暑旅游热潮。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纽约时报近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是否该放弃西欧夏日游》的报道，指出今年夏天西欧已遭遇三轮持续热浪，高温天气呈现频次高、持续久、强度大的特点。气象专家预判，八月高温热浪仍将反复来袭，西欧夏日酷暑或将成为常态。而与这种持续极端高温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欧洲居家、商业、文旅场景空调普及严重不足。当然，这背后的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由于老旧建筑有改造限制、安装审批严苛、使用成本高昂等因素，空调在欧洲并非生活标配，而是稀缺奢侈品。高温之下，罗马斗兽场外紧急加装喷雾降温设备，巴黎提前开放运河供民众纳凉，伦敦公共泳池一位难求，卢浮宫等知名博物馆因难以维持室内恒温，不得不主动缩短开放时间，多地餐厅因无空调被迫关停半数营业区域，文旅、餐饮行业普遍承压。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恶劣的出行体验正在劝退大批传统欧洲暑期游客，不少常年赴欧度假的游客纷纷改变行程，由纽约游客坚持多年夏季赴巴黎旅行，今年却因酷暑难耐闷热窒息，提前3周改签返程。来自美国加州、康涅狄格州等地的游客表示，缺少空调的欧洲酷暑体验极差，徒步观光、公共出行都备受煎熬，未来将避开在夏季前往西欧旅行度假。报道援引一家欧洲旅游平台的数据报道称，今夏欧美用户预订欧洲住宿时，带空调房源的搜索量环比暴涨700%，足以印证游客对制冷配套的刚需程度。但欧洲市场供给严重不足，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一位巴黎餐厅老板说，自己十几年前盘下店面时，里面仅有一个空调，不过运营完全没有问题。而现在随着经常性的高温天气，不得不关闭没有空调的区域，收益也随之大幅减少。他直言，现在的欧洲天气让空调变得非常重要。
9: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单，到中国避暑游也成为不少欧美游客的选择。凭借成熟的降温配套、完善的城市基建、舒适的旅居环境，中国已成为全球游客新晋避暑优选目的地，欧洲赴华旅游热度迎来爆发式增长。继续来听报道。
2: 权威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热门客源国中，欧洲国家占比达30%，相关旅游订单同比暴涨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激增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
11: 另外，芬兰赴华机票销量同比飙升 12.4 倍，希腊来华游客数量大幅攀升。这些数据无疑已经颠覆了传统暑期跨境旅游的流向格局。中外生活配套的巨大差距是欧洲游客扎堆来华的核心原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欧洲市场对中国制造空调需求激增的话题引发大量关注。有业内观点认为，经过数十年经济发展，空调在中国早已摆脱奢侈品属性，成为城乡家庭、商场、地铁、景区、酒店、公共场馆的基础标配。这种空调自由与欧洲形成极致反差。不少赴欧中国游客旅居海外，华人都吐槽酷暑夜里难以入眠，他们十分惊讶，欧洲家庭配备空调的居然寥寥无几。一位旅居上海的法国博主甚至调侃说，中国的清凉配套覆盖各个场景，甚至连猪圈都装了空调。 CNN 的报道还表示，中国空调热销欧洲的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欧洲防暑设施的短板。中国制造空调凭借高适配性、高性价比，填补了欧洲市场的巨大缺口，标志着中国制造业从低价产品输出升级为整体清凉解决方案输出。相较于欧洲酷暑下的被动煎熬，中国完善的避暑体系和多元的旅游体验让海外游客倍感安心。除了城市配套，国内众多山林、湖滨景区自带天然清凉优势，形成了人工降温与自然避暑结合的双重优势。不少欧洲游客一改以往打卡式观光的出行模式，专程来华避暑旅居，深度体验夏日宜居环境。意大利游客马可游览桂林后惊讶地感叹道，这里很多地方都配了遮阳棚，山上休息站还有冰镇饮料卖，这种细节在欧洲很少见。而且这里的风景太美了，我会推荐欧洲的朋友来。有专家称，欧洲高温成为现在就去中国的催化剂。 CNN 的报道还指出，中国稳定的应急防灾体系、高效的极端天气应对机制，也让海外游客出行更有保障。针对夏季极端气象灾害，中国始终坚持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防控原则，全力守护民众和游客的出行安全。从中国空调走红欧洲市场，到欧洲游客跨域来华避暑，一进一出之间，不仅体现出中国制造、中国基建的硬核实力，更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极端天气背景下的宜居优势与国际吸引力，成为中国文旅产业升级、国家软实力提升的生动缩影。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9: 当一座城市哈有了水，有了河，那么围绕着水和河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美好的故事哈。那么近日2026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在北运河大光楼至千河泄露桥水域举行。这场活动汇聚了三大洲多国合唱艺术家、国内专业人声团队与千余名群众合唱爱好者，两岸万名市民游客临水观演。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12: 当塞舌尔的歌声第一次飘过千年运河水面，一种跨越山海的共鸣已然开始。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男高音朱利安·亚里克西斯。
13: 音乐的混合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你用哪种语言演唱并不重要。我觉得我们这些从事音乐、身为歌手的人都明白它的普遍性，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你都能从中看到文化本身，以及中国文化乃至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那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12: 朱莉安说，他第七次来华演出，但在水上当着这么多观众演出还是头一次。他和他的同伴们边向记者展示塞舌尔美丽风景，边对晚上的演出充满期待。 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男高音朱利安·亚里克西斯。
13: 我期待这将是一个充满感动的时刻，也期待每个人都能真正融合在一起，所有人和谐共鸣，让这股正能量传遍北京，传遍中国，传遍全世界。
12: 本次活动邀请塞舌尔、保加利亚、俄罗斯等海外专业合唱团，联动中演民族青年合唱团、北京乐城青年合唱团、氧气人声乐团等国内顶尖人声艺术团体，275名专业演唱者与640名群众合唱演员携手登台，以音乐为媒介架起文明对话桥梁。氧气人声乐团团长江澄。
14: 我们也非常有幸跟保加利亚的团队在同一艘船上做最后的大合唱的谢幕，我们也教他讲中文，他们也会教我们几句保加利亚语啊，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有音乐的沟通，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互相的一些交流，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12: 夜幕降临，八艘定制主题游轮停靠西岸码头，船声灯带与沿岸光影立柱、千河泄露桥、巨型投影交相辉映，河道化作无边界开放式水上剧场。在这条流动的舞台上，手中手机微光连成绵延星海，最动人的和声来自万家灯火。市民姚菊莲。
15: 对，视野也比较宽，人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热闹，有的是还带了一家几口啊，老的小的，大概三代四代的那样子哈，让人感觉就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那种感觉，大家都很有爱，坐在一起啊，聊聊天呀，甚至有时候帮着你拍拍照啊，夕阳下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美嘛，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嗯，很温暖的一起。
12: 平凡之路、孤勇者、月亮代表我的心等国民金曲依次奏响，旋律响起，两岸群众自发隔空互动，跟着曲调齐声哼唱，中外歌者同唱经典，万众百姓同声和鸣。市民赵丽娟。
16: 特别喜欢今天晚上的大运河音乐会，希望每周都可以有，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喜欢就是俄罗斯的演唱团的歌曲，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12: 当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在运河上空响起，全场瞬间沸腾，中外歌者与两岸数万市民融为一体，万人的声音汇聚成同一个节奏。市民韩笑。
17: 带着孩子然后过来参观的，这个音乐会其实做得非常不错，因为带动了整个周边的那个居民的出行娱乐，然后包括城市里边各个区都来这边来一起来参观这个音乐会，然后带动身边周边的这些经济啊，然后文化传播呀，真的举办得非常好。虽然今天确实人非常的饱满饱和，但是孩子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12: 北京市通州区文旅局局长张岩。
18: 今后我们将持续举办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依托运河水系加连片花海的独特城市风貌，打造全年龄段水陆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场景，诚挚欢迎国内外朋友走进通州，漫步大运河畔，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水清岸绿、花海相伴的独特风采。
12: 这个和声的夜晚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典，更是专为暑期量身打造的清新文化课。通州超级周末系列将在这个暑期持续推出更多文化良方，让音符水波与欢笑交织，以文化为载体，打造寓教于乐的消夏新地标。
9: 在今年暑期，香山革命纪念馆迎来了研学高峰，通过情感启蒙、实践内化、思想升华的年龄分层体系，让红色基因在代际间传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9: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7届二中全会，会议制定了建国的大政方针，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那我们来看身边的展板，这里所呈现的
12: 给研学团学生讲解的是香山革命纪念馆青年宣讲员曾威书，他是一名历史师范专业的大三在校生，他在这里做讲解员已经有3年了。 香山革命纪念馆青年宣讲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生。

0: 香山革命纪念馆是集中展示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革命历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它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是与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等一脉相承的红色革命圣地。暑期是青少年研学的高峰期，参观观众众多，为了迎接今年暑期客流，纪念馆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香山革命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孟超
1: 在暑期的时候特别策划了十项系列活动，比如像我是青年策展人、我是青年宣讲员、包括我是文物守护者，集合了像馆内的就是文物征集以及编辑研究等各项内容，等于这是我们第一次系统的来开展这么多的活动。
0: 香山革命纪念馆馆藏800余张历史图片和1200余件文物，不仅有文字和图片的展览，还有展现军民同心的渡江战役木船、开国大典礼炮等实物。许多课本上提到的物件，学生们在现场就可以亲眼看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学生张景晨，
2: 自己来的话呢，就是对于那些细节方面没有那么过多的那种注意，但如果说有这种讲解员的话，以及跟同学的这种商讨、讨论，能够让我对于这种印象更加深刻，并且呢也能让我对于这些知识有一个更大的扩展，然后去了解更多的这些知识。
0: 北京市海淀区四王府小学书记校长张平，
3: 我们呢是四王府小学，那么一同参加活动的呢还有育新学校。平时呢我们两校之间呢也经常开展课程共建、课程共育的活动，我们呢是以这个红色研学活动为载体，然后在香山革命纪念馆里呢，我们建立起呢跨校际、跨学段的这么一个学习协同体，让大孩子和小孩子呢手拉手走进香山革命纪念馆，大孩子呢给小孩子带来思考，小孩子给大孩子呢带来启发，在共同学习、共同交流的过程当中，实现了知识的传递与精神的传承。
0: 为了让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来有所学，香山革命纪念馆创新招募不同年龄段的讲解员，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红色文化，更好地传递红色基因。香山革命纪念馆青年宣讲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曾威书，
4: 然后我在馆里面跟孩子就是小一些的讲解员们的接触其实不是很多，但是我有听到过他们的讲解，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被他们的专业性所震惊到，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孩子竟然可以讲述出这么完整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种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延续发展吧。
0: 从2023年香山革命纪念馆的纪念馆之星培育计划启动至今，在20所高校累计已培育500余名大学生红色故事宣讲员，组织了400余场志愿讲解活动。此外，针对中小学讲解员的红领巾志愿者计划也一直持续招募。12岁的小讲解员孙一成已经在馆内服务超过1400小时。香山革命纪念馆红领巾志愿者孙一成，
5: 最初我是讲解的时候就是比较怯场，但是现在慢慢的也会有一些好转，而且关于这些香山的红色文化、红色历史，我也收获了很多知识，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红色的知识、红色历史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香山革命纪念馆的暑期红色研学之旅，让学生们懂得最好的致敬就是要续写荣光，一趟香山行，一生赶考情。
6: 节目最后我们再去逛一逛博物馆，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
7: 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2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相。2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相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

0: 以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木俑、仪仗俑，这两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1: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0: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前来参观。
2: 暑期来临啊，全国多座博物馆也是调整了开放时间，所以大家在前往之前哈，不妨到这个官网去看一看啊，这个开放的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Arctic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八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八月至十月排定8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9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八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9: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9: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美元的援助。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近的民调中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但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时，却以不清楚原因作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长期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大陆。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在街头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警方称，其中一名伤者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31岁，疑似存在精神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27号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10余人受伤，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先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亲的土鸡蛋。大学毕业的贾康乐顶住质疑和压力，结合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家乡的农业资源，接下了父亲的养鸡场。他的弟弟在毕业后也选择了回乡。当时这件事儿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多少双眼睛盯着曾经的鸡屎强兄弟。起初听到儿子要带着新理念新技术返乡养鸡，贾康乐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第一，培养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养鸡；第二，就算养你也比不过我，养鸡的经验本事我们还能没你多吗？养了半辈子鸡的母亲不想让贾康乐走他们的老路，执意让他找工作。贾康乐表示，一方面为了不让父亲打拼半生得来的心血结晶就此荒废，另一方面养鸡和自己的专业对口。经过几年在学校的理论学习，他觉得自己家的鸡舍可以更新换代。为了说服父母，贾康乐借着旅游的名义将父亲骗到了山东，专门去看几家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养鸡场。看着眼前一排排全自动化的鸡舍，明亮洁净，规模可观，养了几十年鸡的父亲沉默了。贾康乐学的是动物科学专业，弟弟的专业是计算机，兄弟俩不断摸索，自主研发出一套智能化养殖及净污系统，对养鸡场的设备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给鸡舍换上了自动的喂料喂水系统和自动取蛋设备。改造后第一年，鸡场的营业收入就比上一年翻了几番，兄弟俩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学生鸡司令。在改造鸡舍的过程中，贾康乐心中也在慢慢规划着一幅蓝图。后来贾康乐成立了西安市渭河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经过他的多年经营，当年只有300只鸡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全智能控制鸡舍6栋，面积约10000平方米，年存栏肉种鸡60000余，商品蛋鸡100000余的现代化养鸡场。贾康乐说，我们之前还新建了一栋应用了最前沿物联网技术的高层智能蛋鸡舍，占地1200平方米，存栏蛋鸡70000余。鸡舍内布置的各种传感器与专业软件平台对接，能对鸡舍进行智能化管理，提高了养殖场的生产效率和生物安全水平，以及集约化程度和智能化水平。成功的果实是甜蜜的，但是贾康乐总想起父亲当年给乡亲们送鸡蛋的情景，怎么才能让乡亲们也尝到这科学养鸡的甜头呢？

贾康乐通过调查村里的养鸡市场发现，现在农户都是各家养各家的鸡，技术有局限，销路也不畅。一般农村家庭养的鸡都是几只几只拉到鸡市上去卖，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消费者会质疑这些鸡是不是散养的土鸡，而农户呢也无法去证明自家鸡的优势，导致即使是好鸡也卖不上好价钱。于是贾康乐便召集乡亲们，通过帮忙、加盟、分销合作、联产统销等方式，把大家手中的鸡集中起来养殖，统一售卖。现在贾康乐的公司已有上百名员工，村里人明白了，贾康乐养鸡并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学生在外头读的书确实派上了大用场，养鸡也养得精细嘞。一些早年在外务工的青年也回来了，兴致勃勃地跟着贾康乐学养鸡。那时候叫我们鸡屎强的人，现在给我们起的外号是鸡司令。那一年父亲过生日，村里人来了很多，有人感叹老贾为养鸡一辈子和鸡粪打交道，老了老了享了儿子的福，鸡也跟着享了福。现在的鸡舍干净卫生，连温度都是调节好的。父亲不住地给老乡们敬着酒，不禁红了眼眶。

喜儿和他的民宿。为了采访，我时常去秦岭各个峪口采风，时间晚了下不了山，便会就近找个民宿歇了。一来二去，和一个叫喜儿的姑娘熟络了起来。她已经在秦岭的两个村子开过民宿，熟知这里的人情往来。闲暇时，她写几首诗，我认为她写得很好。她还称自己为新村民。在她的院子里住了一对40多岁的夫妻，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觉得一个不理解一个，牙膏用什么牌子，袜子丢在哪里，这样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大战，实在无法调和，准备离婚。但离婚前一周，丈夫提出到秦岭小住几天，因为两人曾经无数次说过要去旅行，却因为工作、孩子上学等等没有实现。妻子答应了，原定小住3天，最后变成一周，到最后退房时，他们已经决定不离婚了。是林间的鸟鸣，松下的溪流，还有农家饭中的烟火气，让两人重新专注于生活本身，又回到了年少启梦里，治愈了彼此疲惫而千疮百孔的心。汹涌的生活之潮退去，爱的沙滩细软起来，还有美好回忆的贝壳可以一起捡拾。与其说是秦岭劝住了即将分道扬镳的夫妻，不如说是生活本来的美好安慰了自己，这才能发现对方的美好。陕西现在将秦岭保护提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的高度，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最直观的还是生活感受。以前没有那么容易接近秦岭，比如说民宿没有发展起来，满足不了那么多人的住宿需求，没有充分体现文化，人们吃喝完了就走。而现在进入秦岭，就好比开启了中式田园生活，诗情画意的院落，随处可见的文艺气息，让我们学会了从秦岭里汲取应对世俗生活的精神能量。喜儿是一位河南姑娘，前文说过她在秦岭开过2次民宿，而且都成功了，一个在佘家湾村，一个在太乙村。这位1989年出生的姑娘有着一头微卷的乌发，时常在头顶盘成丸子状，露出饱满的额头，一笑还有2个极浅的酒窝，就像年画里走出来的成年版的福娃。怪不得她叫喜儿，因为长得喜气。2020年，那时候新版秦岭保护条例已经发布了，被称作是史上最严的条例。随后西安长安区迅速拆除或勒令整改了部分之前不合要求的民宿，据说有的是超过规定高度，有的是改建过于严重，总之政策开始变得细致明朗起来。喜儿和他的海归朋友便在佘家湾村开了第1家民宿，围着炉火，我们借着一壶老白茶打开了话题。我早在10年前就想开民宿了，只不过当时是想开在大理，后来谈了西安的男朋友，是他把我拐到秦岭来的。第一次看见秦岭，我就不想走了，这儿是和大理气质完全不同的好地方。屋外的大雪在悄悄融化，偶尔会听见细竹噼里啪啦断裂的声音，那是为迎接春天而鼓掌。前些年由于政策不够明朗，加之长安已有成型的上王村农家乐模式，而民宿还没有形成气候，所以喜儿迟迟不敢下手。看到2020年以前做民宿院子的有赚有赔，喜儿感叹水大鱼大。喜儿说，
有些人在野蛮生长期赚了一笔，最后因为不合规而撤出，有的刚投进去便因违规而被取缔。做生意就是这样，必须要跟着政策走。尤其是对于秦岭而言，现在保护是第一位的，但保护不等于不发展了，而是要做得更规范。第一家民宿火了之后，喜儿将它卖给了某个集团公司，做了私人庭院。喜儿说，佘家湾村在峪口里面被保护得更加严格，比如雨水多发季，冰雪天时，这里都会封山，一年中没有几个月能开门做生意，但就是只靠那几个月其实也够了。不过民宿具有周期短这个特点，得有圈子。秦岭那么多美景，而且政策隔一段时间还会制定得更详细，我要不断想出新花样才行。喜儿说，长安与鄠邑相比，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但因为距离市区最近，游人更多，就可以获得更为可观的利润。鄠邑区呢，相对稳定，文化气息浓，却因为民宿产业起步晚，离市区较远，得去赚耐心的利润。2023年下半年，喜儿在太乙村租了兄弟俩的连着的院落，打造了如今这个新庭院。他管自己叫新村民，住得久了，你就爱上了乡村生活。喜儿笑着给我展示了几双老窝窝鞋，也就是千层底儿填充着棉花的手工棉鞋，自豪地说，一针一线做的哟，这是一位客人的妈妈给我做的。在原来的照片里，喜儿还是一个时尚的小姑娘，这两年穿的衣服以手工缝制的为主，宽松又舒适。然而要融入村民的生活，并非只体现在衣着上，还在于要适应村里的风俗与人情，就是说要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作用。参加老人寿宴，孩子满月宴，过年给村民孩子发压岁钱，去邻居家拉画，成了喜儿经常做的事儿。城里人喜欢简单的社交关系，邻里关系不那么密切，但是你到了村子里，这样可使不得。喜儿说，刚开始自己也觉得村民之间关系复杂，和他们很难打交道，但慢慢的遵照乡村风俗和他们相处久了，才越加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

0: 只要你尊重别人，让别人也有了价值感，院子里水管电路有什么事儿，邻里都会来帮忙。喜儿说，他在秦岭待久了，能和月亮沟通，能和松鼠、鸦雀甚至蚂蚁沟通。大山给予的能量是出人意料的。闲暇时间，喜儿便会在房顶看月亮星星，兴致到时还写上几首小诗。这是个有意思的姑娘，爱当村民的姑娘。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具体来看，28号，黑龙江东部、青海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目前，第9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9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2: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3: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

0: 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7号，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十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0,000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记者2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绘制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于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北京时间27号，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森林公安老何。我喜欢带有湾的地名，十有八九这个地方有水，便选了这样一个点儿，希望能挖掘出什么故事来。沿着210国道，顺丰峪口丰德寺南行，从超限检测站拱桥左拐之后，顺红草河直上，沿途经枣儿岭村、耿家滩、王家沟、大门村，即进入佘家湾村。据传，大约在清朝末年，佘姓祖先从鄂，也就是湖北，来到秦岭深沟谋生。从佘姓家谱来推算，时间大约是公元1908年。从此，红草河上端就叫佘家湾，延续至今。带队的向导是从森林公安的岗位上退休的老何，他告诉我，2000年前，村民吃粮靠返销，用钱凭救济，看病徒步走30里山路，住的土坯房。2003年之后，村容村貌逐年改变。老何讲述着，捡起地上的毛栗子，剥了壳递给我。这里的地势并不陡峭，缓坡上长着不少野生的毛栗树。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去太白山捡毛栗子，我就爱生毛栗子的味道，脆脆甜甜的，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对老何说着，拔出了奶白色的毛栗子果仁。早说嘛，你看，前面就有一颗。老何快步向前，一个冲刺就上了缓坡，拔住了碗口粗的毛栗树，蹭蹭几下就爬上了树弯。我被吓得不轻，毕竟老何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可他不以为意，摇下来几颗栗子，冲我笑：“闺女，别担心，我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什么树什么脾气，我摸得透。”时值初秋，一路上的红叶、黄叶、绿叶交错，细细的秋雨碰到山体，腾起薄薄的雾。根据管控要求，我们是不能开车上去的，这反倒拉长了这次采风的景深。老何告诉我，佘家湾村还住着自己的老伙计，是一位做了一辈子刑侦工作的破案专家。我十分期待和他见面，于是加快了脚步。老何在我身后叮嘱说，拐过这个弯，前面有一片花海，有人在那儿养蜂，可小心着点儿。雾气越来越重，能见度急速下降。正当我们摸索着前进时，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就站在山路边，似乎扶着一棵树，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也不知遇到了什么事儿。我对老何说，何师傅，前面有人，他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哪里？我用手指了指前方，老何顺着我指的方向仔细瞅了一会儿。咱们赶快去看看，我说。闺女，别去。老何一把拉住了我。怎么了？带我仔细瞅瞅，你别慌。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位扶着树的男子似乎动了动，然后就消失在了大雾中，看起来是向老何说的养蜂人那里去了。哦，那可能是养蜂人吧，我说。老何没有搭我这句话，只是将手里的棍子握得更紧了，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咱们走快一点，再走不远就到村子了。我感受到老何异样的表现，却也没敢再问什么，只是紧跟他的脚步，一路上几乎是在小跑。约莫过了20多分钟，我们就到了老刑侦的住所。那是个没有围墙的院子，两间红砖青瓦的平房，只用3根树杈搭了个2米不到的简易门楼子。院子里长满了三叶草，我们那儿管这叫酸乖乖。
小时候嘴馋，摘几片叶子洗干净嚼着吃，那酸爽的味道直刺味蕾，也是童年乐趣之一。看得出来，老邢真是尽量保持着院落的原生态。老伙计相见总是亲切自然，有聊不完的话。我是个生人，不知该插什么话进去才好。

好，只是腼腆的笑笑，脑子里却一直在想刚才那个奇怪的男人。实在忍不住好奇，我还是向两位抛出了问题。刚才我们在上来的路上遇到一个扶着树的男子，我假装不经意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试图从老刑侦那儿得到答案。闺女，我说了你可别害怕，但也不一定就是。他如此说，我反倒紧张起来。老刑侦笑着扶了扶眼镜说，那有可能是头熊，不是什么男子。我不禁啊了一声，开始后怕。老何却大笑起来说，只是有可能，好多年在这一带都看不见熊了，这里是人居地，按理说他也不会跑过来，除非来偷点蜂蜜囤膘冬眠。老何说，近些年来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加大，他小时候经常见到的动物又逐渐回来了。有一次他接到村民报案，嫌疑人竟然是一只麂子。村民家以磨豆腐为营生，凌晨4点多做好的豆腐上了个洗手间的功夫就被不速之客给毁了。村民认了好久才回忆起来，那不速之客是他青年时见过的动物麂子。一时间又好气又好笑，不敢惊动人家，只好悄悄退出门去，任那麂子饱餐了一顿。老伴儿提醒他赶紧报案，万一麂子吃太多豆腐有个好歹，会不会惹上官司？这里就不得不提近两年的普法活动，经过多种形式的走村入户普法，保护野生动物成了所有村民的共识。但凡遇到点儿平时不常见的动物，大家都会报警处理。而关于那个扶着树的男子，老何也给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打去电话，提供了相关线索。过了一两周，我看见有人发朋友圈，说一位司机在鸡窝子附近迷路，看到了一位穿着皮夹克的男士，于是上前询问。男士并不理会他，兀自走了。他追上去打算再问时，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只熊，于是在惊恐中报了警。而我和老何那天见到的扶着树的男子到底是不是熊，就不得而知了。我认识老何的时候他还没有退休，老何干了35年森林公安，临退休时还有一个心愿没有了却。他的孩子从小就想当警察，品学兼优，但在最后一个关口测量身高时没过关，主考官说差了1厘米。孩子哭着给老何打电话，可老何一直和花草鸟兽打交道，鲜有什么人脉，最终孩子还是落榜了，无缘警徽。为此妻子一直埋怨老何，说他在森林里待久了也变成了个木头人，当了一辈子警察却没本事让儿子穿上警服，这辈子等于白干，那毕竟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梦想。听不惯妻子的唠叨，其实也是不习惯回市里住，毕竟退休之前1年365天，他住山有300天。老何说，在山里待久了，尤其是和草木鸟兽待久了，就好像与世俗社会脱节了。总结起前半生，老何只愿意说这么多。他说，我知道你在写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时候的森林公安都是这么个工作状态。我多番打听之下，从老何妻子的口述里得知了这么几个时间节点。1988年，市属国有林区设立了森林公安派出所，身为林场职工的老何报了名，自此成为森林警察。建所之初，适逢林区开展禁歌声期专项行动，他带领所里唯一的一名民警，带着馒头背上水壶，起早贪黑，连续2个月徒步爬遍了林区的大小沟。

减，老何没有退缩。他一方面深入周边村组，广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联合村组干部耐心劝导村民主动上交枪支弹药和粘网、猎夹、猎套等捕猎工具；一方面，他带领民警在林区要道加大盘查力度，在重点区域加强巡查，冒着严寒在林间蹲守，使非法猎捕得到有效整治。20世纪90年代，林场周边的村组经济落后，村民习惯于靠山吃山，经常会潜入林区盗伐林木，非法狩猎。为了构建平安林区，老何自费印制警民联系卡，遍访周边村组农户，资助生活困难群众，深夜护送病重的群众就医，查证调处村民林权纠纷，解救过往受困车辆。35年，与宇宙苍穹只是一瞬间，与一个人却是漫长的时光。我难以想象，在原始的茂密山林中，老何是如何打发掉艰难、凶险又单调的每一天的。也许真如他的妻子所说，日子久了，老何只愿意跟树说话，对人说的话总是少之又少。老何退休的前两年，森林公安与派出所合并了，他做了警务区的驻扎民警。秦岭北路号称有72峪，这个数字并非具体遇到规模，而是代表遇到众多。老何工作的区域离峪口不远，临近西汉高速，那是一条把秦巴山脉打通了的路。诗仙李白在诗作中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而现如今的西汉高速也并不那么好走。这一片地区风光秀丽，山道蜿蜒崎岖，犹如灵蛇九曲盘山而上。景物区地处秦岭深处，冬季野猪、猪獾、野羊等时常出没，夜晚鸣叫不停，夏季蚊虫扑面，不敢开灯。为了方便吃饭，老何在景物区的空地上开垦了2-3分菜地，辣子一行，豇豆一行，白菜韭菜种2畦，足够他下挂面了。有一年冬天，我去给老何送菜，当时刚好落了一夜的雪，整个秦岭都银装素裹，还形成了雾凇奇观。一下车，我就被冻得打哆嗦。老何把冰块敲了些，煮成水递给我取暖。这里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15千米左右，信号也不好。要想打电话什么的，就得走出警务区大门，拿起手机朝山口晃悠，兴许能滴滴几声，好歹能回上几条短信。我瞥见老何挂在墙上的辖区示意图，地形环境复杂，有大中桥5座，大小隧道4个，周边几乎都是原始山林。这个季节吃水是困难的，平时靠的是山泉，但眼下山泉冻住了，老何就只能弄些冰块回来，放在室内的缸里化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老何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宣传秦岭山区线路安全的独特模式。在16.5千米的施工区段，没有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警务区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当地综合治理部门的肯定。每次去看望老何，告别时他都会把我们送出警务区，久久不离去，直到我们走出很远，还能看见老何在招手。在这里他是孤独的。我向同行的文友秦川说着自己的决心，等到春暖了咱们再来。我看附近有几个村子，可以给联系一下蔬菜的供给，再想想办法引水过去。只是待春暖花开时，听说组织已经解决了老何的吃菜和吃水的问题，
他一直在朋友圈分享着喜悦，说大家对我实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也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也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oss 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 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 cross 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美元的援助。七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近的民调中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但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时，却以不清楚原因作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长期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大陆。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在街头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警方称，其中一名伤者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31岁，疑似存在精神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27号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10余人受伤，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十多年来，我到过我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参加全民阅读活动，每个省区市至少去过一个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城镇乡村，有的城市甚至去过多次。那些城市的全民阅读空间建设令人感动，书店、图书馆敞开大门，甚至可以24小时阅读，社区书屋总有热心的志愿者在打理，各种图书会有如城市最活跃的细胞，活动在街头巷尾。我到杭州参加读书会活动，看到一壶书香四名客，千秋古阁永成风的名句，心里不禁感动不已。我到福州参加第八届书香八闽全民读书月开幕式，听到有当地领导说出三方七巷状元地，巷头巷尾读书声的名言，心下觉得亲切而振奋。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大都是从各省区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启动，在各中心城市推动，才有了各地各方面活动的相继开展。在我国全民阅读中，书香城市的建设至为重要。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指出的，人类发展史上创造的两个工具，一个是文字，另一个就是城市。人类正是通过这两大工具一步步提高自己，创造了无限丰富而美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实现了人类社会的一次次飞跃。文字阅读和城市这两件人类史上极其重要的事，在很早以前就联系在了一起。城市的产生意味着文字的连接，文字的连接催生了市民的共同阅读。城市全民阅读的开展，就是要形成城市全体市民的共读，从而建造全体市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我曾经有一个设想，待条件成熟，写一本《全民阅读双城记》。现在这部书起手第一章写的却是《全民阅读三城记》。这三座城市就是广东深圳市、北京市、江苏江阴市。人们见到过各种作者写双城记，恐怕较少见过三城记。是的，就在此书最初构思时，我确实准备在第一章里写双城记的。因为从2000年启动的深圳读书月，使得深圳市被认为是我国全民阅读最先启动的城市。同时，它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殊荣。也因为北京的全民阅读虽然不如深圳开展得早，可是自2014年起，经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北京阅读季正式称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就全民阅读而言，北京市是第一个被冠以书香中国的城市。还有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号发文指出，创现全民阅读的北京标准，说明北京的全民阅读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然而，经过采访和讨论，我们决定把江苏江阴市纳入第一章，与深圳市、北京市一起写入《全民阅读三城记》。江阴市是江苏无锡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尽管它连续20多年被列为全国百强县头名，可是将它跟北京市、深圳市等一线城市并列，除非事出有因，否则显然不合惯例。当然是事出有因。我们在江苏采访，惊奇地发现，早在1995年的春天，江阴市全市就设计启动了123家庭读书工程，即要求到2000年，全市70%左右的家庭都拥有123，一个书架，2份报刊，300册图书。
在全国这当然是首创。让我们尤为钦佩的是，江阴市自从1995年启动123家庭读书工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推动全民阅读的步伐。其全民阅读的各项指标在江苏省高质量创新发展考核中都位列全省县级城市前茅。一个县级市能很早启动全民阅读，而且毫不犹豫地坚持下来，不用说，这是一个书香浓厚的地方，值得读者们前往探胜。以上便是全民阅读三城记采写设计的由来。其实我国书香城市何止三城，即便说是30城也不为多。可是第一章的主题是我国全民阅读之滥觞，我们就从这三座城市写起。广东深圳，先行先试的典范。写全民阅读，我认为第一时间就应该奔赴深圳。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地区的深圳，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将自己塑造成中国南部最具吸引力的超级都市的同时，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殊荣。迄今为止，深圳还是全球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城市。启动于2000年的深圳读书月，让深圳被认为是我国全民阅读先行先试的城市。20多年来，深圳读书月累计举办各类阅读文化活动近10000项，捐赠爱心图书价值3000余万元，邀请王蒙、金庸、莫言、周国平、白岩松等100余位大家名家开坛演讲，打造了深圳读书论坛、经典诗文朗诵会、年度十大好书、年度十大童书等10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阅读品牌，孕育出100余家民间阅读组织，吸引约1.5亿人次以书会友，被高票选为市民喜爱的十大文化品牌活动和深圳十大文化名片。超过98.4%的深圳居民认可阅读对人生的重要性。深圳人均年阅读纸质图书7.23本，电子图书11.21本，平均每天大约有51场阅读文化活动在深圳各处开展。深圳读书月注重深化载体创新，推出 QQ 阅读、全民阅读 App 等一系列互联网加读书平台，以及手机阅读、扫码听书等形式多样的互联网加读书活动。深圳连续3年获评中国10佳数字阅读城市，数字化阅读率居全国之首。深圳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专业化发展，率先开展阅读推广人培训和阅读专业组织培育，成立全国第一个民间阅读组织深圳市阅读联合会，成立全国第一个全民阅读研究机构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早在2010年，深圳市委就印发文件对全民阅读进行系统部署。2016年，深圳出台国内阅读推广领域第一部条例形式的城市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进一步推动了全民阅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是深圳，全民阅读先行先试为什么还是深圳呢？还没到深圳，可我已经想好，到深圳我要向深圳读书月总顾问老朋友王京生向他请教这个问题。王京生曾经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他当时是深圳市文广新局局长。深圳读书月就是由他领导的

是文广新局启动和主办起来的。我与王京生的交情已有多年，2015年4月23号，他邀约我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巫书林等，在深圳图书馆举办的主题为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对话会上同台讨论全民阅读。此后在深圳读书月期间，我们多次同台演讲交流。2019年11月30日，为了纪念深圳读书月举办20周年，海天出版社出版全民阅读丛书名家系列三部新书，即深圳读书月总顾问王京生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阅读与城市发展》，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的《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我的《改变从阅读开始：阅读与时代变革》。我们三人曾在深圳图书馆举办的深圳读书月历史的天空论坛上为三本新书的面试同台演讲交流。2023年3月14号上午，我和王京生在深圳中心书城雅典的上书吧再次见面，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开心。我首先祝贺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孔子奖章，成为国家文化艺术智库特聘专家。他的表情因谦逊而羞赧，微笑着表示，他本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孔子奖章，远不如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个荣誉重要。而且迄今为止，深圳仍是全球唯一获此荣誉的城市，这是深圳的光荣，是中国的骄傲。我深信王京生所言乃发自肺腑，因为深圳读书月自2000年首届举办起，就一直是他和同事们首推这项事业。2000年，王京生是深圳市文广新局局长，读书月活动最先就是由他带领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后来他升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宣传部更是组织全市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共襄这一文化盛举。2003年，从第四届读书月开始，由原先政府主办改变为政府委托承办制，企业成为读书月的承办方。2004年起，深圳出版集团接过读书月的总承办权，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等30多家机构共同承办，形成了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的成熟运作机制。前些年，王京生退离领导岗位后，他以深圳读书月总顾问的身份继续为读书月做贡献。王京生把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胡红霞约了来。胡红霞是深圳京报总编辑兼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在深圳内外文人圈子里人称胡大侠。大侠谈风很健，思维敏捷，给人一股侠气扑面而来的感觉。王京生约他前来，想必是为了让我采访到更多资料。我告诉他们二位，我即将写作的纪实文学作品《有书香的地方》，第一章打算借用王京生的书名，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王京生朴实的面庞上漾过一丝微笑，他说这不是他的专利，而是深圳人的创造。2010年8月，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2个月严格认真的筛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
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入选深圳十大观念。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充分尊重和体现了市民意愿，反映了民间呼声与市民追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应该是深圳人民的共同创造，充分说明了读书在深圳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0: 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具体来看，28号，黑龙江东部、青海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

0: 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7号，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十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0,000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记者2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于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北京时间27号，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预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富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广东深圳先行先试的典范。胡红霞快人快语，他说，其实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句话的发明权还是王京生同志。2004年，深圳特区报发表过王京生同志的署名文章，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是2010年，王京生同志的这句话随着深圳读书月的持续举办已经深入深圳人的记忆里。王京生同志不置可否地笑笑说，那是深圳读书月形成的共识吧。我向王京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深圳是经济特区，而且2000年正是国家经济高增长期，为什么在全国范围里最先提出全民阅读的城市是深圳呢？大侠在一旁补充道，在那之前可能国内有些地方也开展过一些读书活动，可是还没有搞图书月的。用长达月余的时间来倡导读书，即便在我们这个诗书之邦似乎都不曾有过。深圳市是第一个。我说，是的，深圳到底是深圳，一上来就是很大的格局，很高的境界。那为什么呢？王京生的回答显然深思熟虑过。他说，深圳自从成为特区以来，深圳速度已经名满天下。可是财富的积累不等于文化的积累，为此深圳也背负起了文化沙漠的恶名。作为一个人口流动性极强的移民城市，深圳一直没能形成与经济地位匹配的稳定而良好的城市文化。深圳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迫切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价值观。有哲人指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是文化的进步。文化沙漠，社会的经济发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深圳是一个寻梦的地方，人们来到深圳都希望在这里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不仅是挣到更多的钱，也希望城市的各方面都发展得好，特别是希望城市的文化能建设好。王京生的神情显得有点凝重，他语重心长道，其实大多数到深圳来的人对文明的追求，对读书知识的追求都是共同的。社会需要通过阅读创造一种高尚的城市文明样式，阅读也就成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战略和共同价值追求。2000年首届深圳读书月就有170万人参加了50项活动。10年后，读书月的活动增加到372项，已经有900万人参加。此后每一届的参加人数都在1000万上下。现在全市已经建成7座书城，实现了一区一书城，并已有700多家实体书店，社会阅读组织也已超过130个。深圳积极建设图书馆之城，全市各类公共图书馆含自助图书馆合计1012个，实现每1.5万人口拥有一个图书馆服务点，全市实现了10分钟阅读圈。我当然是频频点头赞叹，这是一座现代化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应有成效。可是我追问道，那为什么在全国是深圳最先举办读书月，而且一出手就成功呢？趁着王京生抿茶润嗓的间隙，大侠向我介绍说，深圳人爱读书是有事实依据的。1996年11月，第7届全国书市在新落成的深圳书城，现在的罗湖书城举办。令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是，一度被其他城市看作亏本赚吆喝的全国书市，在深圳却受到了空前欢迎。书市第一天，前来深圳书城参观购书的市民就达到10万人次之多。为了安全起见，书店不得不卖起了门票。
舒适办了十天，舒城就实现了2177万元的店堂销售额，一举创造了全国舒适购书量最多、订货金额最大等多项记录。这个深圳文化发展史上，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史实，给了深圳后来创办读书月重要启示。自建市至今，深圳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也是一个人群来源极广、极富于梦想的移民城市。众多年轻的市民和鲜活多元的移民文化，成为全市上上下下都赞成用深圳最凉爽的金秋十一月来倡导读书的重要原因。王京生不慌不忙地提醒我道，深圳十大观念里面特别强调效率，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在全民阅读方面，深圳同样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在读书上先行先试的创新精神和先知先觉的文化自觉，还有就是在文化上也一样坚持实干兴邦，强调效率。他给我列举深圳在全民阅读方面创造的若干全国第一：国内第一个建造大面积书城的城市，第一个推广全民阅读、开展读书月的城市，第一个建设24小时书吧的城市，第一个提出文化立市战略的城市，第一个提出并实施图书馆之城建设的城市，第一个成立阅读联合组织的城市，第一个提出建设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的城市，第一个为阅读立法的城市。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一连串的第一和唯一的背后，是由深圳市民和党委政府对阅读的一系列认识所支撑。一是深刻认识到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本质，认识到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拼经济、拼管理进入到拼文化的阶段，将文化发展定为城市发展主题；二是以阅读涵养城市文化，形成了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的文化自觉；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从创办读书月那天起，主办方就希望深圳民间蕴藏的巨大读书热情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释放，市民的读书权利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满足，城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读书月持续点燃。我认为深圳读书月形成的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的成功做法，是各省区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可以借鉴的经验。我表示，接下来要跟深圳出版集团新老董事长请教企业运作的经验，同时对于媒体支持，我认为这是题中应有的事情。大侠哈哈笑道，深圳媒体支持读书月的力度跟很多地方可不一样。我问支持到什么程度，他说支持到内地的报纸，无论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报、省区市报，看到深圳媒体给深圳读书月的版面都很吃惊。大侠一番绘声绘色的讲说，逗得我忍不住笑起来。对此我深有感触，深圳读书月期间，报纸上大照片不断，活动场面总是劲爆得很，使得读者觉得不去参加都不行。他说，如果有外地大专家，甚至只是中等专家来参加活动，报纸都会给大头像，都给他隆重介绍，使得

深圳当地的媒体不仅版面时段给足，另外每个单位都会主动去承办一些活动，主动策划一些活动，而且都有自己的圈子，都会把自己圈子里的人在那个时候集中吸引到深圳来。我感叹深圳读书月不断有许多创新之处，影响力持续提升。为此，一些权威媒体发出感叹，赞誉深圳读书月是高贵的坚持。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段颇为煽情的讲述，在深圳中心书城有一家24小时书吧，从2006年11月第一天亮灯起，主办人就对他有一个期许，即使整个城市都沉入了黑夜，这盏灯也为你亮着。灯光不灭，星光闪烁，一如我们对深圳读书月的期许。全民阅读，既然高贵，就要坚持。我问道，其实高贵的坚持并非易事，那么深圳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说到高贵的坚持，大侠立刻答道，无非需要这么几个主要条件，一是群众热爱，二是领导重视，三是时代需要。一说到群众热爱，大侠眉飞色舞道，许多外来人初到深圳，看到早上在图书馆门前排长队等候入馆的读者，在书城里看到熙熙攘攘老老少少的顾客，都能被感动到。他说，深圳许多报刊发表过大量的深圳人在街头各种场景陶醉于阅读的照片，那都是抓拍的真实景象。在深圳，让许多外来人感慨佩服的是，这座城市的阅读不是被号召来的，不管有没有读书月，这座城市的人都是那么沉醉于阅读。我当然深有同感。我说，看来心怀梦想的深圳人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保持良好的竞争力。而阅读和学习是让自己拥有竞争力的必经之路，这是这座蓬勃向上的年轻城市大多数市民的基本生存逻辑。大侠告诉我，2011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博科瓦女士第一次来深圳，居然一天里两次逛书城，被这座城市的阅读氛围所深深感染。博克娃说，他走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城市，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像深圳那样，那么多家庭，那么多孩子聚集在书城，尽享读书之乐。这快乐温馨的场面，他永远都会记得。2年后，他在北京为深圳颁发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大奖时，再次感叹，深圳推广全民阅读，已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范例。在书香深圳的建设方案里，提出了深圳市民阅读的基本模式，即通过图书馆和书城书吧的高密度布局，构建图书馆加大书城加小书吧10分钟阅读文化生活圈，用星罗棋布的公共书吧来倡导简单生活，自在阅读，希望书吧成为城市里的文化绿荫，以其优雅的环境、丰富的功能、美好的气息融入城市、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未来，放缓城市的节奏，提升文化生活质量，让人们的内心更加安静。其实深圳是立体的，简单生活、自在阅读也应该是深圳立体生活中可贵的一面。深圳读书月之所以能实现高贵的坚持，首先就是因为深圳这座年轻城市把读书月置于城市的精神高地，志在给城市带来文化与知识的恒久力量，给人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永远徜徉在知识的霞光里，漫步在阅读的星空下，诗意地栖息在因为热爱读书而赢得世界尊重的城市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

0: 天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Arctic， The Arctic， 北极。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在上世纪没人会相信，但中国真的行。文章写道，中国一家航运企业近日发布了一条可能改变全球海运的消息，从八月中旬起将开通全球首条中欧 The Arctic 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计划在八月至十月排定八个固定航次，即便是欧美的海运巨头之前也从未实现过。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家中国航运企业就开启了 The Arctic 北极首航，货轮离开宁波舟山港驶往欧洲，整个行程只有20多天，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很多时间。八月份的通航标志着北极集装箱航运将从试水迈向常态化，这不是一次性的打卡式航行，而是北极班车。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即将访问英国。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5亿美元的援助。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近的民调中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但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时，却以不清楚原因作答。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长期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大陆。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在街头遭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警方称，其中一名伤者伤势非常严重，生命垂危，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31岁，疑似存在精神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27号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10余人受伤，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持续多日的美伊军事冲突迎来短暂降温，美方宣布暂停空袭为外交谈判让路，伊朗同步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美方主动停火究竟出于何种考量？是战术休整还是无奈之举？短暂休战窗口期，双方将如何布局？美伊冲突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中东的情况哈，这两天持续了10几天的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暂告一段落。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表态，他说是想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然后同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

0: 分析一下怎么看美方的这次暂停，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美国对伊朗暂停空袭当然是最近的紧张事态中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这个停火的力度我认为是非常弱的。那么首先我们没有看到美伊双方的高级的领导人做这种对于停火的明确的承诺或者表态。 你像特朗普，他并没有在他公开的场合或者他社交媒体上，对停火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和确认。那么第二，我们也看到就是之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的一些方面，像巴基斯坦也没有发出特别明确积极的这种声音，没有表示这个谈判已经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所以这个停火并没有 谈判的实质性的进展作为这种辅助。那么第三的话，我们知道美伊之前就是在6月17号曾经达成过一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在双方近期的交火的过程中已经基本被废弃了。但是这次的停火，可以说并没有触及到这个备忘录是不是要复活，是不是要恢复，也就是这次的停火它没有其他的美伊的缓和的措施来配套来跟进。 所以这个停火本身还是非常弱的。那么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更多的可能还是出于一种军事行动打不动伊朗的无奈。虽然美军的行动也给伊朗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损伤，但是它没有改变伊朗当局的政策，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政策。那么这使得美国现在的军事行动，那么这种持续的空袭，只有量上的一些
1: 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实际上就连他这种量的增加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应对伊朗的伤害是在递减的。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回到了现在就是一边实施海上封锁一边尝试一些谈判这么一个道路上来。美国实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目标，那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6号的表态是说呢，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 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就是相关的一些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伊朗也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您怎么看伊朗方面目前最新回应透露出来的信号？伊朗是发出了保护真主党，那么也要求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停火作为美伊谈判的 这种首要内容这么一种很强烈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层面来发出的，所以它确实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一点我认为是伊朗是针对近期的一些离异冲突的变化来做出反应。那么前一阵离异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停火协议，那么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很微小的象征性的动作，但是以色列整体上 并没有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的迹象和考虑，那么以色列仍然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仍然在不断的打击真主党的力量。所以伊朗在这个时候发表力挺真主党的声明，实际上就还是要制约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动兵用武的这种倾向。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伊朗这次 虽然是一个对真主党的支持的这么一个表态，但是实际上它也着眼于支持整个的抵抗阵线。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就是以真主党为代表的这些抵抗阵线力量应该说是不同程度受挫。那么在这个现象发生之后，其实伊朗也是不甘心的，伊朗也在不断的思考就是如何继续支持和运用抵抗阵线。 伊朗现在还是通过这种支持力挺真主党的表态，还是要把抵抗阵线重新塑造为伊朗维护他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伊朗对真主党的这种强硬的支持，旨在向国内传递一种对美国继续斗争的意志和信心。支持真主党实际上就是支持真主党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斗争。 那么在现在美伊之间打谈不定的这种状态，那么最高领袖的这种发声表态本身就是想凝聚伊朗国内继续与美国斗争的这种意志和恒心。
2: 虽然我们说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但其实这个问题具体涉及到的是黎巴嫩珍珠党和以色列那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那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协调，那这个话题我们稍后会跟另外一位专家来探讨。那秦老师，我们接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短暂的停火期间，我们看到美伊是各有行动的，那双方接下来的布局以及这场冲突的走势会怎样？
0: 我认为美伊现在对下一步的局势都还是采取这种打谈两手应对，做好打与谈的同时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短期来看，美伊当然通过这个周末的停火是为谈判创造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双方肯定会探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去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或者协议。 那么最好当然能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去进行更大范围更广议题的这种谈判，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美伊并没有摆脱这种时而打时而谈的这种状态。那么从打的角度来说，其实从七月份的十几天的交火已经看得很明显，就是美伊双方仍然没有分出一个明确的胜负，这个和三四月份的大规模交战的结果是相似的，所以双方 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战争的消耗，实际上还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无论是进行谈判也好，还是进行这种休整，为下一阶段的军事斗争再去做准备。那么同时从谈的角度来讲，双方在很多议题上，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分歧，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大。而且即便我们 看到美伊又去达成，比如说像6月17号那样的停火备忘录，那么这个停火备忘录也一定有一定的这种模糊之处，有一定的争议之处，那么这个为后续的执行会埋下很多的雷，会导致双方在执行这个谈判的协议之后一段时间可能又回到武力对抗的状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都处于一种就是想摆脱打谈不定的打谈之间的循环， 但是又摆脱不了这种循环的尴尬的状态。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在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之际，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美方倾向谈判留有余地，以方坚持伊朗叙和乃至政权更迭，美以对伊政策能否对表？ 美沙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深度绑定，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格局，牵动伊朗问题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呢，说内塔尼亚胡呢原定于在当地时间27号上午11时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班是延误了。不过如果结合他们之前的说法，就是说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是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然后28号会在白宫跟特朗普有一个会晤。内塔尼亚胡他有一个表态，说此行的目的是跟特朗普去 商讨并且了解他的想法，而且说很大程度上的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这个听上去就是接下来很多局势以色列会跟着美国走，但大家在猜究竟是想同步想法还是施加影响，就是会不会那么听话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4: 总的来说呢，内塔尼亚胡总理此行恐怕还是施加影响为主，意见对表为辅。那么内塔尼亚胡是亲口说此行是为了了解特朗普总统的想法，但以色列方面呢又同时计划递交有关伊朗核与军事的最新情报，指责伊朗加速推进核武器的研发。这显然不是单向的听取，而是在用情报的形式来包装自身的政策建议，试图呢把美国当前的战术暂停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那内塔尼亚胡总理 此次访美总的来说呢有这么几方面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推动特朗普下定决心扩大对伊朗的作战，这也是复制今年年初访美时呢被外界认为的是以色列来帮助美国下定战争决心的老路。第二呢，就是要制衡所谓的这个美沙核协议，那我们知道这份协议呢是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这就稀释了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的优势。那么内塔尼亚胡呢实际上目前表态是赞同沙特只获得 民用核协议，但是实际上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那第三呢，就是要修复美以特殊关系，向国内证明美国仍然支持其本人以及右翼执政联盟的政策。这也是服务年底的以色列大选，那么把与特朗普肩并肩来转化为执政的资质。除此之外呢，近期巴以冲突再起，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恐怕也会和特朗普来交换意见。但总的来说，这次白宫会晤的重点还是以色列要利用其不可替代的盟友地位，来继续的推动美国在中东采取更为强硬和激进的军事政策。
2: 那我们就说一下，作为盟友哈，他们这个立场究竟都是什么样子？双方是不是还是有比较大的温差？内塔尼亚胡提出解决伊朗问题的终极条件就是政权的更替，或者是核计划被彻底终止，而且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都必须终止伊朗核计划。而特朗普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倾向于谈判，现在是下令暂停空袭，认为达成协议是更聪明的策略。当然也保留了升级的选项。您觉得他们温差有多大？
4: 确实呢，存在着一定的温差，但是温差呢，并不在于战略目标，而是在于对终局的定义、对时间的偏好以及对风险承受的能力上。那么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终局呢定性为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者是所谓被彻底削弱后被迫放弃核计划，本质上呢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而且呢，以色列强调的不是去核武，而是要完全的去核，包括民用核计划伊朗也要放弃。那特朗普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一方面呢暂停空袭为所谓的谈判预留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又保留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升级选项，并在多重对伊朗的施压路径上呢可以说是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以色列始终把当前的冲突呢当作是彻底削弱伊朗的重要窗口，把伊朗的威胁呢要一次性的来去进行一个解除。而美国呢面临着油价的飙升，国内反战舆情的高涨，特朗普总统需要的是一个看起来赢了的停火协议。因此呢，重点只是要伊朗冻结核活动，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即可。因此呢，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可能重点还是要找到一个过渡性的共识。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以色列呢会获得美方对伊朗不能保留核活动的原则立场的重申，但特朗普也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
2: 这个我们在观察哈，看他们谈的情况。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谈到过一件事儿，关于美国和沙特的能源部门近日宣布说，两国已经签了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方在不同层级的表态当中，其实提到一点，说在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这样一个核协议。这样一种挂钩会怎么影响中东的地缘格局？
4: 特朗普呢，在23日临时加码所谓沙特必须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协议才能够生效。那么这实际上是把核不扩散、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这三者强行的捆绑成了一个战略包裹。对以色列来说呢，要求美国通过增加对沙特的限制，以确保沙特的核能力严格限制在民用水平，这是红线，防止中东呢出现新的核门槛国家。对沙特而言，长期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取得实质性进展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当前以色列大规模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两国方案可行性渐低的这种情况之下，沙以实现正常化在当前的地缘环境下可能性很低。但沙特对于核能力的追求众所周知，而伊朗的持续威胁也加剧了沙特自身的安全焦虑，这就让沙特处于决策的两难境地。而对伊朗来说呢，美国一边死咬住伊朗不能拥核，那么连续空袭，一边呢又为沙特的铀浓缩开绿灯，沙特呢和伊朗来讲，它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恶化，而伊朗呢必定也将此来作为拒绝让步的一个正当理由，也会刺激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加速铀浓缩活动的诉求。那么美国的这种双标做法可以说是严重的冲击到中东的核不扩散体系，使得地区从以色列一家核垄断来滑向一个多国核门槛的竞赛，这也让未来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被美方自己就抬高了。那长期来看， 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那么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也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的支持，那中东的地缘博弈的格局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2: 好，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2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是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对于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很显著。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相关表态。
5: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分成，一是总量加速跃升，中非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据统计，中国对非出口75%是资本品和中间品，主要是满足非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生产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三是非洲对华出口的潜力不断释放，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后的5、6个月，中国自非进口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4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民营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并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再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5: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该项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予以积极评价，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政策实践。2023年，习近平主席调研景德镇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工作的充分认可。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认真做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履约工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领域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的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2: 好，那关于中方船只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 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台风红霞或其减弱后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将现大暴雨。同时，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具体来看，28号，黑龙江东部、青海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目前，第9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9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9: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G20 7月27号，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十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记者2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于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26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会公开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伯纳姆曾多次公开对特朗普表达不满，并将美国政治描述为两极分化，充满毒害。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北京时间27号，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城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伊战事短暂停火之际，乌克兰突然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严厉谴责，并扬言必将回应乌克兰为何在此时跨境打击伊朗商船，伊朗会做出怎样的回应？里海商船遇袭事件对于当今世界最大的两场地区冲突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有一个话题，这个其实我们 过去只要听节目，大家也知道俄乌冲突我们也聊，然后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也聊，通常他们不连在一起，但是有一个事件把他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找两位专家来梳理一下这件事儿哈。就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26号说呢，乌克兰方面呢在25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而且表示乌方此次行动呢是

0: 绝不能不予以回应。根据之前伊朗方面的声明说，25号是一艘伊朗的商船在里海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袭击之后发生了爆炸。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其实提到了美国目前是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乌克兰为什么在此时实施了一个跨境的打击？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1: 乌克兰袭击伊朗的这个商船，乌方的这个解释是这个商船实际上它是向俄罗斯运输无人机包括其他的一些军事装备，所以是服务于一个军事目的。乌克兰是要打击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相应的一些军事设备。这个事件我觉得也确实引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实际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后，乌克兰就表明了一个立场， 愿意为美国以色列提供一些军事支持，其实目的还是要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对乌克兰加大援助力度。因为俄乌冲突当中乌克兰认为伊朗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而且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其实也影响到了伊朗跟乌克兰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一直是把伊朗作为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一方， 甚至因此是让双方的外交关系降格。所以这次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一方面是要打击伊朗，另外一方面也要打击俄罗斯。如果要是对伊朗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打击了伊朗其实会获得美国的支持。 因为7月28号 泽连斯基总统要访问美国，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一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为后续乌克兰寻求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帮助创造一些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美伊冲突方面，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实际的一个动作，所谓打击伊朗会使俄罗斯未来通过伊朗向外运输能源的渠道受到限制，这样又会争取到欧洲国家的支持。
0: 所以乌克兰实际上想通过这个方式来争取一个后续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国际态势。所以乌克兰会在这种情况下去搏出位。那相关的情况呢，稍后再让孙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也来分析一下，就是关于伊朗方面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因为伊朗那边是说绝不能不予以回应，那怎么回应？而且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扩大两场冲突？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清春怎么说。
2: 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大概率主要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回应，因为伊朗可能向联合国安理会啊、联合国大会啊，或者说其他国际组织，或者说国际法院投诉，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伊朗可能通过俄罗斯向乌克兰施加压力，然后伊朗做出军事上的回应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伊朗离乌克兰离得还比较远，他要从军事上回应，他没有切实可行的手段。伊朗海军的战斗力并不是特别强，特别是伊朗的海军，他主要精力和主要部署现在还是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还是应对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 在里海这边还没有看到说伊朗部署比较强的大规模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对伊朗来说，现在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他最主要的任务，所以他要分散他的海军力量再去应对，或者说再去引起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0: 所以应该主要还是集中在外交的法律上的政治方面的斗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较低。鉴于像您说的，就是伊方的重点还是跟美国较劲，那要跟美国较劲呢，其实重点的力量会放在这个海峡那边哈。那不管怎么说，俄乌冲突美伊对峙之前都是基本上两条相对独立的战线，这样一次里海商船遇袭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推动美伊俄乌两场冲突在某种
2: 因素上具有交汇和联动？应该说它直接引起两场战争，就直接合并或者说直接交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过去这5个月的时间里边，确实发生了两场战争之间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乌克兰的方面，乌克兰现在跑到中东地区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提供了无人

0: 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装备，甚至签了好多年的关于无人机合作的协议。然后在美国的方面，因为两条战线都需要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美国防空导弹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几次，就是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发生这个争吵。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俄乌冲突的这条战场上，那么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那么乌克兰和欧洲美国一直指责说，过去在30年时间里边，伊朗给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导弹还有其他军事装备的资源。那么在伊朗和美国这条战线上呢，伊朗和俄罗斯又是盟友，那么美国最近又指责说俄罗斯给伊朗提供的情报了，所以才能让伊朗精准地命中了美国的军事目标。所以有一些交叉，但是基本上还是两条独立的战线。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乌克兰战场，伊朗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这一条战场，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配合和支援，但两条战线还基本上是独立的。
1: 好，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孙老师的观察，就是我们提到这个里海商船遇袭事件，不管怎么说是联动了当今世界两大地区冲突，孙老师觉得后续会怎么发展？
2: 两场冲突虽然参与方不同，也没有直接的这种联系，但实际上这个内在的这种关联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不少相关的大国都卷入其中了。所以应该说，随着俄乌冲突包括梅伊冲突这种升级，其实一直存在这种外溢的风险。俄乌冲突应该说影响到了黑海的局势，梅伊冲突影响到了波斯湾的局势，现在应该是由于乌克兰对伊朗的商船进行攻击，其实里海地区的局势也一直不平静，特别是在梅伊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其实也是对伊朗的这个里海的港口进行了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使地区的安全形势那么进一步复杂化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两场冲突确实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会形成一种直接的联动，首先是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外溢，确实是从黑海地区蔓延到了里海地区，未来里海地区它的安全也会受到各方的关注。第二呢，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包括里海沿岸的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会使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对抗进一步升级。第三，对现在这种国际航运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为现在其实围绕里海还有一系列的一些跨国运输项目在进行建设，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对后续的这个区域合作会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和打击。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把视野拉回俄乌冲突本身跟你聊一下哈，就是乌克兰方面在26号有消息说，乌克兰跟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然后计划呢在新一轮和平倡议的框架内把这个提交给俄罗斯。现在局势其实挺复杂的，那您觉得空中停火前景会如何呢？
2: 乌克兰提出来的要实现从空中停火，包括乌克兰方面其实实际上原来也提出来相互停止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样一些建议。对此俄方态度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其实俄方还是坚持应该是首先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实现相互妥协，也就是说这个空中停火只是实现全面停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现全面停火那么要在俄乌恢复谈判以后，在俄罗斯方面提出来的一系列条件得到满足以后才能够实现。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后续俄罗斯会跟美方进一步沟通，因为毕竟美国特使还要到俄罗斯去，所以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去商谈。实际上俄方对这样一个空中停火，因为涉及到是美国有这样一个提议，所以俄方不会明确拒绝，但是俄方会坚持自己的这种立场和底线，会要求必须要首先满足俄方的一系列条件，这样才有可能去谈空中停火的问题。第二个，俄罗斯一直讲乌克兰方面提出来一系列的一些停火的建议，而且是立足于长期停火，其实俄方也是从去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短期临时停火的这样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但是乌方并没有给予特别积极的回应，所以俄方一直觉得

0: 乌克兰方面讲，这样一些空中停火也好，或者长期停火也好，都是一些缓兵之计，是要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第三个，现在俄罗斯其实还是更积极的和美方去寻求共识，特别强调去年八月俄美在阿拉斯加会晤，已经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了。现在俄罗斯希望这些共识能够得到落实，希望美方对俄罗斯的立场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在未来，如果美方坚持要实现空中停火，俄罗斯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些诉求，和美方进行充分的沟通。所以现在实际上俄罗斯方面更多的还是考虑美国方面到底对俄乌冲突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希望加强跟美国方面的互动，以此来为无论是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还是俄罗斯在未来的这个地区安全架构当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创造一个条件。
1: 让国际新闻不冰冷，让天下大事不遥远。新闻盘点，用心灵和世界对接，用头脑和全球同步。我是邱小雨，欢迎进入属于你的世界版图。
2: 近日，包括 IBM、Meta 还有英伟达、微软在内的25家美国科技公司呢，是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这个公开信呢，强烈呼吁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要避免过早的限制或者一刀切的禁止开放权重 AI 模型。信件当中说呢，对美国 AI 领导地位的评判不应该光是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模型，应该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的、开放并且广泛的用于各行各业的 AI 的生态系统。那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业界突然集体站队这个开源 AI？ 我们听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怎么说。
3: 我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科技企业理念上的突然转向，而是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新阶段后的战略调整。过去两年，美国更多依靠闭源大模型维持技术领先，但随着以 DeepSeek、KimiK3 等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开源生态正在成为技术扩散、产业落地和国际影响力竞争的重要战场。此次25家企业联名，更深层的诉求是希望美国政策不要因安全监管过度收紧开放创新，否则不仅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开发者生态，也可能将更多创新力量推向其他国家。从产业规律来看，大模型竞争已经从单一模型能力竞争转向模型加芯片加开发者加应用的生态竞争，谁能够建立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开放生态，谁就更有可能在下一阶段掌握人工智能的话语权。
2: 那关于这个行业的声音哈，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像马斯克、黄仁勋都同步发声说，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跟中国合作。那您怎么理解他们的表态？
3: 马斯克和黄仁勋的表态本质上体现的是产业界与政策界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逻辑。产业界更加关注技术扩散、市场规模和全球合作，而政策层面更多考虑科技安全和战略竞争。黄仁勋强调，限制中国 AI 发展难以奏效，既是对全球技术发展规律的判断，也与英伟达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对于芯片企业而言， AI 模型越开放，应用越普及，对算力的需求就越旺盛，全球市场越大，硬件销售空间也越广。因此，他的表态既包含对全球创新生态的长期判断，也不可避免反映了企业维护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空间的现实考量。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技术封锁难以长期维持优势，持续创新和开放合作才是提升竞争力的根本路径。
2: 合作确实很重要。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一段时间以来，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很多业内人士都觉得说，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不能分裂为几个阵营或者几个标准，国际社会呢必须要跨越数字鸿沟，拒绝零和博弈。那您觉得实现人工智能的公平普惠，中美两国业界应该开展什么样的务实合作？
3: 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看，公平普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未来，中美业界更应坚持

持竞争与合作并存，在开放合作中共同推动技术进步。一方面可以围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型评测标准、开源社区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交流。

0: 坚持开放、创新、互利合作，避免技术体系割裂和标准碎片化，才能真正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
1: 好，感谢分析哈。那其实关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的反应，我们接下来呢也通过全球媒体聚焦了解一些相关的观点。
2: 美联社近日刊发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青睐。报道称，一名旧金山科技企业首席技术官表示，在使用一款新发布的中国模型后，他很快将其用于文件管理、邮件处理和日程安排等日常工作。与价格更高的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这款中国模型响应更快，使用体验也更为流畅。另一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对于寻找商业客户、分析销售机会等常规任务，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型。在他看来，成本优势足以影响用户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好用的产品。报道称，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七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进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全球市场对低成本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上升，中国模型的价格优势可能转化为更明显的市场优势。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款模型均来自中国。市场研究机构统计显示，一款中国 AI 模型在七月发布后一周内下载量超过93万次，同比增长约200%，在美国市场下载量约8.6万次，同比增长约387%。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表示，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大量调用模型，价格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报道认为，除了成本优势，开放模式也成为中国 AI 模型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市场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科技企业依托开源模式，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获得更广泛应用。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认为，随着中国开放模型性能不断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正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开发者和企业推动。报道认为，凭借更低的价格、更加开放的技术路线和不断提升的性能，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预计将继续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应用，包括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表示，任何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都至少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模型。
1: 好，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提起了景德镇，然后我们注意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它的文章说，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保存了非凡的艺术遗产，持续影响着世界对精美陶瓷的鉴赏水平。如今，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其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今，历史悠久的窑址依然保存完好，而现代化的作坊则继续沿用传统烧制技艺，并结合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0: 金融。

0: 关键 cross-border tour， border 边境 cross-border tour 则是跨境游。2026年的暑运启动以后，中老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来自福建的一位游客体验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的乐趣。他近日从西双版纳乘动车抵达老挝的琅勃拉邦。他说，第一次坐跨境列车出游，无论是独特的车票样式、车内的多语中广播，还是便捷的出境流程，都让他印象深刻。一位英国游客不久前从英国飞抵昆明，在昆明玩了几天以后，便开启了 cross-border tour 跨境游模式。他已经乘车游览了玉溪和普洱。他表示，这条铁路太方便了，接下来全家人打算坐着动车一路玩到老挝。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 但如今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巴加埃说，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以色列媒体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了解，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奇斯同一天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其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3: 1951年秋天，一场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揭出了一张张让人触目惊心的账单。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的共和国。这一年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在这股反腐风暴的中心，刘青山、张子善案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响亮也最沉重的一枪。那么，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那一声正义的枪响又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警示？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反贪、三反运动的雷霆风暴。要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 刘青山，1914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大城县委书记、和县县委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带领队伍粉碎日伪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曾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张子善同样出生于1914年，河北深州人。918事变后，他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没低头。77事变爆发时，他趁乱从天津监狱越狱，重新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县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可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这两个人成了共和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两只大老虎。战争年代，刘青山、张子善经得起枪林弹雨的考验，可到了和平环境里，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用刘青山自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躺在功劳簿上，他们彻底变了。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去地委机关上班，而是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在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二层小洋楼里，人们背地里叫他刘公馆。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道去看望他。一进门，老战友就觉得不对劲，钢丝床、大衣镜、真皮沙发、地板亮的能照见人影。再一看刘青山，一身毛料西装，脚蹬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完全是一副阔老爷派头。老战友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人。与刘青山的张扬不同，坐镇天津专属的张子善显得更务实，可挥霍起来却毫不逊色。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掉八九条，穿衣从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吃饭从非细粮不可到酒肉必备，出门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换了五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生活挥霍一项，刘青山就花了旧币 1.83 亿元，张子善花了旧币 1.94 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新币一元，按当时的粮价折算，他们花的钱能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0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而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一次就销毁了300-400张支取公款挥霍的单据，真正的数字恐怕远比账面上的更惊人。如果只是生活腐化，那还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可怕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把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让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本意是解决财政困难，可刘张二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1951年，一个叫张文仪的女商人搭上了刘青山，她先是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又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以更高价格买下这批纸，一转手就赚了一笔。其实这复写纸根本就没动地方，纯粹是一出双簧。张文仪的丈夫正是吉林驻京推销处的供销科长。就这样， 一买一卖之间，1.3亿元旧币落入了刘青山的腰包。

0: 胃口越来越大之后，刘青山、张子善又擅自挪用公款旧币49亿元交给张文仪去购买马口铁。张子善甚至亲自跑到汉口洽谈生意，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正常经营，而是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拿去做其他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旧币21亿元。天津地区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一场大水几乎淹遍了整个地区，中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河患，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本是一项救灾应急的举措，却成了刘张二人眼中的肥肉。1950年，天津地区供销社负责粮款供应时，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掉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一个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仅1950年秋天，这个供应站就获得非法利润旧币6亿元。1951年，河北省又下拨1800万斤以工代赈粮食，刘青山直接跑到河工供应站放话，要赚30亿出来。为完成任务，供应站竟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克扣民工口粮，而所谓机关生产赚来的钱，自然也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的私人金库。从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通过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及厂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手段，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经济上的贪婪很快演变成了政治上的专横，在天津地区，刘青山、张子善竟然被人称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的歪理邪说甚至被捧为刘青山思想。刘青山曾经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他们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党风，很多党员干部开始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贪污腐败现象泛滥。后来查处时，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坚持原则的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天津地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报销有问题，直接向张子善反映，结果被训斥排挤。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多次反对挪用公款搞所谓机关生产，也被调离地委机关，但是仍有人没有屈服。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虽然屡遭排挤，却始终坚持向上级反映刘张的问题。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舍不得天津这块肥肉，互相拉拢，互相攻击，最终闹起了内讧。也正是这场内讧，让机关生产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各地大量贪污浪费问题被揭开，华北局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河北省委也迅速加快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查处步伐。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进驻天津地委立案调查。仅仅几天时间，调查组就掌握了刘张二人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的大量证据。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12月2日，刚刚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

0: 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逮捕张子山的当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县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随后，河北省委成立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上报中央，原则同意死刑，但加了一句，或缓期2年执行，以便中央决策时留有回旋余地。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只说了2个字：死刑。然而，处死2位高级干部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得知他们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天津地区552名党员中，只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不少人主张将功折罪，刀下留情。这种观念正是旧中国刑部尚大夫、功过相抵等封建流毒的影子。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中央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举行，会场内外聚集了2万余人，河北省委还通过广播现场直播，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教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如同惊雷，他昭示着新生的共和国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2个月后，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刘青山、张子善案不仅是一个大案要案，更是一记警钟。1949年3月，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起义军生活腐化，军纪废弛，最终失败。毛泽东以史为鉴，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所以当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功臣被腐化时，他毫不手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初期，一些干部畏首畏尾，消极观望。正如后来有人回忆的那样，刘张二人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10%。 刘璋处决后至少达到了90%以上。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迅速掀起高潮，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到1952年6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383万多人，查出贪污旧弊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旧弊6万亿元，相当于新币6亿元，其中23.8万人被开除党籍，10万人被劝退，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被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警示意义还在于他把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贯穿始终。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通过学习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计，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教训。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时，中央不仅广泛征求党内意见，还邀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意见。公审大会上，既有党政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大会实况，9个专区、各县镇近20万人收听广播。案件处理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公审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做了公开检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龚同轩也公开检讨自己接受刘璋礼物的错误。一位亲历枪决现场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璋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依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辉煌成就面前不能骄傲，严峻挑战面前必须清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更不能在鲜花掌声中迷失方向。开国反腐的那两声枪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绝不当李自成，也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30号，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中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湖南中东部和北部、河南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内蒙古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 33到25度， 上海阴， 34到28度， 天津晴， 34到28度， 重庆多云， 38到28度， 合肥小雨转阴， 32到26度， 广州小雨， 30到23度， 深圳小雨， 31到25度， 香港小雨转中雨， 29到24度， 澳门中雨， 31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 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 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 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 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 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 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 更是连续9届参展， 成为进博会的全琴声。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After arriving China，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Chinese infrastructure，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8: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外交努力失败，将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
9: 以色列总理赴美国访问前称，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专家认为，美以战略目标存在温差，美国或抬高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门槛。以色列持续封锁，导致加沙地带物资匮乏，一次性打火机价格飙升，成为生活必需品。
10: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扩军备武将远离和平，应坚守和平宪法。
8: 金元壁垒导致人才断层，付费参赛模式引发美国足球青训深层危机。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8: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27号就日方公布起诉村田晃大消息答记者问，指出此事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据日本广播协会27号报道，针对今年3月日本现役自卫队官员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当天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尉村田晃大，现年24岁，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调解的新方案或新提议的具体内容。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据韩国媒体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8: 路透社与伊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仅1/3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自5个月前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这项于7月25号至27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美伊冲突的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民调还发现，69%的美国人，包括40%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没有明确解释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标。
0: 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援引截至2026年5月11号的国际刑事法院官方统计数据说，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以来立案的13项调查中，有9项涉及非洲国家。在被该法院羁押的7人中，有6人是因非洲局势被羁押。
8: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经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法国安全部门正在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都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0: 据法国媒体27号报道，法国首都巴黎当天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据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1:30左右，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当街袭击过往行人，3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2人伤势较重，但均无生命危险。
8: 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就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对媒体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他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
2: 我们从未允许，也永远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何时有战争或和平。只要我们的利益需要，只要我们的形势需要，我们就会保卫自己。只要我们相信可以利用外交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我们当然会这样使用它。
3: 沙特27号称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已就无人机袭击沙特事件展开调查。继续来听报道。
1: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当天表示，沙特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企图袭击沙特东部省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马利基说，这些袭击源自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捍卫自身及财产的固有权利，并有权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当天晚些时候，据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的声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调查沙特国防部声明中关于伊拉克境内无人机袭击沙特的表态。声明重申，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伊拉克政府正在展开相关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被证实参与此类行动的人采取法律手段。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前往美国，并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启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据最新消息，内塔尼亚胡已抵达美国。
3: 内塔尼亚胡表示，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
0: 针对内塔尼亚胡的最新表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内塔尼亚胡此次美国之行希望达成的终极目标与特朗普对于伊朗战事结束的定义存在温差。
4: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终局呢定性为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者是所谓被彻底削弱后被迫放弃核计划。本质上呢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而且呢，以色列强调的不是去核武，而是要完全的去核，包括民用核计划，伊朗也要放弃。那特朗普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一方面呢，暂停空袭，为所谓的谈判预留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又保留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升级选项，并在多重对伊朗的施压路径上呢，可以说是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以色列始终把当前的冲突呢当作是彻底削弱伊朗的重要窗口，把伊朗的威胁呢要一次性的来去进行一个解除。而美国呢面临着油价的飙升，国内反战舆情的高涨，特朗普总统需要的是一个 看起来赢了的停火协议，因此呢，重点只是要伊朗冻结核活动，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即可。因此呢，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可能重点还是要找到一个过渡性的共识。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以色列呢，会获得美方对伊朗不能保留核活动的原则立场的重申，但特朗普也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
3: 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美国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将美国和沙特的核协议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挂钩，而这又会对整个中东地缘格局和伊朗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特朗普呢，在23日临时加码所谓沙特必须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协议才能够生效，这实际上是把核不扩散、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这三者强行的捆绑成了一个战略包裹。对以色列来说呢，要求美国通过增加对沙特的限制，以确保沙特的核能力严格限制在民用水平，这是红线，防止中东呢出现新的核门槛国家。对沙特而言，长期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取得实质性进展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当前以色列大规模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两国方案可行性渐低的这种情况之下，沙以实现正常化在当前的地缘环境下可能性很低。但沙特对于核能力的追求众所周知，而伊朗的持续威胁也加剧了沙特自身的安全焦虑，这就让沙特处于决策的两难境地。而对伊朗来说呢，美国一边死咬住伊朗不能拥核连续空袭，一边呢又为沙特的铀浓缩开绿灯，沙特呢和伊朗来讲，它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恶化，而伊朗呢必定也将此来作为拒绝让步的一个正当理由，也会刺激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加速铀浓缩活动的诉求。那么美国的这种双标做法可以说是严重的冲击到中东的核不扩散体系，使得地区从以色列一家核垄断来滑向一个多国核门槛的竞赛，这也让未来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被美方自己就抬高了。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也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的支持，中东的地缘博弈的格局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5: 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6: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7: 疫情最为严重的
8: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9: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0: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在加沙地带南部广阔的帐篷营地里，一次性打火机已成为一种意想不到的奢侈品。对于加沙民众来说，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甚至与食物、水和燃料相当。请听详细报道。
11: 在汉尤尼斯的帐篷营地里，对于流离失所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尼斯林阿布萨达来说，在这个天然气仍然稀缺、人们依赖燃烧纸板、塑料和碎木片做饭的地区，生火做饭可能是一场日常斗争。
12: 没有打火机，帐篷就毫无用处。这里没有天然气，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生火，这意味着打火机在帐篷里非常关键。
11: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伊谢克尔约合$0.33能买3个一次性打火机，但是现在一个打火机就要100谢克尔，约合$32.55，这是38岁的阿布萨达负担不起的。
12: 当我想生火时，我等着别人先点着，或者我去有人生了火的地方，拿一块纸板点着它，然后带回来。等我回来时，发现火灭了，于是只能再去一次。
11: 在冲突持续2年多后，加沙地带基本物资的短缺已将日常用品变成了珍贵的财产。打火机在几十个家庭之间共享，从一个帐篷传到另一个帐篷，直到在持续使用中损坏。而这也催生出了一个特殊的行业——打火机维修。 冲突爆发前曾是一名农业工程师的哈桑·阿布拉蒂法，如今就在小摊前为人们修理坏了的打火机。
7: 修打火机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工作，但因为人们苦于没有打火机可用，而我们又需要谋生，只能把它当成一份生计。帐篷里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打火机，因为没有煤。

0: 器，鸟生火，所以人们开始从各处来修打火机。
1: 对于许多依靠手工劳作换取微薄收入的民众来说，打火机更是直接关乎他们的饭碗。流离失所的伊夫蒂哈尔·卡法纳靠烤面包维持生计，这让他更离不开打火机。
2: 如果有打火机就有活干，如果没有打火机工作就得停下来，我就只能干坐三四个小时。可以说打火机也是我谋生的依靠，我们又能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
1: 长期的冲突与封锁严重摧毁了加沙的经济基础。联合国机构数据显示，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已超过80%，贫困率接近100%。在这个被日渐边缘化的地区，一个小小的一次性打火机承载着上百万人维持基本生活的挣扎与渴望。
3: 近期，日本政府强推修宪扩军政策，不仅背离和平宪法，更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坚持和平主义理念，警惕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的报道。
4: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防卫产业的支持力度，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的和平道路。
5: 国家向防卫相关产业投入资金，不仅仅意味着提供财政支持，更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方向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倾斜，也意味着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将获得更多优待。我认为这会使整个社会从根本上越来越远离和平，必须改变这种思路。我认为县政府的做法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4: 日本律师大江京子表示，在日本国民并未要求修改宪法的情况下，仅凭国会多数派就强行推进修宪，明显违背了国民主权原则，也违反了尊重宪法的义务。
6: 日本国憲法の根幹である平和主義，
7: 日本政府试图改变日本宪法最根本的和平主义原则，放弃战争以及不拥有军队的基本理念，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如果修改宪法，自卫队今后将在宪法层面获得比现在更大的行动自由，法律上的解释也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即使在现行宪法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已经强行推进战争准备。例如，制造过去被认为不应拥有的远程导弹，并将其部署在日本国内，与美国共同举行战争演习和军事训练，以及大量制造武器，并向海外出口等。
4: 山浦同表示，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5: 日本宪法第九条如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了。我觉得随着国家近年来一系列激进的举措，越来越多的国民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虽然每天都会遇到许多令人愤怒的事情，但我认为现在正是必须坚持努力的时候。
4: 大江京子表示，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论加剧了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7: 我们认为，由于高市去年11月发表的相关言论，日中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并且正在恶化。高市的发言明显存在多重错误，高市应当坦率地撤回相关言论并道歉。只有与邻国建立互信，才能维护我们的和平、东亚的和平乃至亚洲的和平。我们认为高市政权所做的事情与日本国民真正希望实现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8: 在不久前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男足早早止步16强。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美国足球国内青训体系被价格高昂、支离破碎的金元壁垒所绑架，这种付费参赛的富人游戏模式正将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少年拒之门外，导致美国足球陷入

0: 均开销超过1100美元。而在精英俱乐部和全美青年超级联赛中，高昂的注册费、差旅费、装备和培训费，常常让单个家庭的年支出飙升至8000至15000美元。这种高起的门槛直接导致了资源向高收入家庭集中。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家庭的孩子参与度接近35%，而家庭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孩子参与度仅有10%左右。这不仅将大量低收入家庭的运动天才拒之门外，更因各地区青训联盟、俱乐部在选拔标准上的各自为战，使得全国青训版图支离破碎。美国足协首席运营官丹·赫尔弗里奇直言，青训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1: U.S. Soccer has believed, does believe.
2: 美国足协确定，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构我们国家青少年阶段的足球运动。毫不夸张地说，这意味着要采取一切措施，包括降低参与成本和降低准入门槛。这意味着要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地区增加参与机会，因为目前各地的参与度非常不均衡。同时，这也意味着必须将国内现有的零散青少年联赛整合在一起。
0: 这一变相剥夺底层孩子运动权利的金元足球的现状，同样引发了美国政界的猛烈炮轰。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直言，美国青少年足球过度专业化和精英化的逐利包装，实际上是在竭泽而渔。
3: So I don't want us to, you know, take.
4: 我不希望我们因为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就得出必须让越来越多踢足球的孩子去接受高水平、职业化、需要到处打比赛的足球训练的结论。是的，这确实应该是一部分孩子可以选择的途径，也可能是提高美国男足竞争力的部分答案。但是，坦率地说，纠正这个国家青少年体育现状的方法，是减少那些看似职业化的体验，增加更多娱乐性质的运动体验。
0: 虽然新启用的国家训练中心号称能将各级国家队的选拔整合到同一个屋檐下，但在基层利益错综复杂、各地区青训联盟各自为战的断裂现状下，仅靠足协的行政改革难以撼动庞大的利益链条。美国足协首席运营官赫尔弗里奇坦言，要打破这种画地为牢的碎片化僵局，目前依旧缺乏全行业协同的制度保障。
2: 在这个国家，在这项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美国足协单枪匹马就能完成的。因此，我们需要汇聚各方的支持。我们需要公共部门和政府的支持吗？绝对需要。我们需要商业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的支持吗？也绝对需要，但我们最需要的是从职业联赛、大型青年俱乐部到全国各地的社区娱乐项目，大家能够采用通用的语言、通用的足球思维方式，并建立统一的标准以及竞赛与培养体系，而不是让各个地区各自为战。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男篮27号在国际团结杯收官战中以90-82战胜喀麦隆队，再次战胜对手的同时，也以3战全胜的战绩结束了本次赛事。
6: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27号决出3枚金牌，中国20岁小将张月月夺得女子25米运动手枪项目银牌，这也是她个人首枚世界杯分站赛的奖牌。
5: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ssil，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2.5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 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

0: 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对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4: 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法国、西班牙野火肆虐，消防员全力扑救，与时间赛跑。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呼吁尽快停火止战。
12: 美国关税措施引发印尼学者担忧，所谓抢迫劳动只是幌子，将加剧全球经贸碎片化。
13: 关税阴云在袭，加拿大民众坦言加美关系今非昔比。
1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超过一个月，遇难者遗体搜寻工作仍在进行。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

0: 利好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他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
1: 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巴加埃说，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在启程前，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据最新消息，内塔尼亚胡已经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车前往华盛顿。
1: 据以色列媒体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0: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同一天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出动多架无人机对沙特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0: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地点位于西雅图中心附近，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2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
0: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点45分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在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人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
1: 芬兰工业联合会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主任蒂莫·沃里27号接受芬兰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自身尚未完全履行国际劳工组织框架下的义务，却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其他经济体加征关税，凸显美方双重标准。沃里还对特朗普政府日益将关税用于经贸政策之外的争端表示担忧。他说，关税武器化给全球经济和安全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0: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 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法国西南部森林大火已持续燃烧数日，目前仍未得到全面控制。当地政府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合420平方公里，约22万人被疏散。目前2500名消防员和1500名军人正在参与扑救。26号，总台记者朱雪松亲历了多场消防灭火行动。由于火势凶猛，风向多变，林火正由西向东逼近波尔多市区。来听详细报道。
1: 这里是一片隔离带啊，我左手边的这片森林呢，树木都是站立着的，但是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呢，几乎所有的树木都被砍伐倒了。消防人员不得不用这种牺牲经济利益的这种代价，来砍伐掉所有的树木，以防止火情的蔓延。但即便这样，周围的这片森林在整个的这个大火当中呢，还是完全被吞噬了。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波尔多市以西方向的一处着火点，现在呢现场浓烟滚滚。这处着火点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的重要，它距离波尔多机场呢只有不到2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车程，所以呢消防部门是同时调集了上百名消防员，想要建立起一个稳固的防线来阻止火势由西向东蔓延。我身后的这片森林呢，虽然还看不到明火，但是现场烟雾非常的大，这说明火在不远处马上就要烧到我身后的这片森林。消防人员呢正在挖掘一个隔离带，他们不得不付出铲平这片树林的这样的一个代价来阻挡火势的蔓延。当地时间晚上8点左右，消防员正在集中力量来扑灭我身后的大火。他们也告诉我说呢，他们已经做好了彻夜奋战的准备，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呢，被扑灭的火苗很容易死灰复燃，这样他们之前的努力呢就又都白费了。晚上9点半左右，我旁边的这处着火点呢，火势并没有因为夜幕降临而有丝毫减缓的趋势，反而是越烧越大。那我在现场呢能感受到那种很明显的灼烧感和灼热感，我的眼睛已经被烟雾熏得睁不开了。我们的手机呢也不断的有收到这个法国政府的提醒，提醒我们尽快离开现场。消防员马修·若梅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 整个局势都非常复杂，形势复杂艰难，而且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此我们投入了大量力量，增援部队也大规模赶来了。
1: 随着增援力量的抵达，现场的火势呢是终于得到了控制，但是在其他区域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报道。
3: 再把目光转向西班牙，据西班牙生态转型部统计，今年西班牙全国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5.3万公顷，约合1530平方公里，达到2025年同期的6倍。年内已累计发生32起大型山火，远超近10年同期平均的9起。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国家正在遭遇近期历史上最具攻击性和规模最大的森林大火。
0: 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将马德里大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列为国家紧急状态地区，该区域也成为当前全国规模最大、地势最形势最严峻的火场。总台记者杨帆前往火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一线灭火和救援工作，一起来听报道。
4: 今年入夏以来，伊比利亚半岛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和长期干旱，持续的高温让植被变得异常干燥，也成为此次森林火灾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自7月22号起，在首都马德里、阿维拉和托莱多交界地带燃起的山火已经吞噬了约7.7万公顷森林。由于多处火点距离较近，在持续高温和不断变化的风向影响下，山火迅速连成一片，火势很快形成跨越3个省区的大型火场。其中马德里自治区受灾尤为严重，10余个市镇被迫全面疏散，近9万名居民或疏散撤离或被迫居家隔离。受困民众索拉雅说，
5: 我和女儿、丈夫在车里熬了一夜，我们本以为今天早上就能回家，但现在仍然被告知道路封锁，无法通行。
4: 随后记者走访了一处由篮球场改建的临时安置点，这里目前已接收了约200名避险群众。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极为迅猛，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在安置居民的同时仓促完善。尽管很多人不得不暂时在硬质地板和椅子上过夜，但当地的食物和饮用水供应保持充足。安置中心负责人克里斯蒂娜表示，
6: 所有人来到这里时几乎都情绪崩溃，因为他们对家里的现状、财务或牲畜的状况一无所知，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安抚他们。
4: 面对严峻的灾情，地面和空中搜救力量连日来持续开展高强度扑救。 由于部分受灾区域山势陡峭且风向多变，多处起火点依然处于活跃状态，消防人员正全力加固长达数百公里的防火边界。在这场全国总动员的扑救行动中，西班牙共投入2737名救援人员、426台地面设备以及21架航空器。此外，欧盟民防机制已全面启动支援，意大利和希腊的水陆两用灭火飞机已投入作业，葡萄牙的地面救援队伍也已抵达并参与救援。26号，气象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据前线指挥官介绍，空气湿度已由前一天的10%回升至30%至40%，风向的变化也为扑救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西班牙民防部门发言人梅塞德斯表示，
5: 火势正在不断好转，随着火情改善，我们将逐步调整部署，让居民陆续返回家园，但这一过程必须有序分阶段进行。受地形和大量森林植被的影响，要完全扑灭火灾仍将十分困难。
7: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8: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来关注俄乌冲突。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必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伯纳姆的办公室表示，泽连斯基作为伯纳姆上任之后接待的首位国际政要，凸显了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9: 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发表讲话时强调，俄罗斯正在遭受外来非法制裁，那些制裁者妄图动摇俄罗斯，在俄社会中挑起分裂，试图扼杀俄罗斯经济、金融体系、银行领域，削弱科技、工业和教育潜力。更有甚者，由于无力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他们转而采取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手段与俄人民作战，但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征服。他表示，俄方将坚定而审慎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任务，虽然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但既定目标必将实现。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英国，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举行了会晤。据唐宁街消息，两位领导人当天在一处海军基地会晤，并听取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如何帮助加强乌克兰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效的汇报。伯纳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与乌克兰肩并肩站在一起，我们的支持坚定不移，俄罗斯不应怀疑我们的决心，在实现乌克兰持久公正的和平之前，我们不会退缩。此外，伯纳姆还表示，英国将提供新型干扰技术，以在战争中保护乌克兰的无人机。
0: 战况方面，27号，俄军对乌克兰多处军用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乌方则以远程打击作为反击手段。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9: 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这些港口被用于为乌军运送物资。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两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此外，在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制导车间及储存场所、乌军利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托尔斯科耶居民点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科穆纳罗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能源和物流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打击对象包括罗斯托夫地区一座距离前线约250公里的出口码头，以及距两国边境约1300公里的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
3: 当地时间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发言中表示，近期多起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冲突烈度持续升级，民众苦难日益加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
0: 中方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推动局势降温。孙磊强调，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之道是坚持对话谈判。
10: 当前主要各方立场存在很大分歧，谈判之路艰难曲折，但历史证明，任何冲突都只能通过谈判解决。只要谈起来，坚持谈下去，和平就有希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3: 孙磊表示，解决冲突的长远之计是寻求共同安全。
10: 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各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实现和睦相处、寻求共同安全是唯一现实选择。中方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0: 孙磊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3: 中东局势动荡引发的外溢效应波及全球，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飙升的柴油和汽油价格让许多底层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一位名叫埃德加·弗内拉斯的小巴车司机因无力支付高昂的油费，不得不暂停营运，带着十岁的女儿以车为家，在艰难与窘迫中等待局势的好转。请听详细报道。
11: 在马尼拉街头，埃德加·弗内拉斯和女儿挤在一辆破旧的吉普尼小巴车厢里生活。此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他们的住房，而随后爆发的中东冲突引发全球油价飙升，彻底压垮了这个原本就脆弱的家庭。由于燃油成本过高，弗内拉斯开车的收入甚至无法弥补油费，他不得不停止营运，终日与女儿生活在众目睽睽的车厢内。
12: 我们现在就住在车里，白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待在外面，等晚上凉快了再回到车里。车里很热，而且很尴尬，因为行人和车辆都从我们车旁经过，他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
11: 高涨的油价导致当地各类物价飞涨，但公共交通的车票价格却没有跟着上涨，这直接断绝了许多司机的生计。没有了开车的收入，弗内拉斯只能前往客运站担任调度员，靠帮其他司机招揽乘客，赚取微薄的赏钱。很多时候，他要把仅有的食物和米饭留给女儿，自己则忍饥挨饿。
12: 有时我就去客运站，看看能不能找份调度员的活干，有时就在这里等，遇到好心的司机会给我一口饭吃，或者给个10比索、20比索，偶尔给50比索。我把这些钱攒起来，好让我和女儿能吃上饭。我自己少吃点米饭没关系，只要能看到女儿吃饱，我就满足了。哪怕我自己还饿着，我也能硬撑下去。
11: 原本弗内拉斯计划通过开小巴挣钱重新租一间房子，但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让这一愿望变得遥不可及。每天挣来的微薄收入转眼就被高涨的开销吞噬殆尽，他现在只能期盼远方的冲突能早日结束。
12: 因为高油价，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但车票价格却一分钱都没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咬牙挺着，盼着油价能降下来，盼着战争能早点结束，想尽一切办法去挣点钱，好歹能让我们有口饭吃。
11: 吉普尼由二战后美军留下的吉普车改装而成，因色彩绚丽的涂鸦和随招随停的客运模式，一直以来被誉为菲律宾的国民小巴。然而，远在万里之外的中东冲突所引发的经济余震，正透过飙升的油价，真切地压在这款最具特色的底层交通工具和司机身上。对于弗内拉斯和无数像他一样的吉普尼司机而言，和平不仅是新闻里的宏大叙事，更是关乎车轮能否重新转动，一家人能否换来一顿饱饭的现实期盼。
0: 中东地缘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价格，给电力基础设施薄弱的非洲小微企业带来沉重打击。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燃油价格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几乎翻倍。由于当地电网极不稳定，大量高度依赖发电机维持生产的印刷厂和小型工坊陷入了成本暴涨、订单延期交付的困境。请听详细报道。
12: 在拉各斯中部的索莫鲁区，奥鲁瓦托辛·阿沃杜尼米拉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这里的街道常常停电，一旦停电，工厂里的印刷机就只能停机。
13: We print basically every day.
14: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印刷，从周一到周六，我们都在从事印刷工作。我们离不开电，没有电，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电力来维持系统运行。基本上所有事情都需要电来操作机器，甚至用来给我们的设备充电。比如我们使用的手机和各种电子设备都需要电力。
12: 为了维持运营，使用发电机成了唯一的选择。然而，随着中东局势恶化，引发全球油价飙升，当地每升柴油和汽油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阿沃杜尼米拉表示，高昂的用油成本迫使印刷厂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将原本24小时内就能交货的订单延长到了3至5个工作日。
13: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the price of fuel has almost doubled now.
14: 自冲突爆发以来，油价几乎翻了一番。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订单合并在一起处理，只要我们启动发电机，就必须确保订单量足够多，以让发电机运转起来，这样就不用一点一点分散印刷了。但延迟交货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有客户急需拿货，很遗憾我们无法承接，显然我们没法和他们合作。
12: 面对暴涨的成本，阿沃杜尼米拉并不敢贸然提高产品价格。由于当地印刷市场竞争激烈，许多客户本身也是艰难求生的小微企业，贸然涨价意味着可能会失去所有的客源。每天在黑暗中漫长的等待，客户对交货延误的投诉以及不断缩减的利润空间，让阿沃杜尼米拉感到疲惫不堪。
14: 这太折磨人了，真的太折磨人了。
12: 在尼日利亚，燃油零售价格直接决定着各行各业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成本。电网缺口与国际油价高企叠加在一起，正将无数依靠微薄利润运转的小微企业推向生死边缘。对于阿沃杜尼米拉和当地许许多多小微企业主而言，恢复稳定的电力供应，远方的冲突实现和平，成了当下最迫切的期盼。
3: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5: 早上好，常运。
1: 请先跟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吧。
15: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强降雨。我们先从台风红霞这个残留涡旋叠加季风气流影响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说起。热带低压红霞已于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昨天的14点就对它停止编号了。虽然它停编了，但是它的残留的残余的这个涡旋会一直维持到明天早晨。残涡北上加上有季风气流的补充呢，今明两天包括了像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不少地方还是会遭遇比较强势的降雨。那除了和红霞相关的降雨，本周在季风气流 的影响下，云南的华南一带降水频繁，而处在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吉林、黑龙江等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交汇，未来几天阵雨、雷阵雨天气也比较多，特别是今天下午到夜间这一带能量充足，所以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国主要是广东的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西部、湖南中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西部、青海西部、新疆北部、四川

0: 分盆地南部、贵州南部、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在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而在全国的降雨当中，特别是黑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而黑龙江东部和西南部、湖北中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同时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超越。
1: 好的，未来几天呢，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会连通，所以我国东部地区基本上都处在暖高压的控制之下，会盛行闷热天气。比如说华北、东北一带的高温就可能会增多，夜间的最低气温多也可以达到25度以上。城市当中，像杭州、西安，未来七天高温全晴，杭州周五、周六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飙升到40度。上海、重庆、福州未来七天高温日数也有5、6天。沈阳今天开始，可以迎来今年的首个
0: 高温，并且高温一连会有5天持续到8月1号，在此期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6、7度。天津、长春虽然未来一周没有高温，但是最高气温多在33度上下，最低气温也有26度左右，暑热可以说也是从早到晚不停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问题。超越，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国际新闻实时报道， 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法国西班牙野火肆虐，消防员全力扑救，与时间赛跑。
3: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呼吁尽快停火止战。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美国关税措施引发印尼学者担忧，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幌子，将加剧全球经贸碎片化。
2: 关税阴云在袭，加拿大民众坦言加美关系今非昔比。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超过一个月，遇难者遗体搜寻工作仍在进行。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 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 征收10%和12.5%的关税， 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美国的关税政策引发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国关注。
4: 有印尼学者表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对相关国家加征关税，将加剧全球经贸碎片化。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编辑李浩的报道。印尼经济改革中心执行董事穆罕默德·费塞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加征关税，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借助关税手段限制自由贸易的意图。
5: Even though explicitly it says that it will be applied for，
6: 尽管他明确表示将适用于那些使用强迫劳动的国家，但实际上判断某个国家是否使用强迫劳动的标准是存在争议的。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幌子，本质上这是美国控制哪些国家能够进入其市场的一种手段。
5: Can get access to the market。
4: 专家认为，美国最新关税措施正在突破传统贸易摩擦的范畴，其影响已经延伸至全球产业链布局。费萨尔指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限制，也让印尼自身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推进关键矿产下游开发和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如果外部政策持续收紧，印尼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将受到挤压。
5: In my view, apart from textiles, many other sectors.
6: 在我看来，除了纺织业之外，许多其他行业，包括高科技、关键矿产以及印尼目前的优先发展政策、下游产业，都将因为美国关税措施面临风险。如果印尼想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加快工业化进程，并推进下游产业发展政策的话，就必须认真考虑关税这个问题。
4: 在专家看来，随着美国不断强化贸易壁垒，全球贸易和投资正从开放合作走向阵营化、碎片化，越来越多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自身的发展路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也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3: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南非加征 12.5% 的关税，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邦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援引的劳工保护条款与其实际政策自相矛盾，真正的目的是为单边关税制造托词。请听总台记者赵一南的报道。
0: 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对包括南非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南非产品加征 12.5%。 对此，帕特里克邦德指出，美方此举并非基于真实劳工关切，而是为实施单边关税寻找理由。
1: Yes, Donald Trump is always looking for tariffs.
2: 美方总是在寻找加征关税的借口。最高法院已驳回其此前试图实施的一揽子关税方案，因此需要另找理由。301条款虽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工会主张保护工人权益的初衷，但美方从未真正支持过劳工权益，这显然是其施压策略的一部分。
0: 邦德表示，南非出口至美国的汽车、金属和农产品并不涉及强迫劳动，美方却将矛头指向转口贸易中的供应链瑕疵，这完全是假装关切。他呼吁南非及其他国家在知识产权、金融和营销领域对美采取反制措施，展现自主发展精神。与此同时，加快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减少对国际贸易的过度依赖。
1: You know, Donald Trump made the argument he put the tariffs on to bring companies.
2: 美方声称加征关税是为了让海外企业回流美国，保护就业，但这并未真正奏效。我们只能将美方视为一个施压者，一个耍花招的实体，同时也是一个破坏者。其制造了世界经济混乱，油价飙升，化肥短缺，粮价上涨，以及贸易体系动荡。美方就是一个破坏者。
0: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加征单边关税，其做法既缺乏事实支撑，也严重背离多边贸易规则，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应摒弃单边施压，通过平等对话解决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国际经贸秩序。
6: 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27号正式开放通行。这座大桥是加拿大最新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投入使用后，加拿大陆路边境口岸总数达到118个。
3: 戈迪豪跨国大桥2018年开始建设，由加拿大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46亿美元。美国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一半产权，无需承担建设费用。此前，由于美方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一度陷入开通危机。
6: 本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随后表示，鉴于美方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24号举行的大桥开通联合剪彩仪式。
3: 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关税措施引发了加拿大社会的强烈反弹，有不少民众表示，加美这两个昔日盟友的关系已经今非昔比，而频频升级的贸易摩擦也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雪上加霜。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7: 在多伦多街头，商家和普通市民对不断恶化的加美关系感到担忧与无奈。在多伦多经营商铺的雷吉娜·莫列娃表示，与10年前相比，如今两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早已大打折扣。
8: 10年前，我会觉得加拿大和美国是朋友， 两国在经济甚至政治上相互支持，但如今情况显然要糟糕得多。
7: 除了对关税和贸易战的焦虑，高企的物价也让人们的生活压力倍增。在双边矛盾加剧、对立情绪蔓延的氛围下，一些民众开始在日常消费中自发抵制美国商品。多伦多的教师内森·齐尔基坦言，当前的政治博弈正让普通人对社会秩序与政治领导层失去信心。
9: It's upsetting and it makes you kind of lose hope.
10: 这令人沮丧，让人对掌权者心生失望。小时候总以为各方负责人都清楚事态，各司其职。如今放眼国际政坛，这群人就像小孩子。我是小学教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课间互相叫嚷打闹的孩童。成年人、理智的人不该是这副模样。当下执掌美国的人极度蛮不讲理，行事幼稚，甚至无视法规，却依旧一意孤行，实在令人反感。说实话，我尽量不去多想，普通人无力改变现状。这一切让人对世界、对社会失去信心，乱象不堪入目。
7: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拟对加拿大国球、冰球的相关装备征收高达50%的重税，但业界人士指出，由于现代化冰球器材大多已转向海外代工，并拥有独立的供应链体系，这一举措对两国实际零售市场的影响可能有限。多伦多一家冰球用品店老板费奥伦佐·阿尔卡迪认为，频繁提高关税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对制造业和诸多工业部门造成伤害。
11: No one likes tariffs.
2: 没有人喜欢关税，关税只会适得其反，负面影响会波及制造业、汽车、航空、民航等众多行业都会受到冲击。复合材料领域尤为突出，复合材料应用十分广泛，一旦针对这类原材料提高关税，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7: 面对美方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双方已同意加强贸易谈判，但如果美方强行推进关税计划，渥太华方面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对于普通加拿大民众而言，比起冰球棍和关税税率，他们更担忧的是这场贸易风暴将对两国经济合作带来的长远影响。
6: 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超过一个月，搜寻遇难者遗体与清理废墟工作仍在进行中。尽管内心要承受巨大的悲痛，但尚未找到亲属遗体的民众依然坚守在废墟旁，不放弃最后的希望。请听详细报道。
7: 6月24号，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严重伤亡。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量建筑物坍塌，遇难者遗体搜寻与援助物资分发工作仍在进行中。强震已过去了超过一个月，但当地居民亨莱平托的家人依然没有被找到。我家人的遗体依然被困在一栋住宅楼的废墟下，有4名年轻志愿者到这里参与救援，他们已经从废墟中挖出部分遇难者遗体，仅仅在一楼就大约有40人被埋。亲人遇难给大量家庭留下了巨大的悲伤，而遗体寻找的过程更是异常艰难。在卡拉瓦列达、阿德里亚纳、伊里亚特的几个孩子至今都没有找到。
12: 用来清理废墟的挖掘机一直在不停地工作，我们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把废墟下我的其他家人挖出来，这太令人痛苦了，他们都还只是孩子，最终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7: 地震中的幸存者除了承受失去亲人的悲痛，还面临家园被毁、无处安身的困境。许多人没有了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这让他们饱受煎熬。参与地震伤员救治的全科医生赫苏斯·埃斯佩霍呼吁社会各界向灾民持续提供援助。
10: 不要放弃，不要停止援助，因为现在正是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太多人受到地震的影响，他们的心理、 濒临崩溃，失去了工作，而我们目前根本没有能力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7: 尽管地震毁掉了很多人的生活，但许多人选择在

0: 困境中相互扶持，彼此给予坚持下去的力量。威廉尼斯·雷耶斯表达了永不放弃的决心。
1: 尽管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尽管这场悲剧让我们的内心悲伤不已，但我们依然要有力量和意志继续走下去。为了那些还在废墟下的亲人，我们要坚守在这里，坚守到最后，因为这是我们必须做的，要让他们被找到，不能让他们的遗体被遗弃在这里。
2: 当地时间7月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那么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模式都有何特点？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以核潜艇为主的海军发展规划体现出俄罗斯的战略布局和现实考量。拥有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与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这一组合，让俄罗斯海军保持并巩固了其在海基和威慑力量方面的优势。与美国构成战略军事，让北约不敢直接介入乌克兰危机。研发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改造出比尔格罗德级特种核潜艇，让俄罗斯海军拥有了性价比更高、突防能力更强、作战使用更隐蔽的海基核打击手段。目前美西方的反潜体系还无法拦截波塞冬。根据去年提出的2050年前俄罗斯海军发展战略，俄罗斯海军需要直面当前挑战并重整旗鼓，角逐海权。远洋进攻以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作为主力，而非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型巡洋舰，因为在缺少空中掩护的任务环境中，大型巡洋舰生存能力弱，而亚森 M 可以隐蔽出击，在广阔的大洋区域制衡对手的航母打击群，威慑北约军事设施。亚森 M 可以携带数十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和陆地固定目标。近海防御以新式护卫舰作为主力，2000吨级、4000吨级的俄制神盾，攻防能力均衡，可有效保护大型海军基地和海岸线。亚森 M 级和新式护卫舰也是俄海军守护北极战略利益不可替代的兵力。普京强调，俄罗斯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的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 8.4 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海基核力量与新型高精度武器仍将是俄海军建设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其对抗北约军事压力的核心筹码，也是在复杂国际局势中确保自身话语权的关键支撑。
4: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首先，那么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呢，2026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正式开杆，首个比赛日呢，出场的球员表现可以说是十分出色，手感火热。大家比较关心的比赛当中，丁俊晖6-2轻取来自上海九世的19岁外卡球员姚东成。比赛呢几乎是一边倒。赛后呢，丁俊晖在这个采访当中也表示自己这个比赛打的手感非常火热，也非常专注，打出了自己想要的水准。我相信这也是众多听友斯诺克球迷想要看到的最佳状态的丁俊晖。在这里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按照赛程的安排，北京时间的明天晚上的7:30，丁俊晖将会迎来世锦赛冠军赵新彤的挑战。而在昨天进行的其他场次的比赛当中呢，肖国栋是绝杀逆转战胜了刚满20岁的中国选手，那么成功晋级。雷佩凡跟英格兰老将霍金斯呢激战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比赛呢在0-3落后的情况下一度追到了4-4，但是关键时刻老将的经验更足，那么霍金斯呢是在关键时刻拿到赛点，最终6-4带走比赛。这个比赛对于雷佩凡来说输得有点可惜。最后结束的比赛当中，朱月龙呢凭借着自己的优异表现完成了以下课上，那么战胜了塞尔。

0: 是15枚奖牌的成绩，继续位居奖牌榜的首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在昨晚结束的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事的情况。昨晚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与喀麦隆男篮呢在近期是二度交手，最终是90-82再胜喀麦隆男篮，这样的话以3连胜的成绩夺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那么跟第一场比赛相比呢，这个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呢，说实话喀麦隆队明显给中国男篮上了强度，但是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呢说实话还是整体优势或者说这个临场的发挥要好于对手。比赛当中尤其是这个赵佳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晚出战的比赛当中3分球5中5，命中率100%，那么这也是这个用他的一个优异的表现证明了他投篮的一个特点，那么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期待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界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呢，锋线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接下来在8月份的这个男篮世预赛的第二阶段比赛当中，中国男篮说实话同组的对手卡塔尔男篮、黎巴嫩男篮以及沙特阿拉伯男篮的4支球队，那么都会展开同组的较量，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 职业网球500赛华盛顿站28号将会迎来正赛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金花郑钦文持外卡参加本站比赛，她将会在女单首轮对战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小小的前瞻报道。
2: 受右肘伤病影响，郑钦文年初宣布退出澳网，在此后的法网、温网等赛事中未能闯过首轮关。谈及伤病恢复情况，郑钦文说，现在伤病已经没有再影响到自己，身体处于健康状态，还要继续加强训练才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但同时也相信自己是很有竞争力的。持外卡参加本次赛事的郑钦文将在首轮对阵菲律宾21岁的新星伊埃拉。伊埃拉世界排名已跃升至前30位，上升势头正盛，接发球凶悍，正手制胜分稳定。两人仅交手过一次，郑钦文虽然获胜，但赢得并不轻松。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女单半决赛上，郑钦文历时3小时11分苦战，才艰难战胜了当时初出茅庐的伊埃拉。赛后，郑钦文曾大力夸赞伊埃拉，称她击球很有力，很有天分，将来会成为很出色的选手。时隔3年，两人迎来在巡回赛上的首度碰面。郑钦文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低谷期，而对手的实力已经有明显的提升。本赛季伊埃拉曾拿下一个巡回赛冠军，并在温网击败卫冕冠军斯瓦泰克，闯入女单16强，创造了职业生涯大满贯最佳战绩。在战术方面，伊埃拉作为左手持拍的选手，多变的线路与顽强的防守反击是他的特点，利用反手大斜线完成致命一击是他的重要武器，和他相持的对手往往避免不了一场左右开弓的恶战。郑钦文在当前排名和状态之下，如何稳定一发成功率与关键分把握能力，发挥出硬地发球与底线进攻的优势，将是他破局的关键。
3: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杨帆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油价也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 Helmet 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

0: 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3: English 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4: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外交努力失败，将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
2: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不会合二为一？
3: 最新民调显示，仅三分之一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多数人质疑特朗普目标。
2: 法国、西班牙野火肆虐，消防员全力扑救，与时间赛跑。
3: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扩军备武将远离和平，应坚守和平宪法。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澳大利亚媒体聚焦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2: 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4: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